0: 费振祥哈、啊，行。
1: 您是舞队的主力呀、啊！哟，大爷，那您真棒。行，祝您取得好名次。啊。你傻乐什么呢？我这13个团队没联系，你帮我分担分担。
2: 哎，你看看这个。
3: 哎，大家把手里的活都放一下啊！看看这个，
2: 这歌火了。
0: 啊？
3: 老大，你看这个，我今儿关注了一天网络热度，你们猜怎么着？这首歌现在已经成为网红歌曲了，好多人都拿它拍小视频呢。
1: 真的假的？
3: 你看这个，还有这个，
4: 来看这个，
3: 是吗？

0: 妈，你这火了，我都不知道。我这诺基亚太耽误事儿了，等我有钱了，我先换一智能手机。主要咱们也都没想到，这歌上传以后能发酵的这么快，所以我觉得，要不然咱们这比赛，压根就别办了。
1: 咱们当初办这比赛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把这首歌给推火吗？这首歌现在也火了呀，而且咱们没花多少钱，要不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
2: 那我费这么大劲把场地都谈下来，我白谈了。
3: 是啊，我这好多过去这媒体上的老朋友们还说帮着咱一块宣传呢。
2: 但是现在取消比赛确实能省下来不少钱。
4: 老唐，那你说，咱这比赛还办不办了？这比赛得办。你们看，李素琴，55岁，
5: 从黑龙江来。
4: 马振兴，上城人。

0: 参加的口号是"舞动人生，舞出精彩"。咱们都知道，现在的小朋友每天乐得很多，逛逛酒吧，刷刷手机，看看视频，一天就过去了。可是这些人不一样，在他们心里认定了一件事就得做，承诺了就绝不能食言。
1: 我爸就是这样，别提有多死心眼了。
0: 而且，这些老人当中。
1: 他们有很多自己的子女都在国外，平时想跟孩子联系了，想打个国际长途又嫌贵，而且智能手机又不太会用。
2: 确实是，我和我爸视频通话就接通过一次，别提多费劲了。
0: 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梁大爷跟我说过，他的孩子啊在欧洲，终于学会了打一个视频电话，结果欧洲是凌晨，把自己的孙子给吵醒了。从今以后也不敢打了，每天只敢在儿子的朋友圈里点个赞看一看。
1: 你别说在国外的了，你说我跟我爸我妈啊，在同一个城市，这一个月忙的呀，我见他们也就能见个一两回。
3: 还真是，昨天那陈大爷说他腰伤又犯了，不敢告诉儿子自己去的医院。
1: 所以说，他们这一代人，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很寂寞，每天一个人或者夫妻两个人在家待着，想出来跳个广场舞，活动活动。 交个朋友，结果还经常被人投诉扰民，或者说占用公共场所。所以呢，我认为咱们这个比赛还得继续办。咱们不仅仅是个比赛，也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场所，交交心朋友，聊聊天儿。而且这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展示的机会。我相信应该很早前就通知了他们的家人、朋友或者孩子。
4: 我们到现在了，突然不办了，他们得有多失落？
5: 老大，你说的对，我觉得这比赛还得办。
6: 对，咱不能让大爷大妈们寒了心。
4: 正好啊，咱们也借着这个机会锻炼一下队伍，为以后的工作打打基础。
5: 现在离比赛还有4天零10个小时，我们还有时间能让比赛变得更好。
1: 我就知道，咱们是一支最温暖的团队。来，咱们一起努力，
7: 共创辉煌。

0: 呀呀，不是。
1: 嗯。

0: 起床了，各位。知道大家都很累啊，但是咱们坚持坚持，过了今天咱们就胜利了。
1: 检验革命成果的时候到了，老师啊，你得负责好跟采访媒体的对接，提前把咱们准备的新闻稿还有物料给到他们。
2: 什么味儿啊？我没跟你说我不吃火腿肠，爱吃不吃。辛苦点，那这火腿肠。
0: 场地千万负责盯好了，务必让保安维持好现场秩序，千万不能出现踩踏事件，安全第一。
3: 老大，你放心吧，我助人行走江湖半生，什么都不懂，
2: 就懂安全。

0: 小白，今天彩排你得负责好所有的对接，尤其是那些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得提前联系好医院。
1: 老大你放心，120、110我全部都联系好了。
0: 联系110干嘛呀？抓小偷啊？起不起啊？小猴，你是主持人啊，一定得把这个流程烂熟于心。现场会很乱，得随时做好临场发挥、随机应变的准备。听到我说什么吗？你负责什么？你干什么的？
2: 主持人。胡小船，你说。
3: 评委那边我来负责。新的一天开始了，时间刚好，开始吃饭。
4: 沙哥，这火腿肠挺香的。
5: 讨厌。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3: 对。已经好酸了，
2: 稍微做一点点的。
4: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5: 像当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气血。
6: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只要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它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哎，对，我们这儿已经开始了。
1: 哎，哎呀，都准备好了啊，加油加油啊！哎，你好你好，哎呀，这头发编得好，
0: 是，你说啊？哎哎，
1: 你们好你们好，哎，加油加油啊！哎
2: 嘿，你好，哎呦，
1: 还是你们这个旗啊，大家加油啊，好好唱，
0: 欢迎欢迎。行，那我明白，您放心，您放心啊。哎哎哎！对，再见再见啊！
3: 不打，
0: 谢谢。嗯，
1: 您去准备，您去准备。
4: 天乱，
1: 我来，我来，我来
3: 啊！不打吧，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1: 这个您看怎么弄？
4: 啊，我自己来，自己来。哎呀，
1: 还有这个，老沙，你帮帮忙来。我
5: 也不会这个。
4: 这这么，哎呦，这
0: 哎呦，没别人了吗？
4: 我自己来，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1: 好，好，好，那你准备着啊。哎，
6: 小唐。看看我这身怎么样，漂亮吗？
1: 哎呀，好看，是不是好看啊？
7: 好看，
8: 好看吗？
4: 真正的铁扇公主，
1: 铁扇公主，好看，好看，好看。
4: 娘，干嘛呢？不是好不容易上次电视，你干嘛呀？
8: 戴面具。嗨，
3: 你不知道啊，这是我孙子非让我戴的，啊，说是什么铁什么侠呀？
1: 钢铁侠啊，
3: 对对，你看我这记性，对对对，钢铁侠，哎，是一个组织的重要成员，说只要爷爷带上他呢，哎，那就是钢铁侠。所以啊，我为让我孙子高兴，我必须带着他上台去。
0: 杨大爷，我跟您说啊，这钢铁侠他是拯救世界的人，
3: 是吗？
0: 这说明啊，您在您孙子心里边那就是大英雄，
1: 英雄，
3: 大英雄，那证明我孙子有眼光，他爷爷是大英雄。
1: 没错没错没错，你看你看你准备着。
8: 王姐王姐，来看。这是我孙女给我买的小草莓的，看吗？好看吗？
9: 都啥年纪了，还带小草莓？
1: 吴大爷，嗯，咱这场合带什么都合适，都不为过。您这个好看，
8: 这话我爱听。看人家，
1: 好看好看，
8: 确实好看，
10: 这个韵律
9: 好看。哎，
11: 老张，老沙，老沙，
12: 怎么了？我太气愤了。
11: 怎么？
12: 那帮保安队的孙子真够过分的，还管我要钱买烟抽，我这兜比脸都干净。抽什么华子呀？弄会儿玉溪差不多得了。哎，
11: 别别，咱可千万别说这话。

0: 咱花点钱买平安，知道吧？
1: 没错没错，买烟的钱我这
2: 不是你的，甭管了甭管了，我这算了算了，你甭管了。

0: 能把硕总请出来陪我吃顿饭，我这面子真大。是，你脸大。看你这一脸的不乐意，陪我吃顿饭委屈你了。
1: 我人都来了，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呀？哎，敬你一杯。
0: 哟，你说。 我这还没开始呢，你就自己灌上了，不怕待会儿喝多了我占你便宜啊？
1: 你把我叫出来不就是为了灌我酒，占我便宜的吗？
0: 若冰，我心里怎么想的，你真不清楚吗？

0: 我知道你是怕唐晨没饭吃才把项目介绍给他做的，你放心，这事我不会告诉梁总的。但是有句话啊，一直想跟你说，我觉得你不是真的喜欢唐晨。
1: 我喜不喜欢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王总今天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
0: 我了解你，可能比你自己都了解你。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会忍心亲手毁掉他吗？所以说，一直以来你最喜欢的人是你自己。你对唐晨三分愧疚，五分习惯，还有两分是不甘，唯独跟爱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咱俩挺像的，都是那种天生凉薄、自私自利的人。你可能觉得我配不上你，那你配得上唐晨吗？你一个姑娘家，独自在外闯荡，无亲无故的，连个朋友都没有，你不孤独寂寞难熬吗？想开点，放轻松，人生本就苦短，那何不把酒言欢呢？

0: 哎呀！你怎么来了？
1: 没吃什么亏吧？
2: 一个姑娘家独自在外闯荡，连个朋友都没有，你不孤独寂寞难熬。
1: 那我，姐，咱下回能别这么刺激吗？以身犯险，你这是。再说让他告去呗，我就不信梁总能听他的。
0: 小屁孩，你懂什么呀？他要是再嘚瑟，我就把这个寄给他老婆。
3: 行，入阴门。那怎么着？我现在送你回家吧。
0: 不想回家。
3: 啊？
0: 送我去一遍。
1: 我去哪儿啊？
4: 各位叔叔阿姨，你们都准备好了吧？我们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赶紧收拾收拾，就准备上台了。

0: 各位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不着急啊，咱们还有时间，好好准备。但是，2分钟好不好？
1: 好。
2: 来，赵姐，赵姐，来，那个，这票你帮我在网上卖一下。
3: 二舅子音乐会，这票很难抢的，多好的机会，干嘛卖了呀？
0: 这回忙不过来，也没时间去了。卖了吧，卖了还能换点钱。海棠。
4: 哎，海棠，哎，阿姨，你帮我看看我这衣服够酷吗？
0: 酷，非常酷！您瞧瞧这亮闪闪、闪晶晶，不光酷，还显得年轻。所以啊，您今儿好好跳，把您那气场全都拿出来，让您孙女看看够不够酷。
1: 必须酷到底！
0: 好看，好看，来，时间差不多，咱们可以开始了。行，你先开场吧。啊。 各位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们都准备好了吧？咱们不要紧张啊，就把平常练习的正常发挥就可以啊。我们一起舞出我们的精彩，好不好？
5: 好。
0: 咱们上台。
6: 走走走，现在舞台那儿，走走走，往这边走，这边走，来来来来来，快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唱我们动听的歌；今天我们心情舒畅，跳我们优美的舞。欢迎大家来到绿森广场，由辉京公关公司举办的自由猿猴广场舞大赛。下面有请现代舞方阵的罗美娟女士上场。
1: 老大，我算了一下时间，比赛结束您赶过去来得及，要不还是去吧，多难得。
2: 算了，还是不去了，赶紧卖了。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请问您要喝点什么？好的，稍等。女士，您的酒。

太极方队的吴玉信，我们的口号是

0: 你看他们多开心。这都是你的功劳，所以你也要开心点。
1: 什么功劳？这是咱们大家共同的功劳。
0: 打住，老唐，你这是什么毛病？你自己知道吗？
1: 什么毛病？
0: 好人包袱太重，你脑子里总像有根弦死死绷着。哎，以后啊，别人要是夸你，你就大大方方说声谢谢；别人要骂你，就痛痛快快骂回去。行吗？
1: 行。
2: 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表演，我由衷的为各位叔叔阿姨们感到高兴。经过各位评委老师的激烈讨论，下面我将宣布今天的获奖方阵。第一名，现代舞方阵。
1: 十杯咖啡，一杯热水。
3: 好的，请稍等。哎，您的水。
1: 谢谢。

0: 买咖啡呢。
1: 真巧啊。
2: 是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路过。
3: 点的咖啡好了。哎。好的，请慢走。
0: 生日快乐。

0: 谢谢。你是除了淘宝店家唯一还能记得住我声的人。谢谢。你把演出票给卖了？
1: 你去了？
0: 你就这么缺钱啊？
1: 谁缺钱啊？一张票能值多少钱？
0: 我这有事忙，去不了。上次我没借你钱，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你可能有你的原因吧，但不重要。你就不想知道是为什么？不想。
1: 不重要了，我最难的时候已经挺过去了。
0: 你就不想骂骂我？我这人都送上门了。
1: 骂过了，在心里。看你人不想骂了。
0: 为什么？
1: 你说呢？

0: 今天带来了素猪排三明治，
1: 卡兹
0: 卡兹上斗，
1: 卡兹上斗三明治，
0: 对，
1: 厚切，哇，天哪，你看看，哇，太厉害了吧，好漂亮哦，
0: 好吃。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煮那个星云大师便当食材里面的其中一道菜，就是炒桂竹笋。
1: 哎，真香啊，流口水了。
0: 你可以先试吃这个。
1: 那我不客气哦。哇，佛光山香港道场的如良法师。
2: 大家好，我是如良。
1: 今天如良法师带来的材料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餐点跟大家结缘？
2: 霸王花汤。
3: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4: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5: 我现在
6: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7: 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4: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8: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就是一个做人的姐姐。他那时候，我后来知道他是这里长大的，然后他就是会，他就是第一次他就抱我。
4: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你。

0: 效果不错啊。
1: 哎，行，您稍等，稍等一下啊。哎，你们看见老唐了吗？这是记者想要采访的，
2: 他刚去给评委买咖啡了呀。哦，
3: 估计是咖啡太多拿不了，我去接他。
1: 好嘞。哎，您稍等啊，稍等，我这就过来，我待会儿带他一块儿过来，好吧？好嘞，谢谢啊。
4: 这有十万块钱，我以后有钱了定期往里存。
5: 说明你不用这样。
6: 这是我欠你的。
5: 那你欠的别的呢？
3: 老爸。

0: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来吧。
1: 来来来，你拿这个。
0: 那行。
1: 记住啊，这三杯热的给女评委，这两个给男评委，千万别拿混了啊。
0: 行。
1: 然后这个我可以分给大家。
0: 行。

就是硕冰吧。

0: 辛苦了，来来来，
1: 辛苦了，辛苦了，
0: 来，辛苦辛苦，特别热，快快快快快，哎，
2: 这个采访给了我们动力啊！
3: 来来来来来，这位啊是我们辉晶的老板，
1: 怎么想到要办这样一个比赛？
4: 是我们辉晶公司啊，大家集思广益。

0: 哎呀，真的太棒了！活动刚举办完，小雨就下来了，完美，这就是天意。
1: 是啊，这几天没白受累，这身臭汗没白出。
0: 没错，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大家辛苦了。

0: 哎，另外啊，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呀？
2: 9月21。什么日子？
3: 啊，国际和平日和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
0: 还有这个《魔戒前传：霍比特人》这个首次出版的日子。
2: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
1: 史蒂芬金和安倍晋三在今天出生，皇太极叔本华古龙在今天去世。
0: 嚯，你这都知道啊？
1: 对，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今天是。今天是咱们第一次成功举办活动的日子。
4: 挥金再牛！
0: 哎，那既然这么牛，咱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啊，撸串、火锅，还是海鲜大排档？你们选。
1: 老大，我就不去了，我太累了，我赶紧回家睡觉去。你们聚吧啊！
0: 是，辛苦啊，辛苦啊，
1: 辛苦何志，明儿见。哎。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找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般人以为教育就是学多少字，读多少书，知道多少常识。其实教育最重要的是正确的价值观与生活态度。例如吃饭要有感恩的心情，穿衣要有物力维艰的了解，一切都是得来不易的。

我今天这个讲的这个两部分内容呢，一个是就是题目上的两个主题词，一个是辩解者故事。什么叫辩解者？我先定义一下，就是辩解者其实是包含两大类的辩解者，一种呢就是年轻的时候非常好，比如说王莽。王莽谦恭未篡时，就是王莽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王氏家族，最出色的子弟，对自己要求非常之严格。所有这些当时儒家所赞美的那些美德，在王莽的身上，我们都是能够看到的。但是这个人的形象，随着他的篡汉。那全部都改观了，就是王莽的生命呈现出一种前和后的高度的不一致性，这是一种辩解。这种故事其实相对而言是比较好讲的。我们有一个成语就可以概括这一类的，这叫什么？就是他以前都是伪装的。用伪字，就用一个字，用一个伪字就可以完全概括。那王莽之前的那些表现，那全部都是作伪。那么在历史上，或者说在现实中，也还有一种，改邪归正的，就是他曾经犯过错误。当然，我们如果是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小朋友小的时候不爱学习，不听家长的话，甚至有过一些比如说做过什么坏事、打人、偷点东西这种小毛病，然后后来长大了以后改过了，就周处那个，那是一种这种改邪归正。那么还有一种比较大一点的，就是这个人的大节上、大的节操上曾经出现过问题，比如说下面就是副标题当中的这个关键词，就是。魏征易主，就是魏征，他本来侍奉的魏征是唐初的，就是隋唐之际的一个人。他曾经在唐初的时候，他曾经侍奉的是，太子建成。后来太子建成被他的亲弟弟秦王世民杀害以后，魏征呢？就背弃了建成，转而投奔了李世民。这就是魏征生命史上他的政治生涯当中一个极大的污点，就是他本来按照当时的伦理，他应该自杀，他应该追随故主而去，这样才完成了他的忠节，就是要忠诚。但是他没有，他换了主人，这是易主，而且他侍奉的是杀害雇主的仇人，这就是魏征易主。除了魏征易主，其实我们谈到魏征易主的时候，这个背后还有一个辩解者，也是前面犯了巨大的错误，十恶不赦的错误，到后来又变成好人了，变成一个正面形象的。就是魏征所侍之新主，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在玄武门之变的时候，杀的是他义奶同胞的亲哥哥，而且这个亲哥哥还是他的父亲高祖皇帝已经封的皇太子，因此他杀的这个人。他杀的这个既是他的哥哥，又是他的未来的主人，所以其实就他是犯有弑君之罪的。就是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当中所犯下的不是个错误，而是个罪行，而且是在传统中国的伦理构架之下，是一个极其十恶不赦的罪名。但是这个人后来。成就了贞观之治，终为一代明君。魏征曾经易主，后来变成了一个贤臣，而李世民曾经是太子，是兄，
弑兄逼父让位，曾经犯下如此十恶不赦的罪行，可是最终他成为了一代明君。这两个人的生命之中存在着跟王莽那个正好相反的一个变节的行为。王莽那个故事相对而言比较好写，就是之前都是假的，都是装的，这个比较容易解释。但是像魏征、像唐太宗这样的变节故事该怎么讲？他后边的那个功业，就是他的一生盖棺论定的时候，大体上我们最后大概给他们两个都能打到八九十分的成绩。那么这八九十分的成绩能否掩盖，能否让我们原谅他们年轻时早年间曾经犯下的恶行？这就是辩解者，这种辩解者故事怎么讲。我在这儿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宋人对这个的看法。这个故事呢，就是魏征易主的故事发生之后，其实在长时间之内是没有什么人要发问的。第一个对魏征易主的故事以及魏征这个人他的生平究竟该怎样做评价的，第一个提出疑问的人是二程之一的弟弟程颐。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元丰的二年。程颐的有两个弟子记下了程颐对司马光的问难。在1079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北宋神宗的元丰二年，司马光呢已经回到洛阳很长时间了。洛阳在这个时期它是一个反对派的城市，开封是首都，是一个执政的城市。这时候王安石已经下台了，神宗仍然坚持王安石路线，各种方针政策源源不断地从开封下往各地在推行，继续推行新法。所以王安石变法我认为他是没有失败的。然后与此同时，那些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聚集在洛阳，这中间包括司马光，包括程颐，包括文彦博，包括邵雍等等。就是当时洛阳是一个反对派聚居的城市，他们对中央的政策其实是无从智慧的，没有他们说话的余地。于是呢，这群人的精力，大部分人的精力这时候是放在了文化的建设上。当然他们仍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可是他们的意见不重要。这个时候司马光在修资治通鉴，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修到了唐代部分的时候，正书呢就是程颐就忽然问司马光，敢与太宗肃宗正篡名乎？你敢不敢把唐太宗、唐肃宗篡位的这一事实写到通鉴里边去？敢不敢把他们盖棺论定为篡位者？对于这个问题，司马光回答的是然，没问题，是的。然后接下来程颐又问，敢辩魏征之罪乎？你敢不敢去讨论魏征所犯下的罪过罪行？这一问就把司马光给问懵了。司马光曰：何罪？那说明什么？司马光不知道魏征究竟有什么罪，或者换句话说，在司马光的认知中，他认为魏征没有毛病，魏征就是一个帮助太宗成就了贞观之治的，以直言极谏著称的
这样一个大唐的贤臣，大唐的忠臣，魏征无罪，所以程颐问司马光敢辨魏征之罪乎，司马光就被问愣了，究竟有什么罪呢？何罪啊？司马光不知道魏征何罪，然后程颐就表达，自己的观点，说魏征为什么是有罪的？他说，魏征是皇太子，就是魏征原本是皇太子李建成的东宫公僚，太子死了，太子怎么死的？玄武门之变，被他的亲弟弟李世民给干掉的。太子死了之后，那么李世民和魏征之间就存在着一个不共戴天之仇，就是你杀害了我服侍的主人。可是魏征于是就忘了，竟然忘掉了戴天之仇，反而服侍李世民。那么这种一主事仇的行为，此王法所当诛，就是按照王道的法律，当然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律法条，而是说按照道，按照儒家的真理的规定，魏征这样的罪过是应当杀了他的。接下来程颐说，这是一个王法应当被诛被杀的人，可是后来之人仅仅是以他后来历朝封爵而掩其罪。后来的人，那这个时候是宋朝，那就是五代和宋的人，在谈到魏征的时候，往往是以魏征在朝堂上的直言极谏的这种风节，这种敢于批评皇帝的勇气和作风，敢于坚持真理的作风，所以大家都不再谈论他的罪过，掩盖了他的罪过。程颐认为这是不对的，魏征的这一生有善有恶，安得相掩？他之前的被主事仇，一主事仇，那这个是王法所当诛之大罪，这是事实。但是他后来的历朝风节，他以他的勇敢直言帮助太宗改正错误，从而成就了贞观之治，也是事实。有善有恶，安得相掩？在这儿，就是我最初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其实是很佩服程颐的，就程颐的说理他是很讲道理的。而司马光呢，显然没有被魏征说服，他论证，他接下来就是仍然是那个材料当中的我们看到的这个程颐的学生的记录，就是程颐发出了这样的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认为魏征有罪，并且有善有恶，不得相掩之后，并没能说服司马光，司马光仍然认为魏征无罪。那么司马光说了这样一段话，管仲不死子纠之难，而是桓公，孔子称其能不死，曰岂若匹夫匹妇之为量也，自精于勾读而莫之知也，与争何益？司马光在这儿他用了一个历史类比的论证方式，他认为魏征和太子建成以及秦王世民之间的关系基本等同于春秋时期的管仲和齐国的两个公子
子纠和小白之间的关系。齐襄公死了之后，他的两个弟弟子纠和小白都投入到了争夺君位的斗争当中，而管仲呢是子纠的臣子，这就好像魏征服侍建成一样，管仲是服侍子纠与小白争夺齐国的君位的。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呢？是小白取得了齐国人的支持，夺取了齐国的君位，小白继位为君，这就是后来的齐桓公，著名的齐桓公。小白继承君位之后，子纠被杀。子纠被杀之后，子纠身边的两个臣子，有一个叫赵忽的，就自杀以殉子纠了。而管仲呢，则换了主人，管仲就从子纠的臣子变成了小白的臣子。那如果我们这样讲这个故事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同意说司马光的类比是对的，就是魏征和太子建成、秦王世民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就是魏征先是太子建成，建成被世民杀害之后，魏征一主世仇，是世民，这是魏征。那么管仲呢，是先是公子纠，公子纠争位失败，被公子小白杀害之后呢，管仲就转投了公子小白，后来辅佐公子小白，也就是齐桓公，成就了霸业。我们这样看，这两个人魏征和管仲，他们的处境是一样的，他们的人生选择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司马光说的，管仲不死子纠之难，而是桓公。那么孔子是怎么样评价管仲的呢？孔子称其能不死，就是孔子对于管仲没有自杀以殉公子纠这件事情是赞美的。孔子赞成，称赞管仲能够不死，并且孔子原话说过，管仲这个人他没有死，留下来辅佐了齐桓公成就霸业，于是使得我们今天中原地带的人都能够，就是中原的文化得以存续，就是我们如果没有管仲这个人的话，那么吾其披发左衽矣，就是我们就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可能会被夷狄所侵，就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都会被夷狄侵占。所以孔子是赞美管仲能不死，而孔子之所以赞美管仲，就是因为管仲后来辅佐桓公成就霸业。孔子还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尽管管仲之前不死，确实他没有殉他的雇主，这是他没有死，这个是好像是不对的，但是呢，对于管仲这样一个立下了如此大的功业的人，他对于华夏的存续都是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去评价他的时候，不能够用对待匹夫匹妇，就是普通的小老百姓的标准去衡量他。那么既然孔子赞美管仲，那我们同样可以赞美魏征，魏征无罪。那么司马光的在论证当中用了两个方法，一个是历史类比，还有一个就是援引孔子。孔子六经甚至包括一些经解，他们的在传统时期的地位跟我们今天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往往是把它当作
含有真理性，但不是全然的真理。我们比如历史学，我们把它当史料来看，但是在传统时期，儒家经典是真理本身。所以孔，尤其是孔子说过的话，那么既然孔子如此可以如此赞美管仲，那么我们就可以赞美魏征，原谅魏征的易主。但是司马光引的孔子这段话里头有一个巨大的瑕疵，就是孔子说其若匹夫，匹夫之为量也，自精于钩毒而莫之知也，就是那些匹夫匹妇他们是需要被那个对待雇主的忠诚的这样的原则所束缚的，他们自杀了，死在沟里了，也没有人会知道。而管仲呢，他后来之功业如此之伟大，所以我们不可以用对待匹夫匹妇的标准来衡量管仲。这个话乍一听好像也没有意义，没有问题，但是你深思，就是属于我们用一个今天的成语叫细思极恐。因为孔子双标，孔子双标就意味

行经典，就是我们儒家的原典当中，它是一个一揽子一包的东西，它那里边有充满了真理性，并且影响了我们民族2000年的东西，就是它的影响是真实发生的，它充满了真理也是真实发生的，但是它其中有一些相互局域相互矛盾的东西，这也是真实存在的，就是有一些如果你深究就究不到底儒家经典。可是到宋朝，宋朝是一个移经惑古的时代，宋朝是一个就是是一个思想最为自由的时代，这个自由其实是一个创造的自由，就是宋朝的这些学者对于儒家经典是敢于怀疑，他们怀疑不是为了推翻，而是为了把它捋顺。所以孔子就司马光在这引用孔子来论证魏征无罪的时候，他无意之中暴露出来的就是一个孔子双标，这是一个大 bug， 这个比魏征有没有罪更加的要命。于是呢，接下来程颐就做了一番非常精微的义理辨析，那一段文字比较长，所以我就没有抄，我把它总结了一下，就在这我用简单的图示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其实程颐的这一段论述我读到的时候，我是第一次对儒家，就是对理学家充满了佩服。我们往往比如说佩服传统的儒家，就是传统的经典的那些学者的时候，我们往往佩服的是他讲出来那个道理好像很真理，但是程颐在这儿让我佩服的是他的论证方式，他展现出来的真的是精微的义理，这个东西很复杂，可是很有趣。

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1: 当灾难发生时，
2: 得炸喽，救人喽！
3: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1: 当灾难发生时，
2: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3: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1: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3: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4: 干那做配乐其实都不一定要有系统，嗯，啊，不过你要给你的旋律线听起来像歌啊，嗯，你都要有系统，所以你的旋律都袂使讲啊无限制的溜足长的，嗯嗯，因为现在变换气嘛。嗯、啊，因啊，无想到这件代志，就一直
5: 会，
4: 一直会落。
5: 啊，搁迄个比迄个较大声。
4: 嘿，对。
6: 其实我无想过伊遐尔轻，是我看第二片，我才讲哦，有够轻的呢。真正有够轻，因为伊都是搁有去新加坡嘛，谁啊嘛，有伊的粉丝嘛，就这
7: 嘿。杨团长资料现在太多了，嗯，你太多，你到底要讲他什么部分？哦，你说台式有157种的电视歌戏，哦，我光是那个过程里面啊，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那个情节，或是什么样的戏，才最可以代表杨团长。

但是司马光引的孔子这段话里头有一个巨大的瑕疵，就是孔子说其若匹夫，匹夫之为量也，自精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就是那些匹夫匹妇他们是需要被那个对待雇主的忠诚的这样的原则所束缚的，他们自杀了，死在沟里了，也没有人会知道。而管仲呢，他后来之功业如此之伟大，所以我们不可以用对待匹夫匹妇的标准来衡量管仲。这个话乍一听好像也没有问题，但是你深思，就是属于我们用一个今天的成语叫细思极恐。因为孔子双标，孔子双标就意味着儒家的真理的不彻底。那你这个忠诚究竟要不要忠诚呢？你的雇主死了，你是不是要保持对他的忠节呢？如果你后来立的功业大，你这个忠节就可以不要了吗？孔子这个双标其实对于义理的危害是极大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早期的先秦经典，就是我们儒家的原典当中，它是一个一揽子一包的东西，它那里边有充满了真理性，并且影响了我们民族2000年的东西，就是它的影响是真实发生的，它充满了真理也是真实发生的，但是它其中有一些相互局域、相互矛盾的东西到底。儒家经典，可是到宋朝，宋朝是一个移经惑古的时代，宋朝是一个思想最为自由的时代。这个自由其实是一个创造的自由，就是宋朝的这些学者对于儒家经典是敢于怀疑，他们怀疑不是为了推翻，而是为了把它捋顺。所以孔子，就司马光在这引用孔子来论证魏征无罪的时候，他无意之中暴露出来的就是一个孔子双标，这是一个大 bug， 这个比魏征有没有罪更加的要命。于是呢，接下来程颐就做了一番非常精微的义理辨析。那一段文字比较长，所以我就没有抄，我把它总结了一下，就在这我用简单的图示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其实程颐的这一段论述，我读到的时候，我是第一次对儒家，就是对理学家充满了佩服。我们往往比如说佩服传统的儒家，就传统的经典的那些学者的时候，我们往往佩服的是他讲出来那个道理好像很真理，但是程颐在这儿让我佩服的是他的论证方式。他展现出来的真的是精微的义理，这个东西很复杂，可是很有趣。他怎么样论证的呢？他第一，他是说公子小白，就他分析了一下管仲和子纠还有小白的这个关系，提出了三个观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襄公死了之后，他的弟弟们争位，

在征备的诸公子当中，没有一个公子曾经获得先王所指定的法定继承人的身份。公子小白和公子纠，由于他们都没有获得法定继承人的身份，因此他们是权力平等的竞争者。也就是说，子纠和小白的争位是可以发生的。而如果说小白和子纠这两位齐国的公子，如果我们一定要给他们之间排一个序的话，那么小白的伦理优势比子纠要强。为什么？这两位都是庶子，可是小白比子纠年长。儒家的继承法则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小白既然比子纠年长，那么小白就具有比较强的伦理优势。那么因此，管仲最初投向公子纠，辅佐公子纠去争夺齐国的君位的时候，管仲本身就已经，他帮扶的这个对象本身就是一个正义性不太强的对象。管仲之服侍公子纠这件事情本身就有一定的不义性。这是程颐的态度。那么接下来第三点，程颐又大量引用了《春秋经》的行文，来表明孔子在做《春秋》的时候，是孔子本人是赞成小白即位的。就是我们知道，《春秋经》的，就孔子做《春秋》，他是用微言大义的。大致上比较简单的理解就是什么呢？程颐去搜集了在《春秋经》还有《公羊传》和《谷梁传》当中提到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时候，究竟用不用子，系不系国？就比如说，如果提到子纠的时候，只是说子纠或者纠。但是每次提到公子小白的时候，都会提到公子小白，都会用公子小白或者用齐小白。如果是系国呢，就证明孔子是赞成小白的更加优越的继承地位的。而最终小白先取得了齐国的君位，已经被齐国的整个的齐国所接受，就是小白的地位已经被齐国人所接受之后，也被当时的春秋的这种诸侯国之间的这种国际社会所接纳，就是小白已经即位了，已经登位了。这时候，那么公子纠就是一个更加不正当的一个威胁，试图威胁齐国君位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公子纠被杀这件事儿，虽然杀戮是个悲惨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已经确定、已经稳固了的、相对稳固了的齐国君位的不恰当的竞争者，公子纠他的被杀，对于齐国的君位的稳定来讲是有好处的。所以子纠可以死，子纠当死。而管仲呢，原本服侍的是一个正当性略弱的竞争者，在这个竞争者死了之后，管仲
改正了他的错误，从子纠那里，投到了桓公这里，这是一个弃暗投明的行为。就是管仲之前服侍纠，是有点害义的，就不太符合义理。但是程颐说，如果他死了是可以的。程颐并不想否定另外一个，公子纠的追随者赵乎的死，他认为赵乎死了是可以的，因为你们之前有君臣关系，所以死之可以。但如果不死，弃暗投明来服侍桓公，并且服务于齐国的更高的利益，这个是正确的，是义的行为而非不义的行为。程颐这段话是非常之长的，他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省略掉的，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讲的这个论证过程，就是省略号里头的。他以管仲之事与争议开头，然后结尾的时候，结论结尾仍就再度强调是说管仲这件事与争之事权益完全没有可比性。那么程颐就由此，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力量的反驳了司马光。司马光认为魏征无罪，他用历史类比的方法来论证，而程颐认为你这个类比从根上就是错的。程颐这个论证真的是我觉得是很漂亮的，但程颐有一点是错了的，就是这个判断是错的。小白比子纠年长，其实大部分材料都证明子纠比小白年长，可是到了南宋，朱熹仍然坚持这个，但是即便是把这个错误包含在内，也马虎说得过去。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中间这一条的话，他们都没有法定继承人的身份，是权力平等的竞争者，而小白已经获得了君位，得到了齐国上下的一致支持，也得到了当时诸侯社会的承认，孔子在春秋经中也赞美他。那么所以就整个这个论证有一个小瑕疵，但总体上还真的成立。就是儒家我觉得，特别是我觉得宋儒，儒家是讲道理的，而宋儒是儒家特别讲道理的一段时间。程颐是个非常讲道理的人，关于程颐其实就是他讲道理的，就是他不但讲道理，他二程也绝不是那个什么要逼着不允许寡妇改嫁的，那都是明清以后的事情。程颐家的程颢的，就程颐的侄女程颢的亲生女儿是个就是是死在娘家就没有出嫁的，年纪很大了，也没有出嫁。那为什么没出嫁呢？就程颐后来给他这个侄女写的墓志铭里头是赞美他的，是说他之所以没有出嫁，是因为没有男人配得上他。这不是程颐的原话，但是这是程颐的态度。他赞美这个姑娘对义理的追求，因为这个姑娘垂危之际不但一一嘱咐了家事，就是像是个管家的当家的姑娘，嘱咐家事，嘱咐后辈子侄，然后还要他的叔父问他想要有什么遗愿的时候，他说的是我想听你讲这些学问的东西。所以就是宋儒绝非，就是我们今天我觉得把宋明理学做一个简单的打包处理是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就过于简单，抹杀了太多的东西。就是在传统的学问体系当中，儒家其实是高于史家的，史家自己的定位也是始以易经，就是易是翅膀，就是我们史家的贡献，从比如司马迁，他就是要为董仲舒的那个大一统学说做一个辅佐。所以在
理学家的眼睛里头，史家其实是相对而言是就是在鄙视。

链里头，史家是低的。程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某阶人多矣，不杂者三日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石，就是我接触的人多了，就是学问不驳杂的，只有三个人：张载、邵雍，还有司马光。他还有一次单独提到司马光，说‘君石之能忠孝诚实，只是天资；学则原不知学。’”他认为司马光是没学问的，所以就在这儿，我们真的能够看到理学家的义理精微，还有一个居高临下。但是，尽管理学家对于史家，包括今天搞哲学的，可能也瞧不上我们学历史了哈，但是呢。历史是真实发生的，它往往不符合理想，不符合原则。所以，如何解释，这是一个如何解释以及如何讲史，这就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情。儒家的义理在很多时候是要依托着讲史、讲故事，才能教化公众。不管是人还是事，历史学者，尽管我以为传统中国哪怕是最标榜实录的史家，所追求的也是符合善和美的真。我们中国人对真的追求，传统时期从来没有把符合客观发生放在第一位。但是史学家还是要追求，就是我尽可能如他发生所记。程颐的学生说：“温公静如旧说。”我比较了一下《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位征记事，他们就是按照出现的时间顺序，就是首先是《旧唐书》，然后是《新唐书》，最后是《资治通鉴》。两唐书的出现都早于程马问难，而《资治通鉴》是程颐质问了之后的产物。我把《资治通鉴》当中有关魏征早期的记事，把它分解成了一些点。那么我发现呢，就是我们来看《旧唐书》中的魏征记事，就是涉及到。太子建成和李世民的魏征记事，包括什么？第一，就是魏征曾经是太子建成的东宫臣僚，并且魏征观察到太宗世民的势力咄咄逼人，于是魏征就曾经劝说太子早为之所，就是你要早做打算，你这个弟弟。不是个善茬儿，你要想办法去巩固你的地位。这是第一件魏征记事，作为建成的公僚，他劝建成早为之所。那么第二件相关联的魏征记事就已经发生在玄武门之变以后了。建成已死，魏征被市民召来。李世民呢，就当众诘责他，说他什么呢？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兄弟？这个人都有多不要脸啊！他自己把他亲哥亲弟刚杀完，然后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兄弟呢？就是你要为什么在我哥哥面前说我的坏话呢？你难道不坏吗？但是李世民就当面诘责。就问了魏征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兄弟？而魏征呢也非常坦荡地回答他说，就是各为其主，我当时是建成的人，所以我当然要为建成着想。魏征回答之后呢，市民就原谅了他，而且就赞赏他的直，所以接下来呢就任命他为。新太子就是李世民，这时候被任命为太子了。他把魏征延入了自己的东宫。唐初的
东宫的官署是非常高规格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政权有问题不稳定，到宋朝这个问题就全没有了。嗯，到唐后期就没有了，就是第三件相关联的魏征记事，就是李世民成为了新太子之后，魏征也被纳入了他的东宫。第四件魏征记事就是太宗即位了，这个其实这时间非常之短，从6月4号到8月，时间就2个多，那就2个月之内吧，太宗就即位了，就拜魏征为谏议大夫。这是《旧唐书》当中与魏征太子建成和太宗李世民相关联的，就记了四件事。新唐书当中呢，少了一件，就是这个魏征成为了新太子李世民的公僚，新唐书当中就没有记。可是到《资治通鉴》当中，这四件事就都记录下来了。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资治通鉴》确实是如旧说的，竟如旧说。但是程颐这一套非常严密的义理，精微的义理打动了谁呢？打动了下一代的学者。我们看到学术是在进步的，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追随在他身边时间最久的他的助手，大概除了他的儿子以外，就是这个范祖禹。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经营主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向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学佛法要真正的为佛法而来，为悟道而来，为远离烦恼而来，为了生脱死而来。只要发心正，立愿广，所求的佛法自然能圆满成就。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阳明春天副主厨，更是我的刀工师傅，又称以柔克刚，柔中带细，中餐最温柔的男人，英国泰阿泰师傅。
1: 大家好，阿泰姐你好，又来克刚了。
0: 哎、欸，阿泰师傅，
1: 是是，
0: 你在做完菜之后，我们在我们的社群平台播出的时候，
1: 是
0: 就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会在下面留言分享自己做的，或者是有一些观众呢会敲碗，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
1: 有看到，有看到。
0: 听说今天要带来的呢，不是你开的菜单，而是观众开的菜单。
1: 是是，
0: 哎、欸，这很贴心耶。
1: 是，
0: 你是我们幸福食堂第一个主厨这样做的。
1: 是吗？
0: 真的啊，其他的都做自己都不行。
1: 也不是啊。
0: 我们要贴近观众。
1: 是是。
0: 观众的心声让我听得到，
1: 好不好？是是是。
0: 好，是哪一位观众许愿要做什么样料理？
1: 观众名字我不记得了。对，他希望呢，我们能在节目中介绍一下麻油丝瓜面线。
0: 哦。
1: 对，据说是观众有在下面留言，是希望做给长辈吃的。这样子，對對對，
0: 可能我在想这个长辈对于麻油丝瓜面线有什么样的故事？
1: 有可能，
0: 一定有，對
1: 對對，或有他自己的记忆。這樣
0: 没错，没错。好，哎、欸，我觉得这很棒。如果真的有想要再吃什么样的菜，
1: 是
0: 你可能真的很怀念的，或是对你有故事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好不好？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把你的故事在节目上分享给大家。
1: 是，
0: 也许这道料理就因为这样做出来之后，会变得更美味，更有这个故事性，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
1: OK，
0: 准备了什么？
1: 非常的简单啦、啊，我们主角丝瓜。
0: 好，跟大家说一下丝瓜怎么挑选。你看我讲的刚
1: 刚
0: 哦，刚丢哦。
1: OK，
0: 丝瓜我们挑选呢，主要是要看这个地头。这个地头呢，如果是那种薄薄的，就代表它水分不够。重点是要怎么看，头跟尾是要一样的，你不可以头很大啊，尾很小，最好是这种全部都赶快的。上面跟下面都一样的，这样直直的，就代表它的丝瓜的水分是很高的。
1: 对，
0: 哦，啊、摸起来安尼，顶顶的，对不？
1: 是，
0: 顶顶的，层层的，层层的，层层的，
1: 层层的。
0: 我说错吗？
1: 没错，没错，
0: 没错，
1: 没错，没错。
0: 好，好东西，来 ，get show。
1: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面线。
0: 呵，
1: 对，然后很简单的麻油跟香油。
0: 呵，
1: 对，调味料一个人，我们今天准备是盐巴、香菇粉跟白胡椒。
0: 了解，
1: 对。那这边补了一点炸金针菇丝，
0: 了解。
1: 对，那如果一般家庭没有这个或是不方便操作的话，可以去掉没有关系，因为它不是主要啦。OK， 那这就是我们一般的细姜丝。
0: 好，来，我们怎么开始
1: ？OK， 那我们先来处理丝瓜。
0: 嗯，
1: 那我们家里可能削皮刀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我们丝瓜不希望它的皮削得太厚。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的刀子比较利的话，
0: 嗯，
1: 就是你力道稍微要节制一下。
0: 哎，了解。
1: 对，我们这样顺着转圈圈就好。你手就不用动，然后丝瓜一直转，先把中间大部分的丝瓜皮先去掉。
0: 好，
1: 然后维持它这样子，四周有一圈绿绿的。
0: 嗯，
1: 对 ，OK， 这样是最好的状态下，中间大部分削完之后，我们再来削头尾。
0: 好
1: ，OK， 好，
0: 好，
1: 那我请元介来帮我个忙好了。
0: 诶、欸，
1: 那元介帮我切一下去头去尾。
0: 嗯
1: ，OK， 那对半之后就再对半。OK， 那我这边先开始热锅。
0: 呵，
1: 那我锅热，我就可以下一点油。那如果在家煮丝瓜的话，我们建议可以尽量找有锅盖的锅子。
0: OK，
1: 油热，我们下一点姜丝。我们这个姜丝稍微炒香，然后麻烦元介帮我把丝瓜下来。
0: OK，
1: 对，丝瓜直接下来就好。好，
0: 哎、欸，阿师傅，
1: 哎、欸，
0: 这个姜丝是你切的吗？
1: 啊，我请同事切的。
0: 我的天哪、啊，超丝哎、
1: 欸。OK 啦，这个以他们的标准是很平常的。
0: 我看我要去阳明春天做工课，我我要学。
1: 不会啊，熟能生巧，因为这我们每天切啊。对对对对，我们点点油，
0: 加点油。
1: 是，那我们丝瓜等一下后面会加水去煨它。那各位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加水之前，先尽量把它炒到两面都是强。
0: OK，
1: 它的香度跟它的熟度吃起来是有差异，口感吃起来会不同。
0: 了解。
1: 对，那一般呢，我们做这个丝瓜面线，其实正常来说啦，我们会先煮面线。 哦，对，面线先煮完之后再下丝瓜。那为什么今天我会先煮丝瓜？对，因为今天煮丝瓜是我觉得说，我等一下可以跟面线一起来操作。对，差不多。我们的程序是面线煮好之后，丝瓜跟丝瓜的汤一起下。
0: 了解。
1: 那如果说我觉得你在家里跟我一样，妈妈习惯，你说，我觉得我有两个锅子，我可以一起操作的话，那也没有关系，是 OK 的。嗯。对，那丝瓜后操作原因是因为它比较容易出水。嗯。对，怕有时候如果我们家里没有这么快速的话，你把丝瓜煮完，它怕水分跑掉了。
0: 了解。
1: 丝瓜烂烂的，端上桌大家看着比较不好看。
0: 了解。
1: 这样子。
0: 了解。哦，有一些丝瓜已经开始。
1: 是，它已经有开始在受热了。嗯，我们就这样慢慢的，然后你看到它有点慢慢的在变强，表面的颜色它就会这个样子。
0: 对，
1: 粉有点出来了。
0: 哦，这个就是好吃的样子。
1: 它就是我们讲的梅纳反应。嗯，对，你要煎到这个样子，它丝瓜最后才会香。嗯，就老人家讲，要旁葵加乌。嗯，对对对，
0: 旁葵加乌。
1: 对，旁葵加乌，你香气会才会出来。那如果说你不要这样子，你想说，那我就直接习惯加水下去，就是我就习惯用煮的烧的都可以，可以，当然没问题。嗯，对，你自己习惯这样烘调的方式也是 OK。嗯，对，
0: 还是先煎一下比较好吃。
1: 是是是，它就是。

0: 好吃的秘诀就在这。
1: 是是是是是，差不多像这个程度，大概就准备，哎，我们心里要就准备要下水了。然后我们慢慢下，让各位看一下水量大概有到哪里。好，我们先下酱。
0: OK。
1: 我们看一下这个水量。
0: 有几点嘛？
1: 对，大概就真的是一点点而已。
0: 对，
1: 我们感觉我们台湾人就叫醒醒啊，你底部稍微有一点点的汤水。嗯。这样子，
0: 醒醒
1: 醒醒耶，就像我们台湾人炒面也是这样子，我也要求哎、欸，你先光醒醒耶啊嘞，对，有一点带水分的，对，好像是你东西
0: 就醒醒耶，
1: 对对对对对，
0: 蛮是感官，
1: 对对对对对对，发音是很雷同的，
0: 了解，了解，嗯，
1: 次次的之后，我们就有锅盖，我们加锅盖，尽量啊，尽量这个东西我们是以有锅盖的方式下去焖，它会快很多，大概让它维持小小滚啊，嗯，对啊。差不多两分钟，它大概就熟了。
0: OK，
1: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煮面线的水滚大一点，
0: 温度拉起来了。
1: 对，温度拉起来，我们就准备要煮面线。
0: 你看那个面线好长哦，
1: 是我
0: 太熟吗？我看到的都是短的、啊，这个长的。
1: 对，因为我们这个业务用的。
0: 哦，业务用。
1: 对对对，
0: 了解。
1: 所以它来说会比较大包的，克数会比较多。那我们煮面线的时候，记得要先准备好你的滤水的器具在旁边，因为面线一旦脱离水分之后，倒出来它脱离水分，它很快就会糊掉、嗯。所以你后续的器具还有器皿，可能要先准备好。
0: 了解，
1: 是不是 ？OK，
0: 好，
1: 我们锅盖换个位置。
0: 哎呦，好香啊！
1: 看一下，我试一下，看它
0: 这个汤汁绝对是，哦，修，
1: 都很烫。OK， 我们清淡一点，这样就好了。
0: 好，哇，面线光这样煮也好香哦。有一种回到阿嬤家的味道。
1: 好，你可以帮我试一下。
0: 那有什么问题？
1: 这一根，看一下够不够熟，应该是够熟了啦。我觉得好像差不多了。够熟了吗
0: ？Perfect。
1: OK 啦。好，那我们面线就直接滤水起来。
0: QQ 的。
1: 是。我们水尽量要滤干哦。对，不要让多余煮面线的水下去。
0: OK。
1: 那就麻烦元介帮我们，我们香油直接下面线。
0: 好，
1: 再麻烦元介帮我们做搅拌。
0: 没问题。
1: 还有黑麻油。
0: 欸、这个，
1: 然后胡椒粉，跟我们的一点菇丝，然后菇丝我们等一下也留点。然后这个麻烦元介，
0: 好，
1: 帮我做搅拌。
0: 不用搅，这样上桌就好了。看起来就好吃呀，对不？朋友啊，哇，好香哦！麻油配面线，那简直就是天堂的食物啊！
1: 是。
0: 太舒服的味道了。
1: 好，那元介搅完就可以直接下我们的。
0: 来哦，进去了哦。哦，这个倒速度要快哦。
1: 对，要快要快。
0: 对对对，因为那个面线。
1: 对，面线跟丝瓜都是无法久放的。
0: 对，一干掉就没了。哎呦，我的天哪！
1: 那我们就直接淋下来就好了，丝瓜。
0: 豪麦淋哎。
1: 对，豪麦淋。我们再把剩下的菇丝再补上来。菇丝就是增香的作用啊。对，啊，喜欢味道重一点的话，盐巴可以下重一点，然后酱汁就完成了。
0: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好漂亮，而且很丰盛。我在旁边闻到的那个麻油的香气啊，跟那个面线啊，一定是没问题。大家一定知道，刚刚丝瓜一下来之后，它又多那个丝瓜的鲜甜在。
1: 是，各位看，现在水分已经有这么多了。
0: 对啊，對，请可以慢慢的吃到那个面线哦、喔，
1: 是
0: 包覆着这个丝瓜的香甜。
1: 对对对，
0: 好，赶快探究。
1: 对，要趁热吃，
0: 对不对？不然那个面线糊在一起，
1: 对啊，
0: 可惜了。
1: 是是是。喔、
0: 好，来，我们来试吃。
1: 好，我们直接嚼。
0: 哦哟，好长寿，长寿，长寿，
1: 长寿。
0: 对对对，好，阿叔辛苦。很搭，很好吃。原本我一直以为麻油跟丝瓜是不搭的，
1: 是是，
0: 但其实很搭哎。
1: 是，
0: 因为你在吃麻油面线的时候，你就是吃它那个香气嘛，跟那个油脂。
1: 对。
0: 然后面线的那个 Q 弹嘛。它丝瓜进去之后，它反而把那个
1: 解它的油腻，
0: 对，解油腻。然后你咀嚼到后面，它那个葡萄糖的那个甜啊，
1: 对，
0: 跟丝瓜融合在一起。简单来讲，就是勾扎比。
1: 对，
0: 很奇怪，两个摆在一起，你有一种勾扎比的滋味。
1: 是，
0: 真的
1: 是。
0: 哎、欸，也希望敲碗这道料理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
1: 对，
0: 我们想知道，
1: 是
0: 这道料理对你而言到底有多重要？
1: 是，
0: 好。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就是三个字啊， 趁烧食。哎，对啊，
0: 关键字。
1: 对，我们要趁热了，真的要趁热。面线跟丝瓜都必须趁热吃。
0: 忘掉。
1: OK。
0: 好，开胃了。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豆乳炸鱿，像这个样子。哎，
0: 真的有鱿鱼的感觉，
1: 这种感觉。
0: 怎么真的有鱿鱼的味道？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阿赖师傅。
1: 嘿、hey, ，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好，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的豆乳炸油。
0: 豆乳炸油，
1: 鱿鱼的油。
0: 豆乳用炸的，我第一直觉是想到豆乳鸡。
1: 对。
0: 啊，今天这个豆乳油
1: 是
0: 魔港，
1: 魔港换的。对。
0: 哦，为什么想要介绍这道菜？
1: 其实发想也是豆乳鸡啦。
0: 嗯。
1: 不瞒各位说，我们一开始尝试是用杏鲍菇。
0: 了解。
1: 对，把它切丁，然后想用类似豆乳鸡的调味去腌它，做出那样的风味。嗯，对，后来发现做出来之后，发现其实杏鲍菇有点不太适合，它很会出水，
0: 嗯，
1: 它会把你的味道洗掉，它味道吃不进去，那咬起来的口感也不是我们要的。
0: 了解。
1: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干脆把它换成秀珍菇。
0: 了解。对，猴头菇是不是？
1: 猴头菇应该理论上是 OK 的，没有问题，只是说猴头菇它单价比较高。
0: 啊，如果你要开店，你用猴头菇，
1: 嗯，
0: 单价太高。
1: 对啊，成本太高
0: 了，没办法竞争，欸、对不？
1: 家己吃就好啊，不会叹气。
0: 好，来从食材开始介绍。
1: 是是，
0: 赖师傅准备了什么？
1: 今天我们主角就是秀珍菇。
0: 秀珍菇，
1: 对对对对对对，高丽菜我们是做切丝铺底用。
0: 了解。
1: 那我们今天炸秀珍菇的干粉主要是用地瓜粉。
0: OK。
1: 对，那地瓜粉我们特别来讲一下，我们要用粗粉哦，不要用细粉。
0: 有什么区别？
1: 细的地瓜粉它多半是拿来做糕，或是拿来勾芡。
0: 嗯，
1: 对，之类，它比较没有颗粒感。如果你用细的地瓜粉去做那个外包的干粉的话，它可能是外面你吃不到那个酥脆的口感。
0: 唐扬鸡，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就没有那么咔咔咔。
1: 对对对对对。
0: 哦，这个才会咔咔咔。
1: 对，所以一定要粗的地瓜粉。
0: 好，
1: 是
0: OK， 来
1: OK， 那
0: 继续，
1: 这是我们常温水，
0: 嗯，
1: 然后这个是太白粉水。
0: OK，
1: 对，白胡椒粉、胡椒盐、
0: 嗯、
1: 白糖、
0: 嗯、
1: 素蚝油、
0: 嗯、
1: 红曲酱、香油、那信州味噌。那我跟白芝麻。
0: 哎、欸，啊，你不是讲豆乳？
1: 对对对。
0: 啊，那无豆腐乳？
1: 哦，豆腐乳就伫家了。
0: 用这个去做豆腐乳的味道。
1: 对, 对, 对, 对，我们的白味噌它会有一种发酵味，
0: 嗯，
1: 对，它的感觉上、口感上跟味觉的香气跟豆腐乳非常的相似。
0: 了解。
1: 因为豆腐乳它会有会有很多豆腐乳，一些商家会用一些酒精会去做腌制。那可能虽然说不是全部了，那有一些吃全素的朋友，他可能比较不适合或排斥，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用味噌来去取代豆腐乳
0: 哦，
1: 这样子。那严格来讲，豆乳鸡我们应该用的是南乳了，对，所以我们才会多加了这位红曲。
0: 南乳，
1: 对，南乳
0: 有北乳，
1: 哎、欸，不知道，但是应该没有。
0: 好，来，我们怎么开始
1: ？OK， 那等一下要先请袁姐帮我们高丽菜切丝
0: ，No problem。
1: 我们来做铺底
0: ，No problem。
1: OK， 那我先来处理一下这个秀珍菇的前置。
0: 好，
1: 如果你新鲜买回来的时候它是干的，那我们需要打一点点的水进去。要怎么打水呢？各位就是很简单，像这样，手沾湿了，直接往里面泼。
0: 哦，
1: 就这样，然后抓拌一下。
0: 了解。
1: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做这个动作是为了让我们等一下上干粉的时候，它可以吃得上去。
0: 嗯，
1: 是。那为什么我们叫它这道菜叫炸油？因为它炸起来之后感觉上非常像我们的鱿鱼饺外形。哦，
0: 了解。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叫炸。
0: 我有感觉。
1: 是是是是，就这样。然后我们菇油打湿之后，我们先下一点点的胡椒盐进来。为什么要下胡椒盐呢？我们希望菇先有一点的底味。一样抓拌。
0: 哦。
1: OK，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准备热油。下面我们下地瓜粉，地瓜粉我们可以慢慢下，慢慢撒，对，
0: 哦、
1: 我们一边撒一边抓，对，一边撒一边抓，单抓就好了，因为我们的水分不是说非常多，只是让它表面有吃到而已。
0: 好的，
1: 那水跟地瓜粉多半都会沉到那个盆子底下。

0: 我们抓的时候尽量从底下去捞上来，
1: 好，
0: 去抓拨拨跟拌的动作，这样，因为我们前面有打水机，
2: 了解，
0: 让它吃进去的水跑出来跟粉做结合
2: ，OK，
0: 对，
2: 很干燥，
0: 对对对，它感觉是像抓完或像这个样子，哎，哦，油温我们大概要抓到180，
2: 好，
0: 对，这次可能要稍微有一点点高，
2: 哦，
0: 好，差不多，
2: 朋友看一下。
0: 我们就慢慢下就好了。还是提醒各位哦，下东西千万不要急着要散，靠近一点下。嗯，
2: 不要用丢的。
0: 对，不要用丢的，危险。
2: 有时候就听那个油锅哦，就知道水分多不多。
0: 对，
2: 有些油锅下去之后开始骂人，啦啦啦啦啦，他骂骂骂骂骂骂骂，哎，安静了，掉皮啊。
0: 对对，
2: 就代表水分没了。
0: 对，好，那我们刚下的时候，我们要维持高温，嗯，温度先不要拉降。
2: 了解，
0: 是。
2: 哎，怎么真的有鱿鱼的味道啊？
0: 对，它会有鲜味，会有菇味出来，
2: 啊，而且还会，你看它鱿鱼还会黏在一起。
0: 对，那我们炸它有点时间，嗯，所以有点耐心，
2: 没有问题。
0: 对，
2: 跟你讲，这种炸的啊，除了本体好吃之外啊，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旁边那些碎碎。不是在日本吃饭，好像还会特别用一堆炸碎，然后让你淋在饭上，对不对？
0: 好，那现在我们先来炒个酱好了。
2: 好，
0: 起个油锅，下一点香油，
2: okay.
0: 一点点就好了。好，红曲，
2: 红曲酱，
0: 然后味噌下，
2: 白味。
0: 对，那我今天用的味噌是信州味噌哦。那
2: 大家，信州的，
0: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自己方便，家里有什么我们就用什么。
2: 信州的味噌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它的味道比较甘醇浓郁。哎，阿卡鬼，
2: 哦，了解。那我们就用泸州的就好了。
0: 好 ，OK OK， 没问题。哦，对，然后白糖、白胡椒。
2: 那泸州的朋友们说，嗯，我们泸州的味噌总会比较便宜。
0: 是，
2: 我也是泸州的邻居啦，哦，我们都是去传统市场买就好了。他甜没？他甜没？
0: 一般家里有白味噌都可以了。
2: 了解，
0: 都可以。
2: 了解。
0: 对，我们就是把它搅融，火不要太大，小小火就好了。
2: OK。
0: 是，那我们会发现它受热之后，它的颜色会变得深。
2: 对
0: 对，然后我们再加水进去。
2: 我们的火温一直是中火，哎，
0: 你水进去之后，再把火调大。
2: 好 ，OK，
0: 对，那因为它是很浓稠的东西，所以各位记得要搅拌。
2: OK
0: OK，
2: 哎，欸，水呢？
0: 它有点粉色，粉色。
2: 对啊，很漂亮啊，还真有一点豆乳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点那个风味在。
2: 我们豆乳在裹上。这个食材所有的味的颜色就是这样子，味道也一样，哎，我想应该是味噌的关系，
0: 对，
2: 那个发酵的豆香。
0: 好，然后一点点勾芡。
2: 好，
0: 那勾芡我们不一定要太白粉，家里有细的地瓜粉，或是你想用糯米粉都可以。
2: 了解。好，
0: 那我们浓稠可以自己决定。
2: 了解。
0: 那我们就记得要勾芡的东西一定要让它煮滚。
2: 好
0: ，OK。好，差不多了，它已经里面有酥了。然后我们记得要给它翻面，我们的炸秀生，一面酥了我们就翻另外一面。它如果中间有黏的话，不用理它，没关系。
2: OK。
0: 那浓度达到我们要的时候，最后我们再补一点点的香油。
2: 好。
0: OK。像这样有煮滚的，那浓度是你觉得 OK 的就好了，我们就关火，然后就直接下碗。好，然后点白芝麻。
2: 哎呦，
0: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鱿鱼。好，差不多。我们现在先让鱿鱼起来一次，我们先让它升一次温。
2: 好，
0: 对，然后再回锅一次。
2: 抢酥。
0: 对对对对，多半抢酥会用在什么时候？就是用在炸东西的时候。嗯，对，有时候如果我们像家里的话，像一般如果你家里火力比较不足，那你需要很高的温度的话，我们就用到这个动作。
2: 了解。
0: 对。你先把东西先拿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升温就会特别快。嗯，对，让它升到高温的时候，你需要高温的东西再瞬间回锅，
2: 了解，
0: 它的水分就会瞬间榨干。
2: 有，你看那个油锅已经，
0: 对，它的水，它里面残存的水已经开始。
2: 但我们今天油是用的比较多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2: 有可以用干煎的方式吗？
0: 干煎的方式。

0: 哇，马上哎，它是把菇里面最后的水分再一次脱干，对不对？
1: 对，应该是这样说，菇里面的水分在我们离开受热的温度之后，它会开始释放。哦，从里面的水分会跑到外面来。
0: 了解。
1: 对，我们现在在炸的就是它释放出外表的水分，
0: 再把它收干。
1: 对对对对。哦，
0: 是，原来是这样。
1: 那你看我们炸酥之后，有一些香黏的菇，嗯，它就很容易就会剥开。哦，
0: 它变饼干了。
1: 因为它会脆化。
0: 了解。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在它还没有炸好脆化之前，你先不要急。
0: 不急。
1: 对，要不然它皮跟它的菇会分离。
0: 了解。
1: 这样子 ，OK。OK， 那就差不多了，我们就起锅了。哇。
0: 我跟你讲，还像什么软壳蟹？
1: 对对对，有点类似。我们有一种素的软壳蟹，就是用菇炸的时候包到寿司里面。好，那我们下来搅拌一下那个胡椒盐。依个人的喜好。好，那我们就下来了。胡椒盐的香气就会跟它的热度一起吃进去。哎呀，好了。
0: 来，观众朋友们，你们先品尝。我刚不小心吃你的碎碎，
1: 有，
0: 好香哦！
1: 是，
0: 光碎碎都很好吃。
1: 对，
0: 这就是我说的撒一点胡椒粉，有就好椒哎，调味刚刚好。
1: 对，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胡椒盐、秀珍菇、地瓜粉、水，没了，就很简单。
0: 很简单。
1: 对对对，就一定要炸到这个程度了，它才会有那个酥香。
0: 光碎就好吃。
1: 是，
0: 月底到来不及买菇。我们就炸一堆碎，
1: 有点可怜。
0: 好，想换买，想换买。但这个豆腐酱我还没有品尝。
1: 是，
0: 来沾酱
1: 哦。我们直接沾了吗？直接下来。对，
0: 来，还是我辛苦了。
1: 好，辛苦了。
0: 豆乳炸油，这个真的不是后置的声音耶。嘴巴要小心，
1: 对，牙口不好真的很容易弄到，可能会刮伤，
0: 会刮嘴巴啊，
1: 真的会，
0: 怎么那么酥？它本体其实就很好吃。我要来讲一下这个豆乳酱，它就是豆乳酱，
1: 对对，
0: 它就是那个我们豆腐乳的那个发酵的味道也在，
1: 是。
0: 它重点是我觉得这个红曲酱很棒，
1: 对，
0: 就是那个红烧那个红曲酱，它有一点那么酸甜酸甜的，
1: 是是。
0: 我觉得很赞哎，我觉得这样子的搭配应该有很多食材都有办法
1: 对
0: 来应用，
1: 是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适合让家里小朋友来尝试蔬食的一个入门的菜，嗯，这样子你用这样的东西很容易让他就去了解到我们家里啊爸爸妈妈做这个蔬食或者阿公阿嬷吃素食它也是很好吃的，
0: 嗯，没错，我想到了一些额外延伸的吃法，我们今天是这样单吃配白高丽菜丝嘛，沾这个豆乳酱，今天如果三明治放一点高丽菜，
1: 是
0: 放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炸油，
1: 对，或沙拉酱，
0: 沙拉酱，然后一样是用这个红曲酱淋在上面，变成三明治对切一半，
1: 它会有点像那个卡拉鸡腿堡的口感。
0: 对啦，
1: 对
0: 对对对对，哎、欸，很赞很赞，这个必须把它学起来。
1: 对，
0: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这成败关键就在于我们的粉有没有抓进去，然后跟我们。炸的时间够不够？对，所以各位记得炸这个不要急，它需要一点时间，你一定要让它完全酥化，它才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正常时间的话，它差不多要炸三到五分钟左右了。嗯，对，所以各位炸的时候要有点耐心。
0: 了解，了解，哦，很精彩，也欢迎大家在家里面尝试，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如果你尝试了什么样子好吃的食材，可以运用在这道菜上面。都跟我们一起分享，
1: 欢迎都一起分享。
0: 阿泰师傅会这个仔细去看留言呐、啊，
1: 是哦，是
0: 哦，再次谢谢你，
1: 谢谢
0: 阿泰师傅，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这里是武林农场，是台湾中部非常有名的度假中心。在这边不但吃得到香脆可口的蔬菜水果，风景相当优美。这么棒的世外桃源，到底有哪些美丽的动植物好朋友呢？走，来去交朋友吧。
1: 武林农场在哪里？武林农场在台中市和平区的平等里，在这个中高海拔森林里住着一群高手，隐身高手蚊香脚竹节虫，带着一把剪刀闯江湖的攀岩高手，越冷越开花的国宝鱼，来去如风的轻功高手，还有带着两把大刀的锹形虫，要来争夺武林高手的封号。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0: 阿杰老师，我们今天要去找什么？
2: 武林最有名的樱花青背双刀侠。
0: 樱花青背双刀侠，我最喜欢赏樱嘞，赶快带我去看。
2: 哎
1: 呦，柳丁，你误会了啦，武林农场的樱花季早就过了，今天是要来找真正的武林高手樱花青背双刀侠。不过武林农场这么大，是要从哪里开始找起啊？
0: 所以他会躲在哪个地方比较多？就是叶子的背后吗？
2: 记好我们之前讲的几个最重要的方式，比如说花前叶下，
0: 叶下嘛，
2: 比如各种环境中你必须去分析出什么东西不一样，
0: 所以它也有可能会在树枝上，
2: 要找一下。
0: 好，
2: 我找到了，
0: 花前叶下，
2: 我找到东西了，
0: 换你找。
2: 是不是那个？等你找到再说。
0: 这个地方吗？
2: 好。仔细找哦，它还在动哦，
0: 还在动。
2: 它不是没有在动哦。
0: 好。
2: 仔细找找看，分析一下，什么东西像树枝？
0: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它在动，是这个吗？
2: 是。
0: 阿杰老师，如果它往上跑了怎么办？
2: 来，我先把它请下来。
0: 好，这两次会不会找不到？它跟这个真的一模一样哎。
2: 然后你要让竹节虫上手，最重要的就是你必须停着不动，让它觉得你是树枝，安全的一部分，它才会移动上来。
0: 而且它会倒吊哎，我觉得它真的是倒吊高手哦。为什么它只有四只脚？怎么样？
2: 正常来说，我们昆虫的特征就是头、胸腹跟六只脚。
0: 对。
2: 但是很多昆虫它们在野外，尤其像竹节虫这种比较娇弱的，它可能会遇到危险，危险的话它就会断脚。
1: 是的，身长腿长的竹节虫在遇到危险或是脚卡在树干的缝隙中时，就会像蜥蜴断尾求生一样的断脚求生哦。这是竹节虫天生的自我保护功能。
0: 但是如果它断掉的话，它还会再长出新的脚。
2: 你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竹节虫如果再从卵孵出来到成虫，大概要历经七八次的脱皮。如果它在第一次断了脚以后，它还是小时候。它在脱皮过程中，脚就会再长出来，长得像圈圈的，像蚊香那样子。我们叫它蚊香脚。
1: 竹节虫的若虫在脚断了之后，会再长出新的脚。一开始新生出来的脚会像这样卷曲，由于形状很像蚊香，所以俗称蚊香脚。这样的蚊香脚要等到竹节虫再脱皮个两三次后，不但脚越来越长，卷曲的形状也会变直，就会回到原本的完好状态喽。
2: 但是你现在看到了这一只，你觉得它会长出脚吗？
0: 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了，因为它现在已经是成虫了。
2: 这一只呢，它的体型已经是成虫的样貌了，所以这时候它断脚就不会再长，因为它不会再脱皮了，它就必须依靠这四只脚很努力的活下去。
0: 那这样子会影响到它的生活吗？
2: 你现在看哦，这一只在走路的时候，它还是要非常小心的前足一直先探寻。
0: 对，
2: 但是不要忘记了，昆虫最重要的感觉器官还是在它的触角。哦，
0: 就是这两个触角。
2: 它的脚只是辅助它行走。哦。如果它有断脚，当然在整个它环境中，它的存活几率跟繁殖几率会比较低一点。
0: 不过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啊，我都还不知道它的名字呢。
2: 这一只哦，你观察一下它的特征。
0: 好。
2: 哪边你觉得比较特殊的？
0: 它的屁股为什么是翘起来，然后尖尖的？
2: 你这个观察很棒。你知道我们在观察昆虫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观察它身上哪一个地方特别怪。它的屁股长长有没有？
0: 对，
2: 因为它屁股那边我们讲的肛片是比较长的，跟一般的竹节虫比起来，所以它是长肛竹节虫。
1: 长冈竹节虫喜欢生活在低海拔到中海拔的山区，所以它算是台湾最常见的竹节虫。而长冈的这个冈片并没有排泄的功能，就只是一个构造而已啦。
0: 不过我之前呢，对于竹节虫的认知就是，竹节虫它是孤雌生殖，
2: 是，
0: 所以像这种长冈竹节虫也是孤雌生殖吗？
2: 长冈竹节虫很特别，是它可以行两种生殖哦，一个叫做孤雌生殖，
0: 就是女生，
2: 它没有跟雄虫交配的话，它自己产出来卵孵出来的都是母的哦。可是如果它遇到雄虫了，它跟雄虫交配，那它产出来的卵孵出来的就有公的也有母的。
0: 阿小是，我办法拉到我的手上来吗？
2: 你看哦，其实它断了脚以后，它整个是蛮虚弱的，所以等一下我们可能就赶快让它回去休息。

0: 但在此之前，我有个问题。
1: 嗯，
0: 你觉得他是樱花青背双刀侠吗？
1: 樱花青背双刀侠吗？我觉得他不是。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也没有绿色的啊，青背是绿色的嘛，所以他应该不是樱花青背双刀侠，不是。
0: 你这个推论正确。好，那我们就先把它放回去啊。
1: 嗯，好。
2: 阿杰老师说，想找到樱花青背双刀侠，就要往溪流的方向寻找，因为他喜欢在有水的地方活动。就让我们呐，往有水的地方前进吧。
1: 阿杰老师，刚刚那个长冈雏鸡虫真的很可爱。
0: 我跟你讲，这次我们来到五流，其实最重要是要找一个很重要什么？很重要。
1: 什么？什么？
3: 可以过去
0: 看一下。有，我看到了，
1: 是在那个石头那边吗？
0: 对，在石头那边。
1: 哦，
0: 有没有看到一个黑白的东西？
1: 有。阿杰老师，所以这个是什么鸟啊？
0: 这只是小剪尾。
1: 小剪尾是剪刀的剪吗？
0: 剪刀的剪。
1: 哦，所以这个小剪尾它是一般会生活在这边的水鸟，对不对？
2: 黑白分明的小剪尾是台湾才看得到的特有亚种，它平常喜欢在溪流或瀑布边潮湿的岩石上活动，而且啊，它非常害羞。一觉得有危险，就会快速的飞走哦。
1: 哇，它现在好可爱哦！为什么它一直在把旁边那个落叶这样捡进来啊？好像清道夫哦。
0: 它是一个很厉害的搜寻高手。
1: 搜寻高手，
0: 你看它那个动作，它是一直把叶子摇起来往旁边丢，叶子摇起来往旁边丢。
1: 对，
0: 它那个动作又快，而且你看它的眼神，它一直在专注着它咬的地方。
1: 哦。
0: 它就想要看翻起来树叶的时候下面有没有虫。
1: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它会透过翻叶的这个动作，然后去找食物。
0: 是。
1: 不过我觉得它那个尾巴啊，像剪刀一样这样子夹夹夹，还蛮可爱的，就让我想到那个千色水鸫。千色水鸫的尾巴不是也会像这样啪啪啪，就很像是打旗语一样。所以这个小结尾，它这个动作是不是也是打旗语的一种？
0: 你讲的也都没错，但是，我觉得小结尾比千色水鸫厉害。
1: 哦，怎么说？
0: 因为小结尾它是高山的鸟类。
1: 哦，所以意思是说低海拔看不到小结尾喽？
0: 是。
1: 那真的是还蛮厉害的耶。
0: 然后你现在望远镜再拿起来仔细看一下。好，你现在可以看到它一些动作。那些动作其实除了它在搜寻以外，它还有另外一个很棒的外号。
1: 什么外号？
0: 攀岩高手。
1: 攀岩高手。
0: 因为小剪尾啊，它们必须在溪里面讨生活，所以它的爪子必须非常的厉害，它要抓着这个石头。我们知道在溪边的石头会有青苔啊，
1: 对，
0: 然后有这个水流很湍急，它有办法抓着石头慢慢的往上，然后逆流而上，因为那个水一直往下冲，它能一直往上爬，
1: 这么厉害哦！
0: 所以它又叫做攀岩高手。
1: 哇，因为在溪边呢，真的这个环境其实是对于鸟类是很不容易的生存空间，
0: 是，
1: 所以它必须真的爪子要很利，才可以抓得住那个石头啊。
0: 因为他们在这边就是为了找一些水生昆虫当做它的食物。
1: 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武林高手樱花青背双刀侠喽。
0: 在距离我们最近的这个树枝上面这只，对，就这只。
1: 哦，有
0: 看到了哈。
1: 鸭脚石它颜色真的很漂亮哎。
0: 对，
1: 这么漂亮的鸟是什么名字啊？
4: 隐匿在深坑炮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5: 从小在部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部街的不得不没落。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武林高手樱花青背双刀侠喽。
1: 他在武林里面还排不上高手啦，充其量就是带着一把剪刀，可以当剪刀侠而已。
0: 剪刀侠那也蛮厉害的啦。他怎么不见了？
2: 他飞到前面去了。
0: 对，
2: 飞过去了，飞过去了。
0: 好吧，那只好刚刚说再见了。
1: 没关系，我们赶快来去找我们的武林高手。
0: 好，
1: 走。
3: 樱花青背双刀侠，我猜应该就是头上插着樱花，背着一个青色的包袱，腰插两把大刀，这么显眼的外表应该很容易发现吧。
0: 这个溪很漂亮哎，这是什么溪？
1: 这就是我们武林这边最有名的七家湾溪。
0: 七家湾溪哦，花腿水流很湍急耶。
1: 对啊，水流很湍急，来你等我一下。
0: 阿蒋师，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找国宝鱼。
0: 这里有国宝鱼哦，
2: 因为七家湾溪是国宝鱼的栖地。嗯，
0: 那有吗？
1: 你看今天的水那么急，然后水色又浑浊，我看今天是找不到了。
0: 哦，是哦。那我们有办法下去，然后近距离去看吗？
1: 不行，因为七家湾溪它是保护区，为了保护这个鱼，所以我们不能下去。
0: 啊，所以我们就看不到国宝鱼了。
2: 胡伟迈，跟着我走。
0: 哼。阿小四，我们现在这边是哪里啊？
1: 这里是国宝鱼的展示馆。
0: 国宝鱼哦，
1: 是。
0: 我知道了，该不会是樱花勾吻龟吧？
2: 你怎么会知道？
0: 因为这里有血啊。
1: 那边有血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没关系，既然有血，你知道了，鱼就在这里。
3: 国宝鱼樱花勾吻龟是位于亚热带地区台湾唯一的一种温带性鱼类，它的数量稀少到快濒临绝种。而且啊，它和台湾其他鱼类生活的环境和习性完全不同。
0: 阿蒋师，所以它是因为颜色像樱花，所以才叫樱花勾吻龟吗？
1: 我想你这解释应该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体表颜色确实非常鲜艳，而且它身上有很多的斑纹。
0: 樱花勾吻龟之所以被称为国宝鱼，为什么叫国宝鱼？
1: 我跟你讲，在全世界全台湾只有武林农场的七家湾溪你才看得到它，
0: 就这条溪才有。
1: 是
0: 这么珍贵，
1: 因为早期台湾有非常多的樱花勾吻龟，可是那时候的保育并没有做得很好，所以后来雪霸国家公园在七家湾溪这边成立了这个樱花勾吻龟的展示馆。
0: 哦，就是现在这里。
1: 是，它在这边除了展示以外，然后让大家知道原来樱花勾吻龟这么漂亮，值得保育。在最重要的是，这边是很重要的研究中心，我们有相当多的研究人员在这边护育它们。
0: 所以其实真的要保育一个这么珍贵的鱼类，其实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1: 当然不容易。
0: 不过我听说啊，鲑鱼都是有所谓的逆流上游嘛，就是会往那个逆向的方向游上去。那它也会吗？
1: 你说的这个就是很多鲑鱼，它们是属于回游型，会回到大海去。但是台湾的这个是最特别的，它是陆封型的，只在这条溪流里面生存，它不是回游型。
0: 所以樱花勾吻龟，阿蒋师，我知道了。该不会樱花勾吻龟就是你要带我去找的那个樱花青背双刀侠吧？是他吗？
1: 不对，
0: 不是。
1: 我们要找的不是只有一个而已，我们找的是一个 team， 樱花、青背、双刀侠三个，他们是一个团体，这团体名称叫做武林高手。
0: 所以是三个不同咯。
1: 是。
0: 那我们现在找到了樱花，
1: 是，
0: 还有两个咯。
1: 对。
0: 那我们赶快去找青背双刀侠啦。
1: 走，
0: 好，走。
3: 武林农场其实是雪山山脉所围绕而成的狭长型山谷，这里除了观光的人潮外，平常少有人烟，所以啊，林相保持得非常良好。加上大甲溪和七家湾溪丰富的水源，让中高海拔的生物好朋友在这里过着非常 happy 的生活。
1: 我们现在
0: 什么？有吗？小心小心，有吗有吗？哒哒，哦，所以这个是金龟子喽。
1: 是，这是黑花金龟的一种。哎，
0: 阿蒋老师，我可以放在我手上吗？因为这样看得比较清楚。哦，你讲真的，它很像瓜子哎。
1: 你仔细看，它其实是很漂亮的金龟子，因为它身体是黑色，可是你看它的斑纹是什么颜色？
0: 是金色的耶。
1: 对，是金色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形容它是像黄金一样漂亮。对。
0: 所以像这种金龟子，它都会在这个地方生活吗？
1: 花金龟最重要就是它喜欢在这种太阳天活动。然后它活动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飞行高手，它常会在这环境中找寻它想吃的东西。
0: 它飞走了。阿蒋师，哇，怎么办？
1: 飞走了。
0: 怎么办？
1: 你不用怎么办。它不是我们主要的目标，它只是个路人甲而已。
0: 哦，是
1: 哦。我们要找的东西就在我们的面前。
0: 在面前。
1: 来看看这个花。
0: 这个花？
1: 对。
0: 这个花刚刚一路走过来，其实蛮多，可是我没有注意看哎，这个看起来有点像菊花哎。
4: 它不是菊花，
1: 这个花的名字叫白花木树。
0: 木树啊，阿杰老师，我知道了，是不是跟我们平常吃那种很养生的木树芽是一样的？是那个木树吗？
1: 这个木树跟那木树不一样，这
0: 不一样哦，
1: 这不能吃的，但是它是很重要的园艺植物哦，
0: 所以难怪它这么大朵。
1: 它不是一朵花哦，你现在看到这个是很多朵花，每一个小小白色都是一朵花。哈，
0: 每一个小朵都是一朵花？
1: 对，因为它在我们的山区，它其实是很重要的蜜源植物。
0: 蜜源植物是什么？
1: 蜜源植物就是它提供了很多花蜜，让这些蝴蝶啦、金龟子啊想要吃花蜜也可以来吃，它是提供蜜的来源哦。
3: 虫虫们都喜欢的蜜源植物白花木树，又叫做白花三叶草，原产地其实是欧洲，因为它除了花好看，还能当肥料和牧草，所以农夫们就把它带来台湾咯。
0: 阿蒋老师，我知道了，刚刚我们找过了樱花，我猜它就是青贝，对不对？
1: 青贝，嗯，你为什么会觉得它是青贝呢？
0: 因为它的叶子是绿色的啊，整株都是绿色的啊，所以是青贝嘛。
1: 好，就算它是绿色的，我想白花木树的等级它只比我们刚才的那只花金龟高一级，那只路人甲高一级而已，
0: 才高一级而已哦。
1: 是，它还不是武林高手。你去看看，往后一看，整片都是白花木树，它怎么会是我们要找的武林高手呢？
0: 也对哈，应该没有那么容易被我找到哈。
1: 没关系，我们赶快再去找我们下一个高手。嗯，
0: 好，走。
3: 不说你不知道，武林农场其实是台湾最重要的赏鸟圣地，一年四季都有各式各样的鸟类到处飞来飞去。阿杰老师说啊，我们要找的高手就藏在这里呢。
1: 哎，有了有了，在那边有几只飞过来了。我跟你讲，这个角度比较好，我们过来。
0: 好，
1: 这边。
0: 这边吗？
1: 对，来你看。
0: 好，
1: 看那个方向，在距离我们最近的这个树枝上面这一只，对，就这一只。哦，
0: 有有有有有，
1: 看到了哈。
0: 阿杰老师，它颜色真的很漂亮哎。
1: 对，
0: 有点带绿色的，然后呢头又是白色的，这么漂亮的鸟是什么名字？
1: 你那边有找到吗？
4: 没有哎，
1: 今天的温度、湿度，整个环境都对呀、
0: 啊。
1: 我们到前面看一下好了。
0: 好啊，好啊，好啊，走。哎，什么？
1: 就在这里。
5: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6: 这是认知的问题。
5: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6: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7: 已经好酸了，
6: 稍微做一点点的。
8: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9: 像当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10: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只要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他有一天他总有一天会抬起来。
1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这么漂亮的鸟叫什么名字啊？
1: 青背山雀。
0: 哦，青背山雀。
1: 是。
0: 这个青背山雀啊，它跟黄山雀都是属于山雀类的，对不对？
1: 对，它们都是山雀。嗯。但是你仔细看哦，黄山雀我们之前观察过，它头上有一个什么？
0: 庞克头。
1: 有冠羽，对，庞克头。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仔细看它们身上的颜色。嗯。黄山雀跟青背山雀差别在青背山雀这边腹部这边是黑的。
0: 对，它多了一条黑的。那黄山雀就是黄色配蓝色的嘛？
1: 是。
0: 记得。可是阿杰老师，我发现这一只鸟，它的羽毛好像不是很完整哎。
1: 这你有注意到这个很好。那其实，在我刚才看的时候，它这些特征啊，就是亚成鸟的样子。
0: 什么是亚成鸟？
1: 亚成鸟就好像我们是青少年，但是还不到成人。
0: 哎，它跳走了。
1: 它跳走，我们找一下。
0: 好。
1: 哎，有点在那边，在那边树枝上，那边有一只。对，再远一点那边。
0: 有，我看到了。
1: 有看到哈。哦哦，有那一只。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只，其实它是成鸟。哦，
0: 这个是成鸟，
1: 因为它的羽毛长得非常完整，非常漂亮。
0: 对，而且有一种青绿的感觉。
1: 是，你知道正常来讲，我们观察青背山雀啊，它都是在什么时候？都是在每年的大概二三月，很多的森林里面的树结果的时候，它会来吃果实。
0: 它吃果实。
1: 其实青背山雀是不容易观察到的，因为它来吃果实，我们会抓住那个果脐，才到野外去找那个长满果实的树，然后它在那边走，我们才看得到。
0: 啊，我知道了，他该不会就是我们这次要找的樱花青贝双刀侠里面的青贝吧？
1: 是，
0: 就是他。他凭什么？
1: 我跟你讲，青贝山雀有两项第一。第一就是什么？我们这些自然观察爱好者最喜欢找到它，因为它很可爱。第二就是它是我们武林这边最受欢迎的鸟类。
0: 真的哦。
1: 真的。
0: 现在啊，樱花青贝双刀侠我们已经找到了前面两个了，所以双刀侠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对不对？
1: 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啦。
0: 哦，是哦。
1: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去找找看。
0: 真的哦。
1: 真的。
0: 我要尽力找。
1: 一定要尽力找。走。
3: 真正的高手都是晚上才会出现，双刀侠当然也不例外啊。阿杰老师。

0: 是说啊，双刀侠最喜欢躲在树洞里啊，武林农场就是树多，这样一颗颗的找，是要找到什么时候啊？
1: 这棵树啊，那边让你找，我找这棵。
2: 好，
1: 你那边有找到吗？
2: 没有哎，有吗？
1: 没有，这边也没有。奇怪，今天的温度、湿度，这边整个环境都对呀、啊，怎么会这样都看不到呢？
2: 还是我们去前面的地方找看看，
1: 前面是还有树的，
2: 对啊，
1: 我们再到前面看一下好了。
2: 好啊，好啊，好啊，走。哎，怎么？
1: 就在这里。啊？
2: 咦，这只，这只我没有见过，对不对？
1: 对。
2: 阿杰老师，它叫什么名字？
1: 看看它的大颚。
2: 哇，很锐利的两把哎，感觉就是那个大剪刀的样子。他就是双刀侠，
1: 他就是双刀侠，
2: 他就是双刀侠。
1: 是，其实你刚才讲双刀侠的时候，他名字已经出来了。嗯，他叫做刀锹形虫。
0: 每年的六月到八月，就是双刀侠刀锹形虫出没的时间。他喜欢生活在嘉义以北，海拔800到2400公尺的原始森林里。只是啊，它神出鬼没，平常很难发现呢。
1: 虽然说刀锹形虫它不是这种最稀有、最珍贵的，但是它只存在像这种武林农场这种高海拔的环境跟山区，而且台湾的锹形虫中，刀锹形虫它这两把大刀，是我觉得最具有魅力的。
2: 我觉得它跟我之前看过的锹形虫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比较亮。然后呢，它的那个就是大颚的地方啊，就像你说的，真的是比较锐利的感觉，
1: 是又尖又锐利，就像一把非常利的刀一样。
2: 难怪叫刀锹形虫哦。
1: 其实它并不是叫刀锹形虫哦，它的名字叫做 Yamada。
2: Yamada
1: 山田锹形虫。
2: 山田锹形虫。
1: 但是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师认为它的大颚像一把刀一样，所以就叫刀锹形虫。哦，
2: 那它的大颚会很有力吗？就是会像刀叉一样这么的？就是有力吗？
1: 比有力，它比较没那么强，但是比造型，它绝对不输给其他锹形虫。你看它大颚中间这边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那是它大的内齿。
2: 我看一下哦，是这个吗？
1: 对，比较大的那个，那是它大内齿。但是前面有几个小内齿，这是看起来像一把刀的原因，而且也是这一类锹形虫的特征。
2: 可是它刚为什么会就是整个翻面的在地上？
1: 你知道，因为它飞过来，我在猜它是飞过来的时候没有降落好。然后你知道没有降落好的样子，就是整个翻过去啦。然后它翻不过来，然后刚好被我们看到。
2: 那它为什么会在这边？
1: 你知道，我们旁边这边刚好有盏灯，我猜它是因为晚上的趋光性。你知道昆虫晚上有趋光性吗？所以它飞到这边来。哦，
2: 是因为光的关系。
1: 是。
2: 阿蒋是，我想试试看它有没有办法到我手上
1: 来。
2: 好，
1: 没有问题的。
2: 哇，它应该不会很凶。哎，它其实也蛮会爬的耶。
0: 很会爬的锹形虫为什么可以在垂直的树干上行走，甚至倒挂在树枝上呢？那是因为它们每只脚的末端都有两根圆弧形状的锐利爪钩，加上灵活的关节，让它们可以勾住各种缝隙，不但能牢牢地固定在树干上，也能自在地在树干上行走哦。
2: 看它其实很疗愈，因为它的颜色，我觉得啦，就是它的那个亮
1: 度，很有质感的黑，
2: 对，很有质感的黑。然后呢，它的那个大颚看起来是舒服的，
1: 耐看。我必须说，它的大颚是真的很有魅力又耐看。
2: 难怪啊，你会说它是武林高手哎，真的是可以跟樱花勾吻龟还有青眉山雀齐名的，真的好棒啊！那我们就让它回去休息吧。
1: 来，我把它放回去。好，走吧。
2: 好。
0: 今天的武林高手也太有趣了，在武林这个高山农场里，我们见到了蚊香脚长冈竹节虫，黑白分明的剪刀侠小剪尾，台湾限量的国宝鱼樱花勾吻龟，蜜源植物白花木素，神出鬼没的轻功高手青背山雀，还有随时带着两把大刀的双刀侠刀锹形虫。下次有机会来到武林农场，记得张大眼睛找找看，大家一起好好玩自然哦。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有一些长辈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会越来越驼背，常常呢，大家都觉得说这是自然的老化现象。不过，真的是这样吗？到底驼背驼到什么样的角度算正常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骨科医师吴宗桥吴医师，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物理治疗师谢新洲谢医师，
2: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吴医师，要说到驼背这件事情，有

0: 时候，我在路上看到有些拾荒老人推那三轮车，上面有很多瓶瓶罐罐或纸张的，我有时候都觉得超夸张的，因为他们年纪这么大，可是他们的驼背的程度很高哎。但其实有人说，脊椎本来就不是直的，而是有点弯弯的，是有一点驼背是正常的，是这样吗？
1: 哎，是的，是因为我们整个脊椎大概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颈椎的部分，胸椎、腰椎跟荐椎，它其实每一个部分都有一个弯度，颈椎的部分是往前，啊，像这样子，哦，那我如果往侧面戴是这样这样，那胸椎是往后，那腰椎再往前，然后荐椎再往后。哦，所以它是本来就是一个 S 型的部分这样子。那颈椎的部分大概的角度大概是20度到40度左右，那胸椎部分大概也是20到40度，那腰椎部分比较大是40度到60度左右。那这个我们驼背的部分其实是如果每个地方的角度不够的话，它都会有驼背的形象，看起来都不太一样。像如果是颈椎的部分，如果它角度不够，它会有点像这样子乌龟头这样往前。对，那如果是胸椎的部分，它就会真的是往前弯这样子。OK，它胸椎的部分。那如果是腰椎的部分，会整个人都往前的感觉。所以每个地方的角度不同，都会造成不一样的驼背这样子。那我们临是的医学上的话，会看一个整体的。整体来讲，因为有些人是其实我的胸椎的部分，如果假设我即使我超过40度是一个驼背的情形，那只要我腰椎可以代偿，那现在看起来是直的。好，所以我们整体上会有一个特别的，我们医学上会有个特别，像看颈椎第七节跟我们的荐椎的一个第一个椎体的距离，它如果距离是正常的话，就不会算它是驼背；如果超过比较大的距离的话，就会认为它是一个驼背这样子。
0: 好，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年轻的时候驼背不好，妈妈永远觉得自己的小孩子有驼背，所以妈妈常常看到小孩就说不要驼背，有没有哈？但我们常常会觉得老人家驼背好像很正常，就不会一直提醒他。那为什么驼背在熟龄族特别常见呢？
2: 其实跟生活习惯有关系啊，就是他的姿势，他可能身体不舒服、慢性疼痛的人，他也比较习惯会做这种弯起来保守型的动作这样子。但是我们会建议啊，你从小就要养成好的习惯，至少你的胸廓啊要挺起来，你的胸骨要挺起来，你的肩胛骨要往后。这样比较不会产生驼背。那刚刚医师有提到一个 forehead，就是头前倾的现象。这目前真的很常见，尤其使用3C 产品的关系。那我们建议有老花眼就配老花眼镜，不要一直往前看。然后呢，拿手机的时候用手机架，要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也不要一直往前。那年轻人更是要注意，要小心，就是不管你使用电脑或使用三 C 产品的时候，身体不要头一直往前，然后甚至呢腰部也往前，导致胸椎也往前的话，就容易产生驼背这种感觉。所以怎么办？事实上就是使用的时间啊，没办法改变，没有错，但是中间你要休息，可能半小时，你就要停起来，头往后仰看一下天花板，10秒钟保持自然呼吸，再回来，其实如果这样子保持的话呢，你就不会养成那种驼背的习惯，以至于造成后面你要改很难改。
0: 有人说这个骨头如果有问题的话，也会造成驼背的问题，所以我们想要请教一下吴医师，通常这些都是什么样的问题？
1: 如果是一个驼背的部分的话，那是以骨头部分其实是占比其实是比较低的。好，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原因部分，主要是分比较青年的跟中老年的这样子。青年部分最大部分还是这个姿势性的一个驼背。那乙是一个肌肉跟软组织造成的一个驼背这样子。那第二常见的才是这个舒曼氏症。那它的舒曼氏症是在讲什么？它是讲说我们脊椎椎体本身是一个圆柱形。那从侧面看的话，就是一个长方形。那舒曼氏症的话，是它的前缘比较窄，后缘比较高。所以造成说它本身天生它那个角度就比较大。所以这是一个遗传性的一个问题，这样子。那这是其实比例差蛮多的，这可能这个舒曼氏症大概必须1%到5%左右，那其实大部分都还是姿势性驼背，年轻人来讲话，但是在中老年人就不一定，因为中老年人来讲话，他其实有大概这两个比例是差不多的。一个是压迫性骨折，一个是退化的后凸。那退化的后凸是主要还是肌肉的这个力量的不足这样子。那压迫性骨折的话，就是个结构上的一个塌陷，那一个压迫性骨折就可能会造成角度改变15度左右。其实超过只要一改变15度，其实就非常容易像是驼背了这样子。
0: 好，所以骨关节问题会导致驼背，主要就是姿势型驼背、舒曼氏症， 如果是老

0: 老人家很可能就是骨质疏松导致的压迫性骨折以及退化性后凸的问题。大家都说姿势是造成驼背的主因，
1: 对，
0: 好，所以哪一些姿势会加重我们驼背的问题？
1: 刚刚讲的往前弯、往前倾，好，会造成前面的肌肉筋膜缩短变紧，后面的筋膜软组织也会被拉得比较松、比较长。尤其脊椎来讲，上面有几间韧带，事实上这样驼久了，几间韧带啊，它会从弹性转成塑性，回不来了，以至于呢，你那个间距就比较大。那当你要挺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有点困难，因为牵涉到这个小面关节啊，没办法做下滑当 glide，因为东西有卡住，怎么办呢？所以啊，刚开始一定要常常去做往后仰、往后挺的动作，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可能刚刚讲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就要做一下。养成这个习惯之后啊，你身体在察觉到弯太久的时候，自然就会反射动作挺起来。这样可以保持这个关节良好的活动度，这个组织后面的背肌也可以开始比较有力量。然后又把前面整个筋膜整个伸展开来。这样就可以避免驼背。
0: 我知道，就是说家里要放一个瑜伽大的瑜伽球。动不动就上去滚，
1: 这是最棒的方法之一。
0: 好，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1: 好方法，好方法。
0: 那我想要请教，那两位都是这个专家，手上应该常常看很多临床上的个案。你们见过最夸张的驼背的角度个案？
2: 我本身有跟我的老师郑孝祖医师去开过一个病人，他本身他是个超过90度的一个的驼背的病人，他眼睛只能看地板，他往前看也看不到前，他只能往前看大概30公分。
0: 那台湾吗？
2: 在台湾。那我们开了两节的截骨矫正，我们就把骨头后半切掉，让他可以矫正回来，大概最后还是会残留一点，因为没有办法说完全直啊，但他至少可以眼睛可以看前面，稍微抬头稍微抬头一下可以看前面这样子。
0: 那是几岁的人？
2: 那个病，因为其实会开这个手术其实相当危险，所以那个病人其实没有太老啊，大概60岁左右。
0: 那他也是拖到现在啊，是不是？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是你看过90度最夸张驼背的个案。
2: 对，
1: 我们看的不会那么严重。
0: 对，你们看的不会那么。
1: 通常是反而是富贵包啊，所以上胸椎啊这边呢关节功能失调，然后造成这边肌肉筋膜代谢异常嘛。那我们就常说这个 chemical soup 化学汤啊，就整个积在这里啊，这跟胖瘦没有关系。这时候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增加他上胸椎的关节活动度，但是如果骨头一旦变形的话，那一定要请骨科医师来处理了。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增加你关节活动度，让你容易挺起来，让你新陈代谢正常，慢慢这个 chemical soup 这个 doge hump 就可以就消下去了，这样。
0: 所以是可以消下去，
1: 是可以消下去的。对，
0: 针灸没办法，
1: 针灸其实也可以因为它也是一个结构的调整，然后让那个组织液啊比较容易代谢掉。只是说真的需要一段时间。
0: 好，日常生活里面有5个姿势会加重驼背，要提醒大家，比如说半躺半坐沙发马铃薯。好，这完蛋了，完蛋了，这说到这里每个人都重。
1: 其实是这样讲哈，好的姿势啊，你可以久一点再换姿势。那不良的姿势不是不可以做，可是你可能3-5分钟你就要换姿势。结论就是避免同一组肌肉啊持续收缩太久，以至于变形。说像讲到变形，很多人就会担心说，我久坐啊，是不是臀部的肌肉啊，就会变成比较扁、比较难看？的确是啊，其实肌肉的塑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说过嘛，好的肌肉不用力的时候是 Q 软，用力的时候才是硬的。如果你今天把它做了这么久，它循环不良，但这个肌肉呢也变得比较僵硬，以至于呢它没办法达到你预期想要那个翘的那种感觉。除了锻炼之外，另外就是肌肉的品质，那肌肉品质跟你的使用就有很大的关系。
0: 好，电脑桌前的乌龟颈跟圆颈，这常见嘛，移动时的低头滑手机，这现代人没办法。还有习惯性翘脚，单肩或过重负重，什么意思？背书包是不是？
1: 背书包太重，这个
0: 都只用一边，
1: 用代偿性的。对，其实最好是用背包啦。单肩的话是看起来是很帅气哈。但是你要两边轮流用。就像我们刚刚说那个 potato 那个姿势，你要这样做也可以，但是可能你3-5分钟你要变成
0: 反方向，
1: 要反方向，对，这样才会平衡。
0: 有道理耶。好，所以就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姿势要常常变换。
1: 是的，
0: 对，不要同一个姿势固定太久。
1: 对，
0: 好，那当然这个肌肉的无力会让人家联想到这个肌少症， 所以肌少症也会造成驼背吗？
1: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的经典、啊、如果你的姿势持续太久的话呢，表示你的肌肉啊所谓 overuse overloading， 它负荷会比较大，比较疲劳，新陈代谢不良。事实上，这个有可能会造成肌肉反而会萎缩，因为肌肉很妙，你越用它越有力，弹性越好。你不用它，它就萎缩。所以一旦萎缩的时候呢，你反而你背，比如背肌不足，你就撑不起来。所以这个平常也是要适当的去练习啊，比如夹紧肩胛骨啊，或者是呢，想象我的胸骨是往前往上挺起来呀、这样去做。再加上时间效应，还要强调时间哦，不是只有做动作而已。这个动作你要多久？最好十秒钟保持自然呼吸。这样呢，这个肌肉才有锻炼的效果。那锻炼出来之后，你就发觉很容易就可以挺起来。那当然呢，其实刚刚吴医师就有提到一个重点，那个姿势啊，你自己要自觉，本体感觉其实很重要。你要觉得说，哎，这个是达到一个平衡。比如说啊，来来来。这根柱子你如果绑在支点的时候，它是不是就不会倒？但如果呢你的重心移开的话，它就会倒。所以如何让你的上半身在你的腰椎这里啊，这个支点啊，产生一个最省力的平衡，这个也是好的习惯，值得来培养。只是养成一个习惯大概三个礼拜的时间，我会建议啊，在人生之中花三个礼拜的时间好好来练习什么叫好的姿势，是值得的。
0: 好，那当然很多人说，可是我觉得驼背很舒服啊，到底为什么驼背会很舒服？如果长期驼背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休息一下。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2: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3: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4: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5: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6: 5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4: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7: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做人的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第一次她就抱我。
4: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你。

0: 好，我相信有很多人他们都会顶嘴，他们说驼背只是外观不好看，但事实上它其实严重起来会影响人体内在的健康，对不对？
1: 是的，是的。那其实有些案例就是使说驼背比较严重的时候，第一个是他你眼睛没办法往上看，往前看。当你没办法往前看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生一些危险嘛，哦，因为你会没注意到前面的事情。那第二个是你当你驼背的时候会压迫到你的胸部的一个呼吸的状况，所以当如果你的呼吸的状况下降的时候，就容易导致一些呼吸系的疾病，包括肺炎啊，以及其他一些比较危险的疾病这样子。所以如果在比较角度比较大的病人身上，我们可能就会除了如果假设是我们谢老师那边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就会到我们骨科这边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子。
0: 哦，我们先来看有一个案例哈，彰化有一个76岁的男子，他随着年纪越来越大，驼背就越来越严重。所以一开始大家都说，哎呀，老化嘛，是自然现象，没有理他。结果渐渐的，他竟然发现连头都抬不起来，只能低头走路，而且从脖子一路到腿都常常在酸痛。好家在后面有去看医生，症状就改善了。所以真的，你临床上面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子的案例，
1: 蛮多的病人。
0: 他们是一直等到头抬不起来才要去看医生哦。
1: 其实他们当然会觉得，其实以我们的门诊的形式来讲，绝大多数都是以腰酸背痛的形式来展现的啦。他们通常都会以肩颈腰酸疼痛先来到门诊，比较少这个这么就是
0: 发现是驼背，
1: 对，已经就没办法挽回的情况下才来的啦。大部分都还是还蛮潮气的这样子。现在因为现代人的这个
0: 病视感，
1: 病视感比较好啦，医疗水准也比较。那个有尝试也比较足够，但是在过去很久很久以前都还是有可能会这样，甚至我在我的老师的那一辈会看到说，这个头都是可以只能看后面的时候才来看医生啦。
0: 那这样是几度？
1: 180度，大概170度，
0: 170度
1: 了。对，他就是不愿意看医生，他就那个年代大概40-50年前的时候是有可能的。现在其实大部分都还是以现在医学尝试比较好，所以大部分还是以肩颈酸痛的程度就已经会来到看医生的程度了啦。
0: 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有驼背习惯的人，很可能就会肩颈酸痛、腰酸背痛，听说还可能头痛，是不是？
2: 对，实际上如果影响到颈椎的话，你的颈部筋膜紧绷啊，就会造成这些头顶啊、颞旁啊、额头啊，甚至枕骨后方啊这种传导痛。为什么呢？当你往前的时候啊，事实上这个胸锁乳突肌啊，它也慢慢就会变短变紧。然后呢，颈椎的弧度，反映到前凸的弧度，结果呢变得太直，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影响到两个层面，一个刚刚说的肌肉筋膜的传导疼痛，第二个呢就是影响到颈椎本身小面关节的神经讯号，这个神经讯号呢进一步又影响到旁边的自律神经系统，那可能就会造成其他的刚刚讲的进一步的头痛啊、眼睛酸涩啊，甚至鼻黏膜啊、听力啊可能都会受影响，所以有一部分其实那个跟耳鸣有关的症状啊，事实上是来自于上颈椎。那另外呢，刚刚主持人问说，那我这个驼背是不是还会影响到什么呼吸啊？的确会哦。除了说我们从物理上来看，影响到胸腔的体积，影响到腹腔的体积，造成这些器官运作的时候呢，比较没办法顺畅，造成的影响之外，另外就是刚刚讲的小面关节的神经讯号又影响到交感神经。然后甚至呢，腰部这边影响到副交感神经丛的时候，你的器官功能就没办法正常发挥。所以上胸椎受影响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你的胸闷啊、心悸啊，甚至呢，影响到肝胆的时候呢，容易疲劳。再者，还会影响到接下来的整个消化系统啊。这可能在检查的时候呢，医师会跟你说，没有啊，你的器官都很好啊，可是偏偏就是神经讯号出问题，以至于它的功能没办法充分发挥出来，所以才要特别呼吁，真的不要驼背啊，照镜子的时候不要只看脸，有时候你要看一下你的侧边，驼背的话其实很容易就看得出来，像医师刚刚提到的很重要，就是 C7 跟荐椎啊，就颈椎第七节跟荐椎这个相对位置，如果它是垂直的线的话呢，表示你重心还抓得很好。那如果是前面 deviation 一个位移的话呢，拍摄你已经开始发生驼背了。这时候就好好放松前面的肌肉筋膜，锻炼背部的肌肉筋膜。
0: 所以锻炼还是很重要。
2: 是的。
0: 听说这个驼背呢，还会造成关节退化，还有骨骼骨折的风险。
1: 对，是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就是 本身它压迫性骨折跟这个驼背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好，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因为那个我们压迫性骨折导致变成说我们一个驼背的情况下，因为我们整个重心往前移的时候，会造成我们的椎体的压力变得更大，所以会导致会有更进一步的一个椎体的骨折的可能性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说，当我刚才谢老师有讲，就是我们的后面的关节面的部分也会因为我们驼背的时候会影响到它的这个关节的活动，造成它退化增加。那另外是就是驼背增加的时候，也会导致我们退化变增加。那有时候会就导致我们神经的一个压迫。所以其实驼背本身不是只有驼背这件事情的形状的问题而已，它还有导致很多的疾病以及说神经压迫的可能性。那像我们有些病人就是颈椎，他当他失去角度之后，开始就会伴随着手痛手麻就会出来。所以即使驼背是不可以小觑的啦，所以一定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尽量把它矫正，不要让它到真的有驼背的情形，说就会有产生一些神经上面的症状这样子。
2: 所以我建议啊，

0: 可逆，所以只要有跌倒，不管你痛或不痛，先去就诊，然后拍 X 光片，让骨科医师检查，看需不需要做一下进一步的处理。嗯，
1: 好，听说呢，驼背也会让人家吸不到气，影响你的心肺功能、消化功能，会这样吗？
0: 对，所以我们刚好说明过，除了神经自律神经系统的影响之外，还有它物理上你的胸腔整个体积就被压小了，所以呢，你撑不吸的时候撑不起来，你的横膈膜很拼命的动，可是呢，肋骨呢撑不起来，为什么？被压住了，所以呢，这个问题真的很多，影响到呼吸之外，那你含氧量就会降低啊，你整个气血循环就不好。
1: 那不是头晕脑胀？
0: 是啊，
1: 不能打麻将，
0: 打麻将很容易输啊，不会算牌，
1: 所以这个很严重啊，是不是？
0: 对，又影响到肠胃消化系统，
1: 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心肺功能、消化系统都要考虑，跟你的姿势有没有关系？
0: 所以打麻将的姿势，要拿出来，
1: 要坐得很正，
0: 坐得正。
1: 好，那这个驼背比较不好处理，所以这个患者很容易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2: 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说，就是在老人家的时候嘛，就是刚才讲有两个原因嘛，一个是退化，然后一个是那个骨松造成的压迫性骨折。它如果是压迫性骨折，很容易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当你有压迫性骨折造成的时候，你的重心会往前移，那这个情况下就会造成椎体更大的压力，它就更容易骨折，然后再次不断的这个循环。那至于是如果是退化造成的一个肌力受损，那也是一样，因为当多他肌力受损的时候，他就越不想要挺直，因为他觉得好酸好累，那他就会更容易驼背，那就会造成也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在老人家的时候，这个恶性循环是非常容易形成的，所以必须要有很强的意志力跟他很强的自觉，他才可以去练习的这个部分。那第二个是压迫性骨折还是很容易发生的，那因为这个大概老人家部分在70岁以上可能有 20% 到 30% 都有压迫性骨折。那真的发生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一定要尽量保持姿势，就是回到我们的姿势，一定要努力的给他挺直这样子。那因为如果只要他我们的继续的驼背的话，他前面椎体就垮得更厉害，他的角度就越变越大。就是所以说我们的如果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把姿势的部分把它挺直，然后让它维持在一个正常形状下，让它慢慢的愈合啊，这样呢也许他就不需要进一步的手术，然后也他可以让他也不会继续的驼背。所以我觉得姿势的部分呢固定还是非常的重要这样子。
1: 好，这刚前面那个吴医师有说40-50年前这个医疗环境没有这么好，对不对？所以很有可能很多人他有驼背，但是他没有来治疗。但现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早期发现这件事情。那我要怎么样早期发现我可能有驼背呢？来帮我们看一下。有一些警讯是不是？
2: 对，
1: 从外观看得出来吗？
2: 从外观话是看到说，刚才那个老师有讲了，就是我们的乌龟颈啊，头会往前前的部分。那以及说我们肌肉跟关节不适，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我的病人我常常来我们门诊最常一开始就是肩颈酸痛跟背部的酸痛为主这样子，以及活动力受限的部分，就是说他觉得怎么好像怎么样很难把他整个头抬起来，以及很难头往上看，这样的话就是一些基本的一些可能是警讯的部分。那其实比较简单是这个是我们这个骨质疏松协会在2025年提的一个指引的方式，全球都是用这个指引的方式。第一个比较简单的自我的一个检查，就是说当我们靠墙壁的时候，就是脚跟靠墙、屁股靠墙、肩膀靠墙，然后你再看你的头。
1: 碰不到吗？
2: 对，如果你的眼睛看前面，但是往后看，往后倒着，谁都可碰得到了。眼睛要看前面哦。平视的时候，这个距离如果有超过3公分，3公分是4只指头。如果你往后摸4只指头，你没有办法摸到墙壁的话，那很有可能已经驼背了。那第二个方式是摸你的肋骨的最下缘，跟你的这个髂骨脊的上缘，就骨头两个骨头间的距离，这个距离，如果这个距离小于2公分的话，2公分大概3只指头，如果超过低于这个间距的话，应该可能已经有驼背的可能性出现的这样子。
1: 所以现在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赶快站起来，去贴墙壁。刚刚医生有说，不是你把头眼睛往上，眼睛要看前面，然后你感觉你的头有没有 碰到墙壁。
2: 对啊，如果碰到墙壁是最好了。如果我刚才讲说，如果有大于三公分，也就是

0: 只指头的话，大概驼背几率就很高了，这样子。
1: 那应该就很多人这样子啊，现在的社会，很多人
0: 老人家是还蛮常的
1: 啦。小老人家这样子已经蛮常见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老人家。
1: 那到后面这两个就不就更严重了吗？
0: 欸，就是他。就是这两个是 不一样的东西哦，这个是颈椎的部分，因为这个就没有管到颈椎 所以是两个不一样的。
1: 所以我有可能同步颈椎、腰椎都离墙壁很远，
0: 那也是有可能，
1: 也是有可能的，嗯、是不是？好，所以这个一定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万一真的发现，可以怎么治疗？休息一下。

0: 就加入了一个乐团之后，我突然之间醒了过来。啊，我觉得这部片其实它有这个能力，可以让年轻人们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然后知道可以了解阳明花，了解台湾，对，非常
1: 然
0: 重要。
1: 后有可能会自己打开一扇窗，
0: 对，一定会的。
1: 你讲叫拍婆仔声，伊就拍。
2: 不过婆仔声的表情会无同款啊，
1: 对啊，
2: 表情。所以你嘛是爱家己讲，你爱啥物表情，啊，伊才会有迄个表情出来。啊，不过迄个表情有准无，妈唔知影，嘛是爱人去听才会知影讲迄个感觉。
3: 歌仔戏这个面向之外，你也可以在大家身上看到关于就是语言那种优美，然后另外还有你看到整个台湾的那个变化，然后你又看到了一个关于性别这种讨论，尤其在现在，你想哦，那个原来当时他们在演的那些东西，你现在看原来是那么的先进。
4: 这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

0: 好，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吴医师，哪一些驼背的情况需要照 X 光？什么时候医生会进一步安排骨密度检查，或是有其他的检查吗？
1: 主要部分驼背本身是疾病，但是它最重要的是要我们还是最怕的是压迫性骨折的，所以当有怀疑它有压迫性骨折的时候，我们就会照 X 光是去判断它是不是有这个部分的问题，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治疗。那就刚才讲的这个是基本的一个这个检查
0: 啦，判断
1: 检查。第二个就是看他最近有没有跌倒，第三个是我们会做一个局部的一个敲击，去看他的脊椎是不是疼痛，因为如果是骨折的话，局部敲击是会疼痛的。那如果有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会想要去做一个 X 光的检查这样子。其实还蛮多病人都有这个问题，那他们。其实他们来我的急诊，来我的门诊，可能五六十岁的病人来我门诊，通常就是说，我有个什么跌倒啊，然后来骨说觉得背痛啊，然后你看到病人就有点飘忽，然后就想说啊，那我们把照个 X 光，确实就有压迫性骨折。不过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不是只有跌倒才会，因为在很像比较七八十岁的骨质疏松很严重的病人，他用力坐椅子他就骨折了，所以这个骨质疏松真的要很小心，要很容易的去注意这样子去治疗这样。
0: 好，那物理治疗对于驼背患者会进行哪一些检查或评估呢？
2: 好，我们的患者呢，通常是骨科医师已经检查诊断过。然后呢，甚至手术后，觉得接下来要交到我们这个复健的过程之中，我们才会收治这样的患者哈。那这样患者通常是肌肉方面的问题了，肌肉筋膜，或者是关节啊，它比较紧绷卡住的这部分，就我们可以透过徒手治疗做关节松动术啊，来把上胸椎到中胸椎。下胸椎这十二节胸椎好好的增加它下滑的能力，让它可以比较容易挺起来。那同时呢，也要把前面胸大肌呀腹部这边肌肉筋膜把它做松解开来啊。那方法呢，通常就是做伸展操之外，我们会用拨筋搓磨的方式啊，或是一些肌肉拮抗的原理来放松这些肌肉筋膜，把前面放松了。接下来呢，后面的关节活动度也增加了，再来锻炼它的肌肉啊，锻炼背部的肌肉。那我们有提过，肌肉锻炼你要先把僵硬的部分先处理，让它恢复弹性，你才去锻炼它。否则患者的情况有可能会怎样？它更没力，然后更僵硬，影响它气血循环，还造成这个机械性疼痛。所以我们大概从软组织这方面，还有关节活动度来着手。
0: 好。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说治疗的部分分为这个保守治疗跟积极治疗，对不对？所以如果是这个驼背的话，一开始是以保守治疗为主，那骨科通常会怎么样治疗呢？
1: 我们保守治疗当然是没有谢医师他们、谢老师他们来的好了，我们待会保守治疗交给他们讲，我们讲积极治疗就好。
0: 好
1: 哦，对，那积极治疗部分就是说，当如果已经驼背很严重，然后有一个结构性上的问题，所谓结构性上的问题，就是可能是包括压迫性骨折啊，或是说有骨头缺失的部分的话，那我们可能必须进行手术方面的治疗这样子。那手术方面的治疗的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因为当它已经垮掉，是一个类似三角形的一个结构的时候，是不可能恢复到你要把它前面撑开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通常会把后面切开，然后把它压回去变成零度。因为如果一个三角形大概是个30度到40度的情况下，我们把后面的骨头全部切掉，然后把它压回去，它这样就会变回零度。好，所以可以减少个20-30度的一个角度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们做手术方面的一个截骨矫正。那当然，你把一节的脊椎全部卡断，然后把它这样子的话，当然是需要一个很强的固定的一个固定的部分，所以它的钉子必须要打，我们所谓常的骨钉要打，脊椎打骨钉，而且不能只打一节，至少要打到上面打两节，下面打两节，所以其实都是大手术。所以
0: 这种手术很常见吗？
1: 不常见，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如果已经驼背的病人，他不是影响这么大的情况下，都不会来做这个
0: 截骨矫正手术。
1: 为了驼背去做这个截骨矫正手术这样子，那因为这个是确实是一个蛮
0: 蛮破坏性的
1: 痛，而且也是蛮痛苦的一个手术。那除非他本来就很痛苦，因为驼背造成他的背肌非常的疼痛，他撑不住这样子，那我们才会考虑做这么大的一个截骨矫正手术来做这个事情这样子。那其实绝大多数大部分的压迫性骨折其实比较简单，就像刚才谢老师讲的，就是我们其实如果他只是疼痛部分，我们可以以灌骨水泥为主，让他减缓他的疼痛，其实大部分就可以解决这些病人的一个不舒服。那当然角度上已经垮掉也会还是比较难复位，但是我们比较不想要做这么大的手术了，因为办病人也是很辛苦这样子。
0: 所以在这之前会去叫他去物理治疗这个部分，
2: 是
0: 不是
2: 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推荐他一定要做个简单的运动。一般呢、啊，身体往前弯的时候走路不方便，老人家就喜欢拿一个拐杖或拿个雨伞。
0: 对
2: 啊，但是我们建议，请你不要只拿一只，要就拿两只。哦。然后呢，最好拿的是健走杖，因为健走杖啊可以设定高度，它不会太低，让你整个人像驼着。那设定高度呢，目标就是当你站挺的时候，肩膀自然下垂，手肘90度这个高度，这个握把。好，像我这边设定的是115，115。好，这样子的话呢，有好处就是你整个胸口这里啊，很容易就可以撑起来。这样你去走路的时候，你就抬头挺胸走。抬头挺胸走的话呢，有几个好处啊。当然就是除了我们的关节活动度保持良好，比较不会驼背，姿势好看之外，另外啊，你这样抬头挺胸走的时候啊，你的呼吸的效率会比较高。对你的新陈代谢呢，就会很有帮助。但可能有人会注意到，那我脚上这个装置其实就绑个沙包。那为什么绑沙包啊？既然都出去走了嘛，都活动了，好，这时候如果你绑个沙包的话，当你脚抬起来，你会发觉你膝关节是被拉开的，因为有重量。那踩下去的时候呢，它会被挤压。这关节呢，打开挤压会产生个帮浦效应。它很可能就会自制 PRP。可以呢，让你的半月板啊有可能变厚
0: 哦。
2: Hey, 对，所以你看，不仅不会磨损哦，而且当你绑一个重量在走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膝盖磨损啊。但是你绑个重量的时候会产生个钟摆效应。你这个活动的那个轴啊，alignment 啊，不会往内也不会往外，就是在顺着关节面这样活动，所以就不会造成内侧或外侧的磨损，或是内侧副韧带、外侧副韧带的负荷太大。这个呢就很有帮助。另外呢，其实主持人在节目之前他也问说啊，你这可以锻炼了？可以啊，可以锻炼到什么呢？骨盆腔里面的核心肌群会因为你绑个重量的关系，不是只有股四头肌在运动，在锻炼，你会把里面的核心肌群叫出来。对那个老人家这个比较这个排尿方面这个憋尿有困难的会有帮助。所以呢建议不仅呢矫正驼背，拿两只健走杖去走路散步，而且呢顺便脚上绑个0.5公斤到1公斤的沙包，整个整体做下来其实对身体的健康真的很有帮助，而且很安全。
0: 你建议几岁要开始？
2: 我建议啊，这个中老年人就很合适。中年人啊可能50岁以上就要开始了。你可以
0: 天儿啊，我是中年人。
2: 没有啦，妹妹，你不需要啦。
0: 很会哦。
2: 这个好建议重量啊，男生就是1公斤开始，你可以1公斤、2公斤，好，那女生呢，从0.5公斤开始。啊，每天多久？不用整天啦。其实呢，30分钟就差不多。那你要认真一点，就30分钟到1个小时。一定要去走吗？不一定啊。你做家事的时候，你绑着，事实上你在移动的时候也锻炼到。只是特别，如果你要避免驼背的话，真的不要拿个雨伞，拿个这个手杖，然后高度没有设定好，反而这样弯着，其实这样更危险，而且
0: 支撑更差，
2: 而且又驼背。不如拿两只，而且很帅气，当做运动器材来走路。这样就更开心了。
0: 好，所以就提醒大家，健走杖也可以用，
2: 是
0: 那个沙袋是不是？沙包也可以用。
2: 对，
0: 手要不要带啊？
2: 手。
0: 我还看过也有人戴手的，
2: 其实是可以的，
0: 真的吧？
2: 对，因为呢，这个很有意思。当你手部肌肉也在活动的时候啊，这个血管里面的 NO 啊，一氧化氮浓度会比较高啊，可以保护心血管，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效应。对，
0: 不错哦。好，那如果对于那种骨头已经变形的驼背，除了刚刚说的动大刀之外，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治疗吗？ 相对困难，直接动刀。
1: 我觉得如果当然，我觉得对于骨头已经变形的病人来讲，要看他的要求是什么。嗯，如果说他的要求就是说我就是要直，我今天
0: 就是要跟别人一样，
1: 对，我今天就是要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直，那确实我没有别的方法。我们就是来做这个截骨矫正的手术这样子。那当然，既然他如果他的要求不是这个程度，他只是想说我可不可以背痛可以减少，或是说我只是想说哦，我是
0: 要压迫内脏，
1: 压迫内脏不要压迫。那确实还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处理这样子。包括就是刚才那个谢老师提到一些肌肉的训练啊，跟一个姿势的一个问题之外，那我们可以打一些局部的一个针剂啊，比如类固醇啊，或是一些那个一些其他的一个针剂，让他这个背部肌肉比较松紧舒缓，啊，让他这个疼痛比较减少。那当然是还可以说做一些神经的注射，止痛的注射，他神经的疼痛可以减少。那这样如果他疼痛减少的情况下的话，当然第一个是改善到病人的症状，让他比较舒服。那第二个是当他疼痛减少的时候，他也会有比较大的意愿去做这些肌肉的训练跟姿势的训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举两得啦，这样子。
0: 那如果我做这个截骨手术，我复原期要多久？
1: 复原期超过半年，一年都有可能。对，那
0: 所以你要抓一年以内的时间。
1: 对、就
0: 是，那你也不要太老才做这个手术啊。
1: 如果年纪大就不太适合，因为它基本上手其实我们做的很顺的话，手术中的流血量也都不会太低，1000到2000甚至3000都有可能。那如果你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病人去开这个手术的话，那他流血量如果相当大的话，那当然这个风险也会相当大了。所以不会建议在年老的病人身上去开这个刀，是年轻人才会。我讲年轻也不用太不肯太年轻啦，稍微年轻一点的会才会开這個刀。
0: 那吴医师，你做过年龄最大的病人是几岁？
1: 哦，截骨矫正嘛，那我大部分都是跟我的老师一起做啦，因为他毕竟是很大的一个手术，必须要很多要有医师一起开这样子。那我们大概做到最大的部分，我记得是80岁的。
0: 那年轻人呢？
1: 年轻
0: 最年轻的呢？
1: 哦，年轻人有做到20几岁的，
0: 二十几就这么严重的驼背？
1: 他是那个遗传性的
0: 哦，
1: 遗传性本身椎体就有硬产的病人，
0: 所以他是成长到20几岁的时候
1: 适合开刀
0: 才来开刀的。
1: 对对对，因为在我们不会在青春期的病人不会特别去动这些手术这样。那当然另外就是像一些脊椎侧弯的病人也是不会在青春期之前动这些刀，我们要等他骨头比较成熟不会再进行变化的时候才会去动这些刀。

0: 这些接骨矫正的手术这样子。
1: 所以刚刚提到也有遗传的问题，
0: 嗯，
1: 也是有这样子的病人。
0: 对，就是刚才我们前面那个有提到，它是遗传疾病的一个小部分，是那个叫做舒曼氏症嘛，
1: 嗯，
0: 还有一些是一些椎体本身就缺少，少了一颗，少了一
1: 少了一
0: 块，
1: 块。
0: 对，然后它就会它的驼背就会很明显这样子，对。
1: 哦，所以一出生是看得出来的。
0: 哎，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因为小朋友的那个
1: 婴儿看不出来，
0: 看不
1: 检
0: 出
1: 查不出
0: 来，
1: 来。
0: 等到年纪比较大的，可能譬如说进入到小学、国中才看得出来这样子。
1: 好，所以如果说这个，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了，所以有可能是遗传性的问题，对不对？那如果说是不想要年纪大之后有驼背问题的话，我是不是在中年的时候就应该要提醒自己要好好的预防驼背？好，可以怎么做？休息一下。
2: 是的。

0: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凉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凉州讲坛。
1: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2: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1: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3: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0: 好，我们刚前面的这个节目有提到说，如果你背肌容易无力的话，年纪大之后真的特别容易驼背。换句话说，你要在中年年轻人的时候就先把背肌练起来。好啊，如果真的发现自己有一点点轻微的驼背了，赶快练起来。怎么练？
1: 好，来说明一下。在练背肌之前呢，一定要先把前面胸部、腹部这边的肌肉筋膜呢，先把它伸展开来。好，伸展开之后呢，我们来练背肌啊，这个
0: 来带着沙袋来练。
1: 对，最简单的动作就趴在床上。那你可以呢，手放两边。这样负荷比较轻，然后上背部就挺起来，就让头离地。那你说我没办法这么高，没关系，能做多少就是多少。然后呢，建议时间10秒钟开始，保持自然呼吸。那如果10秒钟很简单的话呢，你可以做到15秒。一天做几次不用多了，一天做个10次就可以了。那多久会见效？2个礼拜你就可以看出效果来，你的背部的肌肉呢开始就有线条了。
0: 真的
1: 啊？好，这是上背部，但是呢我们要整体来看，所以还有下背部的动作呢。你可以用脚抬起来，整只抬起来，这时候你敲一下你的屁股的肌肉，应该是
0: 同一边，就是抬腿的那一边的屁股，是不是
1: 应该是结实的哦。你看这个声音听起来很棒，对不对？好，这个也是一样，抬高呢十秒钟，保持自然呼吸。可以的话，左右开始各做10下。好，假设已经做完了这样子，这个也是2个礼拜就会见效，就是你的腰部呢会比较结实有力，而且呢连臀部的肌肉也可以锻炼出来。所以很多人想要锻炼臀部的肌肉，也可以趁这个机会，不仅让你不会驼背，而且还可以翘臀。好，两个动作就是上背、下背。OK， 好，请注意，做运动的时候啊，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不是哪一招有效，你要持续的去做啊，最好每天都做。那偶尔忘记一两天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有效果，真的就是要持续的做。好的话呢，2个礼拜就可以。那如果更久呢，通常要1个月以上。所以你不要放弃啊，这个动作简单的做，你就会看出效果来。
0: 所以我背肌就会出来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胖的人的话？
1: 胖的人的话呢，这个牵涉到他脂肪的代谢，还有吃的东西。
0: 所以这样搞不好背肌的那个脂肪也会变比较薄。
1: 会。
0: 这个很多人都说背肌越薄越好看啊，
1: 因为你同时让筋膜啊会恢复弹性，那你的脂肪代谢就会比较好，比较不会聚集在这里。
0: 我每次都要问，有上背有下背，没有中背吗？
1: 中背的话
0: 真的有啊？
1: 主持人，你这太厉害了啊！如果我们还要增强这个脊椎的稳定性的话，训练多裂肌啊，你可以先做这个 O4 的姿势，然后呢，右手。左脚增加稳定性。可以的话10秒，不可以的话5秒，保持自然呼吸。好，换边，左手右脚啊，尽量抬起来。对，这可以增加稳定性。
0: 有的人会不太稳定，
1: 所以你看那个用瑜伽球的更厉害的，还要这样扶着，
0: 对对对，
1: 不会被推倒。
0: 对，
1: 这就可以锻炼出脊椎旁边这个多裂肌啊，然后呢让你的稳定性更好。事实上也是让你更容易挺起来。
0: 所以这个动作其实很重要。
1: 对，
0: 50岁以上的人特别需要，每天都来做一下，
1: 安全有效，
0: 安全有效。好，那吴医师，你自己在门诊上面，如果个案问你的话，你会建议他做些什么样的运动？
2: 我们谢老师讲的运动是非常符合中老年人可以做运动。其中我特别要提的是脚的部分，因为那个脚的部分是很多老人家都会觉得说我根本做不到啊。那其实比较。其实只要膝盖离开床面就可以了，一点点就可以了。你只要把那个床，你只要膝盖有离开床面，就有达到它的效果。那如果是比较有力的老人家的话，我可能说，跟他说，你除了右脚、左脚都做之外，两只脚的也可以做，两只脚同时抬起来。
0: 两只脚怎么同时抬起来？
1: 蛙人操很厉害，
0: 不如你来示范一下。
2: 这样子，哇，
0: 这是什么海狗式之类的吗？
2: 对对对，膝盖只要离开床面，其实就可以了。这样
0: 那你我要量抬多高吗？
2: 不用，
0: 就是越高越好。
2: 一点点就可以了。
0: 一点点就可以。
2: 超过只要把离开就是膝盖离开你的床面就是可以这样。那如果你可以抬越高是越好了，但是就看个人。
1: 没关系、
0: 哦。那个吴医师真的蛮年轻的
2: 啊、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嗯，其实我认为是他只要有努力去做事，其实即使是只有这样，好像抽筋一样这种感觉。嗯，那。没有办法脚抬起来，那它也是有用的。嗯、你只要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你就努力练，它、哦、就会练，它终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3: 就把它叫出来了。
2: 对，
0: 我跟你讲，吴医师，你要把这段影片截录下来，然后你的门诊门口要放，一直重复放。哎、欸，吴医师都亲自下海，
3: 是的，
0: 还示范了，对不对？
3: 太了不起了，
0: 所以你会跟病人讲，他们回去要练这个动作。
2: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在家里有做。哦，
0: 那我们一定要做。
2: 从我这个岁数就要开始做，
0: 我们一定要做。
3: 做这么顺，
0: 对。那我请教一下，如果说有骨质疏松或是有脊椎压迫性骨折的人，也可以做这些运动吗？
2: 是可以的，因为基本上，但是我现在讲的是它是慢性的情况下、嗯、如果是已经是一个旧的一个压迫性骨折的情况下去做这些运动是本身是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嗯哦、但是如果是急性的压迫性骨折那就不先不要做这些运动因为它可能会导致它的这个压迫性骨折造成形变会有不可测的意外这样子、嗯、你不一定是好也不一定是坏但是就是有不可测的意外所以尽量还是不要去这样做这样子、嗯、那讲到骨质疏松的部分其实是我觉得老人家特别要注意的是骨质疏松的一个治疗，因为我刚才讲过，我们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压迫性骨折、嗯，所以你如果把骨质疏松治疗的话，那它的压迫性骨折几率降低，那它的驼背几率就会降低，嗯、所以。我觉得骨质疏松症本身是个隐形杀手，大家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说我不会痛啊，或是说我不会酸，就没有骨质疏松症？不是，骨质疏松本身是隐形杀手，跟你的那个肝脏是一样的概念。然后等到你的觉得好像肝脏不舒服的时候，它已经非常的差了。嗯、所以骨质疏松我觉得是要大家好好注意。像、如果是老人家譬如说停经后的妇女啊、嗯，以及说六十岁以上的男性啊。如果有这个有觉得说，这个本身是这个做这个检查好像就已经不太好的话，一定要来追踪一下，看那个骨质密度的部分，看是不是有需要早一点接受治疗，啊，避免说有骨折的发生这样子。
0: 好，所以我们今天学了这几个动作，上背、中背、下背，是不是通通都有？不管你几岁，应该从现在就开始练起来。
3: 是，
0: 因为连年轻人现在都有乌龟颈跟驼背的问题，对不对？希望大家都好好练习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10月9号的人间新闻。新闻开始带您来关心到的是新北市惠灵教育基金会颁发奖助学金给林口地区的93名学生，其中有人靠着足球走出经济困境，也有学生连续3年获得补助。基金会董事长王家培因为年轻时曾经受人帮助，决定把这份恩情延续下去，一做就是15年。
1: 学生们一个个走上台，从师长手中接过奖助学金，脸上露出笑容。惠灵教育基金会这回帮助林口地区93名学子，对弱势家庭孩子来说，这笔钱除了是奖励，更希望能够减轻求学负担。
2: 这3年来，我一直把这份帮助放在心上，也提醒自己要更加的努力，用认真的态度面对学习。
1: 另一位获奖学生彭诗云从小踢足球，尽管家里经济不宽裕，仍一路坚持，甚至进入国家代表队训练，也希望未来有能力帮助别人。
2: 今天当有人帮助你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份感恩记在心里，然后当未来你有能力出社会的时候，再把这份心意延续下去，传给更多人，帮助更多人。
1: 惠灵基金会董事长王家培年少时家境

0: 辛苦，曾靠奖学金完成求学，如今事业有成，因此选择回头帮助家乡孩子。
1: 我们今年要多加一个 slogan，就叫不忘初心，然后给社会一份这个关怀，然后我们希望本这个心继续的发扬下去。
0: 从当年接受他人帮助，到如今有能力资助下一代，15年来持续投入教育公益，基金会希望透过奖助学金，帮助学生度过眼前难关，更能让这份善意有一天从受助者手中继续传下去。联合新闻陈传碧新北市采访报道。
2: 由星云大师总监修的《献给旅行者的365日》，由中华古今人文协会推广，遍布全球，赠送旅宿结缘。台北洲际酒店在新开幕之际获得了中英版400册，希望旅客在旅途之中也可以透过阅读安定心灵。
3: 翻开《献给旅行者365日》，由中华古今人文协会持续赠书结缘，赶上台北洲际酒店开幕，将这一本中华文化佛教宝典送进客房与旅客结缘。
4: 在旅途当中，有这么一本好书，我们放在房间里面，我们突然翻到了，觉得它就像一个老师一样，它帮助了我们。让我们呢打开了那种心让我们得到了这个欢喜，那这就是大师他的目的
3: 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中华古今人文协会理事长刘宗礼致赠中英文版共400本，由台北洲际酒店总经理罗家琪亲自代表接受，盼借由书籍将中华文化与人间佛教智慧传递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
5: 我们现在推广其实有19种语言，已经翻译的19种语言，然后有21种版本，那在世界各地有将近200万册。
3: 让旅客在探索台北城市文化之余，透过阅读安定身心，芬芳美好与善的循环。人新闻陈文席台北采访报道。
2: 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刘昭明与陈秋晴伉俪分享学佛的成长点滴，把三好四给运用在日常，让人看见信仰不只是代代延续，也可以成为孩子在面对生活、关怀他人的一份力量。
6: 一家人共同登上舞台，家族小尖兵从自己成长故事出发，分享如何在长辈陪伴下接触佛法，也把三好四给带进学习和生活。
7: 然后很感谢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让我们可以在很多活动里面学到三好和四给，
8: 分享我怎么在学校啊，或是社团，或是在家里怎么把它去跟我的生活这样子一起，我们能跟他们这样分享我们三好四给的路程，是我觉得很重要。
6: 透过长辈身教和家庭熏习，新生代找到属于自己理解，也学习欣赏他人与他人合作。
9: 除了要落实在生活中以外，那么也需要传承，要把这个三好四给推广到这个五大洲
10: 我真的很希望我的孙子们呢，他们能够把握因缘，不要让师父失望，让大众呢也都有收获
6: 孩子透过自己生活经验分享佛法如何帮助自己与他人合作，面对压力及关怀他人，现场吸引近420位信众聆听。
11: 我们想传达给大众的是共生共荣与人间佛教的日常实践，让大家了解佛法不是理论，而是当下的生活智慧。
6: 信仰传承不是单纯把观念交给下一代，而是在陪伴及身教中让孩子感受佛法，愿意将三好四给实践在日常生活。人间新闻吴晨厂台南采访报道。
2: 佛光山凤山讲堂日前以木星之旅为主题举办佛学讲座，礼请佛光山满提法师主讲，吸引将近200位民众聆听，引领大众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并且将修行落实在日常生活。
12: 佛光山凤山讲座上，满提法师指出，学佛就是学习时时关照自己的念头，让原本容易被贪嗔痴牵引的心逐渐安定清明。
13: 这个跟年纪没有关系，跟咱几岁无关。 跟我们那个每天早上起来的那个念头到底是什么。
12: 满提法师提醒，修行不只在觉察本心，最终人要回到人间，以出世的心行入世的事，将慈悲与智慧实践在生活之中。
14: 核心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心，我们要如何把道场，把这个核心要去理清楚，我现在是在做什么，我当下是什么。
15: 日常是道，也就是说任何的日常都是道场。那我感受就是说，我们的修行呢就在日常生活中，那这也就是人间佛教十一住行都可以展现。
12: 最后满提法师勉励大众，学佛应该是很快乐的，如果在学佛过程中有不快乐，就让它如做梦般过去，把美好留在心中。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培训，吸引超过140位的学员参加。课程分成3个班别，透过讲师授课、分组讨论、学习读书会的带领方法，也进一步将文思修正落实在生活当中。
16: 潮州讲堂举办读书会带领人培训，现场有法师及讲师带领课程，学员分组坐在教室中听讲讨论，也有人上台进行实作，透过不同课程练习读书会的带领方法。课程也安排分组讨论与实务演练，学员从教材内容中找出关键字、关键句，练习设计问题，再透过分享与回馈，学习如何循序引导读书会成员思考。
17: 学到的文思修正这一块呢，在我生活上面的应用，我觉得是非常的踏实的，因为它会让你更有清楚条理，而且有目的的去执行你生活上的目标啊，或者是一些学习的一个状态。
18: 我们学的很多，但是你要怎么把它活用在生活真的是很重要，所以这就是来检验我们是不是有把我们学的那个东西运用到生活里面。
14: 每个人会提出来对，针对实修哥你哪一句。
16: 培训从读书会的组织与阅读计划，到提问设计及带领实作，让学员在课堂中练习不同的带领方式，最后也透过大合照为活动留下记录，期盼将所学带回读书会与日常生活。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2: 西澳佛光青年团举办2026佛光青年成长营，以四给精神为主题，透过结合佛法教育还有游戏课程，引导学员重新认识自我，把四给化为实际行动落实在生活。
3: 透过团体游戏，西澳佛光青年举办2026成长营，结合佛法、生活教育与团队挑战等课程，引导学员扎根四给的精神内涵，学习从服务与付出中成长。透过分享与互动游戏，青年认识自身价值，并在人际互动中培养自信与沟通能力。西澳佛光青年团透过3日营队，设计一系列丰富课程，促进学员在过程中相互扶持、携手学习，让四给精神不只作为理念，更融入日常的具体行动，培养正念与恭敬心，优化人间佛教青年弘法力。人心用澳洲综合报道。
2: 纪念国父孙中山诞辰160周年，佛光合唱团与多位优秀的音乐家合作，预计在10月底演出《星云诗》。日前齐聚在渥太华佛光山排练，双方欢喜培养默契，以音乐展现佛光家庭世代传承的温暖。
3: 悠扬乐声弥漫，结合佛光合唱团以及乐队齐聚在渥太华佛光山临时佛堂，为纪念国父孙中山诞辰160周年，将在10月底携手演出《星云诗》。排练途中遭逢停电，但大众不惊慌，并持着有佛法就有办法，迅速架设悬挂式应急灯应对。合唱团员及乐手们专注展开练习，希望抓紧时间培养默契，要在演出当天用最好表现登场，透过人间因缘音乐传递祝福与缅怀。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为了响应国际净滩日，洛杉矶佛光人前往长堤市海滩，有将近百位的佛光会员、童军还有家属一起捡垃圾，从清理海岸做起，也将环保与新保落实在行动中。
16: 近百位佛光会员携带童军团及家属来到长堤市海滩，与当地社区团体及义工一起参与活动，共同清理海岸环境。
19: Breathing through.
16: 西来寺社教本土组慧泽法师勉励大家，清洁外在环境的同时，也要重视内心的环保，并提醒大家做好暖身，避免捡拾垃圾时受伤。
20: 希望大家都能够透过今天净滩的这个活动，像我们大师说的这个环保与新保嘛，除了让我们整个环境更加的这个清洁，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更加的健康。
16: 参加者沿着沙滩分组捡拾垃圾，仔细搜寻分类及收集废弃物，陆续将数十袋垃圾送往集中处理站。现场也有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参加，透过亲子共同参与，让环境教育落实在生活中。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举办童军迎新活动，除了安排寺院导览交流，还有活动回馈，也透过跨桥仪式迎接新加入的童军家庭，让幼童军在木桥上完成晋级。
16: 一群穿着童军制服的孩子在寺院前整齐列队，手上的旗帜随着队伍移动，法师也来到队伍前方，和童军一起参与活动。从室内到室外，这场迎新活动让新加入的童军家庭先从认识环境开始，逐步融入团队。
21: 1988年成立的，就是在完成这个西来寺，在1988年。
16: 法师带着童军和家长参观寺院，沿途介绍建筑与佛教文化，也透过问答和孩子互动。室内活动则安排大家观看过往童军活动影片，认识童军团的活动内容。幼童军一须跨越由17片木板组成的桥，这17片木板分别象征幼童军团狮子、狼、熊三个阶段，以及童军12条准则。完成跨桥后，童军在众人掌声中领取募资奖牌，也象征走过不同阶段后，迎接下一段童军旅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化婚礼，新人在超过百位亲友的见证之下，在佛前缔结良缘。其实未来不止以爱建立家庭，更要把理解、尊重还有慈悲带进婚姻，在信仰的陪伴之下，携手走过人生。
22: 在法师带领下，两位新人缓缓走进佛堂，在超过百位亲友见证中来到佛前。多伦多佛光山举行佛化婚礼，在庄严祥和气氛中，共同见证两人展开人生新阶段。主持觉凡法师担任证婚人，勉励新人在婚姻生活中互敬互爱，彼此扶持。两人婚前更皈依三宝，受持戒法，将信仰化为经营婚姻的一份提醒。来自不同国家及族裔亲友齐聚佛化婚礼，不只见证两人结合，提醒新人学习理解、尊重与包容，让两人携手经营家庭，共同成长。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3: 使用炉火一定要随时注意，严守人离火时的严格，建议选用防止锅子温度过高起火功能的炉具。爱酸点五炉火折断瓦斯装置的炉子，使用炉火时，会记得保持空气的流通，一定要定期检查线路，也要注意炉内清洁和保养。
24: 我不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 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0: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

0: 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然后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底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你享受译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高雄市道路安全发展与创新成果发表会展示了 AI 应用的成果，透过车辆巡航检查、路口影像分析，还有道安资料整合，已经完成了40处的验证，提前辨识道路风险，严拟改善措施。
1: 电动机车装备多种类型的摄影镜头以及显示荧幕，透过道路巡航搜集路上标志、标线以及号志杆等资讯，再加上坐标点位，转化成数位化资料，回传后自动进行比对，协助交通局掌握道路环境。
2: 透过巡航以后，它会把这个道路上的标志、标线，甚至我们号志杆的位置等等这些资讯呢，变成数位化。数位化以后，还有它的坐标的点位，都把它采集回来，自动的去做比对。
1: 除了 AI， 交通局也透过人工检核进行校正，持续优化整个系统。目前自动检核已经完成大约4到5成。
2: AI 的检核之外呢，也做人工的检核来去做一些比对，来去修正我们整个 AI 的系统。那目前来看，我们大概已经完成了大概是40%到50%这些自动的检核。
1: 相关道路资料是否也交由交通专业学者分析，提供路口调整建议，希望从过去事故找原因，逐步减少事前危险变因。
3: 交通专业的学者前辈们，根据他的资料来告诉我们这个路口应该怎么调整。所以我们的目的是从过往的找出事后找出原因，变成到现在我们事前就要把这个危险因子降低。
1: 交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累积实际应用经验，并逐步扩大系统使用范围，让 AI 科技进一步融入道路安全管理。人秀高雄综合报道。
0: 现代社群媒体发达，青少年尤其在意外表。而某调查就指出，台湾有35%的青少年有容貌焦虑，会用尽各种方法想要变得更漂亮来取得他人认可，甚至因此出现了情绪低落的问题。
4: 每天都要花1个小时的时间起来化妆，还有夹刘海跟头发，
5: 要瘦下来，所以我就用很极端的方式，不吃东西。
6: 镜头前的自白，分享为爱美所做的努力，想要变漂亮是不少人的心愿，尤其青少年往往对面容更在意。而某调查报告指出，35%青少年面临容貌焦虑，其中戴口罩更是常态。
7: 40%以上的比率呢，是为了遮掩自己的表情、情绪，或是不想让别人啊，特别是同侪看到他的肤况，或是他脸上的等等的问题，因为对自己缺乏自信，对容貌产生焦虑，所以用口罩的方式来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疏解。
6: 想要遮盖脸上的瑕疵，不少孩子把口罩长时间佩戴当成第二张脸。除了化妆、减重等方式，更有进阶考虑医美的比例逐年攀升。对此，心理师建议，应该把个人价值扩张于颜值之外。
8: 我今天在某个领域上，体育、美术、画画或者是什么手作方面上是擅长的，或是我今天的个人特质上面，我觉得更多的是去扩张这件事情，而不让它只聚焦在只有漂亮才是好的。
6: 容貌焦虑牵动情绪，鼓励家长应优先理解青少年心理防卫机制，若发现孩子因外貌出现严重低落情绪，应及早寻求专业咨商协助，避免忧郁自伤风险。人性网友请申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响应国际女孩日，教育部发挥巧思，以密室逃脱结合主题互动展区，打造沉浸式的场馆，带领大小朋友认识性别平等的重要性，不受刻板印象的影响，勇敢地探索未来。
9: 每年世界女孩日，各地都会举办活动，纷纷响应。台湾特技团特别带来精湛演出，从高车踢碗、呼啦圈到叠罗汉，充分展现多元面向，挑战不可能。
10: 我们常常呢都会很习惯的帮小朋友解决问题，可是密室逃脱有个非常的重点，就是把钥匙、把他的未来、把他的想象交给他。所以这一个策展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带着小朋友去经历各种不同的可能。
9: 另外，展览个别设立不同主题，其中。

0: 看，透过主题展区与互动式小游戏，欢迎民众携家带眷来观赏，一起带着小朋友写下梦想，展望未来。人间新闻的余贤、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雅培携手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首度举办台湾青年一创杯，邀请学子发挥创意，寻求解方。其中，北医大团队打造出充满温度的收音机智能照护装置，脱颖而出，获得评审的高度肯定。
2: 第二名的队伍哈，是我们那个哈，这个 RX 哈 ，to impact 哈，这是我们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的哈，周恩琪、严云珍跟林维哲三个同学
3: 开心接过讲座。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 RX to Impact 团队在青年医创杯决赛中脱颖而出，学生发挥创意，打造收音机造型的智能装置，针对长者照护痛点提出解方。
4: 希望说独居老人他们可以更有尊严的在宅医疗老化，那他们会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所以我们是以一个一站式整合的收音机造型的智能居家照护功能，
3: 将健康管理落实日常，为台湾面临的超高龄挑战寻求解方。主办单位也携手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首度举办这项创新竞赛，提供学子发挥的新舞台。
5: 台湾的超高龄社会有很多这些健康的挑战，那我们可以邀请青年学子有一个舞台，让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来创造一些激励一些新的火花，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对老年的照护可以做得更好。
3: 未来串联新时代力量与各界资源，共同建构完善的高龄防护网，让长者享有优质的乐龄生活。人间新闻洪瑞、李智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 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四是由世界卫生组织还有国际防盲协会共同发起的世界视觉日，希望唤起每一个人对于健康视力的重视。医学会携手呼吁，视力是维持尊严还有生活品质的关键，也鼓励民众要观察自己的视力变化，如果确诊黄斑部病变，也要尽快的接受治疗，避免病程恶化。
0: 研究指出，台湾65岁以上民众退估每9位长辈就有一人面临眼睛病变威胁，而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盛行率更高达 11.1%。 现年56岁的丁先生正是典型的壮年病友案例。
6: 当初我是突然间一瞬间的视力掉得很模糊，然后看东西很暗，尤其是晚上，然后看电脑的时候荧幕，然后那个 Excel 的 spreadsheet 它是扭曲的，所以我感觉不对劲，就去看眼科，然后眼科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很严重，然后你等着变瞎子。
0: 虽然当时透过口服药物跟光动力疗法积极治疗，让病情顺利获得控制，但黄斑部病变是会复发的。2024年他再度复发，在眼科医生评估接受健保给付的创新眼内注射治疗，终于再次成功控制病情。
7: 第二代的这个抗新生血管的药物，那他们对于这个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尤其是湿性的这种长新生血管这种，它可以抑制的效果更好，那它的撑的这个效果 duration 就是治疗的这个期间呢可以更长。
0: 黄斑部病变目前以眼内注射为主力，有单基转或双基转等多元创新药物可选择。创新基转药物有望稳定血管，消退水肿，大大降低病人回诊的频率，让患者更愿意及早积极治疗，越有机会减缓病程恶化，找回健康的视力。
8: 因为黄斑部是位在视网膜里面最重要的位置，它主要负责精细的视力跟彩色的视觉，所以说如果说黄斑部有病变的时候，你中间的部分会看不清楚，可能看觉模糊，或者是暗黑黑暗掉，或者呢看东西会扭曲。
0: 医师提醒，如果确诊黄斑部病变，一定要积极配合医嘱，规律完成眼内注射药物疗程，才能找回视力，找回自己人生的自主权。人间新闻胡仁启、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来看到花莲的国小学童挑战要当小小神农氏，不仅靠眼睛来辨认，鼻子闻气味，还得亲手称草药做香包。主办单位更是搬出了仙草饮，要让小朋友体验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汉方文化。

0: 拿起来闻一闻，再仔细瞧一瞧，这些平常走在路边可能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的植物，现在却成了小朋友眼中的新鲜玩意儿。不只是要认识名字，还得要分辨气味跟特性。花莲市代会举办的小小中药师体验，这群国小学童化身为小小神农氏，第一次发现原来药草就在生活日常里。
1: 希望让我们新一代的孩子呢，可以了解到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的中医的文化，那藉由认识草药，可以让他们融入在他们的生活中。
2: 那你要可能抹掉就死了，但不过是你拿起来。
0: 认识草药只是第一关，接下来还得要自己动手做，拿起工具称量重量，挑选材料，再把草本植物装进香包，每个步骤都不能马虎。而另一头准备好的仙草饮，也让喝惯了手摇饮的孩子尝尝不一样的传统风味。
3: 希望小孩借由这样的课程，然后知道我们随手可得的草野草啊，或者草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改善健康。然后今天完全都是让孩子有深刻的体验，包括认识草药，包括怎么称草药，还有让草药可以做成香包，做成健康的饮料。
0: 亲自动手认识老祖宗留下的珍贵智慧，孩子们这堂课不只是玩的新鲜，也把书本外的汉方尝试真正的带进生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流过山林、农田，还有聚落超过百年，屏东两座重要的水利工程再获国际肯定，包含来义乡的二峰圳以及春日乡的利里溪水圳，获得2026年日本土木遗产认定，彰显多年来水利文化资产保存的成果。
1: 清澈水流穿过山林、农田，流进地方聚落，陪伴居民生活超过百年。屏东来义乡二峰圳、春日乡利里溪水圳，如今双双获得日本土木学会选奖土木遗产认定。
2: 日本土木学会每年会定期就日本工程师所营造出来的这些重要的土木及水利工程的这些作品啊进行评选跟认证，那就其中具有文化资产价值的部分给予土木类的文化资产的一个身份。

0: 两处工程都是由日本工程师鸟居幸平参与设计兴建，百年后依然留下早期水利工程技术，各团体共同投入保存，这次获得日本认证，让大众见证屏东土地发展历史轨迹。
1: 然后继我们台南的雾山头水道，那以及山上水道博物馆之后，为台湾第三个获得这个殊荣的一个土木工程的作品。那屏东的二峰圳跟立里溪水道都是由日本的工程师鸟居幸平来协助设计跟新建。那也是屏东县重要的文化景观以及历史建筑的作品。那二峰圳的部分，那在公所的协助下，其实它现在还兼具有观光跟这个油气的功能，也是目前二峰圳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跟特色。
0: 百年水流穿梭在山林与聚落之间，文化资产保存不只是留住一座工程，而是让不同世代见证水圳如何一路陪伴地方发展，也让这段属于屏东的水利历史持续流传。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2: 华联观光接连受到地震冲击，不少店家选择退场，但却有人反而是砸下了400万元进场。有90年历史的限定古迹检察长宿舍，0403地震一度震损，如今由历史学博士范雅君接手打造华联之所，要让老房子变成新的据点。
3: 悠扬长笛声回荡在90年历史的日式老屋里，坐在榻榻米上听演奏。这里曾经是检察长宿舍，如今有了新的名字，叫做花莲之所。日式木造结构，榻榻米，户外的庭院，老房子的味道被完整的保留下来。
4: 这里是古迹，我们基于爱护古迹的原则，接下来是这个空间，我觉得可以有很多静态的活动，比如说艺文展演啦、艺术表演啦、讲座啦，也许也可以有一些瑜伽啦或静坐啦这样子的活动在榻榻米区。
3: 老建筑规划了大片的留白，把空间留给了阅读、展览和艺文活动，也让民众多了一个认识花莲历史的地方。
5: 在花莲市中间，其实可以有一个这么安静的地方，其实是很好的，而且它又是有一点点花莲的一些历史在这个地方，可以让大家认识。
3: 老屋有花莲历史，桌上的点心也要有花莲味，在地的农产做成点心，把地方特色端上桌。
6: 就是尽量以我手边就是认识的农友或者是花莲可以取得的食材去做这些点心，这样表现我们花莲的特色。
3: 地震过后90年的老屋修复再出发，在花莲观光低潮当中逆势开门，从历史艺文到在地饮食，老古迹有了新用途，也替花莲多留下一处文化空间。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中南部五县市携手合作推出金马63联名礼盒，县市首长齐聚在台中举行发表会，透过金马奖的舞台串联各地的产业文化以及观光，也让地方特色商品有机会登上金马舞台，借由跨县市的合作，让更多人认识中南部各地。
7: 金马63联名商品发表会在台中登场，五县市首长共同出席，现场揭晓各地联名礼盒，透过金马奖串联地方资源，展开今年的跨县市合作。
8: 好，后方举手的摄影师。
7: 五县市首长也分享参与这次合作的想法，从各地产业到观光资源，希望借由金马63的舞台，拓展地方行销的机会。
8: 我们今年准备的产品哈，很简单，只有一样。但是是史诗级的产品，
9: 那希望透过这样彰化好物，让大家能够来了解彰化。彰化有海，有平原，有这个山哈，所以呢，来这边有15个观光工厂，26个休闲农场，还有10几个商圈，都欢迎大家
10: 一起来行销我们南投农民所辛苦种下来的宝贵的丰富的产物。我还要跟大家邀请。我们南投享受的就是山，所以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合欢山暗空公园，来看星星、洗温泉。
7: 联名礼盒将各地特色融入设计，透过跨县市合作拓展地方行销管道，让各地产业与观光资源登上金马舞台，进一步提升城市品牌能见度。人民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接下来，这是在高雄男子有家豆花店，老板传承父亲早年在眷村推车卖豆花的手艺，从小推车走进实体店面，也因为客群改变来调整口味，还把妈妈传承下来的手做汤圆不断改良，成为店里的特色。
11: 雪白绵密的豆花淋上糖碎，散发浓浓豆香。这份古早味是老板吴麒麟传承父亲的手艺。回想爸爸早期在眷村推着小车卖豆花，时间一到，老客人就会出来等着买豆花，连他小时候的同学都买过。
12: 爸爸时间到了就出现在那边，所以很多老客人就会知道时间到了，要出去找那个豆花伯伯买豆花。然后很多都是我小时候的同学，他们都说：“哎。”昨天我跟你爸买豆花，我觉得这个经验蛮有趣的。
11: 来到男子开店后，因为年轻人和上班族变多，口味和甜度也跟着调整。除了传统豆花，也加入不同特色食材。手做汤圆则是妈妈传下来的手艺，经过不断改良，成为店里的特色。
12: 我们之后来了这个地方，这边年轻人的族群变多了，然后比较上班族也变多了，所以我们在口味上跟甜度上都有做调整。传统豆花的话，它会比较绵密，比较滑嫩，就跟一般的这种冷冻豆花会比较不一样。我们有一款手做汤圆，对，这个是我们从妈妈传下来的，就自己一直改良，一直改良，一直改良，然后就手做汤圆，这是变成我们的特色。
11: 从眷村推车到现在的实体店面，父亲的豆花手艺一路传承下来，妈妈的手做汤圆也成了店里的招牌。老味道不变，也持续加入新的口味，吸引在地民众上门品尝。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来吧，
13: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4: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5: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6: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7: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小炮？
18: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9: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0: 听什么呀？
19: 倒计时的声音。
21: 老大，
20: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19: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22: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0: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9: 我怎么信？我害怕。
20: 你为什么要信？
23: 别再问为什么。
19: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24: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25: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26: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0: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27: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23: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9: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花莲玉里有一间开了大约70年的老照相馆，95岁的许阿嬷到现在还在帮客人拍照。日前更替一名97岁的老顾客长进，曾孙女把难得的画面 po 上网，吸引超过15万人朝圣。更有不少老客人说，从妈妈到自己，一家好几代都是阿嬷拍的。
1: 97岁老顾客坐在白墙前，帮他长进的摄影师许阿嬷，在今年也已经95岁，两个人加起来192岁，感人的一刻被曾孙女拍了下来 po 上网，成了经典的一幕。这间位在花莲玉里的老相馆已经开了大约70年，从早年的老式相机一路拍到数位相机，许阿嬷手上的快门也拍过了一家又一家。
2: 几个台啊？有两三台有无？敢那有三台，
3: 你过去啦，对，
2: 嘿，
3: 三台，
2: 嘿，三台，敢那有过来翕。
1: 95岁帮97岁拍照，照片还没洗出来，这个画面自己先红了，贴文吸引了超过15万人浏览，有人一眼就认出熟悉的布景，也有网友直呼阿嬷拿相机的架势一看就是老手。而在老邻居眼中，这双手留下的更是几十年的回忆。
4: 我们都有，以前我妈妈的时代，我妈妈相片拢总回去呗，未歹啊，技术未歹。
1: 许阿嬷年轻的时候和丈夫一起学摄影，当年一组照片只收2块钱，一路拍到现在500元。数十年过去，相机换了，价格变了，老客人也从一代变成了三代。这间老相馆跨越了半世纪的坚持跟手艺，把玉里好几代人的青春跟岁月一张一张留了下来。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小耳症唇腭裂患者也可以当模特儿、律师、健美教练、医生，他们除了外表有点不一样之外，其他都跟你我一样。罗惠夫颅颜基金会看见改变摄影展破除颅颜缺陷影响智力发展的迷思，跟小耳症唇腭裂的孩子一起秀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
5: 外观这种东西没办法，就是你看到别人的第一印象，看到我刚出生还没缝合的照片啊，会在那边哭啊，跟我妈说，哎，这个不是我，我不应该长这个样子。
6: 在台湾，平均每600至700名新生儿中就有一名颅颜缺陷宝宝。卢惠夫颅颜基金会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民众认为颅颜疾病可能影响智力发展。事实上，先天颅颜缺陷并不会影响智力发展。社会对颅颜疾病的认知仍存有误解。
7: 我自己本身是小耳症患者，单边同学啊，那个都会说这边是耳朵是怎么了？对，然后我们家的观念其实就是，给我的教育就是，其实小朋友每一个人都 是最特别的，我会觉得他是个缺陷，会觉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印记象征。
8: 那我是一个唇腭裂的患者。小学生就是讲话很直嘛，他就会直接跟你讲说，欸，你的鼻子怎么那么奇怪。罗惠夫医师开完刀之后，他走出了病房，跟妈妈用很亲切的台语说，这个小孩子以后讲话没有问题。
6: 为了打破民众错误的刻板印象，基金会邀请爱心大使徐若瑄与7名颅颜青年合作一系列摄影作品，破除颅颜缺陷影响智力发展的迷思，记录颅颜孩子历经手术与治疗，一路长大成人，并在各领域的出色表现，秀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拥抱人生的轨迹。
9: 其实我觉得，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打破偏见，因为我相信国人或是其他世界各国人都对唇腭裂或是小耳症有一些他们既定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一路陪伴这些孩子长大，我们很清楚，其实经过医疗，他们跟一般人是没有两样的。
6: 即日起，整个10月，在北捷中山站地下街举办“看见改变”摄影展览，邀请大众透过摄影作品走进颅颜青年的生命故事，看见外表之外每一个人真实而独特的生命光彩。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屏东成立文资传匠工坊，未来将透过木作、石作等实际课程，把老师傅的技术传承给下一代，也要培养更多具有专业证照的修复人才，补上文化资产保存的人才缺口。
10: 请揭牌。
1: 屏东文资传匠工坊在屏烟1936文化基地启用，原本的旧仓库重新整理，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培养文资修复人才的教室，而屏东也是非六都当中第一个成立文资传匠工坊的县市。
10: 后续呢，我们的文资不仅是要保存，我们更需要传承，更希望有更多的人呢能够来参加，能够来加入，这也是在非六都之外第一个县市有这样子的能量。
11: 现在第一件事情拿到的时候，先把它泡水。
1: 工坊启用的第一天就安排了传统工法实作示范，从材料怎么处理、工具如何使用，到真正的动手修复，老师傅累积多年的经验，一步一步教给了学员。
12: 能够在县市成立这样子的文资传匠工坊，也能够把我们各种的人才的培训啊，也能够高屏地区啊的这个传习的培训的能量啊，能够扩增。
1: 随着不少传统匠师年纪渐长，过去靠着师徒一代传一代的技术，也面临了人才接棒的问题。学术界加入培训，希望能够让年轻人学到技术之后，还能考取相关的证照，真正投入古迹跟历史建筑修复。
12: 他会考这个我们这个文资局这边所办的这个技术证照。那这个有这个技术证照之后，他们未来在做这个文化资产保存特别是建筑古迹修复这边，它就有一个证照。
1: 老师傅手把手教学，在推动古迹保存之余，更要先把修复古迹的手艺保留下来，让传统技术有人学，更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在屏东的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V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让高丹甘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弘法利生的工作必定是集体创作，绝对没有个人的情绪。既然连自己都奉献给了众生，自然要以众生的需要为需要，众生的欢喜为欢喜，才是弘。

0: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Refugee 101台湾的发起人胡君远，你好。
1: 爸，你好。
0: Hello， 辛苦了，你还好吗？能活着回来吗？
1: 有，活得很好。
0: OK。刚刚我先提了一个问题，就是提到难民你会想要什么？这个问题我想问你。你已经走遍了这么多不同的地方了，提到难民，现在的你会想到什么？
1: 就是想到人的脸孔，就是一个一个我所认识的人，他们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有年轻有老，只是很可惜他要离开他的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寻求庇护，所以他们就是人。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回答哦，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讲到难民的时候总觉得他好像就是一个议题，跟我们台湾没有关系，可是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他会很落实我们对这件事情的，你说想象也好或者是认知也好，他就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每一个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都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着。先跟我们说 Refugee 101台湾主要在做什么好吗？
1: Refugee 101这个名称大家真的都很想要知道这个名称的来由是什么。那101呢，其实是大学课程的编码，所以对，就像经济101、会计101，所以 Refugee 101的意思其实是难民的第一堂难民课的意思。
0: OK，
1: 所以创立这个计划的主要初衷呢，其实就希望可以给台湾人上一堂难民课。
0: 今天就要请你好好为我们上一堂难民课。我是真的抱持着一种我想要来学习的心情来听你说这些事情的。先来讲一讲哦，你今年才29岁，但是已经有游历过60多个国家，我都不能说是游历，因为你不是去玩的。投入难民议题有9年，曾经在约旦的巴勒斯坦的难民营担任志工，去年刚刚结束的是英国伦敦难民庇护所的工作。我们先从最近的开始谈起好了。你是怎么得到这个去庇护所工作的机会？好像那不是说嘿，我想要来帮个忙，然后他就会让你进去的吧？
1: 对。首先呢是要先拿到英国的工作签证，那时候蛮幸运的是有抽到英国打工度假签证，那期限就是2年。到达那边之后呢，就在上网找说，如果我想要去庇护所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工作，那我自己又没有社工背景的资格，所以能够找的东西相对比较局限。不过刚好就找到了一个无家者的一个组织，他们其中有几个庇护所呢是专门接收政府负责的寻求庇护者。那时候呢我就很兴奋的赶快投履历。
0: 可是真正你去是做什么？
1: 我们其实类似像社工，我们其实主要的工作呢，我们也会有个案，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让他能够独立在英国生活。对，
0: 所以它只是一个中途站的感觉。
1: 它是一个中途站。
0: OK， 就是难民到了这里然后休整，只能说休整，然后遇到了你们，然后会安排他们告诉他，比方说你可能会有点像是咨询嘛，或者是说跟他们分析说，哦，本来你是做律师的，或者说你是有不同的工作的，你可能可以去什么地方寻求可能性。我猜大概是这样吗？
1: 蛮接近的，但是因为我那个庇护所负责的那个寻求庇护者的年龄都偏小，他们都是未成年者。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呢，我们主要都会，比如说我们会先去问问你未来想要做什么，你在英国想要做什么，那再来去找相对应的教育资源。那当然这也是其中一个部分。如果要达到能够独立生活，你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其实各个面向其实都要去照顾到。那我们的角色呢，其实就先厘清他的需求，然后帮助他能够接受当地的资源之后，能够自己独立的生活。
0: 而且被你这样一讲，其实会去到那个庇护所的人，基本上他们是不是已经没有父母的陪伴，或者是没有监护人的意思了？
1: 对，那他们通常都是自己一个人来到英国的。
0: 请问他们大部分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呢？
1: 我的庇护所里面主要都是中东跟非洲的寻求庇护者，像是叙利亚，像是阿富汗，然后。非洲的话，像是厄立垂亚，也有像是玛丽、索马利亚都有。
0: 厄立垂亚，
1: 对。
0: 厄立垂亚，请问在非洲的哪一个？
1: 在东边、东北边。
0: 东北边，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厄立垂亚跟伊索比亚其实有长期以来有战争啊，然后，所以那边很多人，他们其实当然里面内厄立垂亚内部其实自己也有一些像是动荡，像我们有一些会逃出来的个案，可能就是因为军队的。常征兵，然后他受不了军队的压迫，然后军队也有很多像是虐待的状况发生，所以他逃出来。那这种真的，如果你再回去，你可能就会被抓进去，你可能就会被更严重的虐待这样子。
0: OK， 那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去到英国的？
1: 很多其实都必须要透过像是走私集团，因为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去 找到就是去到英国的路上，所以很多时候家人他们就会把所有的资金全部集中在一个小孩上面，付了走私集团之后呢，那个走私集团会带他到可能是地中海岸边，然后搭船，然后再一个人步行到英国这样子。
0: 这很像我前几年曾经拍过一个纪录片叫《明天之前》，我们其中有个议题就是采访美墨边境的，也是有些难民庇护所，然后也是探讨了这个美墨边境的议题。那个时候的确也看到有一些人，不管是他们在中南美洲的家乡遇到了贫穷、毒品，或者是黑社会的等等的一些状况，他们必须要离乡背井去寻求所谓的美国梦。但我记得我做完那个议题之后，我心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触，就是你心里面觉得可能是梦想，但到那里才是另外一个严峻的考验的开始哦。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真实的故事？因为你刚刚有说难民都是一个一个真实的人跟脸孔，有哪一些故事是今天你在这里跟大家说，大家可以特别感同身受说，哇，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正在经历的呢？
1: 我真的有几个非常有感触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12、13岁的时候都在做什么。那我曾经服务过的一个个案，就是他们也是大概差不多那个年纪就必须逃离自己的家乡。在邻国的时候呢，因为家里的资源没有这么多，所以就是看刚刚讲的，把所有的资源投在一个12、13岁的小孩，让他可以继续往下一个国家更安全的国家走。可是对一个12、13岁的小孩来讲，你要去哪里？你要做什么？那他的故事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揪心。比如说他有在很多中途的国家都被迫要打黑工，才有办法存到接下来的旅费。那他到了英国之后呢，其实会发现英国就像刚刚讲到的，其实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你在还没有拿到难民身份之前，其实合法你不能够工作的。所以对他来讲，他非常惊讶，他本来以为可能来到英国有办法赚钱把家人带过来，但不行。然后我们在支持他的这段期间，他完全不敢跟他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家人联络。但他也失去了对他来讲最支持他以及他最在乎的这一群人的连结，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揪心的一个情境。所以整天看到他的状态都是非常不好，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又不能够跟过去连结，也不知道怎么样对得起自己最深爱的人。
0: 那请问你帮他做了什么？
1: 我们只能够跟他说，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地方好好的，比如说工作跟赚钱，那我们要先来审视一下你现在有了什么样子的能力。你在等待，我知道等待非常辛苦，但是你可以在等待期间尽量把语言学好。那这样子，当你拿到了难民资格之后，你就可以用相对来讲更流利的语言去找到适合你的职位。我们只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他把眼光稍微放得再远一点点，然后用这个地方用这样子的角度去鼓励他说，其实你还有未来，在这边还有未来，只是你要去有办法去想说我要怎么样往前走。
0: 那现在他还好吗？
1: 就我所知应该还是在那个情绪当中，不过他有去到当地的学校去就学，有慢慢的在语言能力，其实在我还在英国的时候其实就有慢慢的在进步。希望他好，一切都好。
0: 所以他已经离开了中途这个庇护所了？
1: 应该还没，
0: 還沒有，
1: 因为通常在那个庇护所会待的时间大概在1-2年左右。然后下一个阶段会是更为独立的住处，就这个阶段还有像我们这样子的角色去支持他，但是下一个阶段你应该要自己可以自己自理了。所以要到达下一个阶段，他也要某一种程度的评估说你有这个能力，
2: 才会移动到下一个阶段。
0: 我觉得你刚刚提供的一些资讯对我来说是真的蛮新的，就太新了。比方包括我听到了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国家的名字，因为一般来讲，台湾知道的可能就是难民不是叙利亚就是乌克兰吧，因为我们只知道这两个国家发生事情。可是照你这样刚刚那样讲，其实很多地方都在发生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更不要说像非洲，其实我们对他们的资讯真的是少到不能再少了。我觉得先要从头开始讲起好了，我觉得从头开始讲起会比较确切一点。你为什么会这么关注难民的议题？
1: 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是看了某一则国际新闻然后被触动，但其实真的不是。就是我其实是因为恋爱了。当时候我刚好有机会到德国去旅游，然后我记得我在他们有一个蛮大的地铁站，一出站的时候呢， 我就在那边等，那去看我的手机在找那个地图，然后我的那个初恋跟他的朋友就这样从我旁边的阶梯上面走上来，他们看到我，他们开始跟我搭话，就这样开始了。
0: 嗯，他很帅，
1: 蛮帅的
0: 啊。OK OK OK。

0: 家可能会觉得我是看了某一则国际新闻然后被触动，但其实真的不是，就是我其实是因为恋爱了。哒
1: 哒哒哒，OK， 非常好的理由，因为你如果讲一个很冠冕堂皇的说啊，我曾经看到一则照片，然后我觉得，所以我要走上这条路，因为我要拯救地球跟世界，大家会觉得哦，好好听到那边讲。恋爱太棒了！当时发生什么事？
0: 当时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蛮像电影。当时候我刚好有机会到德国去旅游，然后我记得我在他们有一个蛮大的地铁站，一出站的时候呢，我就在那边等，那去看我的手机在找那个地图，然后我的那个初恋跟他的朋友就这样从我旁边的阶梯上面走上来，他们看到我，他们开始跟我搭话，就这样开始了。
1: 他很帅，
0: 蛮帅的
1: 啊。OK。
0: 在认识他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叙利亚这个国家。我现在想想，我都会觉得，哇，当时我其实蛮无知的。但是也是因为认识他，才开始知道说，哎，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以及他为什么会在德国。刚忘记讲，他是叙利亚人。
1: 所以他是从叙利亚流亡到德国的。他就是所谓的难民。
0: 他就是难民。
1: OK。
0: 对。
1: 可是你后来就留在德国帮助他了吗？还是
0: 没有？那个时候是大学的暑假，所以还是要回来继续念书。
1: 面对现实。
0: 面对现实。但是我觉得那时候真的就是一个种子，因为那时候因为他，我有办法知道说刚来德国的难民他们住在什么样子的地方。以及来久一点点的，他们的生活又会是怎么样子？所以慢慢可以感受到啊，对，这就是一个庇护体制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样貌。但那时候就是一个种子而已，回来还是要继续念书，还是要继续探索未来。那时候其实没有很坚定说我接下来就要走上难民这一条路，只是从那时候也开始去发现说啊，我有一些我自己以前完全不知道的事情。也会想要去想想说，那我在这个议题上面，我可以有什么样子的贡献？
1: 你那时候做了哪些事情？继续飞回德国谈恋爱？
0: 没有，因为有啦，有一次，但是之后就分手了。对啊，但是有点遗憾，但是没有因为分手就觉得说我再也不要碰这个议题，反而是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决定我想要去离叙利亚更近一点点的地方。所以就去到了叙利亚旁边的国家实习。约旦，然后也去了像是黎巴嫩，也去了像是巴勒斯坦这些地方。
1: 应该会有人跟你说，或者你爸妈应该也会很担心说，那你真的有点危险呢。
0: 我觉得我的父母亲他是一个，他有一点不大知道要怎么样管住我，因为我觉得我有明确的理由，而且我通常会给他们一个非常详尽的一个我要去哪里，我要做什么，以及当地的大使馆或者是当地的办事处等等这些联络打法，就我也想尽办法让他安心。我觉得他们可能到现在都还不是说非常非常理解说难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可是他觉得你是在做一件你真的有兴趣的事情，你都愿意飞到那边，然后住的地方可能非常的拮据，或者是生活非常拮据，但是你还是想要去做。
1: 因为我看这边介绍，听说你在中东还真的遇过爆炸，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啊？
0: 那时候是刚好去到了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城市。
1: 你说现在正在战争的巴勒斯坦吗？
0: 那现在是在加萨。
1: 对，
0: 在那时候就在约旦河西岸。
1: OK， 好，明白。
0: 但是那时候约旦河西岸有屯垦区嘛，就是以色列的驻军。然后那时候跟一位朋友去到了一个城市叫希伯伦。然后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朋友就有跟我说，这边可能蛮多时候会有抗争的，因为屯垦区嘛，巴勒斯坦人想要反抗这件事情，觉得生活处处受限。那我那时候其实是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只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意外被卷进了一场小型的抗争。然后我就看到，比如说巴勒斯坦他们有示威者啊，就是朝以色列军方丢石头，然后以色列军方就丢回不只是石头，可能像是震撼弹啊、催泪瓦斯啊等等等等这一些。虽然说不是像什么手榴弹这么有攻击性的一个武器，但是对当时候我来讲，就是看到这些东西掉在你旁边的时候，还是觉得
1: 很惊人。那是血淋淋正在发生，那不是别人口述的事情，那是那些人可能每一天都在担心要面对的事情。大学毕业之后，你还是持续的在做跟难民有关的工作嘛？所以你还是去了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据我所知，你是在英国念的研究所。
0: 我的科系的名称其实超级的长，它是教育，然后卫生推广跟国际发展。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个教育跟卫生推广结合在一起。然后 但是这件事情怎么跟难民做连结呢？是因为我最后去研究的方向是难民在高等教育的，有点类似像是他们的 well-being， 他们的心理健康以及他们的福祉。那这样子一群人在高等教育的环境里面有什么样子的支持，以及他们有什么样子的困境，是我最后的一个论文研究方向。
1: 对不起，我要再确认一下，你说难民在高等教育的环境之下，那是他们成为难民之前还是成为难民之后？
0: 成为难民之后，在收容国家的高等教育继
1: 续念书。OK， 那好，那我可以知道你的结论吗？
0: 我觉得他没有一个结论，但是我有统整出，比如说他们在经济上面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状况，然后现有又是哪一些资源，比如说奖学金，那当然奖学金有就是僧多粥少的一个问题嘛，
1: 是。
0: 那比如说有些像是他们的一些辅导的一些支持到底有多少，那当地的人到底觉得说，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资源在难民的学生上面，不是在本国学生上面？难民学生要怎么样去，怎么样去应对这样子的一个质疑？然后当然还有难民他学生他们在当地，可是有时候其实不见得能够工作。那你为什么要拿这个学位？学习对你来讲到底是什么？他们自己内心的挣扎，其实都有一些简单的一些记录。
1: OK， 所以我这样听起来，其实你是在实际工作层面上，应该说实际你脚有踏出去的那个层面上，跟学术上都并行的。持续的在难民这个议题上生根的那种感觉，而且你好像下定决心要两年内走遍五大洲。
0: 对，
1: 所以你全部都去完了吗？
0: 有踏上去，但是有没有真的做到？比如说像是很多的议题研究其实是没有的，因为到后面其实就不够资金就不够了。对，
1: 以台湾对于难民的理解，以我简单来讲好了，就觉得难民应该就是在中南美洲啊、非洲啊、中东啊，那他们当然是去他们比较近的地方嘛。比方说欧洲嘛，英国啊，坐船比较辛苦啦。那中南美洲，美国嘛，我们都说美国梦嘛。那非洲也是都往那边去嘛。台湾、亚洲 OK 啦，还好啊。但其实亚洲其实也有难民问题，对不对？
0: 像是可能大家比较常会看到的，像是缅甸的罗兴亚的难民的议题，然后更别说大冲突之外，也有像很多是因为他的性别、性倾向、性身份认同，在自己的国家没有办法被好好的对待，然后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这个状况。那这个可能就是更多个案的状况的时候，他会不会想要来一个对于性别议题相对来讲比较多元的地方，像是台湾呢？

0: 他多伦斯大的时候才高职毕业，然后后来在资助之下，他也念完大学，然后现在他已经成为边境儿童基金会的执行长。这些就是改变。
1: 再想办法。
0: 很多时候在路上会遇到有人跟我打招呼，然后可能是在他就突然会叫我哦，不管用泰语啊或缅甸话，是啊 Sam 啦 ，P Sam 啦。有一句话说日久他乡亦是乡，啊，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生命中有两个家乡，一个是台湾，一个是泰缅边境。我是2003年到泰缅边境的，所以到现在转眼也超过20年了。那没错，我的青春岁月其实都在泰缅边境，都在这个流离失所难民的议题的身上。那其实难民也从来不是议题，他就是跟我有很多的互动，很多的接触，很多的连接，然后我们就是彼此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0: 画上的政治界限。对于当地人们来说，它其实只是每天不断在上演的真实生活。他为了生存，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到了一个异乡。缅甸的政局动荡其实是数十年了，那甚至他一直在边区都是武装冲突内战的状态。那但是在2021年，缅甸军人他推翻了翁山苏姬的民选政府，整个内部其实是更加冲突，然后更加动荡的。所以在这3年，其实我也回去好几次，然后就看到更多的缅甸的人们逃难过来到泰国。OK， 那甚至有时候在边境冲突，有时候也会啊，马上在干季的时候就发生冲突，然后就像我们的学校也会突然有一天他就是跑来了数百人，那我们在资助的学校他就变成一个收容所，也是很多人会问，好，为什么要去泰缅边境海外做这个难民援助工作？我觉得答案也很简单，因为看见，所以无法视而不见。我们成立这个边境行动协会，我们最主要的就是看见泰缅边境有这么多流离的孩子，那他们因为没有身份，那又没有政府，没有国籍，他们就等于连个最基本上学教育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们就协助当地的社区，他们去创办学校。那我们资助了老师的薪水，我们培育老师，那孩子们他们就来到学校，他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成长，然后慢慢的小学毕业可以念国中念高中，然后少部分人他也可以继续去念大学，然后再回来当老师或者回来当村长。我们在培养当地一个自助力量，好，所以我们也相信从当地长出来的力量才能在当地生根茁壮。我觉得还有一点是，难民其实真的才是生命中的勇者，他们才是最有力量去面对每一天的困难，然后用他们的力量，即使这么久了，他们依然坚持没有放弃。为什么呢？因为曾经一位难民朋友跟我说，我们一无所有，如果连这个希望我们都放弃了，我们还能拥有什么呢？我们协会的第一号捐款人是我的母亲，她其实也曾经到过泰缅边境去，然后她看着那些妈妈带着孩子，然后去逛个水果摊，看个西瓜，看了好久，没有钱买，然后他其实心里非常心疼，他其实就对着我说，当我们苦的时候，也是别人伸出援手帮我们，我们才渡过难关。所以当有一天我们有机会、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去做吧。哎，我刚带回来的，来，你看回来。
1: 有。
0: 你瞄了
1: 2024年1月20号，
0: 对对对，这是他们的字母啊，缅甸的字母，你看啊，老师自己做的，老师你看，
1: 我连怎么拿我都不确定是这样，
0: 老师他们自己回收纸做的，看有吗？
2: 他就看到了我的化妆包，然后开始去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帮他化妆，然后我们就开始画眉毛啊，擦口红啊等等之类的，他非常的开心，里面的人。很难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好打扮自己的一个机会。

0: 好，回过头来，嗯，因为毕竟你成立了 Refugee 101，然后你想要面向回台湾了，你回过头来看台湾，其实对于难民议题的这个理解，我们现在在什么阶段呢？
1: 我们现在还在
0: 胚胎阶段，
1: 完全不知道难民是谁，或是对难民的都有蛮明确的刻板印象。嗯，像我很多时候在比如说去学校做讲座之前，都会先问大家对难民的印象，然后绝大多数听到的词汇都会是穷。然后脏，就是这一些比较负面的词，因为你在新闻上面看到都是大家风尘仆仆移动到另外一个国家，你很难去想象说难民还有什么样有不一样的样貌，所以我可以理解很多人对于难民的印象都还停留在那一个阶段。嗯
0: 嗯，那你觉得如果台湾没有更理解这件事情，会变成什么样的？因为你既然倡议想要做这件事情，一定是你觉得说。等一下，我不是故意要让你们知道一些在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我不是逼你们看这些事情，可是你们不能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其中一个让我持续不断想要倡议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台湾是一个就是尊重人权的一个国家，然后我们也很多有很多人权进程，其实真的是亚洲的一个灯塔，但是在寻求庇护权这一件事情上面呢，我们没有相关的讨论。那寻求庇护权其实是世界基本人权其中一个人权，因为它要保障每一个人，他就在自己的国家是没有办法安全的生活下去的时候，到另外一个国家能够有地方可以收容他们，但是在台湾这个事情没有被讨论，我其实很多时候支持我的情绪反而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来有这个讨论。我很气愤，我们还没有这个讨论，以及这个东西还没有被落实。
2: 工作坊的设计主要是希望他们可以换位思考，从人的角度出发，你会带什么样子的东西，你会需要做什么样子的选择，你会经历过什么样子的情绪。所以年纪最小的，我记得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他们其实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提出很多很关键的问题，说为什么我没有这个东西，我在新的国家就会遇到问题，那新的国家可不可以帮我一些这些很基本的事物。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议题没有年龄之分。我从2020年九月底开始进行了这个校园演讲的工作，然后到现在应该已经有110-120几场，然后触及的学生大概有5000到6000人。会想要做这个换位思考的原因，其实也是主要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有很大的不了解。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是在我自己的母校分享了，我去巴勒斯坦的时候有参加到抗争，有经历到那些非常生命，我自己觉得生命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那我印象我在播放那支影片的时候呢，台下传出了零星的笑声。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当你今天他们看到有一个人，就是说手榴闪光震撼弹催泪瓦斯，他们的反应居然是觉得这件事情很像电影。那甚至是包含是我比如说放上了那些有一张很有名2015年的一个叙利亚小孩子尸体冲到海岸边的那个照片，甚至会有学生看着那张照片的时候，他说他是不是在睡觉？哎，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令我感到恐惧，但是也直接让我们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么脱节的状况。那如果当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人为什么感到恐惧，一个人为什么必须要逃离，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理解说世界上有这么多强迫移动的人，他们到底为什么会在那个处境，如果我们连设身处地的能力都没有。
0: 被你这样一讲，我才意识到，其实台湾是没有难民法的。那到底什么是难民法呢？
1: 难民法它其实就是界定出我们要怎么样应对难民这个议题。所以没有难民法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难民进来的时候，寻求庇护者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正式的法律或是正式的一个庇护申请的一个机制，可以去跟台湾说，我有寻求庇护的需求，你可不可以审查？
0: 那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结果就是，你应该对很多人来说。

0: 就觉得说这样比较好吧。
1: 对，
0: 如果大家都挤过来，很麻烦呢。台湾又没有说很大，我觉得多多少少人们都会有这样的疑问。我相信你在做一些倡议的时候，一定也会有人问你这样的问题。
1: 的确有听过，我有听过台湾太小，台湾没有什么资源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论述。那我自己的回应多半都是。如果他今天来到了台湾，然后我们说他要去更大的国家，如果每一个国家都这么做呢？每一个国家都说去更大的国家，那是不是地理上面最大的国家好像就
0: 格陵兰吧？对，北极圈，
1: 格陵兰吗？对。然后难道最小的国家就没有任何庇护的空间了吗？其实很多时候不大是这样子的，对吗？想想如果今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每一个国家都这样想，那我们可能会有更大的难民问题。台湾没有难民法，不只是外面要进来台湾的人，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式的程序可以去走过。那更多说在台湾的人，如果他原生国家遇到问题，他也没有办法留下来。像我印象中，报道者他其实有做了一系列关于在台土耳其人的报道，自己国家发生政变，自己瞬间陷入一些可能会被就是侦查，可能会被什么样的一个险境的时候，那这一群人，我们难道说是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吗？他也对台湾有些贡献啊，所以体制这件事情，它不只是为了外面的人要进来，有时候也是为了喜欢台湾的人要留下来。那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呢？其实我也觉得，如果这是台湾的第一步，我也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讨论啊。
0: 我觉得今天不好意思，我把节目做得有点严肃了，但是的确我没有办法在难民这个议题上过于嘻哈的。或者是过于轻巧的把它带过，其实我有想过我要怎么做这一集，但是可能一坐下来我就有感受到，我想要认真面对它，我想要认真的让大家去思考，如果我们常常口口声声把国际观挂在口中，我们是不是有选择性的，我们并没有真的活在这个地球上，因为对我来说，其实你不只是一个台湾人。你活得很像是一个地球人，因为你的确是把整个地球当成是一个整体，只有大家都好了，我们才会一起好，而不只是我们偏安的在一个小岛上，然后我们就顾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而已。我觉得你活出了一个这样的精彩。而这期的节目最后，我想要回到一点点，你说温馨也好或人性也好，给我们一张脸，请给我们一张你在这十年来你见过的脸里面，你今天最想跟大家分享你是怎么遇见他的，他是怎么来到你面前的，你对他做了什么，而他最后去了哪里。
1: 我可能没办法分享他去了哪里，但我可以分享我怎么遇见他。他其实在这边，这个拍摄的地点是黎巴嫩，然后那时候呢，我去到黎巴嫩的时候其实是去到了内陆的地方，接近叙利亚的地方。那我去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呢，我有先约了几个学校几个组织想要去拜访，那课程结束的时候呢，就用校车把我载去了一个巴勒斯坦的难民营。里面的人当然看到我这样子的人出现在营里面会非常的好奇，所以但是有些非常热心的人就说你来带我进去到他们的家里，他们家里其实就是一个帐篷。那我就遇到这个可爱的小女孩，但是她也很兴奋的就是想要一起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一起画画，然后一起唱歌。她就看到了我的化妆包，然后开始去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帮她化妆，然后我们就开始画眉毛啊，擦口红啊等等之类的。她非常的非常的开心。然后那时候我就看了走出去那个他的帐篷，看了一圈，里面的人很难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好好化妆、好好打扮自己的一个机会，因为真的去了解当地的一些现况，很难有工作机会，很难有金钱的赚钱的一个机会。那时候呢，我就决定我想要把我的最喜欢的口红留给他。经过这次的互动，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情，真的是。就像最一开始讲到，难民是人，他不是要活着，他不是只要水跟食物跟一个家，更多时候会让他笑开怀的，其实是，我有办法好好打扮我自己，我有办法有自信的活着。我现在想到都觉得说，我永远忘不了他那时候有自信的样子，然后我也希望他过得很好。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0: 但我刚刚听完这个故事，我会觉得。他那个 moment 之所以很美，并不是因为你帮他化妆他变得很美，而是因为在那个可能即使只是十分钟到十五分钟，他觉得他是一个人，然后过着其实在他那个年纪他 理应当。

0: 我们都觉得是理所当然可以得到的尊重跟对待。所以非常谢谢君远今天带来了这么多，我觉得你带着我们去看了我们看不到的风景，然后那是很勇敢的一件事，我们也很高兴你在这里。希望我们的 Refugee 101能够带给我们更多不一样的想法，也让我们对于世界观这几个字能有更多的认识。谢谢君远，
1: 谢。
0: 谢谢。
2: 我想让每个人都可以继续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我不想再看到照顾者的痛苦，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在心里面，如果我爸真的有一天不小心从癌症中康复了，那我就去环岛演讲。一个人卧床，就要两个人倒下，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骨牌效应。
3: 今天带来什么？
4: 今天带来了素猪排三明治，
3: 咔吱，
4: 咔吱上斗，
3: 咔吱上斗三明治，
4: 对，
3: 厚切，哇，天哪，你看看，哇，太厉害了吧，好漂亮哦，
4: 好吃。
5: 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煮那个幸运大师便当食菜里面的其中一道菜，就是炒桂竹笋。
3: 真香啊，流口水了。
5: 你可以先试吃这个。
3: 那我不客气哦。佛光山香港道场的如良法师。
6: 大家好，我是如良。
3: 今天如良法师带来的材料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餐点跟大家结缘？
6: 霸王花糖。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今天这一集我们采访的真的都是心很大的年轻人啊。刚刚我们听完君元的故事了，接下来我们带大家介绍这位呢是简药药师胡庭月。他为了更多人的健康呢，他毅然决然的辞去了他药师的工作，然后成为一个公益演讲家，到阿公阿妈的面前跟他们说，你可以吃药，但是可不可以少吃一点点，你的健康会陪伴你更长久哦。我们来听听庭月的故事。
1: 简药它可以让人比较有目标，如果我告诉他说控制好慢性病，你就觉得好遥远，但如果简药的话，你会发现八颗变成七颗是简，一颗变成半颗也是简。那不论如何，每个人都有简药的理由，我让他们变得很有目标去追寻。如果我今天去环岛公益演讲的时候，我带着说我让你们健康哦的理念过来，你就会发现长辈就兴趣缺缺，不太想要来听。但是如果我告诉他们说我来帮你们简药哦，长辈就会一拥而上，他们就冲过来说对啊，怎么简哦，药吃太多了。然后发现他们认真的把话听完，但其实讲内容是一样的。我担任药师已经六七年的时间，其中有四年在环岛公益演讲。因为我对于预防人们罹患失能疾病这件事情非常的在乎，因为我爸失能卧床了，然后我妈变成照顾者，变得很痛苦，所以我想要让自己也可以付出一点能力。
2: 大家大家好，田姐也不在，
1: 因为你问我吃药好不好嘛，对不对？我先讲第一种不好的是止痛药，
3: 很伤肾，
1: 止痛药伤肾脏嘛，你还记得很厉害。但是这个药呢，止痛药能不能不吃？不行啊，因为会痛嘛，对不对？痛起来要人命，对不对？然后第二个药嘞，这是心脏的嘛，心脏是好药的坏药？帮让心脏跳得比较好嘛，对不对？所以是好药。如果你开始可以动一整天的话，这个药是不是那天就可以不用吃了？但你现在继续吃没关系，你有答应过我们一年后会走路了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就比较累，那个时候也许就不用吃了，好不好？这个药你就暂时吃好吗？
4: 暂时
1: 嘛，你要吃到明年啊，你要动啊，动了这个就不用了，可不可以？最后一个是止痛的，止痛的跟我刚刚说的一样，越动越不痛哦。明年你可以走路的时候还是可以不用吃了，好不好？我们今天如果要吃药，药它就是工具，用对它就保护我们，但用错了它就是一个伤害身体的东西。所以不论是中药、西药、保健食品都是一样的。那我这次去社区给予信任等等这些行动，都只是为了让他们学会怎么使用这些工具。我那时候会辞掉药师的工作去做全职的环岛公益演讲，是因为我爸康复了。我那时候因为我爸的卧床问题，就一直在心里面想说，哇，我自己是个医疗人员，结果却没办法预防自己的父亲生病，我不想再看到照顾者的痛苦。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在心里面，如果我爸真的有一天不小心从癌症中康复了，那我就去环岛演讲。我举办了超过100多场，超过了12个不一样的县市。曾经有一个最具体的例子，就是我在云林公演讲的时候，云林的长辈一听完，2/3的人离开现场，冲回家把地下电台的药罐子带来现场丢掉，装满一整个大垃圾桶，就是那个橘色的垃圾桶，把它整桶装满。一边丢的时候还一边说：“哦，这贵啊，咋办呢？这贵啊呢。”那时候心里非常有成就感。其实我环岛公益演讲也是想要测试一下自己的能力可以到达什么样的境界。我发现到，与其像以前那样子一直推一个人，一直推一个人，你必须不停地在他身边观察他有没有改变，你不如给他一个他做得到的意见，他只要你讲一次，他就会做一辈子。这两个药医生开都还不错，你会便秘吗？
4: 有点。
1: 有点那还好。你会早上起来头晕晕的吗？
4: 是的，
1: 哦，就会头晕。那你会抽筋吗？
4: 会，最近会。
1: 会抽筋。那你回去帮我做两件事。第一个就是睡前吃钙片。
4: 有，钙片睡前都吃。
1: 过去长辈会开始在我演讲之后，有比如大合照，然后大家就开始涌过来说叫我菩萨菩萨。突然间就有一两个人看到，他脸上刚好那里有个观音痣，然后大家就开始讲。然后我就觉得说我非常的不好意思， 然后也有几场是可能他们是收入环境比较好的长辈，他们会涌上来叫我菩萨，然后说一定要捐款给我继续讲下去。总之太可爱了，我觉得他不是在医疗体系里面可以得到的成果。有一次我在台南公演讲的时候，然后就出了车祸，那一次就其实非常难过，因为每次我去环岛公演讲随便花就是8000-9000，但是那时候还要配合修车的费用，就觉得哇，那这样下去我可能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因为毕竟我爸他是癌症刚康复，他还没有去上班，我还有很多家人要养。但是我就觉得不行啊，下个月的云岭已经跟我约好了，那我能不能有其他方法让我可以继续环岛演讲下去呢？我就上网寻找网友，问他们说有没有人可以经过这个节的地方啊，可以顺便载我一程啊。我原本想说只是问问，失败就算了，就没想到我不但找到了高铁的赞助，找到了每一个地点载我的人，甚至那一场次还有人赞助我去很高级的香客大楼去住宿。我才发现也许赞助，也许公益演讲，它可以继续永续的长远进行下去。我想站起来。你想的话，你要做啊。你如果没有站着看电视，怎么会改变呢？如果我只会要的东西，我并没有办法改善人们的健康，所以我跑去考取了糖尿病卫教师、心血管疾病卫教师、肾病预防卫教师，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引发运动指导啊、健身教练等等，我应该都有，大概有十几张。没有人是故意生病的，不论是那些买地下电台产品的长辈，他们不可能是故意洗肾的。你想一下，他也是冲着健康去买那个产品的，为什么他会买呢？为什么他不相信我们呢？是因为我们给的建议他做不到。我们这些医疗人员穿上白袍之后，而不是在讲那些标签，什么多运动、多喝水、多蔬菜的建议。如果我们可以一开始就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给他一个以人为本的建议的话，我相信他会相信你，他就去做改变他的行为。大部分的回馈都是说他原本已经放弃自己了，他已经预期自己这辈子就要洗肾了，没想到看到我的文章之后，他重新知道，燃起了希望，他原来不是每一个糖尿病的病人都要洗肾，都能让帮助这些人变得更健康，自己心里面也觉得非常踏实。
5: 我觉得又是讲得很清楚啊，给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非常不错。因为那个药的话，药就是还要介绍我们哪些药该正当吃，哪些药可以减少吃，我觉得真的很好。
6: 我知道过去啊，其实好像没有这么的这个门庭若市的感觉哦。那自从这个胡药师来之后，发现长辈都很喜欢他，而且来基本上都是这个非常踊跃的报名哦。那代表说他除了给他们这样专业的一个知识之外哦，那也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一个被照顾的感觉，我觉得这是药师在社区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 一个人卧床，就要两个人倒下，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骨牌效应。如果2030年之前，我真的可以预防所有的慢性病长辈不要卧床的话，台湾就不会有很多延伸的问题，保险、看护数量，然后小孩照顾，以及有没有钱生育下一代这些东西。我觉得它都不会是延伸的问题，所以我很想要让自己有能力，趁现在还有体力、还有能力、还有时间的时候，继续写文章、继续演讲、继续把这个行动推广下去。我是简耀药师，我一直有个梦想，我想让每个人都可以继续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同时慢性病也可以控制得很好。
0: 是不是觉得庭月真的很像菩萨？但今天呢，这两位年轻人我真的都很佩服他们。在那个年纪的我可能都还在想着我要怎么更好，我想要赚更多的钱，我想要得到更多的肯定。但是这个时候的他们其实已经想着别人怎么能够更好，这个世界怎么样能够更好。所以我就说他们的心真的很大，他们的心围绕着大家。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故事，我们下次见，拜拜。
7: 这个呢是我在瑞典然后搭便车的时候，他是一位来自苏丹的家庭，来的时候其实也是难民。我每次想要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真的就很想用这个故事跟他讲，就是大家很多时候在看难民的时候，他们都是一个接收者，接受物资，接受什么，但是 在瑞典的他们，他们也可以是提供者，他们可以在我一个人流落街头的时候给予我协助，这样子其实就是我觉得我想要努力的目标，让所有人来到了新的国家之后安身立命，然后可以有办法回馈社会。
0: 恭喜你，因为这时候真的笑得好开心，
7: 超开心，
0: 超开心的，那个就是你真的得到了很好的支持跟爱的感觉。

瓦，新地米布拉耶扎萨利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沃，嗡嗡嗡嗡嗡，嗡格瓦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波阿摩萨玛耶萨。

0: 几个人围在一块欢唱生日快乐。淡水原住民文化健康站的学员和老师正在为淡水三支阿美族领导人也同是学员的林家发庆生。这个位在淡水义山活动中心的原住民文化健康站成立至今已五年，为没有原民部落的淡水与三支两地原住民族群建制了一个聚会据点。
1: 我们需要人联系的感情，我们几千在任何一个地方所有的同事都不认识的，来我们见到之后他彼此都有感情交流的，所以这样子其他人文件上没有什么坏处。你看我们也觉得吃中餐是我们的政府给那个我们年老的用那个悠游卡嘛，也免费的，甚至我们去旅游两个晚上，好，三天，或甚至是一个晚上两个日这个太阳的摄氏度这样子过的生活，是非常的好。
2: 好，谢谢。
3: 对对。
2: 嗯。菜豆长的。
4: 这是长的，才会这样子。
5: 我们发现很多地方有文化健康站是原住民的，因为人民会在推动我们的族语跟文化，所以当时我们就找地方，后来找到这个刚刚成立的义山活动中心了，我们就跟他们接触跟接洽，后来人民会的人也在接触我们，跟这边的市政府，我们这边的职工所在接洽，我们就使用这个地方，目的是能够召集我们在这附近的原住民，因为巴黎也有，淡水没有，三支也没有，所以目前我们的会员哈、有从淡水跟三支来的，在这么集合，超过20-30个人。
6: 唱着歌，淡水之恋，

0: 除了两位汉人学员，来自花东部落的阿美族是文件站的最多数族群，因此文件站每星期至少有四堂以阿美族音乐为主的音乐课。
1: 我们这边就教他们说写母语的歌谣，还有教他们认字认母那个罗马字，他们也学，老师也会学，因为我们的政府把我们的原住民的当国语嘛，他们一直当国语，所以他们在学，他们很努力学习。所以我今天叫他们唱歌，他们都会背了，都会背。我跟他们说，可不可以把所学的母语的歌谣，传承给下一代？

每周定期的一般音乐课是由创办人林兆清负责外，每个月另有一堂古调音乐课是由来自台东马兰。

虽然我对诗歌哈，就是我们一看就知道怎么唱，可是阿美古调不是那么，所以会唱古调的不是每个人都会朗朗就会唱。那我们每个月的最后的每个月的最后的礼拜五，我们会有邀请一个老师来教我们阿美的古调，他也是我们算是国宝级的，蛮会教我们。

0: 先在北投，我北投我是哪个系？哪个系？我在北投也差不多是五六年，差不多八年左右，然后就退休，到淡水来，然后到淡水以后，我们马兰也有一个离北同乡会，然后我当会长，当马兰离北同乡会的会长，我就组了一个大马兰文化艺术团，然后就召集了我们整个台北市北部地区的这些部落的族人以及年轻人，在北部这边有每年都举办过，就是丰年祭啊，还有丰年祭仪一些活动。
1: 学习到很多老歌，因为我们这边有一对夫妻在教学，从祖先下来的轻快的歌声呢，让我回忆起小时候父母亲所唱出来的歌曲。
2: 文化人早期
1: 当然很愉快呀，心情会更好，因为来到淡水这么久的时间，我们也没有每天这样子聚在一起去唱我们的歌，所以来到文件站让我可以学习到更多的歌声。
3: 地震怎么样？地震动。
4: 虽然大多数学员都同为阿美族人，因花东各部落南北腔调差异不小，各部落的族语学习也成了文件站的课程重点。
0: 大家互相，因为我们还是要学习他们讲什么，我们都听不懂，你还是要去学习。对，因为我们讲话有一点落差了，尤其是跟那个花莲的吉安那个阿美，我们讲话是比较有的不一样，完全是不一样，但是还多多少少还可以听得懂啊。但是我们尽量也要去学习，互相学习啊，因为差不了多少了，但是就是大家互相学习，大家互相尊重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大家互相跟。他就互相那个去做接近。
1: 我来健康站两年多了，我学习到可以跟原住民的沟通方式，或者是做原住民的那个服饰，以及在原住民的言语。文化，因为来淡水都没有说到自己的原住民的话，所以老在这边我们学到我们原住民的拉丁文、罗马字。
5: 他来到这里，又有那个母语的那个教导跟那种诗歌有没有？虽然我不是很会看那个我们的那个母语，要用那个罗马字。好去拼的，但是我多少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有读那个 KK 音标，我就很自然我就会看，我就慢慢去体会到，原来什么意思，我大概听了就那个，很快就跟他们能够打成。
3: 是非常好的同学哈，在这里哈，好。
4: 退休后加入文件站不到半年的吴再三，很开心能在这里把族语的听说能力找回来，每周都会来文件站陪伴长者的真理大学人民社同学也同在这个园地中学习族语，
6: 学习一下就是学到一些阿美族语，就是说原来就是他们有一些讲的话跟我们有一些不一样，可是他们自己的族群又有在细分，所以有一些可能在花莲还是在台北，他们讲的字是这个字，可是 听的话意思就不一样了。
7: 目前还没有办法，对，但是希望可以努力学，然后赶快学好，然后可以跟自己家的阿嬷讲话这样。
8: 一些主语课程，好，然后跟或者长者的一些经验的传承，好，或者是刚。

0: 像这一些手作的一个工作坊，甚至会安排学生跟长者一起打槌球，就是一种老人陪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长者，就以长者的角度而言啊，看起来长者其实都蛮开心的，他们也希望跟年轻人有很好的互动，所以刚好借有这个机会跟淡水文件站有这个大概有三四年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契机。
1: 不好累，不好累啊！
2: 好。
3: 在淡水文件站的课程中，每星期至少有一堂课是原住民传统手工艺制作。今天课堂老师指导学员们以毛线编织阿美族手作头饰。
4: 在文件站，他们所预备的这些材料，还有那些绳子，那个叫什么绳子什么那个，他们在那里做一些东西呀，艺术品啊是什么？做花。我们过去我很少在做这样的东西，尤其是打什么结啊，那个做的花，这些会很紧张。哎呀，怎么做怎么碍手碍脚的？但是几次以来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可以增进我们脑力的那个思考跟那个动作啊，什么都。反而我们比较不会说每天闲着没事，对，我蛮喜欢。
5: 原住民嘛，就是带着好看呐、啊。增加我们原住民的特色啊，就比如说这个好了，这个戴起来也是很好看哎。你穿衣服的关系，戴起来真的很好看。
6: 那边那两个可以介绍一下吗？
5: 啊，这个是那个锁链嘛，锁链钥匙链，这个是手环。嗯。
6: 那你大概，比如说做一个大概花多少时间？像这个
5: 是花一天就可以做完了。这个麻药差不多也要一个月，因为这个是钻出小小的洞，要很仔细耶。
3: 这场由真理大学主办的跨校原住民音乐市集活动中，淡水文件站受校方邀请参与活动，并摆设摊位，长辈们手做的各种原民特色饰品不时吸引学生与游客目光。
0: 我们每次办一些活动，只要有对外的，我们都会邀请文件站一起过来参加，然后有文件站的一个，因为他们文件这些长者啊，其实他们也需要有发展的空间，也需要得到他们的乐趣，也需要得到他们的一个想要看到的东西哈，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摊位，每次都会设一个摊位啊，如果你们要就可以过来，然后摆摊，然后做一些跟年轻人互动的一个机会这样子。
7: 你就跟他讲英文，对呀，都有。
8: 活动其实也办得非常的成功，我们很希望哈这样的活动能够继续的来办，然后呢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目的是我们希望呢我们的全民的原教，就全民原教就是等于说我们这个原住民的这些这个同胞们跟我们呢在地的这些人呢都能够呢这个有一个融合，达到全民原教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9: 我知道，
8: 到我们
9: 签很快的刷好啊。
10: 等下五分钟
9: 做。
11: 你是在讲我们编长？
3: 这五年来，真理大学积极联合原民社同学和淡水原民文件站的课程，落实亲民共学，教学相长。
9: 对，我在。要统一。
12: 来到这里，其实老人家感觉是看到年轻人一辈，然后又是
2: 原住民，然后又是跟自己同样族群的，其实他们会很开心，因为觉得是来学习的，来传承文化的。然后我也是，就是彼此都是互相学习的角色，我觉得是很棒，就大家都一直在成长。
10: 很好看，你看，不是很丑。
12: 他们的莅临是我们，就像我们的子女一样，可以学习到我们，我们所学习到的文化，或者是在原住民的语言，可以让他们最接近的沟通的方式，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学生跟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可以在他们那边学习，也可以在我们这边吸收一些他们所要学习的文化。
10: 因为等一下这边哈要拿来当
13: 男生的手还是不一样哈。
14: 哦，可以，可以，可以，然后再这个绑起来。这个要
15: 搬迁。啊，真理大学有那个合作，在这方面啊，所以也是我们这个原民会啊，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多交流，不是封闭式的，就多交流，跟学校也好，跟社区也好，跟许多的能够参与的话，多参与这样的活动，这样。那至于学生来这里，就是他们，我们就互相的，在文语言上，他们有些是学生还不是很透彻了解我们阿美族的一些，不单单是语言文化，还有我们。在语言上的技巧，在咬字上的，还有很多的技巧上的不了解，所以我们跟我们这些耆老啊，来请教耆老，由耆老来教他们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语言的。
10: 应该要拿一号了。
3: 每逢星期一，淡水文件站的学员们都会来到真理大学打槌球，活动筋骨。
10: 进啊歪了，
8: 各种运动，包括是这个槌球哈等等这方面的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呢都有请一些教练过来，那这样的一个那种活动呢，其实合作的这个结果呢是文件站非常喜欢啊，非常喜欢哈，我们提供场地，提供这个教室，然后呢除了让他们在运动之余哈，还有一个非常舒适的这个八一式教室的那种空间，那整个来讲哈，大家呢其实都非常的这个高兴啊，高兴的那种原因呢是呢他们的运动呢在这个部分做到了，然后呢他们呢这个彼此间呢也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那种活动，然后做一个这个交流好
10: 啊。很久没有打这种那个槌球，在以前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在实习的时候有陪过老人家打那个槌球，但是太久没有打，所以这次想到说要打槌球，我就很开心。那是打槌球啊，就是让我们身体更健康了，而且更活泼，可以让我们自己所有的关节都能活动起来，这样子。所以我还觉得打槌球还蛮棒的，就是了。尤其打了一杆进洞的时候，都很开心。
16: 会问你说你要丢这边还是你要丢这边？
3: 淡水文件站的学员们也正在加紧练球，为下个月的新北市槌球大赛预做准备。
10: 要当选手，但是最近要真的也要加强了。虽然会稍微紧张一点，但是都是最近能够再加紧努力的话，应该没有问题的。
16: 哦，
3: 明柱，你夺标了。文件站的学员们说，参与文件站课程，不但可以和族人一起每天快乐相处，联络感情。每天早上的课程前，学员都会依序量血压和心跳，把关健康。
15: 我们每天早上会有那个量体温嘛，本来我的血压很高，都是180、200以上。来这里之后，因为 生活很有规律，帮助很大，就是每天都有志工就帮我们量体温啊，血压，然后关心我们啊，
17: 台湾没了，
15: 你的药有没有吃？要关心我们。

0: 简易体检后，所有学员都会一起跳足舞和健康操，加上各种形态的课程，令每个原本可能属于亚健康族群的银发族学员都变得更健康了。
1: 有身体是更健康，而且心情也很开心了，很开，每天就是很开心的来文件站这样子，跟一些朋友在一起哈。真的是很开心，尤其是碰到自己严敏的朋友，更是开心啦、啊。是。
2: 阿弟妈妈，加油！好嘞，扩充。
3: 举例来讲，我们这里哈，就头目啊，在过去哈，他会那个健忘症，甚至家里的人就说，火再烧了，锅子再烧了都不晓得。来这里之后完全改变了，真的很好了。不只是这，不止他，还有另外一个欧巴桑也是，刚来之后啊，哇，好老好老，我以为是八十几岁了，结果才大我2岁而已啊。可是现在看起来很年轻的，改变很多，真的很多。来这里改变，把我们改变了很多。
0: 这天是淡水文件站一年一度的研讨会暨成果展，新北市府市议会以及真理大学和长照中心的各单位人员都前来与会，所有

0: 谢谢你们能够看到。其实我们来文件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除了在一起之外，那最重要就是文化的保存，因为我们是从部落移居到都会区哈，所以我们很多的语言文化传承这个工作都是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隔阂，就是长辈跟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很高的一个隔阂，就是我们的孩子哈不大说主语，现在变成是哪里在说主语？小学或幼稚园，在学校每天就讲主语。
1: 那你们就是尽量能来就来了，好不好？如果因为你们的人数都很稳定，其实如果说你们的人数再多一点，你们就可以再多参与一个超主语。再加一个超主语的话，你们今天有很多，那超主语他们的那个星期的时候呢，能够到政理大学那边去走走，去看看，那偶尔呢运动一下呢，其实我们学校是很喜欢做这样的一种事情，好，就是跟社区呢好好结合。那不瞒各位说就是说你们呢来我们学校的时候呢，基本上来讲是为学校争光的，就是说至少我们呢学校也有机会呢能够跟社区呢做一个紧密的结合。
2: 在原住民等等，我觉得真的很热情，而且我真的非常喜欢，就是跟他们互动那个感觉。对，然后我也是想说，自己也要多学一些，就是原住民语言，因为我们这里现在之后，我们也是说，就是未来如果我们有就是原住民长者，就是到，就让我们在我们的日间照顾中心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用原住民语言跟他们互动，让他们就觉得很熟悉，很熟悉那种感觉。
3: 新北市原民局原民文件站承办人更鼓励文件站长辈们能够多出外走走，甚至筹资一起出国旅游。
1: 我也是希望大家都鼓励你们出去走走，甚至你们也可以讨论说，我们付一半，然后文件站付一半，我们出游，这样也可以啊。我去桃园啊，去新北。

你们一次不要那么那个啦，压力那么大啦啊！你们可以先从桃园开始啊，然后去新竹，还哪边都可以。那树林文献三天对绿岛也不错。

0: 在文件站教室中展示着学员们一整年下来所创作的艺术品和原名手作饰品。即使大家不是艺术科系科班出身，作品却呈现着可贵的艺术才华，也让人感受到淡水原名文件站成立这几年来为这群原名长辈们所付出的努力。
1: 对，我们都是但是我们那里也有这个，
2: 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个据点哈，也希望看电视的原住民，我是布隆族阿米斯也好哈，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我们都有办活动，还有教歌谣、母语跟文化各方面的活动，甚至我们还有体检呢。我们就是请护士来检查我们的身体哈，我们就是每天都有量血压。很关心我们啊，就是也希望你们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来我们参加我们的这个淡水文化健康站，是一个大家庭。谢谢你们，谢谢。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说我会开始慢慢知道月老这件事情，是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刚好我们在上

课，然后我们老师就说：“哎，你们排湾族还有什么样子的其他的物质，是它其实是还没有被人家很了解跟认识。”然后说，我就从那个学校回来了，然后就刚好看到我爸爸在编那个月桃的小盒子，然后就觉得哎，怎么我爸爸会做这件事情？然后我才发现到，原来家里的草席，我们讲 scum 就是草席，我们的月桃盒，我们可能会放槟榔，放那个衣服的这些东西，然后甚至是我们包那个奇纳乌，我们的传统食物，几乎都是跟月桃很息息相关。它不像，它没有像是琉璃珠那样子那么的美耀眼，就是很漂亮。因为一看到琉璃珠就觉得它很漂亮，它可是月桃，它就是那个很朴质的颜色，它就是藏在就是家里的每一处的角落。原来我们部落就是可能比较六七，应该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以上的，其实都还是会习惯，就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他们会去山上采月桃，然后保存，然后他们会特定是在下雨天的时候会来编月桃，就是差不多就是天气比较潮湿的时候会编月桃。啊，因为月桃它的背后会有一个棉层，它会吸收水分，啊，那吸收水分的话，它就会比较软，啊，对，它在编的时候就不容易会折断。以前的父母们，他们流传下来的那种传统智慧，是真的就是很微妙的生活在生活上面。

0: 我们的大拇指一定要包这个，因为有时候我们没有包这个的时候，我们在翻转的时候，因为月桃它会有时候会有虫会咬它，然后如果你不小心的时候，你这样很用力的时候，你的手就会受伤，所以一部分就是我们就会拿来做，然后它就会翻转。啊，像刚才我们看到，就是可能它会变得很一片一片很直，是因为我们透过它从内往外的那个方式，让它的这个月桃这边就会非常平，就会很光滑很顺。有啊，有学生就问我说：“你是老师，你是用熨斗烫的吗？”我说：“不是。”它就很自然的，就是透过翻转。我一直以为从事月桃这件事情是我自己个人本身，就是没有想到是居然能够串起，就是我跟家里的互动。然后有时候我哥哥放假，然后或者我先生放假，我们就会全部去采月桃回来，然后我爸爸妈妈就会帮忙协助。那如果赶工的话，可能我大嫂也会帮忙，然后或者是我去教课的时候，大嫂会跟我一起去教课这样。然后就突然就慢慢无形中就开始牵动他们，在协助我做月桃事业这件事情。是啦，两个，妈妈你要砍低一点。嗯，我爸爸知道我要创业的9年前，他就觉得说，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是一直都在外面跟人家买，就是月桃叶鞘它处理好的干料，可是其实是很花费才很花钱的，所以那时候我爸就说我们还是自己要种一些这样，所以那时候我爸爸开始就，来这边工作的时候就刻意就是。种一些这样子定点这样种，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这边这块地会比较多月桃。还有就是可以，因为有时候你跟人家采收月桃的时候不一定会很多啊，没有很少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是必定有没有自己的就是生产的地方啊。那么哎，它高它就石头了。其实月桃它比较忌讳是太阳曝晒，因为如果你太阳曝晒的时候，它月桃会长得比较矮小，对，然后就会纤维，我不知道老人家就会他们会比较刻意，就是会种在树荫下面，然后月桃它会长得比较快，然后也比较，他们是说如果太阳曝晒就很矮小，然后他说纤维就会变得比较不漂亮，所以你就会看到就刻意就是我爸他都会是在一个比较密集的地方，他就会种蛮多月桃这样。
1: 除了爸爸在自家田地种下月桃，雅丽的妈妈这天也来帮忙收割。每年10月到隔年3月，这是月桃的采收期，常常得花费大量时间来采收并处理月桃，而家人就成了潘雅丽最有力的后盾。
0: 那其实月桃它碰到下雨，说碰到那些下雨的那个雨水，其实之后变成扁平也是更容易发霉。因为这是我自己小小发现，我说奇怪，为什么老人家他都会刻意就是在冬天去采收月桃，而不是就是整个夏天这样晒，不是会比较快吗？原来不是，然后透过比较长期的那个观察，才知道说哦，因为冬天比较不容易下雨，然后晒的时间比较长的话，纤维它萎缩的比较慢，然后月桃的那个会比较紧实一点，
2: 对吗？

它就是我们老人家砍完的时候，就是可能三天四天等它的叶子枯萎，枯萎之后老人家就会把它把叶子砍掉，啊，这样子老人家带回去，因为以前都是徒步嘛，他们就会放在肩膀上面，所以他们放在肩膀就会比较重量会比较少一点。

0: 是月桃布料邻里，这是我的 slogan， 就是我成立工坊不是只是为了我自己而已，我希望能够透过月桃这件事情能够去影响我们部落里面的人，我的这些我收购的这些材料，我希望能够透过部落里面的人，我可以去帮助他们，然后他们可以卖给我这样。我是用台湾族的月桃编织在赚钱，我觉得应该要回馈，所以开工作室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一个人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再去就是去，也不能说影响，应该要怎么说，我可以去分享一点我可能在工坊上面能够盈利到的一些金额，然后我可以用别种方式可以去给他们，
1: 用工作室串起和部落的连结，进而回馈部落，这是潘雅丽的初衷。而选择以月桃编织回应所属的原名身份，其实是源于大学时课堂上老师一次偶然的提问。
0: 我在东华读书，然后是那时候是读民族文化，读大学之后才发现，哦，原来世界那么的大，然后都有的事情都不是觉得不是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然后就开始学，然后认识自己的文化，然后下乡田野调查，然后认识很多不同的族群、其他的部落这样子。然后因为老师的怎么讲，一个无意的提问，让我去反思说我对我自己的文化，我对我自己的族群到底认识了解多少，还真的不了解。所以就这样的机缘之下，就开始一直对月桃就开始一直有那个所谓的想要更了解它这样。
1: 毕业后回到社区工作的雅丽，刚好遇上劳动部推动的多元就业计划，于是在社区发展协会的支持下，从田调开始着手启动月桃产业。
0: 做产业这件事，它是需要很长远的、很长时间的累积，就是可能要三五年，可能要三年以后才会有一些成绩。那社区发展协会他没有办法等待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发展协会就辞职，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要想成立工作室，她说你要成立什么？我说我要成立月桃，我说啊，她说谁要买，谁要用？我说我不知道，就这样子状态之下，我不知道，我也不了解。啊，你会不会编？我不会编啊，真的我不会编。我刚刚开始成立工作室的时候，我完全不会编，我甚至连一个盒子我都不会编。可是我觉得这是就是一个文化使命感，我想要做，我就会想要做。
1: 从零开始，潘雅丽义无反顾地投入月桃产业，从当初协会曾聘请的老师那里学到基础的编织技巧，然后靠着一路上持续不断的摸索和了解，终于走过创业初期的艰辛时刻。
0: 可能就是我从小生长的环境过程中，我已经学会了可能某些技能，然后加上我自己之前很喜欢做一些有的没的小东西，然后去卖去摆摊，编这件事情没有花我很多的时间，反而是认识材料，去认识它，去熟悉它，然后什么样子的天气，什么样子的方式会让这个月桃会比较好编，这个我是我花蛮多时间去做这件事。

0: 挂满整理好的月桃叶鞘，这里目前是雅丽的储藏空间，过去也曾经是她工作室的所在地。
1: 109那年一直觉得奇怪，怎么一直听到稀稀疏疏的声音，因为发现到很多白蚁，然后我们怎么一直去除它都没有办法，然后它就会吃，就会吃我的月桃，然后就会很可惜。我爸爸妈妈很辛苦弄，可是因为白蚁这样，然后整个就是都报销，那时候好几袋，好几千片就这样子报销就丢掉了，也是算因祸得福，因为白蚁这样子让我们迫使不要没有办法放在这里，然后我们就移到地方。可是我那时候我妈妈觉得还蛮可惜的，所以就拿来做这个地方。所以每次只要是开始月桃采收期，十月到三月的这个期间，我们就是大量的囤货这样子。虽然你看现在电视很发达，网络很发达，可是其实大家对于自己本身就是自己的文化，或者是其他别族群的文化，其实是很陌生的。就像我有时候去大学教课，人家就说月桃是什么这样，就好像我去别的部落，我以为老人家都会，我以为哦，老人家会编哦，原来他们不会编。我以为他们会很认识月桃，可是他们却不是很了解。就是这样的契机下，让我就是更触及，就是我想要了解更多月桃的知识，更多了解更多月桃的文化这样子。然后透过这样子月桃这件事情，可以让我跟部落跟老人家有所连结。我的生命不是只是单单就是我就是要去工厂上班，我不是只是去某一个地方去工作，然后工作一辈子之后，不是也不是就是结婚生子，而是我的生命多了一个所谓的文化意义在。我做的这件事，我做的工作是它是有文化性的，就跟我之前喜欢文化，我喜欢成立青年会，然后在青年会里面帮忙工作，然后去大学读民族文化，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很跟我是很息息相关，就是完全就是包含在那里面。然后包括我现在自己出来做工作室，我都是在做文化这件事，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做这件事情。
0: 不过这样的坚持看在母亲眼中却是相当心疼，因为白天得要照顾小孩或外出教课的雅丽，常常都必须工作到深夜。
1: 叫他不要做，很累啊，可是我们要帮他做呢，很无心的，
2: 就是他夜你也累。
1: 对啊，他也是蛮辛苦的，
2: 会心疼哈。
1: 是啊，他喜欢去玩，叫他做点的他不要啊。有时候就是他会哭闹啊，他会哭闹的时候我就要安抚他啊。所以我真的工作就是晚上差不多九点多左右，等他们都睡觉，然后我骑车带他们上去叫安抚，然后就这样。
2: 要一边
1: 扶他这样，我都要上了。嗯，那有时候会这样子做啊，他就在前面呢。啊，如果真的忙的时候就不管他，他就来打你。对，金牛很可爱呢，他就这样啊，每天就一直闹一直闹。有时候就是就不想哭。
0: 努力将梦想落实，是月桃编织为一生志业的潘雅丽。其实，在创业的第四年，也曾一度因挫折而迷惘，甚至兴起想放弃的念头。
1: 刚好那时候我又生小孩，然后我没有办法顾到我的工作，然后我的伙伴又离开那一阵子，然后压力，然后我又要养员工，然后那个金钱的那个压力，然后你又。讲难听，就是刚好那时候是第四年的时候，你对于你自己的未来的产业产生了一个自我怀疑，你可不可以做？我还要继续做这件事情吗？那时候我的压力是最大的，然后我那时候想要关掉，就是不想做了，因为我觉得 连我自己都感受不到我未来想要做什么。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可以持续吗？真的可以养家活口吗？真的可以为了我自己的喜欢，然后我要去拖累我的家庭吗？
0: 面对当时订单曾经一个月只有两三千元的困境，雅丽说是信仰和先生的支持让她撑了过来。
1: 我觉得可能刚好我先生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支持，他很支持我，他说你都已经开始，你都已经做了，你还要你愿意放弃吗？然后他说你就做，我们撑过这段时间应该会海阔天空。他这样讲海阔天空，我说哦好，然后我就忍耐下来，然后再一波，就是前阵子，因为我又变成我一个人在支持这间工作室，所以就变成工作量全部又压到我身上，然后我必须得要晚上工作，从正常工作的9点到凌晨的2-3点，然后常常这样长期时间，这样2年的时间，然后前阵子就终于可能有点受不了，然后就默默的落泪，然后心里就说，我为什么要那么的辛苦？我可以做很简单的工作，可是又觉得，难道生命就该如此的单调吗？
0: 透过不断自我质问，他雅丽直探月桃之于其生命的意义，也从中找到继续坚持的动力。
1: 我觉得我还蛮能够去转换压力的，对啊，而且就像讲，我有一个很好的先生，他常常是我的出气筒，我不爽的时候就会骂他。他就说你又有压力了哦，对对对。可是我觉得幸好他支持我，就变成他下班之后他就会接手小朋友嘛，小朋友就会被他去给他们洗澡，然后陪他们睡觉，讲睡前故事啊，哄他们这样，所以就让我觉得有无后顾之忧。我就觉得我的先生都可以这样子配合我了，我难道我不能做这，我不能就是自己自我调节成我做的这些事情，就也是为了文化，为了家庭，也为了我自己。

0: 那我去莱茵国中教课，它总共是六堂。那我从第一堂到第六堂，我从一开始怎么去采收月桃，怎么去剥取月桃，从生料然后晒成到干料，然后从干料然后变成一个月桃的小包包，就是小提篮。然后这当中就是慢慢的循序渐进，让他们了解。
1: 用不到的那个月桃就给同学嘛分享一下，台湾族的文化是什么？
2: 分享。
0: 有时候我们看似讲文化很简单，我们很会讲，可是真正实际去做，实际去摸索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其实它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的简单。

我觉得一个孩子如果他连他自己的文化都不了解的话，他怎么去又更认识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认识自己孩子认识自己最好的方式。你认识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你其实你对你自己就会有自信，这是一定的。自己很切身的经验，从以前原住民的小学，然后到客家的小学、客家的国中，然后毕业之后我就到闽南的大专院校上课，从客语然后转到台语，台语又回到我自己原乡的部落，就等于说在这过程当中我经历了很多不同的多元文化，从一开始不认识自己、排斥自己，然后到现在认同自己，然后真正的生根在自己的部落。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常常透过教育的方式可以让他们更了解这样子。Oh.

0: 一开始我要成立工作室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不是要卖给原住民，我是要卖给就是其他的族群。我可能在这个材质的布料上面，我可能怎么讲，我就会舍弃一些原住民的图腾，我不会去做很多那种原住民的东西在这上面，因为我告诉我自己说，我想要卖的就是其他非原住民的，其他国家的。
1: 舍弃将传统图腾放在作品上，因为潘雅丽认为月桃就足以代表原住民，于是她结合布料和月桃编织，呈现出质朴雅致的设计感，希望能借此推广到一般族群。
0: 商品的创新也会做一些调整，比方说像是这个口金包，可能我一直卖这个口金包，可是刚第一年的口金包跟现在九年后的口金包，它的形式、它的精致度跟它缝纫的方式或者它编织的方式也会有不一样，就一直尝试啊，就是这个到底要怎么弄，比方说像是编这个到底要怎么去编它，要 正反面还是要干嘛干嘛，我就一直我会去一直去尝试，一直不断去尝试到我觉得最适合的状态，
1: 让作品不断进化，努力追求呈现月桃之美。而在创业初期，他也曾透过比赛获得各项肯定，但最后却发现部落长辈的称赞才是他最想拥有的奖杯。
0: 就一个事情发生是，有一个姨娜，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姨娜就是阿姨，她就拿着我的包包，就是包包说，哇，你做的好漂亮，这是你做的吗？我说对，这是我做的这样。然后她就说，你要努力呢，你真的好会编哦。那时候我才发现到说，原来我那么之前前阵子努力的去竞赛，去让这个月桃崭露头角，然后想要透过一些竞赛，然后让别人看见我这件事情，我才发现到，我觉得我可能有一点点，我自己个人觉得我像不太适合。我需要的是部落里面对我的肯定，我觉得那胜过于更多那种无数的奖项。也有开始很多学校的，像是原住民资源中心，他们就会请我去教课，然后我就会常常透过教课这件事情，告诉他们月桃这件事。怎么用月桃，因为月桃让我产生了文化自信度，然后我才会慢慢找回我自己，然后身为原住民并不可耻，然后它其实是可以更让你自己的生命更强大的。以前原住民的供应师很喜欢关起门来做自己的事，他们就会很少走出去去教课干嘛的，然后我觉得慢慢现在像我们这样子中生代的工艺师，现在也有很多的年轻人也有开始在做文化工艺这件事，他们愿意开始去可以去学校里面教课，然后去告诉很多人说，原住民的文化是什么啊，其他的皮雕啊、琉璃珠啊、桃壶啊，或者是月桃这些东西，就慢慢可以从工艺从工作室跳脱出来，走出去到就是到社会大众的面前这样。
1: 前进学校，面对人群，近几年开始受邀到各级学校讲授文化课程的雅丽，试着透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认识月桃。创业迈入第十年，尽管又重新回到一个人的状态，但对于将兴趣和工作都融入生活的雅丽来说，人生没有白走过的路，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曾经有人有夫妇跟我讲说，你只要做好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够了，然后你对得起你自己，不要去想到说要飞黄腾达，不要想到说你一定要到某一个位阶，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所以从一开始有伙伴，然后到现在我回到我一个人，我觉得虽然当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是还蛮崩溃的，可是我发现我最后还是依然生存着，我觉得是应该可能就是那一句话影响我，不管是旁边还有多少人，或者是你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你只要记得你做的事情是什么就对了。一步一脚印，努力的做，然后努力的推广，然后努力的生产，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因为我觉得想未来的事情当然是一定要去想象去规划，可是未来事情很难说， 我只要做好我现在该做的事情，这就够了。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今天呢我们节目里面呢请到这位营养师，就是要来告诉大家呢我们要怎么吃才是真正的健康的营养。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已经不断的提醒大家有关这个食安的问题，我们也不要太惊恐，也不要呢这个因噎废食。以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人类的这个求生的能力，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好的方法。所以今天非常荣幸请到联合营养咨询中心营养师陈业福营养师来到现场，欢迎。
1: 啊，主持人以及各位观众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陈营养师带来这本真的是熊腾腾哦刚出炉的食物安全就要这样吃，里面呢你开宗明义讲了，你的序里面就讲的就是我们人如其食，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了什么你就是变成什么样的人，
1: 的
0: 对不对？
1: 没错的。
0: 所以就是说人跟食物的这个关联性非常的重要。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出这样的一本书呢？
1: 因为我想说民以食为天，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很不幸好像在这几年当中我们的社会出现太多的食安的问题，其实大家变得非常的恐慌，对于饮食这一块其实非常的担心。
0: 对，
1: 所以如何来选择一个好的食物，我想是现在大众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而且我们吃的食物，说真的我们吃的食物应该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天然食物，
0: 对，
1: 一个是加工食物。可是这两个部分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像会各占一半，甚至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吃的加工食物好像比天然食物来得多。因为现在好像生活都一直很忙碌嘛，
0: 对，
1: 可能没有办法自己到市场去买一些天然食物，可能就自己食品加工为主。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最近这几年来的一个食安问题几乎都是出现在加工食品。那当然不是说吃加工食品就比较有问题，天然食物没有问题，其实天然食物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可能是在我们购买的过程，或者在储存或者在厨房的问题，可能这些都必须要注意的。
0: 对，所以呢我们陈营养师这本书呢就是告诉你每一种食物的挑选，然后一直到保存，一直到怎么吃怎么料理，然后它的营养成分哪一些，全部其实就是食物的一个百科全书了。然后应该是说我们要吃当然是从挑选最前线嘛，最开始，所以要怎么样选对食物呢？其实有一些秘诀可以告诉大家。
1: 没有错。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1: 好，其实我们刚才讲说，天然食物跟所谓的加工食物其实太多太多了。像当然这本书只要把所有的食物都列进去，我想那个困难度是有高的。但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对于食物的挑选其实都是相类似的。那我们就来看这张图哈。你看选对食物的秘诀，第一个呢，不买来路不明的食物。那其实说真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一些有时候在大马路当中就会看到有些人摆了摊子，有没有？他们卖的可能就是一些食物。
0: 对，
1: 可是大家只要注意看这些食物，它几乎是没有所谓的文字在当中，可能就是一个透明的塑胶袋，它就是一个食物给你。那这个食物我觉得它到底从哪边来，我们完全不知道。今天我吃了出问题，我要找谁负责，我也没有办法。所以第一个我觉得这个食物是比较可怕的，就你来路不明的食物，真的我觉得这样真的是不要去选择这样的食物。第二个呢，油的部分，当我们选择植物油可能会比较好。当然这阵子出现油的问题，其实大家真的是很恐慌到什么程度，大家觉得说啊油都有问题，那我们要恢复以前老祖宗用的油，猪油。可是大家都知道猪油对心血管疾病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坏处哈，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希望大家能够选择还是以植物油为主要的烹调用油。第三个呢，食品的标示需要齐全哈，因为食品标示其实告诉我们，其实有些食物其实政府已经帮我们先做把关的部分哈，所以目前来讲食品标示其实有很多的食品标示，那这个待会我们也会提到这个部分。那第四个是冷冻食品保存的温度哈，因为大家知道冷冻食品其实它应该要在几度 C 以下，在18度 C 以下。
0: 哇，
1: 对，是急速冷冻，它可以保持，就是因为大家知道零下十八度而且是急速的，所以对于食物本身的组织它是没有破坏的，所以它营养还是会保存住。
0: 那我们把冷冻食品买回来了，放在自己的冷冻库里面，是温度是够低的吗？
1: 就因为买回来之后，其实我们还是要放在冷冻库，对不对？可能他们不到零下18度，可是还是在冷冻的状况之下。但最怕的是说，冷冻食物有时候它很多，我们有时候是把它拿出来解冻了，可是好像还没有吃完，再把它拿回去冻，这样子恍恍惚惚，其实 食物本身的组织其实受到一个破坏，所以你营养也下降，而且你的食物的那个储存的时间可能就相对会减短。
0: 嗯，
1: 好，所以这个可能就要特别注意。第二个就是有关于罐头的部分，罐身良好的罐头食品，因为其实罐头食品现在其实好像还蛮多人蛮喜欢的，例如说像一些
0: 方便，
1: 像
0: 玉这个玉米罐头、
1: 玉米粒，
0: 对啊，玉米酱，其实都、对啊，
1: 这些都是可能就是比较常吃，尤其是早餐常用的。
0: 嗯、
1: 那罐头要选择最就是要一定要注意它的罐身要良好。
0: 你是说不要敲到抠掉，是不是？
1: 对，这些都要注意，你稍微撞到。
0: 那它撞到会怎样？它明明就很硬啊，铁的呢，不会坏啊。
1: 对，可是它没放到，当你把它打开之后，没有铁，外面还有一个锡。可是当你撞到的时候，其实它会受伤。当你受伤的时候，其实因为罐头在整个制造过程当中，可能它是比较酸的，或者里面有一些营养成分。
0: 嗯，
1: 因为里面的一些锡破坏之后，可能就会跟里面的铁产生一些化学的反应。
0: 嗯，
1: 所以这个是要特别注意。有时候你会看到，当然这撞到的。还有所谓的膨罐，那个真的是完全不要去选择、
0: 所以如果有膨膨，感觉好像有什么有空气进去，那些都不行。
1: 那个可能就已经是有细菌感染了、可能已经造成那个化学反应了。那个真的就是要特别注意，那种罐头真的就不要再选择了、第六个呢是有关于新鲜蛋的挑选方法。
0: 嗯，
1: 那大家知道蛋有时候像我说去买蛋，我觉得拿起来稍微轻轻的摇一下，
0: 嗯，
1: 今天假如说已经有声音了，那你就知道这个蛋。是不可以的。
0: 你说有声音，你摇的时候是
1: 稍微摇一下就
0: 有。你摇的是健达出奇蛋吧？怎么会有声音？
1: 因为有声音的话，表示这个蛋已经是可能已经快要坏掉了。对，因为稍微因为通
0: 常我们去超市买那个都已经一盒，它包在里面也没办法摇啊。
1: 对，有的时候就必看说它上面有保存期限、
0: 嗯，
1: 有些蛋它上面有保存期限，它通常在一个月之内肯定要把它吃完，而且你要放在冷藏的地方。
0: 嗯、
1: 如果你蛋的挑选，假如说因为现在有散蛋跟所谓的核蛋，
0: 嗯，
1: 那假如是买那些所谓的散蛋的时候，可能就要注意一下，拿起来是不是比较有那种沉重，
0: 好、
1: 然后摇的时候稍微不要摇很大力，躺下来就讲干嘛摇那么大力，你稍微摇一下，
0: 那颗就要买回家了。
1: 好，稍微这样子一个挑选方法。
0: 嗯，
1: 那第七个呢是依相关的一个证照。认证的一个标章来选购呢各类的产品、然后第八个呢是少吃一些多重蔬菜，多吃当地的蔬菜。
0: 什么多重蔬菜？
1: 多重蔬菜就是容易被虫咬的蔬菜。
0: 哦，可是有些妈妈觉得说，哎，这个有虫在咬它，就是没有农药啊。
1: 因为有可能就是有些人家讲，像有一些像有些迷食就觉得说，有机。就是要给虫吃。
0: 对啊，有机，所以它有一点虫咬的那些正常的。
1: 其实这样子一个判读，其实我觉得也并不一定是完全正确，因为其实所谓的有机，其实它可能另外一种主要的栽培方式跟模式。好，那我想这是一个话，另外一个话题要讲起来可能蛮长的。
0: 所以也不要特别去选说都虫在吃的一些蔬菜就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反正就选当令季节的。
1: 对。为什么要选择当令季节？大家知道当令季节，当然这个蔬菜是盛产期，其实盛产期的蔬菜其实它可能抵抗力本来就比较好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来吃当令的季节的蔬菜，其实这个当令蔬菜它的营养成分可能是最高峰的时候，最好的时候。好、所以这部分。
0: 而且当然，这个成本各方面也都会比较低，
1: 开始有
0: 过后价。好，那我们也要认识一下这些这个所谓的认证标章啦。
1: 对，
0: 有很多妈妈其实是在市场买，有时候也不一定有这些标章
1: 对。那是天然食物的部分是没有标章。那假如说像目前来讲，至于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认识安全食物的标章的图案
0: 嗯，
1: 第一个叫做台湾优良农产品的标章。
0: 嗯，
1: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有机，那目前来讲，像有一些有机店，它卖的一些认证的一些有机蔬菜，其实它的袋子上面就会有这一个标志
0: CAS，
1: 因为它是台湾优良农产品。
0: 嗯，
1: 那这个标章旁边，它还会出现一个就是它的那个有机认证的那个单位的标章在当中，应该有两个标章存在，一个是 CAS 的标章。
0: 嗯，
1: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
0: 啊，
1: 然后第二个呢是有关于牛奶的部分。
0: 嗯，
1: 其实大家要去买牛奶，一定会看到这个牛奶的瓶子上面可能就会贴上这个。
0: 对。哦、这个很可爱的牛，
1: 对，这是纯牛奶的一个标章。
0: 嗯，
1: 对，好，然后第三个呢是羊奶的部分。
0: 嗯，
1: 羊奶的话目前来讲是喝羊奶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嗯，
1: 所以羊奶其实他们有认证，就是一个优质羊奶的一个标章。
0: 嗯，
1: 对，好，然后呢、
0: 这个大家很熟悉的 GMP 标章。
1: 对，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一个叫食品 GMP 的标章。可是呢这 GMP 标章前阵子我去上课的时候，就很多的一些朋友就在问我，他说：“前阵子 出问题的
0: 都有这个标章，
1: 都有这个标章、嗯、那你觉得我们还能够相信这个标章吗？可是我就常常会跟一些上课的学员讲说，因为毕竟这个标章当然它出了一些问题，可能我们政府，当然这件事情大家有看过新闻报道，其实政府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开始要改善这个所谓 GMP 标章认证的一个方式、嗯、还有制度的认证，这些都会做一个改善。可是我会建议就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我们在选择，因为 GMP 工厂其实上蛮多的，可是我会建议就是选择一些比较有声誉的一些大型的工厂。嗯，我觉得他们还是因为一家工厂的声誉要培养起来绝对不是一年两年，可能他们已经在工厂面的执行可能已经十几年了，所以他们会有这个标章之外，我觉得他们自己本身的工厂里面的自主管理也是会非常的好。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我在之前曾经在我们国内的某一家大型的食品工厂工作过。那当时我做的是一个品管工作，那大家知道已经什么叫品管吗？
0: 所以所有
1: 的对品质管理的部分，当所有的加工完之后的产品要出厂，没有经过品管，它是出不了厂的。那所以我曾经我印象当中是我处理这个案子，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做品管的人，其实到最后我们嘴巴都非常的挑，所以每次到现场去取样回来品管室做检验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喝，闻喝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嘴巴已经很挑了，所以。当时曾经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喝到那个饮料有味道，有一点点利水的味道，因为我那时候负责的生产线是生产果汁或绿茶这样子的生产线，所以他们在产品在更换的时候，中间一定要清洗它的管路，
0: 对，
1: 那清洗管路只要清洗得不干净，可能会残留这些味道，那其实我们做品管最担心最害怕就是刚刚替换过来洗完之后的刚冲下来的那一刹那的这些产品，所以我们绝对会去取那一段的产品来回家做实验。
0: 你等于是要帮我们的消费者做第一层的把关嘛？
1: 对，所以变成说我们品管就第一个是当把老鼠，因为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好不好都是我们要吃进去的。所以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就是我喝到有味道，那我就觉得说是不是我嘴巴有问题？可是我就拿我其他的同事试，就其他同事说，因为我们每个人嘴巴都变得非常挑了，就有味道。就是当下我就马上写了一个单子到现场生产现场去说这批货要挡下来，它不能够出，可是大家知道其实在一个工厂面的部分，其实每一个部门他们是独立的，
0: 对，
1: 品管部门跟现场部门它是独立的部门，当我把现场的这个货物挡下来之后，这批货出不了，可是这一批货可能已经是外面厂商已经下订单了，
0: 而且会有成本上的考量。
1: 所以当时厂长不愿意让我挡这批货，
0: 所以呢，
1: 所以我就说，我直接说啊，你出不这批货的话，问题是在于你。然后后来我就叫我们的主管出面，因为主管我拿给主管说，真的有味道，就后来真的把它挡下来，然后现场就看他要把这批货给毁掉。所以我觉得其实生意这种事情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
0: 而且我讲真的就是说大企业就是应该是说做生意的人尤其是做食品的就是要有良心，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对，要不然你怎么过得去这批货出去，我相信你也会良心不安， 对不对？其实这个很重要，你是在尽你的职责，
1: 没错，
0: 所以就是要有更多像我们这个营养师这样的人好帮大家把关，我们才会吃得更安心。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呢来这个讨论吃的安心的这个方面的问题哦。那刚刚讲说这个加工食品其实也有一些这个认证啦，当然有，我觉得有认证有经过检验，当然一定是会比较安心的。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也都很会挑选这些有机的蔬菜水果、有机的食物，但是又很担心
1: 农药
0: 的过分。对啊，那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自保？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减少这个农药的残留？
1: 其实农药的部分其实是大家非常担心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吃的天然食物，尤其是我们吃的蔬菜水果类，其实一定有时候好像感觉好像一定要喷农药，要不然好像不喷农药就没办法长得漂亮。
0: 其实像我们最近在吃的那些菜啊，就是萝卜青菜，就是我们都是在阳明山自己的那个叫假日农场嘛。我跟你讲，我们真的没有用什么农药，它长得超好的耶。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有那个迷思，就觉得说哇，要菜要长得漂亮、大颗什么的，就一定要非得用很多农药。其实真的不用，而且长得超快的。
1: 对，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个迷思，因为早期可能在媒体上报道说可能有机的东西好像就很丑，
0: 对，
1: 然后那个用农药它会比较漂亮，那倒真的不一定。可是农药这个问题，其实好像就是变成是我们的饮食生活当中一个很恐惧的一件事情。那所以说，假如要买回来的蔬果类要怎么去处理，是第一个哈，怎么样去一定是讲要去除农药的问题嘛。
0: 对，
1: 那通常我们会建议第一个是用清水来冲洗浸泡。那例如说我在家里，我通常买回去的蔬菜，我可能建议用水先冲。那其实大家知道说，好像台湾现在进入了干旱期，那大家就这会不会太浪费水？那
0: 你说有没有办法想要节约用水，对不对？
1: 所以我的方法就是先冲，然后再泡。泡完之后，泡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冲。那我觉得这样子应该是足够的哈。然后第二个呢，是剥掉一些外叶，例如说有一些包心菜类的蔬菜类，例如说我们知道像白菜、大白菜，或者是包心菜，这些东西其实剥掉外叶，有些外叶可能已经是枯掉也不好，那你就剥掉。那我觉得里面的其实比较不会接触到农药。对，可是还是要去冲洗这个动作哈。那第三个是用热水来烫过，那也是一个方法哈。然后第四个，例如说水果你可以去皮来清洗。先去皮稍微冲一下水，其实去皮已经 OK， 就先买回来先冲水，
0: 对，
1: 然后去皮应该就 OK 了。
0: 对，我想说是去皮再清洗，这样会不会太多了？
1: 对，其实
0: 应该是先洗然后去皮就应该 OK 了吧。因为现在也有一些营养师也很标榜吃全食物营养，所以为了要吃全食物，我们也要是要把皮吃下去。
1: 对 对，
0: 所以这个皮就是要洗干净。
1: 对 对, 对，但是大家只要担心，其实我们就觉得说皮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营养素在当，很多的植化素在皮当中。所以有时候你担心的话，当然没办法，你就去皮。那你假如不担心，我觉得说有时候我们会，例如说，你可以用一些软毛的一些布或者是一些刷子去把外皮刷一刷。其实我觉得皮也是可以吃的。
0: 你要吃皮的时候，反正就是你要再清洗更干净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加盐泡醋的诀窍是什么？
1: 最后一个加盐泡醋的部分，其实它不是针对所有的食材哦，具有部分的食材其实可以用所谓的加盐泡醋的模式。例如说，我们常常会吃小黄瓜。那小黄瓜通常在做，你看凉拌常常做的一个蔬菜嘛。通常我们做小黄瓜的时候，通常可能会加一些盐巴。把小黄瓜给排水，
0: 对，
1: 然后加一些盐巴，然后再加一些醋。那其实那些水就会流出来，那些水可能就倒掉。那些水可能有一些农药在当中，水可以倒掉。所以它并不是针对每一种蔬菜，可能某一些蔬菜是可以这么利用的。
0: OK，

0: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方法啦。那我觉得就是多几道手续，你就是比较安心一点。
1: 没错。
0: 那当然食物买回来之后要这个保，当然是越早吃越好。
1: 对，
0: 探亲跟假，但是没办法，有时候也吃不完，或者是要分配吧。
1: 对，
0: 总是要有把它保鲜放在冰箱的一个方法。
1: 没错。
0: 有没有一些小技巧可以教大家？
1: 其实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买回去的一些蔬果，可能通常可能就会放在冰箱。
0: 嗯。
1: 可是有时候我们通常好像说忘了我今天买了什么东西，就一出去出门之后回来又买了一大堆东西回来，
0: 对，
1: 就花到冰箱东西越来越多。
0: 对，因为常常都有一些特价活动，你就会本来没有要买这个，可是因为他买二送你就买了。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会建议第一个就是先思考一下你到底需要多少的食材。
0: 每次都这样啊，有啊，写在清单上面啊，可是在逛的时候就会拿，也没有在单子上面。
1: 对，其实这是大家一个通病。其实像我自己有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就慢慢去理清，就说，我今天到底要吃多少食物，可能要买多少东西。有时候可能工作忙，有时候买了一个礼拜的东西，那我就一个礼拜的东西把它吃完再买，不然的话我就就像我们主持人讲的，去看到，好久又买了，
0: 买，
1: 结果到最后有的都直接丢掉，因为已经过期了，不能吃了哈。那所以这个食物食材的保鲜小技巧，第一个我想就像我刚刚讲的，先思考一下我到底要吃多少东西，我再买我多少东西。第二个呢是生鲜食材跟熟食一定要分开来放。那生鲜食材，例如说我们知道的，例如说我买一些海鲜啊，或者一些青菜类的部分哦。那在青菜类的部分，其实我常常看到一些家庭主妇有一个动作，其实我觉得能够避免，最好就避免，因为有点担心，就是例如说有一些时候我们常常教导，就是说例如说买一些青葱，
0: 对，
1: 或者是一些像芹菜，你有时候放冰箱放久可能会整个会枯萎掉，
0: 对，
1: 所以通常都会用报纸把它包起来，他们觉得这样会比较可以保鲜。可是有时候因为这些蔬菜可能都已经有受伤了，伤口了，可是我们都知道报纸本身是油墨可能有一些铅，所以这样子一个接触，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担心，所以其实我常常建议就是说，要不要用白报纸？用白报纸是 OK 的。
0: 什么是白报纸？
1: 就是可能在文具店可以买到就还没有印制。还没有印油墨上去的，
0: 就是一般的白纸就对了，
1: 对对对对，
0: 不要有油墨的，不用报纸，报纸很紧啊，因为看过就。
1: 对，可是这个问题其实，因为铅本身它中毒，它是属于慢性中毒的部分，所以能够避免就尽量避免。
0: 所以就是食物不要用报纸包的，对。
1: 对，我觉得这还是有点担心的。
0: 好。
1: 第二个呢，就是说有时候用一些密封的保鲜容器可以来分装处理。
0: 这些保鲜盒。
1: 保鲜盒，对对。然后第三个，那熟食可能放在上层，生食放在下层，这是一个原则。然后第四个是水果呢，可以放进冷藏库，但是重点还是要，尽早把它吃完。
0: 你说所有的水果都要放到冷藏库吗？
1: 不是所有水果，
0: 对啊，冰箱不是，应该是说不是有一些水果是不能放冰箱的吗？
1: 对，像香蕉，你的香蕉可能就不适合，所以这种香蕉可能你放在外面，可能赶快把它吃完，不然它整个。可能过手的时候，你可能不小心的动作什么，可能直接丢掉，我觉得很可惜。所以有一些水果，例如说像现在当季的水果，像柳丁、橘子这些东西是可以放在冷藏的部分，但是还是尽量早一点把它吃完。对。第五个呢是事先处理，来分开的储存哈，那这也是个方法。
0: 对，
1: 就像刚刚讲的说葱啊，或者是所谓的芹菜，有时候我们通常葱会当成。调理最后的一个动作，让它提味的动作，可以把它切成像什么葱花啊，然后你可以放在冷冻库，其实它也是一个方法，
0: 就分一个小包小包，
1: 对对对对，
0: 每次要用哪一个出来，
1: 对对，这是一个方法。
0: 而且像很多的就是你知道你买回来是一大份，然后你一定是要解冻，
1: 对，
0: 拿出来解冻就全部都要解完再把有没用的又再冰回去，
1: 对，
0: 这样反反复复食物是不是容易坏掉？
1: 第一个让坏掉，第二个营养成分也会流失掉，这是不好的。对，那第六个呢是白米跟五谷杂粮呢是密封保存，因为白米跟因为其实我们台湾也蛮潮湿的，
0: 对，
1: 那有时候一潮湿的时候最怕的时候，像我们常常听到的黄曲毒素，有些像五谷杂粮类当中很多容易产生黄曲毒素，所以这个特别要小心一点。那第七个是标示食材的内容日期，这个有时候 我们在家庭可能比较不会做到这个动作。那假如是大型的一些什么中央厨房，你一定要写上日期，不然真的忘记他什么时候进来的。
0: 对
1: 对对。
0: 那另外就是说，当然我们避免不了的还是会去吃到一些加工的食物食品。那我们在选购这个加工食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秘诀？
1: 加工食品的部分其实很多，我们都知道，其实加工食品不得已一定要添加所谓的一些食品添

0: 这些所谓的标识，你要标得很清楚，就你添加了什么添加剂，你都要写上去，包括这个添加剂，你后面还要括号，它是什么功能性？
1: 对，
0: 例如说它是色素，或者它是所谓的保鲜剂，或者是漂白剂，你都必须要标清楚。
1: 是什么防腐剂？
0: 你都要标得很清楚。
1: 对，要不然那些化学成分，老实说，我有看也是没有懂啊。
0: 对，对，所以他现在有这样的规定，对我们一般消费者来讲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今天想说我很害怕防腐剂，那我今天看到后面就写了一个苯甲酸，后面防腐剂，那 OK， 那我觉得我害怕。
1: 对，至少有加这个刮胡，你可以知道这个作用是什么。
0: 对，
1: 那反正我们看到这些加工食品，这些越看不懂的越多，你就经越不要选了嘛。
0: 对，只要你害怕的话，你就不要选，因为其实有些人觉得我就是对某一个加工食品特别有，对我来讲都特别有诱惑性，我不吃它不行。那 OK 你就吃，但是我会建议说，少吃为妙啦。因为其实每一个人还是有所谓的口欲，
1: 对嘛？口欲我自己是就是要享受一下，
0: 对，就偶尔吃 OK， 就不要常常吃，因为常常吃可能对身体其实还是一个伤害。
1: 没错，就像我们现在荧幕上有没有？哇，那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粉圆，是不是上班族下午的小点心？想来一杯珍珠奶茶吗？哇，它里面到底含了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添加物是对我们身体有负担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告诉你。

0: 单单做配乐其实都不一定要有气孔。嗯，啊，不过你要让你的旋律线听起来像歌啊，你都要有气孔，所以你的旋律都不会使讲啊无限制的溜足长的。嗯嗯，因为现在变换气嘛。嗯，啊，因啊，无想到这件代志，就一直
1: 歪，一直歪
0: 落，一直歪落。
1: 啊，搁迄个比迄个较大声。
0: 嘿，对。
2: 其实我无想过伊遐尼轻，是我看第二片，我才讲哦，有够轻的呢，真正有够轻，因为伊都是搁有去新加坡嘛，西亚嘛，有伊的粉丝嘛，就这
3: 嘿。杨团长资料下太多了，你太多，你到底要讲他什么部分？哦，你说台视有157档的电视歌戏，哦，我光是那个过程里面啊，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那个情节或是什么样的戏才最可以代表杨团长？

0: 欢迎回来。我想大家都知道，哎呦，我们下午有时候呢，对不对？来一杯珍珠奶茶，好像我们的国民饮料一样，大家人手一杯，对不对？吃得好开心哦。
1: 对。
0: 但因为有一阵子的这个毒淀粉事件，让大家也是有一点开始害怕了，也紧张了，想说，哎呦，对啊，我吃的这个粉圆到底是什么啊？怎么那么 Q， 这么好吃？
1: 对。
0: 它什么做的？
1: 其实讲到珍珠奶茶，其实真的是我们的台湾的国民饮食哈，而且享具国誉哈。所以其实连国外都知道珍珠奶茶，
0: 他们也超爱啊，他们就是什么 bubble tea 啊，每天也是大家他们都很喜欢 QQ 的感觉。
1: 我之前到澳洲去看，哇，珍珠奶茶卖的超好的，
0: 英国一杯要200耶，
1: 好贵、哦。其实它真的是好吃哈，对很多人来讲，它真的是好吃的东西。那当然有时候站在我们营养角色去，哎呀，这种东西，少吃为妙，但是不能讲说不吃啦，要不然每次我们人家讲说啊，营养师好像什么都不能吃，那活得要怎么意思这样子？其实我会建议说这种东西哦，偶尔吃 OK 啦，因为就像刚刚我们在提的口欲的问题，其实口欲这种问题，能够克制一下，克制一下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它，最主要因为之前的毒淀粉事件，当然我们都听过，那粉圆其实也是有陷在当中。
0: 对，它到底是用什么？它是用淀粉。
1: 淀粉，那所谓的淀粉，例如说像一些什么素薯啊，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马铃薯啊，这些淀粉类的东西下去做。那因为淀粉，毒淀粉是因为它本身添加进去，它的那个时候的 Q 性跟弹性会更好。所以当时那个毒淀粉事件发生的时候，大家们发现到很多被添加毒淀粉的一些食物都是很 Q 的。
0: 那我们现在因为经过这个毒淀粉事件，应该有一些被淘汰了嘛？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选，我们才不会选到毒淀粉的这些 QQ 的食物？
1: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里面哈。例如说，我们来看选择一些粉圆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我们当然是能够避免色素，就避免色素的一些添加。

0: 然后白色粉圆叫黑色粉圆来的好一点，因为原本它的颜色可能就是，如果刚才讲的那些所谓的太白粉这些淀粉质的东西，原本就是白色的东西。
1: 嗯，
0: 那黑色的部分可能有时候可能会添加一些色素去把它呈现出来哈。那假如说白色的粉圆是应该呈现有点透明，有剔透感，然后它选择颗粒比较小，然后有点不均匀的，比较可能是手工的粉圆，因为手工做的一定不可能颗粒大小一刚刚好。
1: 我有听过手工汤圆，我不知道粉圆有手工的。
0: 其实也有，
1: 真的、哦。
0: 对，但是有时候这种手工的，有时候你要买的，可能排队啦，或者是可能你要事先去预购之类的。
1: 手工有人在手工做粉圆吗？
0: 其实现在，其实在网络上都没发现到，现在因为食安问题已经发生，网络就出现一些小家，他们专门就是说，因为
1: 有一些小店，对，他们很坚持手做手工。
0: 对，但是就是你要一下订的时候，你要拿到货的时候，可能2个礼拜、3个礼拜之后的事情。那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群在台湾，还是有一群人非常看过我们的饮食，就是食安问题这个部分。那假如说以比较不好的粉圆的部分，我觉得外观不利，说他看你就放超过3个小时的粉圆，其实一看你就看到那个有点裂痕。因为水分已经外表的水分可能已经没了。假如说你买球或者，有时候传统市场好像也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粉圆。然后假如纹，刚刚不是讲纹，是一个纹也是很重要的哦。有没有过香火味道是怪异的。好，然后或者放久，那 Q 度还是有的，捏一下哇 ，Q 度还很好，那其实你就知道。应该不可能那么厉害。
1: 对啊，我想说这个煮汤煮粉圆也是有时候是技巧的问题啊。
0: 这也是。
1: 对啊，对，煮的好不好跟它好不好吃有关系嘛，对不对？所以也是要有一个算经验的累积这样子
0: 哈。
1: 那有没有就是说怎么样吃会稍微比较健康一点？
0: 粉圆的部分吗？粉圆部分怎么吃比较健康？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说，因为现在我们讲的是珍珠奶茶嘛。
1: 对。
0: 那珍珠奶茶通常呢，珍珠奶茶。里面的粉圆，有时候我们通常是会跟店家讲说，我要珍珠少一点，我要珍珠多一点。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它是适宜所有的大众来吃，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偶尔也会吃，说真的，但是我就会跟叫的那个人讲说，你跟店家讲，我要少一点粉圆，我不要太多粉圆。那有些人就想要粉圆多一点，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个人的喜好的问题啦哈。但所以它是适合所有大众来吃的，那会比较忌食的人，例如说糖尿病的人，跟肥胖的人。当然，假如说你今天肥胖了，你今天假如要做所谓的体重管理，那更不应该。
1: 我想知道一下，它的热量跟这个它的热量跟一般的淀粉是一样的吗？
0: 它的差不多，对，
1: 但是因为它又加了糖，对不对？
0: 它又加了糖，而且糖又很高，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每次到这种店去买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讲说你要几分甜几分糖，其实我常常搞不清楚那个是几分，
1: 对，
0: 连微糖我都觉得甜到不行。
1: 就是说你要多少几分甜，然后我就是说有几分，1到10分，好细哦，到底那我3.5分可以吗？
0: 结果我曾经叫过微糖，结果一吃哇怎么那么甜，所以我分不清那个。
1: 对，有时候你说微甜，可是你吃起来还是很甜。
0: 对，
1: 所以现在大家普遍都吃太甜了。
0: 是。
1: 好，那我们就少吃，然后呢，就尤其如果你有糖尿病、血糖容易高的人，当然你如果体重过重，当然就是要注意一下。
0: 对，注意一下。
1: 好，那再来我们要看的就是呢，我们早餐里面都会吃到的吐司。
0: 对。
1: 吐司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要注意吗？
0: 吐司的部分呢，其实现在这阵子出现了所谓的面包机，
1: 对啊，
0: 有些人就会自己在自己家里做面包，
1: 又方便，前天放进去，隔天早上起来就可以闻到面包香。
0: 对，对，当然这是因为食安问题之后也衍生出来的，因为现在你看又有面包机，又有豆浆机，
1: 超多的，而且呢，就是随便号召一下，几个妈妈随便号召，我要买面包机，你们几个人要？随便问问，7台就可以开始订，就是大家都想说外面买不安心，
0: 对，
1: 所以就只好在家里自己做。
0: 当然，假如说以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说当然很好啊，因为我家里也有，因为有时候就自己在家里可能自己可以看得到整个制作的流程。
1: 对。
0: 那假如说真的有些现在人其实真的很忙碌，真的没有办法自己在家里做这些东西，当然就是选择可能。
1: 可是我讲真的，我们自己在家里做的，真的跟外面的吃起来就是不一样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他们加了什么？为什么他们的吐司又软又绵又蓬？
0: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根本看不到 店家后面的那种

0: 作，因为前阵子不是有哪一家面包店又出问题嘛，然后就说他们是用什么天然的酵母，就后来就发现到也不是天然的酵母之类的。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当然一直希望说我们可以在家里自己做就自己做，那没有办法，真的就是要特别注意说怎么去选购外面商家卖的一个。
1: 好，所以如果我们今天非得在外就是在外面买，我们要什么选的方法？
0: 对，我们来看一下，例如说啊，外观上，因为我们只能用外观来看嘛。第一个吐司，它这个四的角度稍微有一些弧度，而不是正正的。
1: 也有那一种的啊，也有方方正正的啊。
0: 有的是它可能是用，它会跟你讲它是用全麦或者是就是全谷类的部分，因为现在这种东西，因为它可能是质地上的问题。只是膳食纤维比较多，它有可能制作起来它可能会比这样子。那一般的吐司，白吐司，
1: 对，
0: 它可能就是一般可能用所谓的麦面粉下去做的，所以有可能它会稍微有一个弧度。然后第二个，它不易掉屑，纹度会比较细致。那不易掉屑原因是因为它刚出炉，它还是有些水汽。你看，指的吐司放久了之后，因为它跟大气接触之后，它是水汽没有，它就变成它有点干干的，就很容易掉屑。然后第三个，你轻压那个吐司的表面，它可能压，然后可能会恢复，
1: 有弹性就对了，
0: 对，一点点的弹性哈。然后这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新鲜的吐司。然后味道呢，就淡淡的一个吐司香味，它没有异味。那当然有一些特别的味道，它可能跟你讲它加了什么。
1: 哦，现在可多的呢，
0: 对
1: 呀、啊，有牛奶的，有芋头、巧克力、
0: 抹茶，
1: 对，什么都有，你想得到的。
0: 对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味觉其实有时候会告诉我们它到底真不真。有时候有就看颜色，觉得好 OK， 问题味道不 OK， 那你要不要买？有时候变成说你的选择了。好，那
1: 所以你反而觉得那个四个角是呈现九十度的这一种的吐司是比较
0: 白吐司的部分。
1: OK，
0: 对，白吐司的部分，它可能我觉得它可能有添加了某一些东西在里面。那第二，它纹路会比较粗糙，而且比较容易掉屑，可能它已经放的时间比较久了。那第三个是用手轻压吐司的表面，它会呈现所谓的凹陷状。然后味道闻起来可能已经没有所谓的那个面包的。吐司的香味，甚至可能已经有一些异味了，这些都必须要注意的。这样子的产品可能就不要去买。
1: 对，因为其实大家应该就是，这种都有固定出炉时间呐、就是在这个
0: 出炉时间
1: 去买最新鲜。然后当然，我觉得吐司也是，算要越早吃完越好啊。对不对？因为它还是很容易会发霉的。
0: 没错没错，因为太湿了，台湾太湿了，而且它已经切成一小很薄的一片了。你真的没有很快吃完，很容易就会长霉。
1: 那像我们如果吐司已经两天没有吃完好了，是可以冰冰箱吗？
0: 通常像我的话，我会直接放冷冻。
1: 直接放冷冻库。
0: 对，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刚才有讲嘛，本身它还是有一些水分在。其实整个吐司形状的那个什么口感，其实跟它那个水分是有关系的。那一放在冷冻库，其实它是结冰的，可是你只要放在那个所谓的烤箱里面去的时候，其实它口感其实差不了多少。对，我自己的感觉。
1: OK， 所以如果是你要保存的话，也是放在冷冻库里面。
0: 对，
1: 那当然是越新鲜越早吃完是越好的啦，都是这样子。好，那当然因为它也是有这个很高量的这个淀粉嘛。
0: 对，
1: 所以想要减重的人当然自己就要控制一下，不要小看一遍白吐司，它热量也很高。
0: 对，所以呢，假如说减重的人，其实我们一直讲说那个所谓的食量的问题、分量的问题啦。那假如说你单吃一片 OK， 那假如你吃太多，当然就不 OK。那对，因为一般来讲，我们的早餐可能是以西式，当然是吐司为主。对。
1: 那当然，这个早餐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大家就想说，来喝一杯牛奶。到底牛奶要怎么选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凉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凉州讲坛》。

0: 欢迎回来。我想呢，在西式的早餐里面呢，很多人也是会把牛奶当作很重要的营养来源。哇，可是营养师，我们前一阵子那个牛奶也让我们很不安心哎，怎么好像每一个东西都出过问题啊？
1: 是，所以牛奶哈，其实可能是一个比较大众的，可是说真的，我觉得我们台湾人不太喜欢喝牛奶。比例上，所以我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我问说啊，在座的有一天会喝一杯牛奶的举手一下，可能一杯可能一半，
0: 不到一半吧，
1: 对，两杯可能剩下没几个人，那因为牛奶本身可能在畜牧业嘛，那牛奶本身是乳牛来的，有时候怕乳牛会生病之类，有时候可能就是固定时间可能必须要打一些针的部分，防止牛生病。那有时候因为可能在打的时机点上的问题，是不是有出现这样的所谓大家知道的，常常听到牛奶里面还有什么荷尔蒙啊、抗生素之类的问题产生。那我刚才讲说，我之前不是在那家食品公司吗？
0: 对，
1: 我们有收奶，每一天都要收奶。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像很可怜，每天都要去喝生还没有消毒过的牛奶，因为奶车一进来，第一个我们要去抽奶，抽奶之后我们要先喝奶，要闻一下牛奶有没有味道。
0: 所以你每天要喝没有消毒过的奶？
1: 我们就喝一口，就味道有没有问题？我们不会喝很多，那这一定要做的，因为喝其实就是一个。判断最
0: 重你自己的一个
1: 品管
0: 的一个
1: 一定要做的动作，
0: 对，
1: 一喝一口，那没有味道好。第二个，我们开始会做一些实验，例如说它的乳脂肪有多少，然后它的生菌素，这些我们都必须要做的动作，包括刚才讲那些所谓的抗生素，那个也是固定时间都必须要做的。那因为有时候我不晓得，有时候这种事情一爆发的时候，媒体是不是就一窝蜂，然后本来可能是小的，然后就变成大的。我不是很清楚，可是以我自己之前的工作经验，我觉得我们在食品工厂。很多的部分其实都会把关住，对，
0: 所以那我们消费者要怎么样，就是帮我们自己把关？
1: 好，
0: 除了刚刚我们教我们那个纯的那个牛奶的认证标章嘛，
1: 对，
0: 还有什么方法？
1: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牛奶本身，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营养的一个食物，所以它其实它保存时间并不是很长。大家只要去买牛奶，你就发现它的保存时间大概有14天左右，
0: 顶多对啊，就是对两个礼
1: 拜
0: 最多了，
1: 不是很长。所以注意，第一个你可能就注意说它的有罐身的密封度，这是基本。然后你看它的，你不要去买到一个过期的，因为有时候因为毕竟它保存时间并不长，所以就有些很慌忙之下一进去，然后抓了就走，有没有？就回家放到已经过期了。
0: 不会，他们不会卖过期的，但是他会卖打折的，就是明天到期的。
1: 对。
0: 他会卖那种，就是只剩2天就要过期了，
1: 就变比较便宜。
0: 然后他就把它变成折扣商品，然后可能就2罐
1: 对
0: 绑在一起，一直卖很便宜这样子。
1: 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有些人就买回家，然后就直接放冰箱，然后可能就忘了喝，或者是。
0: 对啊，那没有关系，因为过期你一喝就不然，马上就喝出来就这过期了。
1: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想颜色的部分，它是一个。乳白色或者稍微带一些乳黄色的部分哈。第三个，它是呈现所谓的均匀的一个液态，因为牛奶本身它是整个你拿起来它不会说啊，像一些果汁可能放久它可能会沉淀，
0: 对，
1: 牛奶绝对不可能有做沉淀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个必须要注意，因为它呈现所谓均匀的一个液态哈。而味道呢，它就有一些奶香的味道，它没有臭味或者是异味哈。然后假如说比较不好的牛奶，可能要特别注意，例如说罐身可能已经出现所谓的膨胀。凹陷、针孔，我想这个应该我们不会去买它。
0: 对啊，这应该从外观一看到怪怪的，很容易就会判断了。
1: 对，像内部有出现沉淀物，这个我想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牛奶。
0: 但因为大部分很多也是纸盒装，你其实也看不到那个里面。
1: 比较难，所以假如说我们是买纸盒装，就是刚才讲看一下制造日期，然后要注意说它的期限到哪边，因为像有时候。像我自己每天我会喝牛奶，会买牛奶，有时候我会买那种纸盒的，可是我就真的还是会忘记，可能只喝到只剩下1/3，就后来就发现过期了，就一倒出来，因为要丢掉嘛，一定要把倒掉，一倒出来已经凝固了，
0: 那你就放蛮久了，变奶酪了，
1: 就坏掉了。
0: 好，所以这个牛奶的选择，我觉得就是

0: 日期啦，知道日期要看到看得最清楚。那当然，很多人这对牛奶有过敏或肠胃差，那个乳糖不耐，就不要喝了。那这个是比较西式早餐，在中式早餐上面，我可能很多人会吃粥，对不对？
1: 对。
0: 早上起来吃稀饭，那就会配一些什么东西呢？哎呦，好多加工食品哦，来了皮蛋。
1: 对，皮蛋的部分呢，其实它算是我们一个比较特有的食物，因为国外没这种东西。啊，那国外人当然看到这种东西觉得很可怕。那我们其实
0: 有还有被票选什么第一恶心食物吗？对。
1: 可是对我们来讲，这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个很宝贵的食物。
0: 那它到底会有一些什么不好的？应该是说加工的残留的东西。
1: 其实，在早先，你看我们这个食物可能已经好几百年、好几千年都有了。早期在我们老祖先那个年代，有食品添加剂吗？绝对没有嘛。他们是用天然的方式去把它做出来的。那为什么最近这几年可能会出现皮蛋有铅的问题啊？那其实大家可想而知，很多东西是因为现在人求快。那现在人求快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为了要可以赚更多的钱。商家可以赚更多的钱，所以我们前阵子也听到什么酱油有没有出问题。那其实我们知道酱油要酿造过程期至少半年以上，可是现在好像酱油只要我们 A 加 B， 然后就变酱油了。那皮蛋也是相同的道理，因为它毕竟是凝固，我们知道蛋本身是液态，像鸭蛋本身也都是液态的东西，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这个形态？因为它加了一些在那个腌制过程当中，它可能用了强碱，那强碱可以慢慢让它就是变成凝固状。可是后来发现，就是一些食品制造者，他们发现到说，好像加了含铅的东西，它的凝结速度更快。结果后来就出现我们讲有铅的问题。所以现在当然因为这个问题爆发之后，现在大家都在讲说，你要买皮蛋最好去选择无铅皮蛋。
0: 但是他会写吗？
1: 会，
0: 他会写无铅皮蛋，
1: 有的会写。但是有时候我刚才讲了，说因为我们最近食安问题发生太多，以致到我们皮之间的所谓的互信程度，跟厂商的互信度越来越低哈。
0: 就是他写无铅，我真的就会相信他是无铅吗？是这个
1: 对，会质疑。对，但是有时候我就想说，第一个就是你想吃，那你就吃，但是你就是。你要节制，
0: 要节制
1: 、不然的话就是吃多了其实也不是很 OK， 因为大家又害怕，那你讲又害怕，因为害怕又去吃它，真的我觉得不是很 OK。
0: 反正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不要天天吃啦， 对，就是你真的想吃一点就好，尤其是这加工食品。
1: 对，
0: 好，那他有没有就是什么人其实是最好不要碰这个皮蛋的部分？
1: 例如说幼儿，婴幼儿，然后安胎的妇女，心血管疾病的人，因为胆固醇的问题比较高一点，
0: 了解。
1: 然后这种食物可能要避免一下。
0: 对，婴儿真的就不会牙齿，对啊，就吃蛋就好了。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当然有皮蛋，大家都想要配豆腐啊，对不对？好，这个豆腐的话呢，也是哈，现在很多假豆腐嘛。
1: 现在好像什么东西都有假的。
0: 对，那我们要怎么选
1: 豆腐呢？其实我觉得，因为豆腐一般我们例如说在传统市场可能会看到。这种板豆腐，
0: 对，
1: 你可以看得，你可以摸得到，
0: 对，
1: 你可以闻得到，
0: 它是真的就是自己做手工做的，
1: 对，你就可以闻看看。我刚才讲的时候，我们在彰品馆的时候闻很重要，
0: 对，其实真正的就是他们自己手工做豆腐会有一点点酸的味道，对不对？
1: 对，那有时候它还就刚出来，有时候还会有一些豆的那种香味
0: ，
1: 对，所以你可以去看这些豆腐它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味道，而且买回家之后，有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当下吃完，有时候就是放在水里面然后再放在冷藏里面去，可是它是很营养的东西，也很容易坏掉，所以还是要尽快把它吃完，
0: 快的把它吃掉。那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啊？就是有没有什么人是不能多吃的
1: 啊？就是痛风的人或者尿酸过高，当然因为痛风，当然是因为我们知道豆类里面还有很多的普林哈，那当然前阵子一些英国的一些报道讲说，好像植物性的普林对于 痛风跟尿酸过多的人好像比较没有什么影响，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体质差异性，所以我觉得痛风人跟尿酸过多人其实有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就自己要控制一下哈。我们今天只能挑这些这个早餐我们比较常吃到的这些食物来跟大家做分享。其实呢，我们所有的食物在这本书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非常谢谢我们的陈营养师的分享，
1: 谢谢，
0: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一次见，拜拜。

胡琴这个乐器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音色。

0: 一般人以为教育就是学多少字，读多少书，知道多少常识。其实教育最重要的是正确的价值观与生活态度。例如，吃饭要有感恩的心情，穿衣要有物力维艰的了解，一切都是得来不易的。
1: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龙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这里是武林农场，是台湾中部非常有名的度假中心。在这边不但吃得到香脆可口的蔬菜水果，风景相当优美。这么棒的世外桃源，到底有哪些美丽的动植物好朋友呢？走，来去交朋友吧。
1: 武林农场在哪里？武林农场在台中市和平区的平等里。在这个中高海拔森林里，住着一群高手，隐身高手蚊香脚竹节虫，带着一把剪刀闯江湖的攀岩高手，越冷越开花的国宝鱼，来去如风的轻功高手，还有带着两把大刀的锹形虫，要来争夺武林高手的封号。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0: 阿杰老师，我们今天要去找什么？
2: 武林最有名的樱花青背双刀侠。
0: 樱花青背双刀侠，我最喜欢赏樱嘞，赶快带我去看。
2: 哎，不是啊。
1: 哎呦，柳丁，你误会了啦。武林农场的樱花季早就过了，今天是要来找真正的武林高手樱花青背双刀侠。不过武林农场这么大，是要从哪里开始找起啊？
0: 所以他会躲在哪个地方比较多？就是叶子的背后吗？
2: 记好我们之前讲的几个最重要的方式。

0: 比如说花前月下，
1: 月下嘛。
0: 比如各种环境中，你必须去分析出什么东西不一样。嗯。
1: 所以它也有可能会在树枝上。
0: 要找一下。
1: 好。
0: 好，我找到了。
1: 花前月下，
0: 我找到东西了。
1: 换你找。
0: 是不是那个？等你找到再说。
1: 这个地方吗？
0: 仔细找哦，它还在动哦，
1: 还在动，
0: 不是没有在动哦。
1: 好，
0: 仔细找找看，分析一下，什么东西像树枝？
1: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它在动，是这个吗？
0: 是。
1: 阿杰老师，哎，我它往上跑了怎么办？
0: 来，我先把它请下来。
1: 好，那两三会不会找不到？它跟这个一模一样哎。
0: 然后你要让竹节虫上手，最重要就是你必须停着不动，让它觉得你是树枝。安全的一部分，它才会移动上来，
1: 而且它会倒吊哎，我觉得它真的是倒吊高手哦。哎，为什么它只有四只脚？怎么
0: 会这样？正常来说，我们昆虫的特征就是头、胸腹跟六只脚。
1: 对。
0: 但是很多昆虫它们在野外，尤其像竹节虫这种比较娇弱的，它可能会遇到危险，危险的话它就会断脚。嗯。
2: 是的，身长腿长的竹节虫在遇到危险或是脚卡在树干的缝隙中时，就会像蜥蜴断尾求生一样的断脚求生哦。这是竹节虫天生的自我保护功能。
1: 但是如果它断掉的话，它还会再长出新的脚。
0: 你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竹节虫如果在从卵孵出来到成虫，大概要历经七八次的脱皮。如果它在第一次断了脚以后，它还是小时候，它在脱皮过程中，脚就会再长出来，长得像圈圈的，像蚊香那样子。我们叫它蚊香脚。
2: 竹节虫的若虫在脚断了之后，会再长出新的脚。一开始新生出来的脚会像这样卷曲，由于形状很像蚊香，所以俗称蚊香脚。这样的蚊香脚要等到竹节虫再脱皮个两三次后，不但脚越来越长，卷曲的形状也会变直，就会回到原本的完好状态喽。
0: 但是你现在看到了这一只，你觉得它会长出脚吗？
1: 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了，因为它现在已经是成虫了。
0: 这一只呢，它的体型已经是成虫的样貌了。嗯，所以这时候它断脚就不会再长，因为它不会再脱皮了。嗯，它就必须依靠这四只脚很努力的活下去。
1: 那这样子会影响到它的生活吗？
0: 你现在看懂了。嗯，这一只在走路的时候，它还是一样非常小心的前足一直先探寻。
1: 对，
0: 但是不要忘记了，昆虫最重要的感觉器官还是在它的触角。哦，
1: 就是这两个触角。
0: 它的脚只是辅助它行走。哦。如果它有断脚，当然在整个它环境中，它的存活几率跟繁殖几率会比较低一点。
1: 嗯。不过我们刚刚聊那么多啊，我都还不知道它的名字呢。
0: 这一只哦，你观察一下它的特征。
1: 好。
0: 哪边你觉得比较特殊的？喂，
1: 它的屁股为什么是翘起来，然后尖尖的？
0: 你这个观察很棒。你知道我们在观察昆虫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观察它身上哪一个地方特别怪。嗯，它的屁股长长有没有？
1: 对，
0: 因为它屁股那边我们讲的肛片是比较长的，跟一般的竹节虫比起来，所以它是长肛竹节虫。
2: 长肛竹节虫喜欢生活在低海拔到中海拔的山区，所以它算是台湾最常见的竹节虫。而长肛的这个肛片并没有排泄的功能，就只是一个构造而已啦。
1: 不过我之前啊，对于竹节虫的认知就是，竹节虫它是孤雌生殖，
0: 是，
1: 所以像这种长肛竹节虫也是孤雌生殖吗？
0: 长肛竹节虫很特别，是它可以行两种生殖哦，一个叫做孤雌生殖，
1: 就是女生，
0: 它没有跟雄虫交配的话，它自己产出来卵，孵出来的都是母的哦。可是如果它遇到雄虫了，它跟雄虫交配，那它产出来的卵，孵出来的就有公的也有母的。
1: 阿小是，我有办法拉到我的手上来吗？
0: 你看哦，其实它断了脚以后，它整个是蛮虚弱的，所以等一下我们可能就赶快让它回去休息。但在此之前，我有个问题。嗯，你觉得它是樱花青背双刀侠吗？
1: 樱花青背双刀侠吗？我觉得它不是。
0: 为什么？
1: 因为它也没有绿色的啊，青背是绿色的嘛，所以它应该不是樱花青背双刀侠，不是。
0: 你这个推论正确。好，那我们就先把它放回去啊。嗯，
1: 好。
2: 阿杰老师说，想找到樱花青背双刀侠，就要往溪流的方向寻找，因为他喜欢在有水的地方活动。就让我们呐，往有水的地方前进吧。
1: 阿小四，刚刚那个长肛竹节虫真的很可爱。
0: 我跟你讲，这一次我们要五流，其实最重要是要找一个很重要什么？很重要。
1: 什么？
0: 可以过去看一下。
3: 有，我看到了，
1: 是在那个石头那边吗？
0: 对，在石头那边。哦，有没有看到一个黑白黑白的东西？
1: 有有有有有。阿角是，所以这个是什么鸟啊？
0: 这只是小剪尾。
1: 小剪尾是剪刀的剪吗？
0: 剪刀的剪。哦，
1: 所以这个小剪尾它是一般会生活在这边的水鸟，对不对？
2: 黑白分明的小剪尾是台湾才看得到的特有亚种，它平常喜欢在溪流或瀑布边潮湿的岩石上活动，而且啊，它非常害羞，一觉得有危险就会快速的飞走哦。
1: 哇，它现在好可爱哦！为什么它一直在把旁边那个落叶这样捡进来啊？好像清道夫哦。
0: 它是一个很厉害的搜寻高手。
1: 搜寻高手，
0: 你看它那个动作，它是一直把叶子摇起来往旁边丢，叶子摇起来往旁边丢。
1: 对，
0: 它那个动作又快，而且你看它的眼神，它一直在专注着它咬的地方。哦。它就想要看翻起来树叶的时候下面有没有虫。
1: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它会透过翻叶的这个动作，然后去找食物。
0: 是。
1: 不过我觉得它那个尾巴啊，像剪刀一样这样子夹夹夹，还蛮可爱的，就让我想到那个千色水鸫。千色水鸫的尾巴不是也会像这样啪啪啪，就很像是打旗语一样。所以这个小结尾，它这个动作是不是也是打旗语的一种？
0: 你讲的也都没错，但是，我觉得小结尾比千色水鸫厉害。哦，
1: 怎么说？
0: 因为小结尾它是高山的鸟类。哦，
1: 所以意思是说低海拔看不到小结尾喽？
0: 是。
1: 哎，那真的是还蛮厉害的耶。
0: 然后你现在望远镜再拿起来仔细看一下。好，你现在可以看到它一些动作。那些动作其实除了它在搜寻以外，它还有另外一个很棒的外号。
1: 什么外号？
0: 攀岩高手。
1: 攀岩高手。
0: 因为小剪尾啊，它们必须在溪里面讨生活，所以它的爪子必须非常的厉害，它要抓着这个石头。我们知道在溪边的石头会有青苔啊，
1: 对，
0: 然后有这个水流很湍急，它有办法抓着石头慢慢的往上往上，然后逆流而上，因为那个水一直往下冲，它还能一直往上爬，
1: 这么厉害哦！
0: 所以它又叫做攀岩高手。哇，
1: 因为在溪边啊，真的这个环境其实是对于鸟类是很不容易的生存空间，
0: 是，
1: 所以它必须真的爪子要很利，才可以抓得住那个石头啊。
0: 因为他们在这边就是为了找一些水生昆虫当做它的食物。哦，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武林高手樱花青背双刀侠喽。
0: 在距离我们最近的这个树枝上面这只，对，就这只。哦，
1: 有有有有有，
0: 看到了
1: 哈！鸭脚石，它颜色真的很漂亮哎。
0: 对，
1: 这么漂亮的鸟是什么名字啊？
2: 一闻，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4: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2: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一闻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武林高手樱花青背双刀侠喽。
0: 他在武林里面还排不上高手啦，充其量就是带着一把剪刀，可以当剪刀侠而已。
1: 剪刀侠，那也蛮厉害的啦。他怎么不见了？
0: 他飞到前面去了。
1: 对，
0: 飞过去了，飞过去了。
1: 好吧，那只好跟他说再见了。
0: 没关系，我们赶快来去找我们的武林高手。
1: 好，
0: 走。
2: 樱花青背双刀侠，我猜应该就是头上插着樱花，背着一个青色的包袱，腰插两把大刀，这么显眼的外表，应该很容易发现吧？
1: 这个溪很漂亮哎，这是什么溪？
0: 这就是我们武林这边最有名的七家湾溪。
1: 七家湾溪哦。花腿水流很湍急耶。
0: 对啊，水流很湍急。来，你等我一下。
1: 阿蒋师，你在看什么啊？
0: 我在找国宝鱼。
1: 这里有国宝鱼哦。
0: 因为七家湾溪是国宝鱼的栖地。嗯，
1: 那有吗？
0: 你看今天的水那么急，然后水色又混浊，我看今天是找不到了。
1: 是哦，那我们有办法下去，然后近距离去看吗？
0: 不行，因为七家湾溪它是保护区，为了保护这个鱼，所以我们不能下去。
1: 所以我们就看不到国宝鱼了。
0: 胡言迈，跟着我走。
1: 阿小四，我们现在这边是哪里啊？
0: 这里是国宝鱼的展示馆。
1: 国宝鱼哦。
0: 是。
1: 我知道了，该不会是樱花钩吻鲑吧？
0: 你怎么会知道？
1: 因为这里有血啊。
0: 哦，那边有血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没关系，既然有血，你知道了，鱼就在这里。
2: 国宝鱼樱花钩吻鲑是位于亚热带地区台湾唯一的一种温带性鱼类。它的数量稀少到快濒临绝种，而且啊，它和台湾其他鱼类生活的环境和习性完全不同。
1: 阿角是， 所以它是因为颜色像樱花，所以才叫樱花勾吻龟吗？
0: 我想你这解释应该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体表颜色确实非常鲜艳，嗯，而且它身上有很多的斑纹。
1: 樱花勾吻龟之所以被称为国宝鱼，为什么叫国宝鱼？
0: 我跟你讲，在全世界全台湾只有武林农场的七家湾溪你才看得到它，
1: 就这条溪才有，
0: 是
1: 这么珍贵。
0: 因为早期台湾有非常多的樱花勾吻龟，可是那时候的保育并没有做得很好，所以后来雪霸国家公园在七家湾溪这边成立了这个樱花勾吻龟的展示馆。
1: 哦，就是现在这里。
0: 是，它在这边除了展示以外，然后让大家知道原来樱花勾吻龟这么漂亮，值得保育。在最重要的是，这边是很重要的研究中心，我们有相当多的研究人员在这边护育它们。
1: 所以其实真的要保育一个这么珍贵的鱼类，其实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0: 当然不容易。
1: 不过我听说啊，鲑鱼都是有所谓的逆流上游嘛，就是会往那个逆向的方向游上去。那它也会吗？
0: 你说的这个就是很多鲑鱼它们是属于回游型，会回到大海去。但是台湾的这个是最特别的，它是陆风型的，只在这条溪流里面生存，它不是回游型。
1: 所以樱花勾吻龟，阿蒋师，我知道了，该不会樱花勾吻龟就是你要带我去找的那个樱花青背双刀侠吧？是它吗？
0: 不对，
1: 不是。
0: 我们要找的不是只有一个而已，我们找的是一个 team， 樱花、青背、双刀侠三个，他们是一个团体，这团体名称叫做武林高手。
1: 所以是三个不同咯。
0: 是哦，
1: 那我们现在找到了樱花，
0: 是
1: 还有两个咯。
0: 对，
1: 那我们赶快去找青背双刀侠啦。
0: 走，
1: 好，到
2: 武林农场其实是雪山山脉所围绕而成的狭长型山谷，这里除了观光的人潮外，平常少有人烟，所以啊林相保持得非常良好，加上大甲溪和七家湾溪丰富的水源，让中高海拔的生物好朋友在这里过着非常 happy 的生活。
0: 我们现在
1: 什么？有吗？哎，小心小心，有吗有吗？哒哒！哦，所以这个是金龟子喽。
0: 是，这是黑花金龟的一种。哎，
1: 阿蒋老师，我可以放在我手上吗？因为这样看得比较清楚。哦，哎，讲真的，它很像瓜子哎。
0: 你仔细看，它其实这是很漂亮的金龟子，因为它身体是黑色，可是你看它的斑纹是什么颜色？
1: 是金色的耶。
0: 对，是金色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形容它是像黄金一样漂亮。
1: 所以像这种金龟子，它都会在这个地方生活吗？
0: 花金龟最重要就是它喜欢在这种太阳天活动，然后它活动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飞行高手，它常会在这环境中找寻它想吃的东西，
1: 哎，它飞走了，阿蒋老师，哇，怎么办？
0: 飞走了，
1: 怎么办？
0: 你不用怎么办，它不是我们主要的目标，它只是个路人甲而已。
1: 哦，是。
0: 我们要找的东西就在我们的面前，
1: 在面前，
0: 来看看这个花。
1: 这个花，
0: 对，
1: 这个花刚刚一路走过来，其实蛮多，可是我没有注意看，这个看起来有点像菊花，
0: 它不是菊花，这个花的名字叫白花木树。
1: 木树啊，阿蒋老师，我知道了，是不是跟我们平常吃那种很养生的木树芽是一样的？是那个木树吗？
0: 这个木树跟那个木树不一样，
1: 这不一样哦，
0: 这不能吃的，但是它是很重要的园艺植物。哦。
1: 所以难怪它这么大朵，
0: 它不是一朵花哦。你现在看到这个是很多朵花，每一个小小白色都是一朵花。哈，
1: 每一个小朵都是一朵花。
0: 对，因为它在我们的山区，它其实是很重要的蜜源植物。
1: 蜜源植物是什么？
0: 蜜源植物就是它提供了很多花蜜，让这些蝴蝶啦、金龟子啊想要吃花蜜也可以来吃，它是提供蜜的来源。哦，
2: 虫虫们都喜欢的蜜源植物白花木素，又叫做白花三叶草，原产地其实是欧洲。因为它除了花好看，还能当肥料和牧草，所以农夫们就把它带来台湾咯。
1: 阿蒋老师，我知道了，刚刚我们找过了樱花，我猜它就是青背，对不对？
0: 青背，你为什么会觉得它是青背呢？
1: 因为它的叶子是绿色的啊，整株都是绿色的啊，所以是青背嘛。
0: 好，就算它是绿色的，我想白花木树的等级，它只比我们刚才的那一只花金龟高一级，那只路人甲高一级而已，
1: 才高一级而已哦。
0: 是，它还不是武林高手。你去看看，往后一看，整片都是白花木树，它怎么会是我们要找的武林高手呢？
1: 也对哈，应该没有这么容易被我找到哈。
0: 没关系，我们赶快再去找我们下一个高手。
1: 好，
0: 走。
2: 不说你不知道，武林农场其实是台湾最重要的赏鸟圣地，一年四季都有各式各样的鸟类到处飞来飞去。阿杰老师说啊，我们要找的高手就藏在这里呢。
0: 有了有了，在那边有几只飞过来了。 我跟你讲，这个角度比较好，我们过来。
1: 好，
0: 这边，
1: 这边吗？
0: 对，来你看。
1: 好，
0: 看那个方向，在距离我们最近的这个树枝上面这一只，对，就这一只。
1: 哦，有，
0: 看到了哈。
1: 黑鸭小石，它颜色真的很漂亮哎。
0: 对，
1: 有点带绿色的，然后呢，头又是白色的，这么漂亮的鸟是什么名字？
0: 你那边有找到吗？
3: 没有哎。
0: 今天的温度、湿度，整个环境都对呀、
1: 啊。
0: 我们到前面看一下好了。
1: 好啊，走。
0: 哎，
1: 怎么？
0: 就在这里。
5: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6: 听什么呀？
5: 倒计时的声音。
7: 老大，
6: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5: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8: 鸟，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6: 什么意思？
9: 出事了。大事。
5: 我怎么信？
10: 你不害我？
5: 你为什么？
9: 别再问为什么。
1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1: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2: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3: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6: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4: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9: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5: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1: 这么漂亮的鸟叫什么名字啊？
0: 青背山雀。
1: 哦，青背山雀。
0: 是
1: 这个青背山雀啊，它跟黄山雀都是属于山雀类的，对不对？
0: 对，它们都是山雀。
1: 嗯，
0: 但是你仔细看哦，黄山雀我们之前观察过，它头上有一个什么？
1: 庞克头。
0: 有冠羽。对，庞克头。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仔细看它们身上的颜色。
1: 嗯，
0: 黄山雀跟青背山雀差别在青背山雀这边腹部这边是黑的，
1: 对，它多了一条黑的。那黄山雀就是黄色配蓝色的嘛，
0: 是
1: 记得。可是他表示，我发现这只鸟，它的羽毛好像不是很完整哎。
0: 这你有注意到这个很好。那其实，在我刚才看的时候，它这些特征啊，就是亚成鸟的样子。
1: 什么是亚成鸟？
0: 亚成鸟就好像我们是青少年，但是还不到成人。
1: 哎，它跳走。
0: 它跳走，我们找一下。
1: 好。
0: 哎。哎，有点在那边，在那边树枝上，那边有一只。对，再远一点那边。
1: 有，我看到了。
0: 有看到
1: 哈。哦哦。
0: 有那只。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只，其实它是成鸟。
1: 哦，这个是成鸟、哦，
0: 因为它的羽毛长得非常完整，非常漂亮。
1: 对，而且有一种青绿的感觉。
0: 是，你知道正常来讲，我们观察青背山雀啊，
1: 嗯，
0: 它都是在什么时候？都是在每年的大概2-3月，很多的森林里面的树结果的时候，它会来吃果实。
1: 哦、它吃果实。
0: 其实青背山雀是不容易观察到的，
1: 嗯，
0: 因为它来吃果实，我们会抓准那个果期，才到野外去找那个长满果实的树，然后它在那边走，我们才看得到。
1: 啊，我知道了，它该不会就是我们这次要找的樱花青背双刀侠里面的青背吧？
0: 是，
1: 就是它。它凭什么？
0: 我跟你讲，青背山雀有2项第一。
1: 嗯，
0: 第一就是什么？我们这些自然观察爱好者最喜欢找到它，因为它很可爱。
1: 哦。
0: 第二就是它是我们武林这边最受欢迎的鸟类。
1: 真的、
0: 哦，真的。
1: 现在啊，樱花青背双刀侠，我们已经找到了前面两个了，所以双刀侠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对不对？
0: 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的、
1: 哦。是哦。
0: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去找找看。
1: 真的哦。
0: 真的。
1: 尽力找。
0: 一定要尽力找。走。
1: 走。
2: 真正的高手都是晚上才会出现，双刀侠当然也不例外啊。阿杰老师说啊，双刀侠最喜欢躲在树洞里。啊，武林农场就是树多，这样一颗颗的找，就要找到什么时候啊？
0: 这棵树，
1: 啊好，
0: 那边让你找，我找这边。
1: 好，
0: 你那边有找到吗？
3: 没有哎、欸，
1: 有吗？
0: 没有，这边也没有。
1: 啊，
0: 奇怪，今天的温度、湿度，这边整个环境都对呀、啊，怎么会这样都看不到呢？
1: 还是我们去前面的地方找看看，
0: 前面是还有树的，
1: 对啊，
0: 我们到前面看一下好了。
1: 好啊，好啊，好啊，走。
0: 哎，
1: 啊，怎么？
0: 就在这里。
1: 啊？咦，这只，这只我没有见过，对不对？
0: 对。
1: 阿小师，它叫什么名字？
0: 看看它的大颚。
1: 哇，很锐利的两把哎，感觉就是那个大剪刀的样子。它就是双刀侠。
0: 他就是双刀侠，
1: 他就是双刀侠。
0: 是，其实你刚才讲双刀侠的时候，他名字已经出来了。
1: 嗯，
0: 他叫做刀鞘行虫。
2: 每年的六月到八月就是双刀侠刀锹形虫出没的时间。它喜欢生活在嘉义以北海拔800到2400公尺的原始森林里，只是啊，它神出鬼没，平常很难发现呢。
0: 虽然说刀锹形虫它不是这种最稀有、最珍贵的，但是它只存在像这种武林农场这种高海拔的环境跟山区，而且台湾的锹形虫中，刀锹形虫它这两把大刀，是我觉得最具有魅力的。
1: 我觉得它跟我之前看过的锹形虫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比较亮，然后呢，它的那个就是大颚的地方啊，就像你说的，真的是比较锐利的感觉，
0: 是又尖又锐利，就像一把非常利的刀一样。
1: 难怪叫刀锹形虫
0: 哦。其实它并不是叫刀锹形虫哦，它的名字叫做 Yamada。
1: Yamada
0: 山田锹形虫，
1: 山田锹形虫。
0: 但是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师认为它的大颚像一把刀一样，所以就叫刀锹形虫。哦，
1: 那它的大颚会很有力吗？就是会像高叉一样这么的，就是有力吗？
0: 比有力，它比较没那么强。但是比造型，它绝对不输给其他锹形虫。你看它大颚中间这边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那是它大的内齿。
1: 我看一下哦。是这个吗？
0: 对，比较大的那个，那是它的大内齿。但是前面有几个小内齿，这是看起来像一把刀的原因，而且也是这一类锹形虫的特征。
1: 可是它刚刚为什么会就是整个翻面的在地上？
0: 你知道，因为它飞过来，我在猜它是飞过来的时候没有降落好。然后你知道没有降落好的样子，就是整个翻过去啊。然后它翻不过来，然后刚好被我们看到。
1: 那它为什么会在这边？
0: 你知道，我们旁边这边刚好有盏灯，我猜它是因为晚上的趋光性。你知道昆虫晚上有趋光性嘛？所以它飞到这边来。哦，
1: 是因为光的关系。
0: 是，
1: 阿蒋是，我想试试看他有没有办法到我手上
0: 来。
1: 好，
0: 没有问题的。
1: 哇，他应该不会很凶。哎，他其实也蛮会爬的耶。
2: 很会爬的锹形虫，为什么可以在垂直的树干上行走，甚至倒挂在树枝上呢？那是因为它们每只脚的末端都有两根圆弧形状的锐利爪钩，加上灵活的关节，让它们可以勾住各种缝隙。不但能牢牢地固定在树干上，也能自在地在树干上行走哦。
1: 看它其实很疗愈，因为它的颜色，我觉得啦，就是它的那个亮度，
0: 很有质感的黑，
1: 对，很有质感的黑。然后呢，它的那个大颚看起来是舒服的，
0: 耐看。我必须说，它的大颚是真的很有魅力又耐看。
1: 难怪啊，你会说它是武林高手哎，真的是可以跟樱花勾吻龟还有青眉山雀齐名的，真的好棒啊！那我们就让他回去休息吧。
0: 来，我把他放回去。好，走吧。
1: 好。
2: 今天的武林高手也太有趣了，在武林这个高山农场里，我们见到了蚊香脚长冈竹节虫，黑白分明的剪刀侠小剪尾，台湾限量的国宝鱼樱花勾吻龟，蜜源植物白花木素，神出鬼没的轻功高手青背山雀，还有随时带着两把大刀的双刀侠刀锹形虫。下次有机会来到武林农场，记得张大眼睛找找看，大家一起好好玩自然哦。

0: 如是我闻楞严咒专辑。
1: 十年前我有肠癌，因为身体的关系啦，我都很早就退休。佛堂来讲啊。

0: 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可以赴碳的在佛堂做工的人。
1: 说如果佛菩萨加倍，我能够身体健康，头脑很清清醒的，我做到80岁，我都要做。
2: 跟阿姨一样。
3: 1996年，我们在唐宁街开张的那一天，
4: 几乎都是整个唐宁街最好生意的一间。
3: 要顾家庭，又要做生意，
4: 一个人做3份工。
0: 对我来讲是蛮辛苦的，不过还好了，我同修一直都很支持，只要我佛堂有什么事情的，我要马上去的，他都会。好好好，
4: 法师，我们现在3到5分钟就到了。我家政府官位是2001年嘛，20几年前哈，我被选上做秘书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会用电脑的。那个时候我就跟法师讲，我的辅导法师，我说不行，我不能，因为你看那个 agenda 出来，好会议记录，什么我都不会做。然后呢，师傅就说没关系啊，你就用手写吧。然后当时候我的国语也完全是讲不出来了，所以我后来呢就去 college 那边读那个电脑了。我很像是一个月之后都马上用电脑把那个 agenda 啊 mini 那些都做出来了。到目前我常常都跟我们的干部都讲，我们首先要先结缘，你结了好姻缘，你当然就很多的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来帮助你的。去年的年初的时候乳癌，我跟师父请假请到今年的过年之后了，因为我现在做完化疗，白血球跟那个血小板很低，那你的感染就很容易了，所以还好我有一些工作可以在家里做的，我还是跟那个社会有联系哦，脑袋一直活动。所以呢，哎呀，我常常跟师父讲，我说我还有一点点能力，在家可以做的事情我还可以做的。在香港的时候，妈妈都一直跟我讲，她希望就是以后她往生能够找法师跟她诵经嘛。那个时候讲是在香港，我就没有感觉，在香港应该没问题嘛。但是我们移民来了英国之后，我就感觉很迷茫，就是在英国从哪里找到有佛堂有法师。这一仗是最后一仗大胜利的了。那后来我的同修他就有朋友告诉他，在 Oxford Street 后面那边有一个佛光山，然后我们就马上去找师父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跟佛光山结下了那个姻缘，那个不解的姻缘，就是20多年，还是感觉佛堂是我的家，是妈妈的家。爸爸往生的时候，我有姐姐，我有把他拉进来了，我就感觉这里就是我的家嘛，那我爸爸妈妈当然要在这里啊。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10月9号的《人间新闻》。新闻开始，带您来关心到的是新北市惠灵教育基金会颁发奖助学金给林口地区的93名学生，其中有人靠着足球走出经济困境，也有学生连续3年获得补助。基金会董事长王家培因为年轻时曾经受人帮助，决定把这份恩情延续下去，一做就是15年。
1: 学生们一个个走上台，从师长手中接过奖助学金，脸上露出笑容。惠灵教育基金会这回帮助林口地区93名学子，对弱势家庭孩子来说，这笔钱除了是奖励，更希望能够减轻求学负担。
2: 3年来，我一直把这份帮助放在心上，也提醒自己要更加的努力，用认真的态度面对学习。
1: 另一位获奖学生彭诗云从小踢足球，尽管家里经济不宽裕，仍一路坚持，甚至进入国家代表队训练，也希望未来有能力帮助别人。
2: 今天当有人帮助你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份感恩记在心里，然后当未来你有能力出社会的时候，再把这份心意延续下去，传给更多人，帮助更多人。
1: 惠灵基金会董事长王家培年少时家境清苦，曾靠奖学金完成求学，如今事业有成，因此选择回头帮助家乡孩子。
3: 我们今年要多加一个收费，就叫不忘初心，然后给社会一份这个关怀，然后希望本这个心继续的发扬下去。
1: 从当年接受他人帮助，到如今有能力资助下一代，15年来持续投入教育公益，基金会希望透过奖助学金帮助学生度过眼前难关，更能让这份善意有一天从受助者手中继续传下去。人新闻陈传碧新北市采访报道。
0: 由星云大师总监修的献给旅行者的365日，由中华古今人文协会推广，遍布全球，赠送旅宿结缘。台北洲际酒店在新开幕之际获得了中英版400册，希望旅客在旅途之中也可以透过阅读安定心灵。
4: 翻开献给旅行者365日，由中华古今人文协会持续赠书结缘，赶上台北洲际酒店开幕，将这一本中华文化佛教宝典送进客房与旅客结缘。
5: 在旅途当中，有这么一本好书，我们放在房间里面，我们突然翻到了，哎，觉得它就像一个老师一样，它帮助了我们，让我们呢打开了那种心，让我们得到了这个欢喜，那这就是大师他的目的。
4: 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中华古今人文协会理事长刘宗礼致赠中英文版共400本，由台北洲际酒店总经理罗家琪亲自代表接受，盼借由书籍将中华文化与人间佛教智慧传递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
6: 我们现在推广其实有19种语言，已经翻译的19种语言，然后有21种版本，那在世界各地有将近200万册。
4: 让旅客在探索台北城市文化之余，透过阅读安定身心，芬芳美好与善的循环。人新闻陈文席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刘昭明与陈秋琴伉俪分享学佛的成长点滴，把三好四给运用在日常，让人看见信仰不只是代代延续，也可以成为孩子在面对生活、关怀他人的一份力量。
7: 一家人共同登上舞台，家族小尖兵从自己成长故事出发，分享如何在长辈陪伴下接触佛法，也把三好四给带进学习和生活。
8: 然后很感谢，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让我们可以在很多活动里面学到三好和四给。
9: 分享我怎么在学校啊，或是社团，或是在家里，怎么把它去跟我的生活这样子一起，我们能跟他们这样分享。我们三好四给的路程是我觉得很重要。
7: 透过长辈身教和家庭熏习，新生代找到属于自己理解，也学习欣赏他人与他人合作。
10: 除了要落实在生活中以外，那么也需要传承，要把这个三好四给推广到这个五大洲。
8: 我真的很希望
11: 我的孙子们呢，他们能够把握因缘，不要让师父失望，让大众呢也都有收获。
7: 孩子透过自己生活经验分享佛法如何帮助自己与他人合作，面对压力及关怀他人，现场吸引近420位信众聆听。
12: 我们想传达给大众的是共生共荣与

0: 人间佛教的日常实践，让大家了解佛法不是理论，而是当下的生活智慧。
1: 信仰传承不是单纯把观念交给下一代，而是在陪伴及身教中让孩子感受佛法，愿意将三好四给实践在日常生活。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2: 佛光山凤山讲堂日前以木星之旅为主题举办佛学讲座，礼请佛光山满提法师主讲，吸引将近200位民众聆听，引领大众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并且将修行落实在日常生活。
3: 佛光山凤山讲座上，满提法师指出，学佛就是学习时时关照自己的念头，让原本容易被贪嗔痴牵引的心逐渐安定清明。
4: 这个跟年纪没有关系，咱们规格不高，跟我们那个每天早上起来的那个念头到底是什么。
3: 满提法师提醒，修行不只在觉察本心，最终仍要回到人间，以出世的心行入世的事，将慈悲与智慧实践在生活之中。
5: 核心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心，我们要如何把道场，把这个核心要去理清楚，我现在是在做什么，我当下是什么。
6: 日常是道，也就是说，任何的日常都是道场。那我感受就是说，我们的修行呢，就在日常生活中。那这也就是人间佛教食衣住行都可以展现。
3: 最后，满提法师勉励大众，学佛应该是很快乐的。如果在学佛过程中有不快乐，就让它如做梦般过去，把美好留在心中。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潮州讲堂举办人间佛教读书会带领人培训，吸引超过140位的学员参加。课程分成三个班别，透过讲师授课，分组讨论学习读书会的带领方法，也进一步将文思修正落实在生活当中。
7: 潮州讲堂举办读书会带领人培训，现场有法师及讲师带领课程，学员分组坐在教室中听讲讨论，也有人上台进行实作，透过不同课程练习读书会的带领方法。课程也安排分组讨论与实务演练，学员从教材内容中找出关键字、关键句，练习设计问题，再透过分享与回馈，学习如何循序引导读书会成员思考。
8: 学到的文思修正这一块呢，在我生活上面的应用，我觉得是非常的踏实的，因为它会让你更有清楚条理，而且有目的的去执行你生活上的目标啊，或者是一些学习的一个状态。
9: 我们学了很多，但是你要怎么把它活用在生活真的是很重要，然后这就是来检验我们是不是有把我们学的那个东西运用到生活里面。
10: 有人会提出来对，针对实修哥你哪一句。
7: 培训从读书会的组织与阅读计划，到提问设计及带领实作，让学员在课堂中练习不同的带领方式，最后也透过大合照为活动留下记录，期盼将所学带回读书会与日常生活。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2: 西澳佛光青年团举办2026佛光青年成长营，以四给精神为主题，透过结合佛法教育还有游戏课程，引导学员重新认识自我，把四给化为实际行动落实在生活。
11: 透过团体游戏，西澳佛光青年举办2026成长营，结合佛法、生活教育与团队挑战等课程，引导学员扎根四给的精神内涵，学习从服务与付出中成长。透过分享与互动游戏，青年认识自身价值，并在人际互动中培养自信与沟通能力。西澳佛光青年团透过三日营队，设计一系列丰富课程，促进学员在过程中相互扶持、携手学习，让四给精神不只作为理念，更融入日常的具体行动，培养正念与恭敬心，优化人间佛教青年弘法力。人心有澳洲综合报道。
2: 纪念国父孙中山诞辰160周年，佛光合唱团与多位优秀的音乐家合作，预计在十月底演出《星云诗》。日前齐聚在渥太华佛光山排练，双方欢喜培养默契，以音乐展现佛光家庭世代传承的温暖。
11: 悠扬乐声弥漫，结合佛光合唱团以及乐队齐聚在渥太华佛光山临时佛堂，为纪念国父孙中山诞辰160周年，将在十月底携手演出《星云诗》。排练途中遭逢停电，但大众不惊慌，并持着有佛法就有办法，迅速架设悬挂式应急灯应对。合唱团员及乐手们专注展开练习，希望抓紧时间培养默契，要在演出当天用最好表现登场，透过人间因缘音乐传递祝福与缅怀。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为了响应国际净滩日，洛杉矶佛光人前往长堤市海滩，有将近百位的佛光会员、同军还有家属一起捡垃圾，从清理海岸做起，也将环保与新保落实在行动中。
7: 近百位佛光会员、西来同军团及家属来到长堤市海滩，与当地社区团体及义工一起参与活动，共同清理海岸环境。
12: Breathing through.
7: 西来寺社教本土组慧泽法师勉励大家，清洁外在环境的同时，也要重视内心的环保，并提醒大家做好暖身，避免捡拾垃圾时受伤。
13: 希望大家都能够透过今天净滩的这个活动，像我们大师说的这个环保与新保嘛，除了让我们整个环境更加的这个清洁，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更加的健康。
7: 参加者沿着沙滩分组捡拾垃圾，仔细搜寻分类及收集废弃物，陆续将数十袋垃圾送往集中处理站。现场也有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参加，透过亲子共同参与，让环境教育落实在生活中。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举办童军迎新活动，除了安排寺院导览交流，还有活动回馈，也透过跨桥仪式迎接新加入的童军家庭，让幼童军在木桥上完成晋级。
7: 一群穿着童军制服的孩子在寺院前整齐列队，手上的旗帜随着队伍移动，法师也来到队伍前方，和童军一起参与活动。从室内到室外，这场迎新活动让新加入的童军家庭先从认识环境开始，逐步融入团队。
14: 1988年成立的，就是这个完成这个西来寺在1988年。
7: 法师带着童军和家长参观寺院，沿途介绍建筑与佛教文化，也透过问答和孩子互动。室内活动则安排大家观看过往童军活动影片，认识童军团的活动内容。幼童军一须跨越由17片木板组成的桥，这17片木板分别象征幼童军团狮子、狼、熊三个阶段，以及童军12条准则。完成跨桥后，童军在众人掌声中领取募资奖牌，也象征走过不同阶段后迎接下一段童军旅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化婚礼，新人在超过百位亲友的见证之下，在佛前缔结良缘。其实未来不止以爱建立家庭，更要把理解、尊重还有慈悲带进婚姻，在信仰的陪伴之下，携手走过人生。
15: 在法师带领下，两位新人缓缓走进佛堂，在超过百位亲友见证中来到佛前。多伦多佛光山举行佛化婚礼，在庄严祥和气氛中，共同见证两人展开人生新阶段。主持觉凡法师担任证婚人，勉励新人在婚姻生活中互敬互爱，彼此扶持。两人婚前更皈依三宝，受持戒法，将信仰化为经营婚姻的一份提醒。 来自不同国家及族裔亲友齐聚佛化婚礼，不只见证两人结合，提醒新人学习理解、尊重与包容，让两人携手经营家庭，共同成长。联系文章拿。

0: 综合报道。
1: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2: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3: 我是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1: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4: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智能的姐姐。他那时候，我后来知道他是这里长大的，然后他就是第一次他就抱我。
1: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您。

0: 我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1: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然后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里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高雄市道路安全发展与创新成果发表会展示了 AI 应用的成果，透过车辆巡航检查、路口影像分析，还有道安资料整合，已经完成了40处的验证，提前辨识道路风险，严拟改善措施。
1: 电动机车装备多种类型的摄影镜头以及显示荧幕，透过道路巡航搜集路上标志、标线以及号志杆等资讯，再加上坐标点位，转化成数位化资料，回传后自动进行比对，协助交通局掌握道路环境。
2: 透过巡航以后，它会把这个道路上的标志、标线，甚至我们号志杆的位置等等这些资讯呢，变成数位化。数位化以后，还有它的坐标的点位，都把它采集回来，自动的去做比对。
1: 除了 AI， 交通局也透过人工检核进行校正，持续优化整个系统。目前自动检核已经完成大约4到5成。
2: AI 的检核之外呢，也做人工的检核来去做一些比对，来去修正我们整个 AI 的系统。那目前来看，我们大概已经完成了大概是40%到50%这些自动的检核。
1: 相关道路资料是否也交由交通专业学者分析，提供路口调整建议，希望从过去事故找原因，逐步减少事前危险变因。
3: 交通专业的学者前辈们根据他的资料来告诉我们这个路口应该怎么调整。所以我们的目的是从过往的找出事后找出原因，变成到现在我们事前就要把这个危险因子降低。
1: 交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累积实际应用经验，并逐步扩大系统使用范围，让 AI 科技进一步融入道路安全管理。人秀高雄综合报道。
0: 现代社群媒体发达，青少年尤其在意外表。而某调查就指出，台湾有35%的青少年有容貌焦虑，会用尽各种方法想要变得更漂亮来取得他人认可，甚至因此出现了情绪低落的问题。
4: 每天都要花1个小时的时间起来化妆，还有加刘海跟头发，
5: 我要瘦下来，所以我就用很极端的方式，不吃东西。
6: 镜头前的自白，分享为爱美所做的努力，想要变漂亮是不少人的心愿，尤其青少年往往对面容更在意。而某调查报告指出，35%青少年面临容貌焦虑，其中戴口罩更是常态。
7: 40%以上的比率呢，是为了遮掩自己的表情、情绪，或是不想让别人啊，特别是同侪看到他的肤况或是他脸上的等等的问题，因为对自己缺乏自信，对容貌产生焦虑，所以用口罩的方式来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疏解。
6: 想要遮盖脸上的瑕疵，不少孩子把口罩长时间佩戴当成第二张脸。除了化妆、减重等方式，更有进阶考虑医美的比例逐年攀升。对此，心理师建议应该把个人价值扩张于颜值之外。
8: 我今天在某个领域上，体育、美术、画画或者是什么手作方面上是擅长的，或是我今天的个人特质上面，我觉得更多的是去扩张这件事情，而不让它只聚焦在只有漂亮才是好的。
6: 容貌焦虑牵动情绪，鼓励家长应优先理解青少年心理防卫机制，若发现孩子因外貌出现严重低落情绪，应及早寻求专业咨商协助，避免忧郁自伤风险。人性网友请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响应国际女孩日，教育部发挥巧思，以密室逃脱结合主题互动展区，打造沉浸式的场馆，带领大小朋友认识性别平等的重要性，不受刻板印象的影响，勇敢地探索未来。
9: 每年世界女孩日，各地都会举办活动，纷纷响应。台湾特技团特别带来精湛演出，从高车踢碗、呼啦圈到叠罗汉，充分展现多元面向，挑战不可能。
10: 我们常常呢都会很习惯的帮小朋友解决问题，可是密室逃脱有个非常的重点，就是把钥匙、把他的未来、把他的想象交给他。所以这一个策展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带着小朋友去经历各种不同的可能。
9: 另外，展览个别设立不同主题，其中将庄严神明形象与女神卡曼方式登场，带领大家更加认识性平议题。
11: 希望学生透过来解题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的完成，能够达成更了解这个性别平等哈、女性的这个意识的一个活动。那另外我们假日也还有安排电影相关的活动，也欢迎我们的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
9: 这场展览不只是给女生看， 透过主题展区与互动式小游戏，欢迎民众携家带眷来观赏，一起带着小朋友写下梦想，展望未来。人间新闻的余贤、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雅培携手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首度举办台湾青年一创杯，邀请学子发挥创意，寻求解方。其中，北医大团队打造出充满温度的收音机智能照护装置，脱颖而出，获得评审的高度肯定。
12: 第二名的队伍哈，是我们那个哈，这个 RX 哈 ，To Impact 哈，这是我们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的哈，周恩琪、严云珍跟林维哲三个同学。
13: 开心接过讲座，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 RX to Impact 团队在青年一创杯决赛中脱颖而出，学生发挥创意打造收音机造型的智能装置，针对长者照护痛点提出解方。
14: 希望说独居老人他们可以更有尊严的在宅医疗老化，那他们会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所以我们是以一个一站式整合的收音机造型的智能居家照护功能，
13: 将健康管理落实日常，为台湾面临的超高龄挑战寻求解方。主办单位也携手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首度举办这项创新竞赛，提供学子发挥的新舞台。
15: 台湾的超高龄社会有很多这些健康的挑战，那我们可以邀请青年学子有一个舞台，让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来创造一些激励一些新的火花，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对老年的照护可以做得更好。
13: 未来串联新时代力量与各界资源，共同建构完善的高龄防护网，让长者享有优质的乐龄生活。人间新闻洪瑞李智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四是由世界卫生组织还有国际防盲协会共同发起的世界视觉日，希望唤起每一个人对于健康视力的重视。医学会携手呼吁，视力是维持尊严还有生活品质的关键，也鼓励民众要观察自己的视力变化，如果确诊黄斑部病变，也要尽快的接受治疗，避免病程恶化。
9: 研究指出，台湾65岁以上民众

0: 然后眼科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很严重，然后你等着变瞎子。
1: 虽然当时透过口服药物跟光动力疗法积极治疗，让病情顺利获得控制，但黄斑部病变是会复发的。2024年他再度复发，在眼科医生评估接受健保给付的创新眼内注射治疗，终于再次成功控制病情。
2: 第二代的这个抗新生血管的药物，那他们对于这个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尤其是湿性的这种长新生血管这种，它可以抑制的效果更好，那它的撑的这个效果 duration 就是治疗的这个期间呢可以更长。
1: 黄斑部病变目前以眼内注射为主力，有单基转或双基转等多元创新药物可选择。创新基转药物有望稳定血管、消退水肿，大大降低病人回诊的频率，让患者更愿意及早积极治疗，越有机会减缓病程恶化，找回健康的视力。
3: 因为黄斑部是位在视网膜里面最重要的位置，它主要负责精细的视力跟彩色的视觉，所以说如果说黄斑部有病变的时候，你中间的部分会看不清楚，可能看觉模糊，或者是暗黑黑暗掉，或者呢看东西会扭曲。
1: 医师提醒，如果确诊黄斑部病变，一定要积极配合医嘱，规律完成眼内注射药物疗程，才能找回视力，找回自己人生的自主权。人间新闻胡仁启、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4: 来看到花莲的国小学童挑战要当小小神农氏，不仅靠眼睛来辨认，鼻子闻气味，还得亲手称草药做香包。主办单位更是搬出了仙草饮，要让小朋友体验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汉方文化。
5: 拿起来闻一闻，再仔细瞧一瞧，这些平常走在路边可能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的植物，现在却成了小朋友眼中的新鲜玩意儿。不只是要认识名字，还得要分辨气味跟特性。花莲市代会举办的小小中药师体验，这群国小学童化身为小小神农氏，第一次发现原来药草就在生活日常里。
6: 希望让我们新一代的孩子呢，可以了解到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的中医的文化，那藉由认识草药，可以让他们融入在他们的生活中。
7: 那你要怎么抹掉就死了，不然不是说人家
5: 死。认识草药只是第一关，接下来还得要自己动手做，拿起工具称量重量，挑选材料，再把草本植物装进香包，每个步骤都不能马虎。而另一头准备好的仙草饮，也让喝惯了手摇饮的孩子尝尝不一样的传统风味。
8: 希望小孩借由这样的课程，然后知道我们随手可得的野草啊，或者草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改善健康。然后今天完全都是让孩子有深刻的体验，包括认识草药，包括怎么称草药，还有让草药可以做成香包，做成健康的饮料。
5: 亲自动手认识老祖宗留下的珍贵智慧，孩子们这堂课不只是玩的新鲜，也把书本外的汉方尝试真正的带进生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9: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0: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11: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
12: 嗯，
11: 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12: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
11: 嗯，
12: 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流过山林、农田，还有聚落超过100年，屏东两座重要的水利工程再获国际肯定，包含来义乡的二峰圳以及春日乡的利里溪水圳，获得2026年日本土木遗产认定，彰显多年来水利文化资产保存的成果。
1: 清澈水流穿过山林、农田，流进地方聚落，陪伴居民生活超过百年。屏东来义乡二峰圳、春日乡利里溪水圳，如今双双获得日本土木学会选奖，土木遗产认定。
2: 日本土木学会每年会定期就日本工程师所营造出来的这些重要的土木及水利工程的这些作品，然后进行评选跟认证。那就其中具有文化资产价值的部分予以给予土木类的文化资产的一个身份。
1: 两处工程都是由日本工程师鸟居信平参与设计兴建，百年后依然留下早期水利工程技术。各团体共同投入保存，这次获得日本认证，让大众见证屏东土地发展历史轨迹。
2: 继我们台南的乌山头水道，那以及山上水道博物馆之后，为台湾第三个获得这个殊荣的一个土木工程的作品。那屏东的二峰圳跟利里溪水道都是由日本的工程师鸟居信平来协助设计跟新建，那也是屏东县重要的文化景观以及历史建筑的作品。那二峰圳的部分那在公所的协助下，其实它现在还兼具有观光跟这个油气的功能，也是目前二峰圳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跟特色。
1: 百年水流穿梭在山林与聚落之间，文化资产保存不只是留住一座工程，而是让不同世代见证水圳如何一路陪伴地方发展，也让这段属于屏东的水利历史持续流传。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华联观光接连受到地震冲击，不少店家选择退场，但却有人反而是砸下了400万元进场。有90年历史的限定古迹检察长宿舍，0403地震一度震损，如今由历史学博士范雅君接手打造华联之所，要让老房子变成新的据点。
3: 悠扬长笛声回荡在90年历史的日式老屋里，坐在榻榻米上听演奏。这里曾经是检察长宿舍，如今有了新的名字，叫做花莲之所。日式木造结构，榻榻米，户外的庭院，老房子的味道被完整的保留下来。
4: 这里是古迹，我们基于爱护古迹的原则，接下来是这个空间，我觉得可以有很多静态的活动，比如说艺文展演啦、艺术表演啦、讲座啦，也许也可以有一些瑜伽啦或静坐啦这样子的活动在榻榻米区。
3: 老建筑规划了大片的留白，把空间留给了阅读、展览和艺文活动，也让民众多了一个认识花莲历史的地方。
5: 在花莲市中间，其实可以有一个这么安静的地方，其实是很好的，而且它又是有一点点花莲的一些历史在这个地方，可以让大家认识。
3: 老屋有花莲历史，桌上的点心也要有花莲味，在地的农产做成点心，把地方特色端上桌。
6: 就是尽量以我手边就是认识的农友或者是花莲可以取得的食材去做这些点心，这样表现我们花莲的特色。
3: 地震过后，90年的老屋修复再出发，在花莲观光低潮当中逆势开门，从历史艺文到在地饮食，老古迹有了新用途，也替花莲多留下一处文化空间。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中南部五县市携手合作推出金马63联名礼盒，县市首长齐聚在台中举行发表会，透过金马奖的舞台串联各地的产业文化以及观光，也让地方特色商品有机会登上金马舞台，借由跨县市的合作，让更多人认识中南部各地。
7: 金马63联名商品发表会在台中登场，五县市首长共同出席，现场揭晓各地联名礼盒，透过金马奖串联地方资源，展开今年的跨县市合作。
8: 好，后方请所有的摄影师。
7: 吴先师首长也分享参与这次合作的想法，从各地产业到观光资源，希望借由金马六十三的舞台拓展地方行销的机会。
8: 我们今年准备的产品哈，很简单，只有一样，但是是史诗级的产品。
9: 那希望透过这样彰化好物，让大家能够来了解彰化。彰化有海，有平原，有这个山哈，所以呢，来这边有15个观光工厂，26个休闲农场，还有十几个商圈，都欢迎大家
10: 一起来行销我们南投农民所辛苦种下来的宝贵的丰富的产物。我还要跟大家邀请，我们南投享受的就是山，所以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合欢山暗空公园，来看星星、洗温泉。
7: 联名礼盒将各地特色融入设计，透过跨县市合作拓展地方行销管道，让各地产业与观光资源登上金马舞台，进一步提升城市品牌能见度。人民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接下来，这是在高雄男子有家豆花店，老板传承父亲早年在眷村推车卖豆花的手艺，从小推车走进实体店面，也因为客群改变来调整口味，还把妈妈传承下来的手做汤圆不断改良，成为店里的特色。
11: 雪白绵密的豆花淋上糖碎，散发浓浓豆香。这份古早味是老板吴麒麟传承父亲的手艺。回想爸爸早期在眷村推着小车卖豆花，时间一到，老客人就会出来等着买豆花，连他小时候的同学都买过。
12: 爸爸时间到了就出现在那边，所以很多老客人就会知道时间到了，要出去找那个豆花伯伯买豆花。然后很多都是我小时候的同学，他们都说昨天我跟你爸买豆花，我觉得这个经验蛮有趣的。
11: 来到男子开店后，因为年轻人和上班族变多，口味和甜度也跟着调整，除了传统豆花也加入不同特色食材，手做汤圆则是妈妈传下来的手艺，经过不断改良成为店里的特色。
12: 我们之后来的这个地方，这边年轻人的族群变多了，然后比较上班族也变多了，所以我们在口味上跟甜度上都有做调整。传统豆花的话，它会比较绵密，比较滑嫩，就跟一般的这种冷冻豆花会比较不一样。我们有一款手做汤圆，对，那个是我们从妈妈传下来的，就自己一直改良，一直改良，一直改良，然后就手做汤圆，这是变成我们的特色。
11: 从眷村推车到现在的实体店面，父亲的豆花手艺一路传承下来，妈妈的手做汤圆也成了店里的招牌。老味道不变，也持续加入新的口味，吸引在地民众上门品尝。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3: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4: 这是认知的问题。
13: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15: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14: 已经好酸了，
15: 稍微做一点点的。
16: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拖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17: 像膀胱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18: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扭捏，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他只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他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19: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2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2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
22: 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万

0: 进步的幅度超大，直接进步，直接进到 MVP。
1: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花莲玉里有一间开了大约70年的老照相馆，95岁的许阿嬷到现在还在帮客人拍照，日前更替一名97岁的老顾客长进，曾孙女把难得的画面 po 上网，吸引超过15万人朝圣。更有不少老客人说，从妈妈到自己，一家好几代都是阿嬷拍的。
1: 97岁老顾客坐在白墙前，帮他长进的摄影师许阿嬷，在今年也已经95岁，两个人加起来192岁，感人的一刻被曾孙女拍了下来 po 上网，成了经典的一幕。这间位在花莲玉里的老相馆已经开了大约70年，从早年的老式相机一路拍到数位相机，许阿嬷手上的快门也拍过了一家又一家。
2: 几个台啊，有两三台有无？敢那有三台，
3: 你
2: 也
3: 过去啦，
2: 对，嘿，
3: 三台，
2: 嘿，三台，敢那有过来翕。
1: 95岁帮97岁拍照，照片还没洗出来，这个画面自己先红了，贴文吸引了超过15万人浏览，有人一眼就认出熟悉的布景，也有网友直呼阿嬷拿相机的架势一看就是老手。而在老邻居眼中，这双手留下的更是几十年的回忆。
4: 我们都有，以前我妈妈的时代，我妈妈的橡皮弄弄回去呗，没办呀，你技术没办。
1: 许阿嬷年轻的时候和丈夫一起学摄影，当年一组照片只收2块钱，一路拍到现在500元。数十年过去，相机换了，价格变了，老客人也从一代变成了三代。这间老相馆跨越了半世纪的坚持跟手艺，把玉里好几代人的青春跟岁月一张一张留了下来。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小耳症、唇腭裂患者也可以当模特儿、律师、健美教练、医生。他们除了外表有点不一样之外，其他都跟你我一样。罗惠夫颅颜基金会看见改变摄影展，破除颅颜缺陷影响智力发展的迷思，跟小耳症、唇腭裂的孩子一起秀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
5: 外观这种东西没办法，就是你看到别人的第一印象，看到我刚出生还没缝合的照片啊，会在那边哭啊，跟我妈说，哎，这个不是我，我不应该长这个样子。
6: 在台湾，平均每600日700名新生儿中就有一名颅颜缺陷宝宝。卢惠夫颅颜基金会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民众认为颅颜疾病可能影响智力发展。事实上，先天颅颜缺陷并不会影响智力发展。社会对颅颜疾病的认知仍存有误解。
7: 我自己本身是小耳症患者，单边同学啊，那个都会说这边是耳朵是怎么了？对，然后我们家的观念其实就是，给我的教育就是，其实小朋友每一个人都是最特别的，不会觉得他是个缺陷，会觉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印记象征。
8: 那我是一个唇腭裂的患者。小学生就是讲话很直嘛，他就会直接跟你讲说，欸，你的鼻子怎么那么奇怪。罗惠夫医师开完刀之后，他走出了病房，跟妈妈用很亲切的台语说，这个小孩子以后讲话没有问题。
6: 为了打破民众错误的刻板印象，基金会邀请爱心大使徐若瑄与7名颅颜青年合作一系列摄影作品，破除颅颜缺陷影响智力发展的迷思，记录颅颜孩子历经手术与治疗，一路长大成人，并在各领域的出色表现，秀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拥抱人生的轨迹。
9: 其实我觉得，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打破偏见，因为我相信国人或是其他世界各国人都对唇腭裂或是小耳症有一些他们既定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一路陪伴这些孩子长大，我们很清楚，其实经过医疗，他们跟一般人是没有两样的。
6: 即日起，整个10月，在北捷中山站地下街举办“看见改变”摄影展览，邀请大众透过摄影作品走进颅颜青年的生命故事，看见外表之外每一个人真实而独特的生命光彩。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屏东成立文资传匠工坊，未来将透过木作、石作等实际课程，把老师傅的技术传承给下一代，也要培养更多具有专业证照的修复人才，补上文化资产保存的人才缺口。
10: 请揭牌。
1: 屏东文资传匠工坊在屏烟1936文化基地启用，原本的旧仓库重新整理，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培养文资修复人才的教室，而屏东也是非六都当中第一个成立文资传匠工坊的县市。
3: 后续呢，我们的文资不仅是要保存，我们更需要传承，更希望有更多的人呢能够来参加，能够来加入，这也是在非六都之外第一个县市有这样子的能量。
10: 现在第一件事情拿到的时候，我先把它泡水。
1: 工坊启用的第一天就安排了传统工法实作示范，从材料怎么处理、工具如何使用到真正的动手修复，老师傅累积多年的经验一步一步交给了学员。
11: 能够在县市成立这样子的文资传匠工坊，也能够把我们各种的人才的培训啊，也能够高屏地区啊的这个传习的培训的能量啊能够扩增。
1: 随着不少传统匠师年纪渐长，过去靠着师徒一代传一代的技术，也面临了人才接棒的问题。学术界加入培训，希望能够让年轻人学到技术之后，还能考取相关的证照，真正投入古迹跟历史建筑修复。
11: 他会考这个我们这个文资局这边所办的这个技术证照。那这个有这个技术证照之后，他们未来在做这个文化资产保存特别是建筑古迹修复这边，它就有一个证照。
1: 老师傅手把手教学，在推动古迹保存之余，更要先把修复古迹的手艺保留下来，让传统技术有人学，更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在屏东的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

游行的人、复工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情侣，好不好？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

0: 应该把它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法要真正的为佛法而来，为悟道而来，为远离烦恼而来，为了生脱死而来。只要发心正，立愿广，所求的佛法自然能圆满成就。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老天也是公平的，时间也是公平的，每一个人就是只有24小时的一天，但是有的人可能一份工作都忙不完了。有些人却还可以同步斜杠很多工作，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赶快来邀请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营养师高允君，允君。
1: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我们的心理师洪培云，培云。
2: 大家好。
0: 好，我们再说到这个允君常常上本节目，
1: 对，
0: 营养师就派就派耶，
1: 那五
0: 好，很冷很冷，高冷型的。然后那个学员们遇到你高冷的表情都就给你顶哎，
1: 都很兴奋，
0: 都很怕被你骂，对不对？好，我们都一直以为允君就是个营养师，但不并不其然，其实你本身还斜杠了很多工作。
1: 对，
0: 哪些？
1: 因为其实我有两个学位，我有营养系之外，我还是音乐系毕业的。
0: 所以啊？
1: 对，所以我之前其实都一直在教钢琴跟单簧管。
0: 啥？这两件事情也太落差太大了吧？
1: 对，就一个文组，一个理组嘛。
0: 嗯
1: 嗯，然后后来也有去考瑜伽证照，所以有在教空中瑜伽。
0: 啊？
1: 然后在就是念书时期啦，到现在就是因为念书的时候就有接一些外拍啊。
0: 嗯。
1: 模特什么的，然后就会辗转的接触到可能灵演啊什么的，
0: 演员的工作你也被你涉猎，
1: 对，但是都是没有台词的啊。就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帮允君整理了一下这个部分。好，虽然说是营养师，好 ，FB 上头衔是营养师吧？
1: 对对，
0: 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好，来，也当过灵演，也当过音乐老师，还是五星及酒店的婚礼管家，同步也是空中瑜伽老师，也做素食养生企业的顾问，还有商品募资专案的管理以及城市教学专案管理，所以文科理科就是你一并通杀。
1: 对，
0: 哇塞，你怎么做到的？那我叫谁吸干？
1: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早起的人，然后我会把要做的事情前一天都排好。
0: 好，
1: 然后我
0: 这个应该算是人生的过程的一部分，就是你每在不同的阶段会做不同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
1: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也都是同步，都一直在进行，
0: 都是同步进行啊。
1: 嗯，
0: 太强了。
1: 因为其实专案管理不需要一个很长时间嘛，它都叫专案，所以我就是每天会拨一个时间特别去处理这件事情。那处理完，然后进度差不多，那就换下一个，换下一个这样。
0: 哦，所以你看，允君今年贵庚呢？
1: 也
0: 才30几岁，
1: 是的，
0: 是不是？18乘以2不到，
1: 要超过了。
0: 这么老实就被我套住了。但是你看，人家就是一天白白都是24小时，但是有人就是可以做这么多事，不是只有他。培云也很厉害，培云我们认为是心理师，对不对？但其实自己也斜杠了很多事业。
2: 对，而且我后来发现，我好像太客气，有些没有列出来，这样
0: 突然间觉得应该来比一下，是不是？
2: 没有，只是想说可以给更多的观众朋友有更多的这个就是
0: idea。
2: 对，就是说，我们好像很多时候真的都太小看自己了。就像因为我大学是念社会学系，那研究所才读心理学的研究所临床组，所以就是变成大家最知道我的身份之一就是临床心理师。那职业到现在也快20年了。但就是因缘际会，大概在我7年前左右吧，就意外有了出书的机会。那没想到到现在就已经出了7本书。然后呢，涵盖什么卖到什么中国啊、韩国啊、俄罗斯、越南版权，就已经14本书了。然后书就一直写下去嘛。然后也因为出书之后，就变成又有开那个音频课程，变成音频课程的讲师。然后还有到处去演讲啊，然后上节目。那我也是常年的练习瑜伽，也是像刚才允君说，就是很早起练瑜伽这样子。又或者早上的时候是跑步，那我刚才然后也是那个储备寄养家庭的审查委员，所以就是要去帮这些就是寄养家庭的这些父母亲就是上课这样子。然后我刚才想到，对，我同时还在读政大商学院，我现在正在读那个后 EMBA。
0: 天儿啊，你是怎么安排自己一天24小时的呀？
2: 我觉得很有趣，也是跟运君一样，就是早起，早睡早起。那大家想说，早睡，但是你也早起，但其实你总时数差不多。我要说，总时数看起来一样，但值完全不一样。因为当像我都说我就是那个超级成型人，不是成型人哦。我大概夏天最夸张，可能2、3点就起来了。那冬天可能4、5点，那我就
0: 什么啊？2、3点有人才正准备要睡
2: 啊？是的，没错。我就跟我的朋友啊，就是会去夜店。我说，就是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交棒这样。你要睡，我刚好要起床了哦。我发现 假设我抓一个平均值3:30起床好了，早上的那3小时的效率跟品质完全打趴碾压那种中下午傍晚精神不济时候的那个学习的那一个品质跟做事的那个效率。嗯，比如说假设我要写一篇文章好了，我精神好的时候可能30-40分钟一篇几千字文章就出来了，可是我如果放到傍晚，我可能拖个2-3个小时，就写的还是松松散散的啊，然后也没什么重点，或者还收不了尾啊，包含看书或是处理工作、回复讯息也都是一样。当你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你做事情你可能可以做好3件事，可是精神状态不好，可能同样的时间一件事都做不好。重要的是，当你早起的时候，没有人吵你跟理你，因为大家都在睡觉，
0: 所以你的那个品质就上升了。对，
2: 那个可以用来生产重要事情，尤其是作品的部分，就效率大大提高。可是我也有所谓，我都开玩笑说，我都有跟正常人重叠的时间嘛。所以你说像心理师要接案，或者是演讲、上节目、开会等等之类的，就集中在可能所谓的9点到下午4-5点。的这段时间，那其他时间再加上我又早睡，所以其实我就不会消耗时间在一些我可能没有这么喜欢的社交活动上。
0: 好，那当然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一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够了，好一份工作就够了。那我们先问一下韵君，你当初是怎么开始斜杠人生的呢？那做这些这么多的事情，难道你不会有遇到挫折的时候或应付不来的时候吗？
1: 因为每一份都是从我个人的话都是从兴趣开始。那我是一个比较 A 型人格的人，就是我要做一件事我就会很认真的去研究，然后研究对我而言是你做而言不如起而行，所以我就会直接去看说这个领域的专家都在做什么，那我就去做专家做的事情。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就会变成说我在研究那个领域的时候会尽可能的让我有办法在那个领域生存下去。比如说瑜伽，我不是只是去上课，我要让我自己有能力是可以变成老师。然后就这样子。
0: 可是这是 A 型人格的问题。
1: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会有这种。
0: 就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最好。
1: 也不用不能说做到最好，但是就是不讲比较。
0: 变成专才。
1: 讲比较不客气一点，就是至少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被骗。
0: 哦，就我先知道这是一个怎么回事。
1: 对，先知道它大概是长什么样子。那因为你必须要很深入，有时候你才会知道说这件事情是不是你真的喜欢的。你真的喜欢的时候才会有时间去分配过去，不然就是你就会止损嘛。
0: 对
1: 啊。
0: 好，那我们再请教培云，就像培云自己本身是个心理师，然后也写了很多的畅销书嘛。那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可能也很想写，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出书。所以可以分享一下你当初是怎么。是自我推荐呢，还是出版社来找你呢？
2: 我的经验，我要先说，出书每一个人的经验都不太一样。就像玉芳说，有些人是出版社找，有些人是毛遂自荐。你自己已经写好了几篇，就是写完一整本的量。

0: 要去找出晚社出、嗯。那像我的经验是，我就十年前那时候遭遇婚变，就是人生是最低潮的时候，就开始在网络上抒发自己的心情，写写文章。那其实你抒发心情不是只是骂脏话嘛，对不对、嗯？一定是还有一些就是心理学的一些知识啊，还有一些故事性的内容。然后写着写着就被出版社看见，然后出版社就邀请我出书。嗯、可是就跟大部分的人都一样，叫做我们一定会遇到挫折，就是一定会有人不看好你啊。嗯、你写这个有什么吗？很厉害吗？一定会有人唱衰你，而且还不乏可能是朋友之类的。嗯、可是我都在想，写书这件事情不是单纯到后来已经不单纯只是说是不是能够靠卖书赚版税啊，又或者是抒发性，我已经完全不是的，而是它永远都回应到我的最原始的最重要的这个本行，叫做心理师的角色。嗯，因为心理师的工作就是在帮助别人嘛，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刚好有这个缘分，又或者有刚好有那个时间，又刚好他在台湾，他就住在台北市，他要来预约这么容易。像我一些个案，他其实是国外，他后来是等于那种跨国网络諮商、欸，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我。可是如果今天我写书、写专栏文章，他只要买一本书，或者是上网看到文章、欸，他就得到支持、安慰，甚至是很重要的那些观念可以用来帮助他自己。所以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而不是一件我完全没有兴趣，但只是别人在做的事情，那这种东西就不太可能是我们可以做那么多事、做那么多的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
1: 好，那两位有遇过让你们觉得值得学习或佩服的斜杠专家吗？你有觉得你有遇你？我觉得你应该是遇不到比你厉害的。
2: 不，我那时候看到这一题的时候，虽然这样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撒狗血，但是我真诚的认为，全世界的职业妇女，因为
1: 你的意思是说职业妇女比你厉害？
2: 对，因为你要顾家庭，然后要顾小孩，等于你要照顾两个家庭，然后你有扮演各式各样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在斜杠，然后你不能就是都只做一点点，其实都要做很多。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小孩的，所以我每次看到一个妈妈，然后处理这么多事情，还要上班，然后每天甚至还要就是又要你赚钱养家，还要你貌美如花，这真的是。对，我就觉得真的是职业妇女是我最敬佩的一个职业。
1: 我们常提到说，就是这个社会对于女孩子的要求，真的是要求各个角度都要百分百。
2: 对，
1: 你还不能老你还不能胖是不是？
2: 你还会赚钱，
1: 你还会赚钱，
2: 然后情绪稳定，然后还会要侍奉公婆啊，什么什么全部都要会。
1: 好，所以你这个答案也蛮合理的。好，来问一下培瑜，你觉得呢？
0: 我要先说，这绝对不是狗腿，玉芳就是嘛。
1: 你说说看，他怎么了？
0: 对不对？你看，你还有又主持节目，对不对？然后又
1: 做很多，
0: 对，演戏，对，然后呢，也是还有貌美，持续维持貌美如花哦，对不对？还有玉芳的好朋友贾永杰董事长，
1: 那他是我崇拜对象，那也是真的。
0: 他也很夸张，我看他的脸书，我想说哇，他怎么做那么多事情啊？还有运动，对不对？然后还因为，但我不认识他哦。那比如说像我前天上节目吴淡如，淡如姐的节目，像能够那时候激发我去读那个商学院的，就是淡如姐。我想说，天哪！不要说他台大法律系毕业，又读个中文硕士，然后后来又读了历史的博士，然后商学的博士，然后他也有家庭，然后还有公司。那因为我好几次上淡如姐的节目，我就从很多细节观察到他何以能够做那么多事情。因为他分分秒秒不浪费。任何一个空档要找他签书，立刻就不会想说我一定要正襟危坐到什么都已经塞好我才能够做什么事情，然后每一个行走坐卧当中就立刻想到我要等一下要做什么事情，已经在安排下一件事情了。同样时间我可能在那边放空啊，在那边想说我等一下要吃什么啊，他已经想好很多很多要做的事情了。
1: 所以他人生哲学就是跟我们佛家说的一样，分秒不空过，是不是？好，那很多人就说怎么可能，我就真的没时间做这么多事，我也想做，我也想当空中瑜伽老师，我也想当演员，但是就是做不到，因为我没时间。真的没时间吗？时间就跟乳沟一样，挤一挤就有的。我们休息一下。

0: 我们公务人员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同样要保持行政中立。
1: 公务人员不能利用职务上的权利、机会或方法要求他人参加或不参加政党有关的选举活动。

0: 不能利用行政资源进行政治宣传。
1: 不管是在上班时间、公余时间，还是在网络和通讯软体的使用上，我们都要注意公务人员的行为和义务。让我们都成为遵守行政中立法的模范生吧。
2: 考试院及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提醒您。
3: 很多人都会说，我也想跟你们一样做这么多事，但我就是没时间。说到没时间这件事情，这个心理学上面常说，这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所以这什么意思呢？
4: 心理防卫机制哦，有十几二十种哦，但大家没有来考心理师哦，也不见得要知道这么多种。可是我讲分享几个常见的，大家一定很有感。当你跟他说啊，其实可以怎么做就有时间啊，然后他就说不可能，我就是没时间。这就是常见的一种心理防卫机制，叫做否认。他直接挡掉了，所以你后面讲的那些分享啊、建议啊，他就听不下去。像我印象中很深刻，有个个案，他就跟我说他忙着要照顾家庭，要工作没时间。我就说，那你提早15分钟起床呢？假设你以前都是比如7点起床，那你可能提早到6:45，好，我还不是说提早到6:05哎，他就会说，我没办法。我做不到，我没时间，就直接挡掉。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需要这种心理防卫机制去否认掉，然后才不会让自己觉得说，哦，我很受挫，我很受伤。另外一种心理防卫机制叫做合理化，合理化自己的忙碌，因为这世界上忙碌的人太多，就像刚才韵君说的，职业妇女超忙，我都会觉得妈妈是一种不会下班的工作，对不对？职业妇女忙得不得了，可是你会发现，你的职业妇女都超强的，都好适合创业哦，都可以做到好多好多的事情，包含现在职业妇女都还可以把自己继续照顾跟维持得漂漂亮亮，对不对？像我就常听，因为我很喜欢听一些专访，我就听到很多那种女性企业家，她就说她什么时候是真的大家在休息的时候。就是他去同时美睫加美甲的时候，就躺在那边的时候，他那时候才真的就有稍微休息。不然其他那个时候都在什么开会啊，开一整天会议啊，实体会议、线上会议啊，又干嘛？而且你也可以观察到，他们可能在美睫美甲的任何一个假设有空档时，你可能又立刻可以接个电话处理个什么。所以我要讲一件事情，很多人都用心理防卫机制去让自己这个没时间去合理化，去拒绝听进一些可以的建议。
3: 因为我觉得这种就是身为职业妇女来讲好了，就是她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种很耗心神的。她所谓的没时间，是因为她脑袋里面随时在损耗，她在想事情，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我要先去买什么东西，什么事情怎么安排。好，所以像这种状况，不过有的人真的是觉得自己每天忙起来就是没时间呐。那这个韵君怎么看待？大家平民都是24小时，你觉得他们是真的时间不够吗？还是不太会利用时间？
5: 我个人的观察，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会牵到我本行，因为很多人就是在吃方面，其实他会花很多时间去想他到底要吃什么。那我常会跟个案分享说，其实最好的做法是你先吃一个礼拜，就是基本上是固定的东西，去减少你那所谓的决策疲劳。因为决策疲劳到最后你会觉得自己很没有精力，没有精力就觉得自己没有时间。那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做，就是基本上我会把可以固定下来的事情尽可能就固定，不要去花太多时间去做决策。像很多什么贾博士他们不是都穿一样的衣服吗？那我的
3: 就是不浪费时间的概念，
5: 对，就是我选好了我就觉得这样就好了，因为就算他改动了什么也不会为我的接下来的生活加分很多的话，我宁可他维持。那饮食就是也是蛮鼓励大家可以去设定一个自己的 routine， 比如说你每天早上可能固定几个菜单去轮，你就不用花很多心思时间去想说啊，明天又要吃什么啊？因为其实以前在医院上班也常听到学弟妹都会说，等要吃什么，等要吃什么，然后就一直你一天就要3次哎，就觉得这样其实会有很多时间就浪费掉，
3: 就不要花在不值得花时间的事情上，
5: 因为每个人对值得的定义不一样。那对我而言是，如果今天这个食谱这个菜单对我执行起来很顺，然后营养素需求也适合我，然后又不用花费太多心神心力去准备，那我就会一直 run 一样的。因为其实我也有去观察一些成功，所谓的成功人士，其实他们吃东西也蛮固定的。因为其实这还有一个好处，它会让你的状态稳定。比如说，如果你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舞台剧好了，你今天如果突然吃一个不一样的东西，那如果明天发生什么事，那就一团乱了。
3: 对，
5: 对，
3: 就是要控制一下。
4: 好，那很多同感，
3: 有同感，
4: 非常有同感，因为我几乎好多东西都蛮固定的。
3: 哦，对，所以你固定下来，你的节奏就很顺。
5: 对，而且就是决策疲劳其实蛮重要。我之前看一本书，有点忘记是什么，他就是说法官在判刑的时候啊，最好是早上被判比较好，通常的判的结果都会比较轻，然后过了中午之后，因为早上才做太多决定，中午开始那个判都会比较重，都会觉得你每个人都有罪，你们都不好这样子，
3: 哦，对，
5: 因为他已经经历太多了。
4: 而且我觉得可以回应所谓的决策疲劳，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叫做，你也可以去减少你认知资源的损耗，对不对？像你常常在想说，我要吃什么，我要买什么，买要买多少，
5: 买这件衣服要搭什么颜色，
4: 对，
5: 口红要什么颜色。
4: 刚才韵君营养师这样讲，我才想，对，我吃东西很固定，我连穿衣服也很固定。
5: 就那些啊，
4: 对，我朋友都跟我说你很常穿白色，因为我就说啊，因为很多人都说我穿白色好看，我就尽量穿白色就好了。
3: 不是因为不用花太多时间
4: 去想，
3: 我们是穿衣服，他们是穿搭，
4: 对啊，对，
3: 要花很多时间去搭，是不是？
4: 对，然后吃东西，我觉得也一样。你看这台湾的美食真的超级多了，有那种传统美食，还有很多新的创意。但我基本上我喜欢吃的口味就这几个，除了不会拉肚子之外，我也确保我吃的我会心情好，不会想说哦，怎么吃到一个那么难吃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像我早上有些时候我会跑步，然后我的那个就是小包包里面都会放笔跟纸，因为我不带手机，我不想就是还在那边玩社群，我觉得。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呢，我如果想到什么事情，我就用笔写下来，他也不会去占用到你的认知资源，一直在想说，我如果不一直去回想这件事情，我会忘记。你有什么任何想做的事情，如果还没有很紧急，你就先写下来，然后你这样子，你才可以比较放松，才不会一种很大压力，就是我好多事情都要一直记得，然后这样子你就很容易，光是想都还没去做，你就已经累掉一半了。
3: 像很多人，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常常要做那个新年新计划。
4: 好，
3: 我想要为我的人生做计划。我看到你运动很健康，我也想运动。我看到你念书，我也想，我要继续念书。但是你真的要落实到自己的时间表里面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啊，运动我可能要花时间，我要开车到运动的现场，我要停车，我要换衣服，我要运动，我要洗澡，再开车回来，我可能就要花掉一个下午的时间。
4: 对，
3: 好，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我要运动，我要学习，我要阅读，常常花掉太多的时间，真的是这样吗？这要怎么安排？
4: 我觉得韵芳提到这个问题真的太好了，因为我很有感。我练习瑜伽到现在，我没有像韵君营养师那么厉害，变成瑜伽老师，但我练习瑜伽很久。我从最早年啊，还要到那个要先走路，早上哦，好，都包包什么东西，衣服要准备好，不要到了现场发现哎，瑜伽裤忘了带，这样很尴尬哈、哦。包东西要准备好，然后要先步行。然后走到那个捷运站，好搭了可能两三站的捷运，有些时候还要换线。然后呢，出了捷运站之后还要再步行才会抵达瑜伽教室。然后同样的路程再巴库回来。我觉得你遇到下雨天、台风天，你就累了，就不想去，对不对？到后来发现一件事情，请大家记得一切尽量简化。瑜伽教室，全世界、全台湾不是只有这一间，
3: 最好就在你家隔壁。
4: 对，我后来就一直走到我家附近，可能两条巷子就会到了。连洗澡，东西也不太需要带，为什么？因为练完就回家洗就好了，不用带一些什么灌洗包啊、洗发精、沐浴巾啊、润湿巾啊，有的没有的。所以，如果你有任何想做的事情，请你尽可能想如何去减少那种会让你消耗心神跟时间的，包含。像有本畅销书《原子习惯》嘛，他就提到，如果你想要跑步，对不对？你就鞋子准备好啊，然后你就是时间到，你能够一穿上鞋子就出门跑步了，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交通的时间啊、准备的时间啊，然后你才能够启动一个重要的计划，这样才可以帮助你去有效的达成你要做的事情。对，
3: 那我们再请教一下这个韵君，很多人都说。我一定要等到有空我才能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这一等就20年，有没有？常有的事情，然后都永远的等，或者是永远都等不到空档，那你会建议怎么做比较好？
5: 比如说以刚刚举例的运动来说好了，因为我也会鼓励个案运动嘛，那我都会说你可能想要规划1周3天，这是一个很好的 plan， 很好的目标，但是因为人其实是很需要被自己鼓励自己，但当你设了3个目标之后，结果你有2天都没达到，你就会很沮丧。所以我就说，除了这个大的目标之外，你下面要做一个最小方案。比如说，你原本想要跑步30分，但今天真的可能各种突发状况，真的办不到。那你的最小方案可能是开合跳10下，或者是爬楼梯10层都可以。那这一个最小方案是要你 再累再痛苦再没有力气都做得到的。

0: 你今天就做这件事就好，因为就是有点类似提示自己说，其实你还是有走在这条路上，不需要每一天都一定要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这样子的进步，比较会有机会慢慢往前。那因为大家都会说没时间，没时间嘛，所以通常我都会说，这个最小方案的最好是5分钟内就做得完，不可能没有5分钟。就是要不要？
1: 你滑手机一滑就半个小时。
0: 对，然后这个就会又带到一个，就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因为有时候一定会有一点想要怠惰或想要休息，那这种时候我就会数5、4、3、2、1，去就去这样，因为就把思考切换到另外一边，或者是我就会想说，哎，这件事我2分钟做得完吗？做得完，那我就去做。
2: 我觉得这个最小执行方案真的很重要，因为心理学有一个很常见的心态叫做全有全无心态。我要嘛就是从来没破功，我才会一直做下去，可是一旦破功我就后面就算了。所以如果今天你是每天一定要跑步半小时甚至什么10公里的话，你就算那天暴雨下大雨，你说我有出门在骑楼下跑一下，只要不中断，有做到一点点这样子就好了，至少可以让你整个计划不会那么从此就我放弃掉了。
1: 那很多人在安排工作生活或者是斜杠的时候很难判断，就是你要怎么判断哪一些事情是值得花时间的，或是有些事情其实是直接可以删掉的，决策疲劳，
0: 所以重复性高的，然后这个决策就是就算你换了另外一个方案其实改变没有太多，那就直接把它固定化，模组化，或者是要学会，因为我有做带个专案嘛，都要告诉自己说权力要下放，就是不要什么都 micromanagement， 因为这样子你会很崩溃，就是每一个人一举一动你都要去观察，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就会学会把一些不是那么严重，做错决定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状态的事情慢慢下放，慢慢下放，不要什么都抓着。
1: 好，很多人都说这个一天24小时嘛，那你想要做很多事情你就要自己偷时间，你要自己挤出时间。好，但挤出时间偷时间也要用对哦。怎么做？休息一下。

0: 好，说到这个安排时间这件事情，很多人他是有高难度困难的。好，比如说很多人好不容易有空，心里面就在想，哎，我今天有一个下午有空，但我应该要先做哪件事情呢？我又想去运动，又想去瑜伽，还想先读这本书，怎么办？然后时间不知不觉就浪费掉了。好，所以这是什么样的心态？
1: 我觉得啊，如果你常常就是很容易放很多的时间在那边左思右想，你就干脆把你所有想做的事情当做清单先列出来。但是你要从你的性格去了解，你是那种从小事情开始做比较容易累积那种成就感的人，还是属于那种我要先解决掉大魔王，先把困难的事情做掉，你才会觉得哦，我比较安心自在，比较放松。你要了解你自己，像我对我自己的觉察叫做，如果那天我的状态比较没那么好，我就会先从小事完成。我就觉得哦，至少今天我完成两三件小事还不错。就说那天我能量饱满呐，直接从难的东西就开始解决掉。而且我觉得大家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那边构思伟大的计划。

0: 可是如果今天我没有立刻排进行事历的话，因为排进行事历就是一个视觉提醒，我只要不排进去我就忘了，甚至还会被别人事情卡位。嗯，对。
1: 好，那如果每天只能偷30分钟，我要问一下韵君，你会建议把这30分钟拿来做什么比较有价值？
2: 这30分钟、啊、嗯，如果以我本业的角度，我会觉得好好替自己煮一顿饭。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三餐都没有很认真吃吗？
2: 就是如果你今天可以用30分钟，然后用最简化的方式去做出你明天
1: 三餐
2: 、哦、这样就好了，
1: 你不用。所以你觉得这样很有效率？
2: 对啊，嗯，因为你知道自己要吃什么，然后你明天也不用花时间去想说我要吃什么，反正都准备好了，30分钟其实是办得到的。
1: 那培云呢？
0: 我觉得我如果是30分钟啊，嗯，我觉得可能至少会有15分钟是好好的跟自己独处一下，把手机、网络、社群这些东西关掉，因为很多时候
1: 就是放空吗？
0: 也不是放空了，而是你好好的去贴近自己内心的感受。嗯，现在的我状态好吗？嗯，我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有没有觉得很累？还是我没有很担心、很焦虑什么事情？我是不是把太多的心思、能量都放在别人身上？所以这就是我提醒大家，为什么要去关掉手机、网络、社群？因为当你不断在看那些东西的时候，你第一，你的注意力分散；第二，你一直在回应外界。你一看到讯息，哇，赖群组有没有好几个亮灯？好，那当然有些是广告，你可以不用理。可是如果今天是什么家人、朋友、工作，你立刻开始进入一个无意识状态，叫做。你搞不好其实心里很不舒服或压力很大，你就开始告诉自己不行，我得回讯息，嗯，对不对？然后我们一定都要那种好人性格，回讯息又要客气礼貌有理，对不对？好，不能回一个让人家有一个误解空间，对不对？压力很大，然后别人开始跟你说要请你帮忙，你就一直在应付外界，你都没有时间去好好的去觉察你自己的状态，你该怎么去调节你的今天，还有你接下来的这一周，甚至是你接下来半年，你要怎么好好的生活。对，所以我觉得留时间给自己独处，不是纯放空哦，贴近自己的感受，我要怎么去调整我接下来的工作、家庭、生活节奏是很重要的。
2: 回讯息这个，我有一个以前就刚开始接触智慧型手机我就有的习惯，就是它不是都会从上面跳通知下来，或者是在 APP 的旁边会有红点点吗？嗯，我是直接把这些全部都关掉。然后为什么我会这样做？是因为如果这件事真的重要到
1: 马上要，
2: 你一定会打给我。嗯嗯，对。那如果不是那么重要，我也不需要马上处理，所以我就是会有一个时间是哦，比如说9点到10点，我开 LINE 看一下，啊，我要回的回一回，那我就不会一直被那个讯息通知打扰。
0: 对，
2: 所以我所有的通知都是关的。哦，因为一定真的很急，人绝对是打电话，不会什么啊，你有空吗？
1: 那就表示我可以慢慢回。
2: 对，就代表没有真的那么紧急。
1: 哦，那你知道有时候以妈妈的角度来讲。就是妈妈有很多，因为她的时间可能是被切得很零碎，嗯，对不对？你早上起来送小孩，那你可能回去就要买个菜、洗个衣服，然后就要做午饭，所以你有很或马上4点，你可能要去接小孩，再送他去补习，所以你有很多时间。家庭主妇来讲，时间是很零碎的。好，比如说接小孩啦、排队啦、通勤啊，你可能都有20-30分钟的空档时间。如果是两位的话，你觉得这20-30分钟可以怎么样充分的利用呢？做什么比较好？
0: 像我最近哦，就是给自己的一个新的一个小小的学习的一个计划。哎，刚好因为之前有来上那个预防节目嘛，就是跟那个赖世雄老师，哎，谈完之后突然觉得应该好好学英文，对不对？
1: 对。
0: 可是怎么利用抓紧这个零碎时间，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通勤，像刚才预防提到，很多妈妈你可能要接小孩，不管你是开车还是你可能搭车等等的方式。我们现在是有蓝牙耳机，你可不可以透过用耳机去听一个你想听的演讲或专访？那像我就是会趁着通勤的时间，就开始听专访啊。那甚至我是一个有点搞笑跟夸张的人哦，我是那种洗澡的时候我也不放过，你知道吗？因为洗澡的时候也很无聊嘛，对不对？就是那个你该做的事情，你都动作你都很熟嘛。那手机就放着，蓝牙耳机听着，不会被水流声好影响。就开你我想要听的那个英文的那个绘画的一些影片啊，哦，去学一下哦，可能点餐啊、交通啊、购物啊等等，20-30分钟，其实你都没有浪费掉，而且重要的就是，当你妥善的运用这些零碎的时间，你会提升自我效能感，所谓的自我效能感就是我相信我可以做好一件事情的程度，而当你。

0: 你的自我效能感越高，你对于你自己的自信心就会相应的提升，你就不会觉得说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到啦。你看啊，安排时间不行啦，因为你去观察，你坐捷运的时候，很多人在用手机，对不对？有的人追剧，有人在滑网拍，结果你在学东西，你有没有这样环视一周之后，突然觉得？
1: 我蛮优秀，
0: 对，我很上进，我很好学，对不对？而且老实说，时间也不用多，15分钟也可以。我都说啊，哪怕是看书，你只要读到一两句、一两个重要的观念就够了。我们不是要考默写，我们不用整本书背下来。就像我早上，我每天早上都有阅读的习惯，我都告诉自己，我只要抓到一两个重要的观念，甚至重要的句子，我都会写下来哦，我都会写在我的笔记本里面。哎，写下来。我今天下班后回到家，也许累了，好，没时间看。过几天我又重新看到，我又立刻被充电了。对，
1: 好，这个题目我觉得来问那个运君是蛮好的，在有限的时间内要做多元的发展，请问如何将一次产出的内容做一鱼多吃，效益的最大化？
2: 效益的最大化
1: 哎，请来宾提供建议哦，要讲实际的状态。我觉得你这个应该很
2: 好
1: 常
2: 啦，
1: 做
2: 以我的话，对，以我来说，因为毕竟我本业是营养师嘛，然后
1: 吧？对。
2: 因为我吃全素，所以我都自己料理。所以我只要开始自己料理的时候，我就会做记录，然后也会去想说有什么新的方式是可以运用在个案身上，让他好做，然后他愿意跟着学，然后我就会做记录、拍影片。那做完之后我就自己吃嘛，然后我就开始把这些弄成素材，然后发到社群啊，或者是因为社群现在平台很多嘛。那除此之外，我还会做成卫教素材，这样我在门诊的时候我就可以拉出来看。那他如果文章看不懂，说哦，那我有影片，就有点类似这样子，
1: 下次就直接再开一个直播，是不是？
2: 就是因为像其实我有去学配音。跟学表演的原因也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这种比较一对一门诊的，是蛮需要表演性质的。表演性质不是故意要演戏，而是说我必须要很快的可以跟你情绪同频，所以我要抓得到你现在的情绪。所以其实我会去刻意学这些东西，那学这些又可以刚好运用到，比如说灵眼啊、外拍啊，需要做表情，需要做动作，甚至是上节目。等等的，就我也会比较不会怯场，就是都会往这些
1: 果
2: 方
1: 然
2: 向去
1: 是
2: 学
1: 极大化，时
2: 这
1: 间极大化，
3: 样。
1: 对不对？效益极大化。好，那你知道，就是如果我预知我今天一整天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会觉得我压力很大。所以很多人，当我们面对排山倒海的代办事项的时候，其实马上就被焦虑感击倒了，
0: 对，
1: 是不是攻击了？所以我在心理上面要怎么样重新来设定比较好？
0: 我觉得像我自己哦，就是自从出书之后，我就说哇，越来越忙，对，就是工作邀约变多啊，然后认识的人也更多，对不对？所以可以讯息你的人也更多哈。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做一件事情，我很喜欢善用笔记，就是你把你要做的事情分大小都列出来，哪些事情重要程度、优先顺序，对不对？事情很多。10项、20项，对不对？可是它一定有不一样的重要性，有些很紧急，啊，有些很重要，有些又重要又紧急，你就列出来。我就告诉自己，有些事情我延后做也没关系。当然，我如果今天时间多，或是我能量状态好，我今天多做几天可以。你只要把优先序跟重要性列出来，你就比较能够去排序，说我今天非做到不可，跟非做好不可的是哪些事情。而有些事情，你延后3天，甚至一个礼拜，甚至夸张一点，一个月后做也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你可以透过这种清单式的整理，帮助自己去降低这种焦虑，还有可能忘掉的焦虑。
1: 你知道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好不容易真的，也许他有30分钟或1个小时的空档时间，他觉得他要将那30分钟、1个小时用在自己身上，也许可以运动，也许可以代办事项，也许可以煮个饭，是不是？但后来发现都拿去整理家里啊、回讯息啊、处理杂事啊，然后突然做完，哎，我好像也没有把那多出来的30分钟或1个小时用在我自己身上。
2: 有时候这个就是要看观念的改变。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它是可以外包的，我宁可会外包。比如说像清洁好了，不一定要每次都请他来清洁，但你真的很想要大清洁的时候，maybe 你就是请他来 帮助你那三小时，那三小时你就可以真的去做你原本想要做的事情，因为不是非你去扫不可嘛，搞不好人家扫得还比我们好。嗯，对，就是有一点类似我刚刚讲权力下放。嗯。

0: 因为我有时候会跟个案讲说，你看哦，你一个小时你若换算时薪，然后你一个小时的时薪如果是1000好，你请他来帮你，可能才400，那你是赚的，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时间留给你自己？
1: 哎，有道理耶。
0: 对啊，我说你是赚的呢。
1: 哎，突然一想，我赚好多哦。
0: 对啊，那干嘛？
1: 600的话，3个小时我赚1800。
0: 对，然后你这样可能
1: 还不用自己打扫，
0: 不用自己打扫，可能扫不干净还被嫌或者什么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说，我们要怎么把时间利益的极大化。其实最主要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回归自己的本心，让我们自己的工作跟生活可以取得平衡。还可以怎么做？休息一下。

0: 今天带来了素猪排三明治，
1: 卡兹
0: 卡兹上斗，
1: 卡兹上斗三明治，
0: 对，
1: 厚切，哇，天哪，你看看，哇，太厉害了吧，好漂亮哦，
0: 好吃。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煮那个星云大师便当食菜里面的其中一道菜，就是炒桂竹笋。
1: 哎，真香啊，流口水了。
0: 你可以先试吃这个。
1: 那我不客气哦。哇，佛光山香港道场的如良法师。
2: 大家好，我是如良。
1: 今天如良法师带来的材料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餐点跟大家结缘？
2: 霸王花汤。
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刚刚提到说今天的两位来宾都做了很多斜杠的工作，但是以一般人的角度来讲，假设我有一个本业，然后我又斜杠，也许我是在做网拍，好，以网拍来讲，或是说我做直播主来讲，好，但是我会发现我刚开始做斜杠事业的时候没有自己想象中成效这么大。比如说我刚开始做直播或者是我做网拍，我就是没有赚那么多钱，但我必须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成本，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我到底是应该果断的停损，还是说继续坚持下去呢？如果是两位的话，会怎么选择？
1: 我个人觉得它就有点像减肥，它不会马上看到成效，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做，就是要用时间去慢慢堆叠。之前好像有一个名导演，他我忘记是哪一位，他就是说，如果你要成功，你就是不停的出现。先不要管品质，你就是先出现，因为先出现就代表你其实有心想要做这件事情。也不要去管流量，也不要去管什么，因为做这件事情最终的目的还是因为你有动力去做。那有动力去做，就是有点像，因为其实我们也都有经纪公司嘛，那也都会希望我们要发文。那经纪人都会说，没关系，你发什么都好，你就是有出现就好，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因为目标如果设得太高，就会一样像刚心理师讲的，你就会全有全无嘛，就觉得那算了，我不想做了。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如果一开始起头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做得很好，就是如果你真的决定做，你可能 maybe 你可以给自己一段时间，可能一年，然后你设一个，比如说可能你最终人数想要1000，那如果有达到，你是想要继续吗？还是你想要怎么样？先稍微想一下未来要做的事情，会比较有方向感。
0: 那培云呢？
2: 我很同意，也就是那个持续出现，因为所有的效益，又或者是所有的成果，真的不会是一瞬间哦。你说第一次出书就畅销就爆红，你就哇博客来第一名，这我觉得这个基本上真的是天选之人吧。我觉得你反而可以给自己一个真的长远的目标，也许是3年，可是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开心做的心情。所谓的开心做，就是做的本身你就快乐，所以它就涉及了什么频率。怎样子的强度是你不会过劳，因为你投入越多，让你甚至过劳太累的时候，你反而更希望更快看到成果。我要立刻得到回报，比如说我让自己饿得要死，我就要立刻就是要立刻瘦掉5公斤，
0: 体重就是要瘦掉5公斤。
2: 对，可是
0: 怎么没有0.5？
2: 对，可是如果你今天比较轻松的，然后时间拉长，你就说，就算今天掉了只是0.2，我也觉得不错啊，有在这个方向上。还有，我觉得你一定要找到那个给自己一个那个酬赏机制。酬赏机制不是说我立刻看到成果，而是我有持续。我就可以有酬赏。像我很佩服的一位好朋友，好序列好哥，他也出了好几本书哦。他就说他自己有经营他的那个 YouTube 跟那个 Podcast 频道叫好声音。

0: 就说他只要看到集数增加，嗯，从第一集开始录到500集，到现在多少集我已经不知道了。嗯，他就说他只要看到集数增加，这就是一个成就，这就值得给自己肯定。所以你看，你只要持续做，
1: 一定有成就。
0: 对，成就就是那个集数的增加，而不是有多少人知道你，多少人去买你的产品，反而不是。可有趣的就是，当你持续做，
1: 慢慢累积的
0: 这些东西也会跟着自己来的。
1: 嗯，但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偷时间来斜杠，最害怕的就是本业跟斜杠两头空，因为你时间分配不均匀嘛，或者是把自己弄得太累了，那怎么办呢？嗯，也会。对对，
2: 就只是这样而已。
1: 可是斜杠可能一开始还没有正职来的赚钱啊。
2: 嗯，一定会有这个过渡期。嗯，所以你也是从中去知道这个行业的生态会是这样子，那你可以接受吗？嗯，那如果可以接受，就是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嗯，而且我个人是觉得说，好 ，maybe 你今天就是跳到斜杠去了，发现不行，那你还有本业可以回来啊。嗯，因为本业就是你原本就是有办法，有生存
1: hold 住的，
2: 对，有生存技能嘛。嗯，有点像你的底气吧。嗯，那你今天出去闯一闯，发现可能自己没有那么适合，或者是哦，原来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嗯，那就再回来，等于给自己一个 backup。
1: 嗯，你知道，就是如果以家庭主妇来讲，好，比如说过去20年，我都把我的时间花在家庭上，花在小孩子的身上，或是花在工作上面，然后我想要现在，比如说一个礼拜留2天的时间给我自己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会有罪恶感。欸，那怎么办呢？
0: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女性都一样，叫做我们一定要时时的提醒自己，从好妈妈、好太太、好媳妇的框架，一定要努力的把它拿掉，再拿掉。嗯，因为你看，一个礼拜7天，你只是2天留给自己，你的罪恶感是来自于什么？我要当一个100分，尽心尽力，完美出现，什么事情你都鞠躬尽瘁的好妈妈。嗯，那当然你不会有余裕留给自己时间，不要说2天，2小时你都觉得我这2小时还可以帮我的孩子做些什么。嗯，可是你回过头问问自己，回过甚至你干脆直接问问孩子，你真的需要妈妈什么事情都帮你做，都陪在你身边吗？嗯，孩子会长大，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孩子当他到了一定的年纪，可能青少年时期，他更重要的是他寻求同侪的陪伴跟认同，他才没有那么喜欢什么事情都爸爸妈妈在身边。其实没有。嗯，而且当你得到孩子这一个说明的时候，搞不好你心中那个心结、那个标准，你就是要相对减少很多了嘛，对不对？哎，你要不要说2天？搞不好小孩说：“妈，我们调过来，你5天留给自己，2天再给我们就好了。”你反而就是说，原来都是我自我设限，我给自己压力太久了。
1: 嗯，可是妈妈心里面会突然就说：“我突然间，我花了20年的时间，突然间有一天你们再也不需要我了，内心会有很多失落感。”
0: 有一个人需要你，就是你自己，
1: 是不是？
2: 之前有一个问题很震撼呐，他就说：“哎，你现在想3个你最爱的人，有你自己吗？
1: 没有。
2: 对啊，那就是过度付出嘛。所以就是这个问题，我有时候会把它升华成：你想3个会陪你最久的人，第一个是谁？你
1: 自己
2: 啊，
1: 就自
2: 己
1: 而已
2: 啊，
1: 真的。
2: 所以就是心态啦，
1: 心态问题。那这一题真的很重要。最后一题，对于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人，偷时间的观念是不是也可以重新定义成他重新找回人生呢？你们两个怎么看？
0: 哦，当然啊，重新找回人生，而且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这个世代的人会越来越长寿， 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去重新找到人生呢？那我都说我的人生好像都提早走在前面，我现在算是40出头岁，可是我已经在想我的第三人生要怎么过。嗯，比如说为什么我没事，算是基于兴趣跑去读像是政大商学院，可是我一直在想人生还有这么长，也许我之后还会去斜杠到不同的领域去，很难说。所以你可以去想，如果我要重新找到我的人生，那你可以从什么东西下手？比如说你的兴趣，又或者是你从小到大你一直小时候很想学很想发展的东西，可是因为后来什么工作要养家赚钱，因为结了婚有家庭有小孩有伴侣要照顾，他们大了，对吧？又或者你退休了。我之前前阵子我没有在粉专特别提过一件事情，是我前阵子跑去学爵士舞。那我在学爵士舞的过程当中，我听到有一位学员，他们都是退休的人，有一位学员他是每个礼拜从云林上台北来学。然后他果然是我们班最认真的人，好，就是老师说我们上礼拜教什么，他立刻就是那我想说我会

0: 回家都没在复习的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你可以去想，我怎么去找回你的人生？你任何你想学习的，还有
1: 嗯，
0: 包含朋友的关系也是，对。
1: 嗯，哦，诶，我的想法是因为毕竟很多事情都要多去接触，那有些人就是接触会觉得说自己怎么这么滥情，或者自己怎么这么没有耐心，这个也不喜欢，那个也不喜欢，所以有时候也是会跟个案讲心态上的转换，就是说你并不是没有能力、有耐心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看到的是你很有耐心的去寻找你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2: 只
1: 这
2: 是
1: 个。
2: 还在找，
1: 对，你只是还在找，就
0: 嗯，
1: 像比如说换饮食，我都会说，那我们就再换，我们就再换。我说
0: 嗯，
1: 你没有挑食啊，那就世界上食物这么多，我们就再找再找嘛。那其实退休后也是，不需要觉得自己是不是就很没有能力去有耐心做事情
2: 所以我觉得刚刚这个两位来宾讲得非常好，你先想一想，你最爱的三个人是谁？到底有没有你自己？你就可以知道。你有没有看中你自己了？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运君跟培
1: 谢
2: 云，谢
1: 谢，
2: 谢两位，谢
0: 谢，
2: 谢，
0: 谢谢。
2: 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同法立身的工作必定是集体创作，绝对没有个人的情绪。既然连自己都奉献给了众生，自然要以众生的需要为需要，众生的欢喜为欢喜，才是弘法者应有的形象。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在这个忙碌的工作日子里，有没有什么样的食物是能够抚慰人心，让人得到舒压的呢？我想甜点就是一个最好的食物。今天幸福食堂要用甜点来抚慰大家的心灵啊！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幸福食堂最具知识型代表的女生——凯瑞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凯瑞。Hello， 元
0: 介。今天要用甜点抚慰大家的心灵，然后
1: 真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要吃一点甜甜的呀。
0: 没错，我相信哦，新的一年呢，吃点甜食，这一整年都会快乐。
1: 对，
0: 今天带来的甜点是招牌。
1: 对，今天要带来一个是裸食的甜点，叫做百香果起司裸食塔。
0: 可不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裸食啊？
1: 裸食
0: 我一直觉得很陌生，又一直觉得很熟悉。
1: 因为裸食很多人都误以为啊是不用加热的食物，其实没有，它是一个低温的37度以下的烹调方式。那为什么要这样子的烹调方式？因为我们要保留食物中的酵素跟营养素。那我们大家现在很流行的，比如说果昔啊、发酵食啊、坚果泥啊，其实都在这个裸食的饮食习惯里面。
0: 哦，这个是可能常常会在比如说一些健康餐厅里面，或者是有些 fine dining 你会看到这两个关键词。
1: 是，
0: 但是真的是你要怎么样子去形容它，真的是只有在幸福食堂这一次在老师旁边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对，因为以前我们带来的大部分都是烘烤类的甜点，那我们今天呢都不用进烤箱
0: 哦，
1: 对，也不用挥汗了。我们要带来这个全植物，没有蛋奶，
0: 又是一个
1: 没有麸质，
0: 又是一个很优雅的料理。
1: 对，没错，很简单。
0: Okay， 跟大家说一下，我一开始也看到那个裸食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吗？我以为的，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蛋糕一定要很华丽的那个盒子啊，的玻璃纸啊，
1: 对，
0: 它裸食就是。
1: 好，所以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裸食甜点到底是怎么做？
0: 没错，
1: 对，
0: 把它学起来哈。好，老师，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今天准备了什么？
1: 我们做裸食塔嘛，所以这个塔呢，我们就要先做塔皮。这个塔皮很重要的有坚果，
0: 是，
1: 对，跟果干。
0: 果干。
1: 那果干呢？我用的是这个有颗粒的，这是什么？大家猜猜看。
0: 来，猜到吗？猜到吗？我昨天才在跟我老婆跟丈母娘讲到这件事情。哦，无花果。
1: 对，无花果，
0: 对对，
1: 因为很多的这个裸食的塔呢，它是用椰枣跟坚果，但是呢我个人呢很特别喜爱无花果，它吃起来一点有没有颗粒颗粒的那种效果，当然你要用任何的果干都可以。
0: 了解。这也可以有一点点蜂蜜的感觉。
1: 真的，它吃起来的味道，
0: 对不对？
1: 它不像椰枣的这么的甜，但它的甜度真的有点像蜂蜜的味道。
0: 好。
1: 然后呢我们还加了燕麦片。
0: 哦，
1: 对，燕麦片又出场了，
0: 健康。
1: 对，因为一般的裸食的这个塔皮呢，它会放比较大量的坚果跟果干，但是我希望能降低它的厚重感跟它的甜度呢，所以我额外增加了这个燕麦片。
0: 了解。
1: 对，还有椰子丝。它吃起来会更有一种风味，热带风情的风味，因为我们等一下我们要用的是百香果嘛。还有一点盐巴。然后呢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刚刚的果干呢，我们要泡一点点的水让它比较软化，它会比较好打。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倒进来。
0: 水分也进去吗？
1: 对，水分也进去，原因在于我们今天用了非常多的什么燕麦片。
0: 了解。
1: 对不对？所以它是需要一点水分的。然后还有椰子丝也放进来。
0: 好。
1: 然后一点盐。好，我们盖上来。
0: 好。来了。
1: 对。对，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好。我们打开来。对，有闻到什么味道吗？椰子丝味道有闻到吗？
0: 椰子糖。就是椰子糖。
1: 对，因为我们做的分量没有很大，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全部搅在一起打。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坚果放进来。
0: 好，
1: 你要坚果你分量大的话你要一开始放也是可以的。
0: 了解。
1: 好，这样子。好，开始打。好吧，拌一拌。对，然后让它把它打松， 把凝结。好，我们加一点点刚刚的这个水分进来。
0: 好，
1: 因为椰子粉跟燕麦片呢、啊，它都是比较吸水的。嗯，如果太干的话，它会凝结不起来。
0: 了解。
1: 可以反复的这样操作。
0: 好，
1: 给你。
0: 给我。
1: 那你慢慢操作。
0: 好，
1: 我来告诉大家，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内馅啊，这个丝滑的内馅是怎么做出来的哦。那我们首先呢，就是这个生腰果要泡水。那这个生腰果不能用那种有调味过的腰果，然后泡4到6个小时哦，泡水之后呢，你再把这个水沥掉啊，沥掉以后就会想长这样子胖胖的，你看。然后呢，再来是为什么这个内馅它会凝结在一起呢？它并没有放任何的凝固剂啊。那我们放的是什么？这个。
0: 这是什么？
1: 我们有点固体的感觉。
0: 对啊。
1: 白白的，这是什么？这个呢是椰子油。哦。椰子油，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冷，所以椰子油呢，大概在20到25度之间呢，它就会有一种这种黏黏的这种白色的状态出现。好，那如果在20度以下，它就真的变成固体了。
0: 了解。
1: 然后还有一个，文健，你看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0: 我刚就在想这是什么？我想说为什么要带肥皂来呢？
1: 这个有点像哎，给你闻闻看，有没有一种
0: 巧克力？对
1: 对，它就有点巧克力味道，它是生可可脂。那这个是没有精炼过的生可可脂哦。那因为这两种食材呢，遇冷就会凝结的这个特性，所以它才能做出这个起司塔里面的这个起司，有点像 cream cheese 这种很
0: 充满油脂的感觉的口感。
1: 那我们现在因为我们要把它融化掉，所以我们要把它放到隔水加热。啊，你看它一遇到热呢，它就会融化了。我们都把这两种油脂放进来，我们就让它慢慢的溶解。好，再来呢，再讲解其他的这个食材。我们有用了二砂糖，还有重点我们的热带风情。
0: 对，老师听说这个是你想要做搭配的。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起司塔。我一开始呢，其实很多年前就吃过纯素的这个起司塔，但我有点被吓到。因为它全部都是用椰子油去凝结的，所以对我来讲有点厚重。后来我自己到巴厘岛去学裸食的课程，我才觉得说哇，它太天然太好吃了。如果是 cream cheese 的话，就是一般的起司，它真的就是你吃下去会肚子不太舒服那种胀胀的感觉。可是吃到这个裸食的起司塔却完全不会。
0: 了解。
1: 好，那再来是它酸甜酸甜的，它是要配点柠檬汁。我们来看一下。
0: 我已经这样子反复操作了大概4次了。
1: 只要它凝结了起来就可以，大家看一下，就像你这样捏，它捏得起来，这样就可以了。
0: OK，
1: 好，那我们就把它放到我们的模具里面。
0: 好，
1: 那如果喜欢坚果的颗粒不要那么明显的话，就是一开始我们就把它放上去打匀。
0: 了解。
1: 对，但是有的人像喜欢吃有吃到口感的，那我们就后面一起打。
0: OK。
1: 你看它都已经黏住了，对不对？
0: 对啊，
1: 这个很棒。
0: 它的成团性效果很好。
1: 对，然后呢，大家请元介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塔皮把它压平。我们可以用手，或者是我们拿一个比较平平的，像这样子的器皿。对，我们就拿这个器皿，它底部是很平的，我们就下来压，好吗
0: ？OK，
1: 那给你压。
0: 好了，压。
1: 那把它压紧实哦。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差不多像这样子，它慢慢的溶解，不要让它变得很烫，所以说这样子就已经溶解好了。如果呢只有用椰子油，就像当初我吃到的起司塔，只有用椰子油，你会觉得比较油腻一点。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呢、额外加了这个生可可脂哦，它就会有一种丝稠丝滑的这个效果在。啊，这一点就蛮重要的。我来看一下如何了，
0: 可以吗？
1: 哎，可以哦。但是记得这个边缘也要压紧哦。
0: OK。
1: 好，这样是不是就压平了？
0: 对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做内馅。好，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腰果。
0: 腰果泡过水的腰果。
1: 对。
0: 这个非常好用。
1: 柠檬汁。
0: OK。
1: 还要给它酸酸的味道去提它，然后对于这个厚重的油脂呢有起一定的效果，然后加一点水。
0: 好。
1: 然后还有呢，我们加了糖。我们刚刚有说。 我们用了两种的油脂，对不对？所以油脂呢，我会另外呢会加这个大豆软磷脂。哦，这个大豆软磷脂呢，在这里非常的重要。虽然我们平常吃保健品啊，可能是
0: 为了
1: 脑血管啊、心血管，但是呢，这边呢，它是一个天然的乳化剂。哦，你看我们加了油脂，加了这么多的水分，我们要怎么样让它融合？我们就要靠这个大豆软磷脂。
0: 了解。这个是市售就买得到的？
1: 买得到，买得到，像有机商店啊，或者是健康商店都会有。Okay. 哦，好，这个。
0: 百香果，
1: 很棒，很香的台湾百香果，又甜。
0: 这个是一颗一颗取出来的，
1: 对，一颗一颗取出来。发飙，很大声吧？
0: 不会。原本那台在开机的时候，在打的时候，我跟主厨两个人好像彼此之间有什么恩怨一样，讲话都用吼的。
1: 那就不能讲话啊？
0: 对。
1: 好，我们在中间稍微打开看一下，然后顺便刮一下。
0: 哎，好香哦！
1: 有没有超香的？那柠檬味，还有百香果酸甜的。
0: 对啊，然后你看用这个腰果打出的酱料，又这么的 creamy，
1: 真的很香哎，真的是我很喜欢很喜欢吃的裸食甜点。
0: 这个腰果在家里面算是我常备在冰箱里的，咸食啊、甜食啊都很好用。我最近常做的是那个腰果泡水，然后加一点点黑胡椒。加一点点意大利香料，油脂嘛，本来是加水，我就用油脂代替。当时我的油是用白松露油。
1: 哇，白松露油好高级啊！好哦，好。
0: 荷包有点痛，但真的很好吃，很香。
1: 好，现在呢，我们就把我们的油脂放进来，刮一刮。好的。再来一次。
0: 好。那个油脂下去，我在旁边看到那个质地啊，就是好吃的酱料的质地，它是可以抹在那个吐司上面，直接单吃都好吃。
1: 好了好了，工作很辛苦，我知道。我们赶快要让他下班。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质地，要够细滑才行哦。你看它这黄色真的好漂亮，
0: 好赞哦！我跟你讲，这个
1: 很有食欲。
0: 知道怎么样？这个光线在这样子，我刚刚说那个吐司啊，煎的这样恰恰的抹上去，或者是抹上去再去烤。
1: 我真不好意思反驳你，但是我们。

0: 吃螺蛳塔。我们这个塔皮已经完成了，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进来。哇，这味道真的好香啊！
1: 很香啊，很香。现在这个香气是很足够的。嗯，不会有像有的时候你可能做面包或做蛋糕的时候，你原本想要凸显的香气会不见。没有，因为用螺蛳处理的方式，所以它的香气都保留在，很赞。百香果里面那个小小的一些颗粒啊，嗯，在这个酱料上面是看得到
0: 的。对，就是小小的，
1: 很可爱啊。哎呦，
0: 对，然后你不要看像很会滑动，对不对？嗯，我们就是因为有椰子油跟可可脂哦，等一下我们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这样隔夜啊，它就会像起司蛋糕一样。
1: 了解了。
0: 最后我们撒上一点点这个柠檬的皮屑呢，增加它的香气。
1: 真棒。嗯，
0: 好，
1: 搞定。
0: 99%完成了。
1: 了解，建议这样子冰的话大概多久时间？
0: 至少要6小时或者是隔夜。
1: 了解，嗯，冷藏就好了。
0: 冷藏冷藏。
1: 就不用冷冻，对不对？
0: 是的。
1: 好，来进冰箱，等一下来品尝。朋友们，冰过之后，你看一下是不是就是 cheesecake？
0: 嗯，超像，对不对？
1: 好赞哦！这个就是你以后，比如说明天我生日，然后我不想要吃太多那种奶油感很重的，经过那个橱窗看到这个会这样，哎，
0: 对不对？
1: 会这样子，那我要这一块这样子哦，
0: 真的很棒，要不要试吃？
1: 好啊，当然要啊，老师。
0: 来切一块。
1: 你我跟你讲，你我光这样子看哦，你不告诉我说它是百香果口味的，我可能要吃到之后才发现。我觉得这就是老师的这个小小的小巧思在里面。来，观众朋友们一起品尝。走。
0: 有没有入口即化？
1: 就是 cheesecake 哎，
0: 真的，
1: 好神奇哦。嗯，我跟你讲，你吃下去之后，它就是像 cheese 的感觉一样，它预热，它就是在你嘴巴里面这样化开了。嗯，因为我们油脂很多，然后你在慢慢咀嚼的时候，你咬到那个百香果粒啊，它会这样突然间这样，酸酸，哎呦，酸酸，这种感觉，
0: 真的好好吃哦。对，嗯，
1: 然后再吃到我们刚才的那个饼皮，又有椰子的味道，
0: 对，椰子丝，
1: 咀嚼过后还有无花果的果香出现，
0: 对，赞，非常有层次。
1: 我吃完之后，我有感觉很像是在走进一个水果花园，
0: 热带水果花园，
1: 对，
0: 真的很棒，
1: 很赞哎，嗯，然后我会觉得很满足，主要是因为这一款蛋糕，它的油脂跟香气稍微多一点，所以你会觉得说吃起来是很有趣的，不会是那种好像吃起来只是为了要可能不要那么多糖啊，或者是需要注重一些养生啊，
0: 就是减糖啊，
1: 对对对，然后你吃了你就会觉得哎，有吃甜点可是不到位，这个没有，这个是直接到位，然后让你觉得很幸福，
0: 嗯，非常香。
1: 好，还有更精彩的甜点，嗯，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我们接下来要带一个花妈等级的，就是 Doremiso 拉拉就可以做出来的甜点，
1: 就这样哎，就这样子可以当甜点，你能想象吗？我想象不到。好，来品尝品尝一下，这是
0: 看是不是？
1: 是布丁啊，嗯，
0: 真的很神奇，
1: 好神奇哦，
0: 对，

0: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1: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2: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3: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4: 那么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5: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要爬到这样子。

0: 老师
1: 是
0: 刚才的那道裸石的塔，
1: 对，
0: 制作我已经觉得很简单。
1: 真的吗？
0: 对，嗯，听说接下来这道人人都可以会做。
1: 那当然，我们接下来要带一个花妈等级的，就是哆瑞咪嗦啦啦就可以做出来的甜点，裸石甜点。
0: 刚刚已经很 amazing 了，接下来这道更 easy 啊、哦！
1: 没错，太简单了，我们看了就知道了。
0: 就这样哎，就这样子可以当甜点，你能想象吗？我想象不到。这道料理有名称吗？
1: 有啊，当然有了。
0: 叫什么？
1: 叫柿子巧克力慕斯、啊，看多美的名字。
0: 这样子可以变慕斯。欸、我在做之前我有一个疑问、嗯、通常我们要做甜点应该会有很多比如说粉类啦、嗯、那老师你刚才说要做这个慕斯，
1: 对，
0: 那这个怎么形成啊？
1: 对，一般我们要做果冻啦或者是慕斯啊布丁之类的，是不是都需要淀粉或者是比如椰子油啊或者是寒天，但是我们今天完全就是利用，我们看一下这么漂亮的柿子、嗯、它天生就有天然的果胶跟可溶性的纤维，然后把它搅打过后呢，放到冰箱里面，完全就会呈现一种凝胶状的慕斯口感。
0: 好像有一点感觉哦，你这样一讲，因为其实我们在吃柿子的时候，其实吃下去的时候、嗯、它很黏嘴，
1: 对，有点滑滑的，对不对？
0: 对，有点像是芦荟。嗯，对不对？所以我们搅打过后冰过之后它就反而变得更
1: 僵直。对对对对，尤其是我们还要再加巧克力粉加进去搅打。
0: 了解、嗯、啊，那我们选柿子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一般来讲啊，软柿子呢它是比较容易搅打的、嗯、会比较好。那如果呢像我一样我买到的是硬柿子怎么办？
0: 对，
1: 这个时候呢就要派另外两个水果一起登场了，一个是香蕉，一个是苹果，然后呢把它放在一个塑胶袋里面把它密封，让这两种水果、啊产生出那个乙烯，然后让它这个柿子能够催熟它。那我就放了三天，本来是个硬邦邦的柿子马上就全部都软。
0: 哇，你在家里敷软它？
1: 对，
0: 我原来可以这样、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如果说你买到的柿子是比较硬的话你就可以这样操作。
0: 那我们今天要用的是软柿子、嗯、
1: 对，我们今天要用的是软柿子。
0: 了解。
1: 其实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吃软柿子、嗯、我们那个时候好像也只有软柿子。
0: 对，我印象里我吃到的柿子都是软的、嗯、
1: 对，我最喜欢吃里面那个 QQ 的，
0: 对，
1: 非常好吃。那现在的话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像日本柿子啊，像我们今天比较大颗的是日本甜柿、嗯、虽然说我们没有食谱不需要食谱，但是大家记得就是一颗大的柿子就是配上一个汤匙，一个 tablespoon 大匙的巧克力粉。
0: 了解，
1: 就这样没有了
0: 就搞定了。
1: 对，
0: 了解。嗯，哦哟，很棒哎。
1: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已经把皮剥下来的柿子，你看、嗯、它如果它越成熟它就会越水。嗯，那我们就会越好打。
0: 我在旁边闻就好香哦，那个柿子的香香甜，哇，好赞、
1: 啊！对，
0: 全部进去了。
1: 对，
0: 这里面是一颗，
1: 就是两颗，
0: 两颗的量，
1: 对，两颗。
0: OK， 我、哦、这根本是，
1: 这是很成熟的柿子，
0: 果酱吗？
1: 这是很成熟的，但是不需要等到它太软烂了，它就会像这样的太多水了。
0: 哦、嗯、，OK。好，
1: 但是这样也是做得起来的，没有问题，它是很甜。
0: 再来把我们的这个
1: 纯的巧克力粉，
0: 纯巧克力
1: 黑的巧克力粉，一点糖味都没有。如果你这样吃是苦的哦。哎、欸，你要吃吃看了吗？
0: 你讲到关键字了，我来品尝看看。
1: 苦的吧？哦，
0: 感觉是对身体很好，
1: 很健康。
0: 很苦哎、
1: 欸，很苦。
0: 好，下去了哦。
1: 可以。是不是
0: 就这样
1: 花妈等级的容易？
0: 太简单了吧？
1: 对，盖子盖起来，伸出你的手指头，
0: 就这样子
1: 按下去，然后对，一开始就是小一点，不然的话你那个粉怎么会扑出来、嗯、然后慢慢的等它融进去之后你就可以加大你的马力。
0: 很简单的，
1: 它有生气的时候。好，那你把它旁边刮一下。我们该不会这一集就结束了吧？是不是太容易了？
0: 哎、欸，好香哦！
1: 你看，你这样打，它就黏黏的了，有没有感
0: 觉？它有一种水水，然后又有一种
1: 胶质
0: 感，对不对、哦？然后里面好像有那种 果冻感，一颗一颗
1: 果冻感。对对，马上那个果冻感就出现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有没有很神奇？你从来没有想过柿子会变成这样吧？
0: 没想过。
1: 对，
0: 但我觉得这个很棒。如果家里面刚好有柿子，然后今天我们做正餐，或者是我们吃完正餐的想来点甜点，突然间不晓得该做些什么，或者是家里面的食材有限，也不想要开一堆电器，然后搞得很多油烟，烤箱也不想开，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了。现在做完冰起来，对不对？可能做个家事，洗个澡，哎，就可以吃了。
1: 你看它这样子很神奇吧？我真的觉得太神奇了。然后我们可以放一点点蓝莓。
0: 大家看蓝莓上面那个白白那个，不要以为是脏哦，那不要洗，那对身体是最好的。
1: 那是果粉。
0: 对，没错，那个就是帮助肠胃消化最棒的东西。嗯，超级食物，
1: 可爱，
0: 好赞哦、喔！老师，那我们这样子进
1: 冰箱里面
0: 冰多久？
1: 我通常都是会隔夜，隔夜让它比较凝固凝结一点。
0: 嗯，了解。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老师已经有带来两个已经冰好的，
1: 看多美！这个上面呢是我先把这个柿子泥啊，先把它打匀。打匀了以后呢，把它拿出来一部分，我们就可以拿来做装饰。这就是柿子泥，完全没有加其他的食材进去
0: 啊。了解。
1: 然后下面呢，就是我们这一个巧克力慕斯。
0: 了解。
1: 对，那我们把它装饰一下，
0: 做一个有颜色的这个层次的组合，
1: 就把它这样，哎呦，稍微把它做成一个扇形，
0: 很赞哎。
1: 然后就把它放进来，哇，
0: 漂亮，好。这个就是任君选择、任君搭配了，
1: 对对 对，
0: 也可以做像这样子冰起来，也可以做这样子一杯的。
1: 像我在家的话，也会放在一个像这样子的容器里面，它已经覆盖子，那你也可以放在这个空的罐子里面，然后随时吃都可以。那你来尝尝看，对，
0: 完全是，
1: 你可以倒扣，
0: 你看它不是流质的，
1: 真的很神奇，
0: 好神奇哦。
1: 对，
0: 好，来品尝品尝一下。这是
1: 看是不是
0: 布丁啊？嗯，
1: 完全靠的是柿子天然的果胶，
0: 闻起来巧克力味稍微比较明显。
1: 对，我们用的是苦的巧克力哦。
0: 试看看，哇，巨好吃！
1: 你有没有发现超级甜？
0: 对，
1: 它比你单吃柿子还要甜。
0: 对，
1: 也就是苦的巧克力，它让它的甜度反而
0: 提升出来，
1: 真的提升起来。反而比吃柿子更甜，
0: 巧克力就是只是一个味道而已，
1: 就是一个香味。
0: 然后就算我们有经过破壁机打、啊，你在咬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咬到它那个、我们很喜欢吃那个柿子 QQ 的那个。
1: 对，它有一种沙沙的感觉。
0: 对
1: 对，哎、欸，真的很好吃，
0: 而且甜度我觉得刚刚好。
1: 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啊，想说我的柿子站起来了耶。
0: 对啊，
1: 对，它本来是这样子，你看刚刚的是一个很液体的柿子，对不对？很软，很多水分的柿子，它忽然经过冰了以后，它居然就像果冻一样，
0: 对，
1: 很神奇，
0: 真的是果冻。而且我必须说，我们在节目上有做过奶酪、对不对？我们有做过慕斯，它这个就是介于慕斯跟果冻的中间，
1: 对，
0: 它的保水度是有的、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有点像布丁的那种感受，就是很多的水分，
1: 对，
0: 然后你吃下去，你一抿的时候，它那个质地又是
1: 化开
0: 化开的。对，然后果气香气又重，重点是我们没有加任何的糖。
1: 对，是不是好神奇哦？
0: 很赞哎。
1: 对，好。
0: 好，这个甜点我觉得可以学起来，就是如果假设接下来家里面要买水果的话，不妨就可以买个柿子
1: 回来试试看。
0: 没错，没错，那又是一道既漂亮，然后我觉得又原型食物又健康的甜点。
1: 对。
0: 好，期待凯瑞老师再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在佛光山从事的义工工作主要是香灯，还有就是在大寮，就是只要是需要我的地方我都会去帮忙。
1: 我就是负责中文中德的翻译的一切内容。
2: 我是在这里出生长大，因为毕竟在这边长大的话，就是西方的文化可以接触的东西啊比较多，但是中国文化佛教的内容的东西啊就比较少。透过佛光山的时候就会接触到很多的中国人、台湾人、亚洲区域来的人啊，所以他们的思维做法啊当然跟我是不一样啊，所以就是各位接触认识认识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啊。
0: 没对比就没有伤害，来了。
3: 不是，他现在也不胖啊。
4: 有肚子了。
1: 的因缘为什么会跟佛光山接近？是当时满彻法师来建立这个柏林佛光山的时候，他有找很多的台湾的华侨来帮我协助。当时我爸爸妈妈都开餐厅。啊、所以他也来过我们餐厅啊，这样就是有接触到佛光山，
2: 差不多20年前吧。对，我们这里啦，就是到了 Heinickendorf 之前的时候，我们佛光山就是在这里啊。我记得就是每次啊，我们办大活动的时候人超多的，这边没有电梯，都是要爬楼梯的嘛。所以说从这边开始的时候，其实佛光山就自己有买一个地，要买一栋房子，啊，他们就觉得说这个长期来说其实比较好。所以这才会这个圈太小，就搬到阿卡什塔斯去。

0: 群体的一份子，使我感觉有力量。2025年8月，接着我们有一本妙光法师的签名赠书，还有一本信宝和尚。其实很多人读这个经典都会有感应，你会觉着有一个人在那里总是会支持着你，就是你不会觉着自己会做事情啊会感到担心害怕，你会有一个安全感。我觉着其实研究科学跟学习佛教没有冲突。这边是种皮，然后中间你看这个亮的这个地方，它是胚乳。佛教的一些东西反倒让我比较能够轻松地处理我科研中遇到的一些挑战。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提醒自己不忘初心，反省自己的内心，当时为什么我要出发。
1: 个人觉得说，就是有佛法就有办法，佛法就什么说戒定慧啦，还有一些其他的概念啊，静下来啦，思考啦，是不是？这些东西啊，通通都应用上的时候，其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0: 这里是冲绳，是日本最南端的岛屿。在冲绳，除了吃喝玩乐，其实还有非常丰富的自然生态哦。到底今天会有哪些惊喜呢？走，来去交朋友吧。
1: 冲绳在哪里？冲绳在日本西南方，台湾东北方的太平洋上。在这个被大海环绕的海岛里，住着许多特别的动物好朋友，有长得像犀牛的金龟子，穿着紫色外套的青溪蟹，北泡泡又咪咪的长虫，害羞敏感的古老青蛙，还有冲绳限定的全身长刺小小龙。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崇伟老师。
0: 崇老师，
2: 大家听。

0: 常老师，我们今天要去找什么？
1: 柳丁，你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恐龙吗？
0: 恐龙？有啊，这里就一只啊。
1: 那假的嘛，恐龙灭绝了嘛。嗯。那我们今天来到冲绳，我们有机会找到跟恐龙相似的动物哦。
0: 跟恐龙相似的动物，该不会是大蜥蜴吧？
1: 这我们看到就知道了嘛。
0: 哦，老师你很爱卖关子哎。
1: 对啊。
0: 那赶快带我去看吧。
1: 好啊，
0: 走。
2: 到冲绳不就是吃喝玩乐纯旅游吗？没想到还可以看看恐龙后代哎！到底在冲绳是谁长得和恐龙很像呢？
0: 哇，那好瘦
1: 啊！哎，柳丁，等一下，
0: 怎么了？
1: 今天我想告诉你一个观察的要领，就这样，火眼，金睛，
0: 火眼。金睛，臭老师，为什么要做火眼金睛啊？
1: 啊，到底为什么？我等一下跟你说了。那反正我现在先去找东西，这样。
0: 好。
1: 怎
0: 么
1: 样？你看到吗？
0: 这个是那个。
1: 你先拿起来看。
0: 崇威老师，这只锹形虫长得也太特别了吧？它居然有脚哎！
1: 它其实不是锹形虫。
0: 它不是锹形虫。
1: 对，但是你讲到一个重点，它有一个。很漂亮的大脚。
0: 对啊，
1: 现存的动物里面有什么动物的脚跟它一样？
0: 什么动物的脚跟它很像？犀牛。
1: 对，犀牛哦，所以它就叫犀角金龟。
2: 这个犀角金龟啊，也太特别。它和独角仙都是属于有角的金龟家族。它们不同的地方在于，犀角金龟头上的角是一柱擎天，而独角仙头上的角是会分叉的。
0: 这个犀角金龟是只有在冲绳这边才有吗？
1: 其实不是哈，它其实在冲绳这里是外来种。
0: 它的老家在哪里啊？
1: 它其实是从台湾过来的。
0: 哈，它跟我们同乡？
1: 这样啊，因为他们平时哈就吃一些棕榈科的树干，它会在树干里面就钻进去咬咬咬咬咬这样子。那所谓棕榈科就包括槟榔树、椰子树以及甘蔗。甘蔗其实不是棕榈科，但是它也是喜欢这样挖进甘蔗。那我们知道冲绳有黑糖，然后冲绳黑糖是从甘蔗以来的嘛。
0: 对。
1: 那其实台湾也种了很多甘蔗哦。那有时候他们会互相进口需要的甘蔗树。那从台湾过来的时候，不小心就把犀角金龟一起带过来了。
0: 哦，我懂你的意思，所以就是因为贸易的关系，然后让它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喽。
2: 冲绳的气候和环境其实和台湾很像，都是亚热带海岛型的气候，一年四季都很温暖，难怪犀角金龟也喜欢冲绳，就跑来这边 long stay 喽。
0: 那犀角金龟是特定季节才会出现的吗？
1: 其实不是哦，它是在冲绳或者台湾，其实都是全年可见的。
0: 哦，全年都可以看得到它哦。只有在海边才可以看得到吗？
1: 也不是，他们喜欢稍微干一点、热一点的地方。它只是海边刚好是符合这样环境。
0: 不过我越看它这个脚啊，我真的越觉得它很像恐龙。它真的很像那个三角龙前面那个尖的那个地方，
1: 那个小角嘛，对啊。
0: 所以它该不会就是你说要带我去找的像恐龙的那个动物吧？
1: 你要说它像恐龙也 OK， 但是并不是我说的那种，我那种还更像。
0: 你那个更像？
1: 对。
0: 之前我们在台湾呢，如果你说有外来种的话，我们就是会可能送到某一个特定的机构。那在这个地方呢，他们怎么处理外来种的动物？
1: 其实最标准的做法还是销毁，但是因为这里是别人的地方，所以也许他们有他们的做法，那我们基本上就不干涉，就把它放回去。
2: 离开了海边，柳丁和崇威老师来到冲绳的山上，这里能找到和恐龙很像的动物吗？
0: 那老师，你在找什么？
1: 像这样有水流的地方啊，通常会有，比方蝾螈啦、青蛙啦，或者是螃蟹之类的动物。目前好像没看到。
0: 崇威老师，为什么会有铜钱在那里啊？
1: 日本人也其实也有点小迷信呐，哈，那他们会在这个水源充沛的地方，又或者是一个小池子的地方，就当成是一个许愿池的概念，就有点钱这样。
0: 好特别哦。
1: 对，那这边看起来没有，那我们再继续找。
0: 哦，好，
1: 对。
2: 既然遇到了许愿池，那我们也来许愿。万能的冲绳山神呐，希望您保佑我们一路平安，顺利找到像恐龙的动物。
1: 火眼金睛啊，你忘记了？你这样动作太随便了，要确实一点。
3: 火眼金睛，
0: 火眼金睛，
1: 好，
0: 可以了吗？
1: 可以。可是你看下面这水池，它是一个方形的嘛， 那通常动物为了寻求安全感，所以它会沿着边边或者是角落。嗯，就是边边和角落是我们最先要掌握的观察的重点位置。哎、
0: 嗯欸，怎么？嗯，
1: 也是螃蟹。
0: 对，好大只哦。
1: 你看它是什么颜色？
0: 你觉得它跟周遭这边的环境的颜色很像啊？
1: 对对对，你看见它背面有一点点类似花纹的，比较浅色的。
0: 它那个是受伤吗？因为感觉好像有点那种白色，然后橘色裂开的那种感觉的颜色。
1: 等一下我们如果有机会抓起来再仔细看。
0: OK， 楚老师，那这个是什么螃蟹？
1: 这个叫做冲绳青溪蟹。
2: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青溪蟹，这个冲绳青溪蟹想当然就是只有冲绳才有咯。那么这只喜欢躲在角落玩躲猫猫的冲绳青溪蟹可以上来交交朋友吗？
1: 我如果 抓得到，那我们就拿起来再看一下。那我抓抓看啊。
0: 好好，它真的很稳定哎。哦，所以你是先用这样的方式。OK， 还好，它现在看起来蛮稳定的。哦，陈老师，它真的身上带很多的紫色哎。
1: 你看它的紫色其实很漂亮吗？
0: 很漂亮啊，就是整个脚的后面这边全部都是紫色的耶。
1: 它整体形态跟拉枝青溪蟹其实很像，嗯，但是它紫色却比较显眼。嗯，台湾的紫色的螃蟹是什么？
0: 台湾的紫色的螃蟹，如果是海边的话，我记得会有那个角眼沙蟹。
1: 如果是淡水的部分呢？
0: 淡水的话，有一种叫做宫崎市泽蟹，也是紫色的，对不对？
1: 宫崎市泽蟹的紫色基本上和这个一样。
0: 嗯，可是为什么它好像看起来只有二三四？它少两只脚。

0: 隐匿在深坑泡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1: 从小在布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布街的不得不没落。

0: 可是为什么它好像看起来只有二三四？它少两只脚。
1: 这只受伤蛮严重的哈、哦。第一个，你看它的这里，还有这里这两只脚，断掉了。刚刚背上有一些我以为是花纹的部分啊，其实是它壳根本破掉。
0: 对，
1: 它的那个花纹是因为裂开了壳以后，里面色素有变化，所以变浅色了。哦，对。
0: 像它现在受伤的这么严重，我们要不要把它送去动物医院？
1: 我建议不要哈，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是很难有兽医是可以医治这个螃蟹的。第二个是它是在自然界发生的受伤，就让它在自然界自己想办法解决。那我们就把它放掉吧。
2: 这只冲绳青溪蟹啊，是生活在冲绳岛最北端的国头村。国头村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只有一条高速公路可以通往其他地方，剩下都是乡间小路，平常呢也没有什么游客，所以自然生态发展得非常良好。最重要的是，因为冲绳岛是太平洋上的一座孤岛，所以可以在这边看见许多冲绳限定的生物哦。
0: 其实这边的天气气候还蛮舒服的，就是那种也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
1: 对，但是你忘记一个重点了。
0: 什么？
1: 火眼金睛。哦，
0: 火眼金睛。
1: 对，要保持观察的敏锐度。
0: 没错。为什么会有花在这里啊？
1: 把它整个拿起来了。这个花其实叫做鹤顶兰。
0: 鹤顶兰。
2: 鹤顶兰是兰花家族中最闪亮的一颗星，因为它红红火火又大朵，远远就能看到它的存在。只是这株鹤顶兰有点奇怪，垂头丧气的，是哪里不舒服啊？
1: 你看这不寻常哦，它根不见了。那你知道很多人是喜欢观赏兰花的嘛，所以他们就会到山上去挖来种。那这个鹤顶兰主要生活环境就是在低海拔的这个原始林下，就像这个地方。那目前的话，在冲绳啊，也是很多人在采。那这个兰花，所有兰花哦，在全世界来讲，它都是受到国际公约的规范。你其实都是你采集野外兰花都是犯罪行为。它之所以被弃置在这里，我猜想可能是他们在拔的时候有一点小意外，还是怎么样拔坏了。那拔坏以后没有用嘛，就随手就丢在这里了。那表示附近有可能有其他株，
0: 所以应该都会在这个范围左右。
1: 对，那应该是他们喜欢的环境。那边有一株啊。
0: 啊，你说那个？
1: 对对对。
0: 对耶。
1: 有点距离，我没有办法靠近啊。但是这边其实看得很清楚了嘛。里面那两株开放的状况是比较好的。
2: 是的，这才是盛开的鹤顶兰应该有的态度，高大挺拔又美丽。这么美丽的兰花，应该让它自由自在的盛开，让大家都能欣赏它、认识它才是正确的。
0: 涂老师，你的钩子什么时候变出来了？
1: 这个蛇钩呢，是因为这附近有一种危险的大型毒蛇。那为了以防万一，那我一定要带着这个蛇钩。
3: 柳丁，
0: 什么？火眼金睛？
3: 啊，不用了，这不用火眼金睛了。你看，
0: 涂老师，
1: 他现在没有动。
0: 涂老师，
1: 他现在应该是在休息状态啊。
0: OK， 小心这个有毒吗？
1: 这个很毒。
0: 这个很毒。
1: 对。
0: 好，那你过去就好，我在这边等你。
1: 其实，因为判断它的身长啊，它是不会跳过来攻击。
0: OK。
1: 所以我们可以，你大概可以站在这里。
0: 好。
1: 这还可以。
0: 好 ，OK。春老师，它叫什么名字啊？
1: 我猜它是黄绿龟壳花，因为它并不是典型的黄绿龟壳花，但是这是一只白子。哦，
0: 它是白化的蛇。
1: 对，我第一次在冲绳野外看到白子。哇，
0: 我们很幸运呢。
1: 对，
2: 这只冲绳黄绿龟壳花之所以这样又咪咪北泡泡，是因为它的基因有缺陷，让黑色素细胞无法产生黑色色素。因为没有黑色素，黑色素细胞就变成透明的细胞，所以它看起来就白白黄黄的。而粉红色的部分呢，是它密布的微血管。那这样的颜色会不会对它产生什么影响呢？
0: 钟老师，所以他现在不动，是代表说他在害怕还是在警戒的状
1: 态？应该是在休息哦，因为现在接近傍晚，那应该会再晚一点点，他才会出来活动。
0: OK，
1: 夜行性嘛。对，
0: 我发现啊，他的身上有一点好像要脱皮的感觉。
1: 对，他接近头部、颈部那里嘛。那有时候蛇在脱皮的时候，他并不会一下子脱到全部。那他现在有点在移动了，我稍微的控制他一下。
0: 好，OK。
1: 好，好，哎哎哎，哦。
0: 是，所以你这样子勾他，他会不会受伤啊？
1: 他不会，不会。其实蛇勾哈是一种，可以很安全的控制蛇类的一个工具。嗯，
0: 他其实这样算是还蛮稳定的耶。因为我记得你曾经告诉过我，其实毒蛇一点都不可怕。那因为他们的胆子很小，所以我们遇到他们的时候呢，其实基本上只要保持冷静就好了，对不对？
1: 保持冷静，对。嗯，
0: 像这个颜色这么特别的蛇啊，尤其又是白化之后的，它在大自然界里面会不会很容易成为被猎食的对象？
1: 对，非常容易哦。所以其实野外比较少看到白化的动物，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你，哎，你想象你是一只鸟，
0: 对，
1: 你飞在空中，你在搜寻地面猎物，说，哎，发现一只白化的东西，它是不是超级显眼？
0: 很显眼啊，颜、色很明显啊。
1: 你刚刚根本不用火眼金睛，你就看得到。
0: 对啊，
1: 对，那所以它超级明显，对鸟来说也是一样。对，那所以它一下来就立刻看到它，就把它叼走吃掉了。所以白化的个体在野外生存是比较困难的。那这一次活到五岁，我觉得其实他已经运气不错。对，
0: 等于说他这个已经避掉了很多的危险，才可以活到今天。
1: 就是运气不错了。
2: 这只运气不错的白化症冲绳黄绿龟壳花，除了颜色以外，它和一般的冲绳龟壳花一样，喜欢生活在温暖潮湿的森林底层，不喜欢晒太阳，遇到危险也是会攻击的哦。
0: 邱老师，所以这个黄绿龟壳花它是白子嘛，对不对？那如果它不是白色的话，它是什么颜色的？
1: 野生型的话，它是身上几乎是黄色花纹，然后底色是一个浅棕色，然后有略带一点黑色斑纹，的一种蛇。
0: 邱老师，那它是我们今天要找的恐龙吗？
1: 不是，
0: 不是啊。
1: 如果说它比较像中国龙嘛，长长一条，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不是，我们

0: 要找的是像恐龙的动物。
1: OK OK， 好吧。那我觉得他现在好像已经有一点点想要下去了。
0: 对，嗯，那就放他去这样。
1: 好。
2: 和抽绳黄绿龟壳花交完朋友，柳丁和虫尾老师继续在森林里寻找。可是天色渐渐暗了，虫尾老师说这附近应该是找不到了，我们要赶快到下一个地方，那边才有机会遇见像恐龙的动物好朋友哦。
1: 轻轻。

0: 他就是我们要找的，对不对？
1: 对啊。哎，终于发现了哈。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琉球吉猿，他的刺呢，就是从边边的突起这里刺出来的。Play
2: ball！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小炮？
2: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 哦，要小声，因为他声劲非常敏感。
0: OK。
1: 对，
0: 这么大只的，
1: 我们一前一后，很大只哦，
0: 超大只哦。
1: 这个叫霍氏蛙，它是冲绳岛第一大青蛙。
7: 这只霍氏蛙不但是冲绳岛青蛙界的天霸王，也是全日本排名第二大只的青蛙哦。这样身强体壮、圆滚滚的体型，让它能够去霸冲绳岛，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呢。
0: 所以它跟一般的青蛙有什么不一样？
1: 第一个它很大，第二个是它非常的独特，独特到它必须要被放在天然基因里面。
0: 所以它也是保育类的咯。
1: 它是冲绳岛的特有种。
0: 那它有什么特别的呢？
1: 它的分类地位特别的古老，那这关系到整个物种的演化，其实有点复杂，对，但是只要记住它是一个古老的、非常独特，而且地球上仅存在冲绳群岛的一个大型蛙类就可以了。
0: 它那个腿真的是很强壮哎，上面一条一条一条的，
1: 很粗。
0: 对，再看到它的背上旁边啊，这边一颗一颗的那个疙瘩，因为乍看会有点像那个蟾蜍。
1: 对，那其实有疙瘩的不一定蟾蜍啊，反过来说，蟾蜍也不一定都有疙瘩。
7: 因为蟾蜍和青蛙在分类时要研究它们的骨头、基因、细胞， blah blah blah blah， 哎呦，反正就是很复杂啦，才能确定它是蟾蜍还是青蛙。这些复杂的工作啊，就交给科学家们吧。
1: 它眼睛的上半部是浅色的，下面是黑色的。
0: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眼睛分两种颜色？
1: 刚好跟它头部的这个纹路是可以对上的。
0: 对啊，所以它是火眼金睛。
1: 对啦，它也是火眼金睛，但是我们之前说的火眼金睛是观察的技巧，和这个没有关系的。观察技巧是说，其实白天的时候我们在找东西啊，因为这个森林是阴暗的，
0: 对。
1: 然后太阳很大的时候，你必须要稍微把太阳挡一下，然后下面你才能看得清，不然你的眼睛同时那个对比太强了，会很难搜寻东西，就是这样遮一下，
0: 就是帮助我们去找到那个物种，然后呢，就是避免强光照射到我们眼睛就
1: 对了。
0: 对。好啦，那我们就不要打扰他吧。
1: OK， 再去找下一个物种。
7: 在冲绳晚上的森林里观察生态，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呢。因为这里没有路灯，路上又湿又滑，所以千万不能急，一定要慢慢来，小心走才是最安全的观察方式哦。
0: 这个声音是什么？
1: 猫头鹰。
0: 猫头鹰。
1: 优雅叫声。小丁。你有看到有东西在这个圈圈的范围内吗？
0: 这边有。
1: 对。
0: 这个是什么？
1: 不然柳丁，你要不要先拿起来看看？
0: 好，可是我觉得我很怕伤到它。
1: 对，那不然我先示范一次。
0: 好。
1: 其实这个动物就轻轻的。
0: 崇文老师，它是硬的还是软的？
1: 它的腹部是有点软的。
0: 那背上呢？它背上看起来好像蛮硬的吼。
1: 你可以先摸摸看。
0: 好 ，OK。哎呦，是硬的哎，而且它后面这个是脊椎骨吗？
1: 对，它是脊椎骨。
0: 等一下，崇老师，所以它这样看起来啊，后面有凸起来，它真的看起来很像恐龙，它就是我们要找的，对不对？
1: 对啊。终于发现了哈。
0: 它叫什么名字？
1: 它叫琉球吉猿。
0: 吉猿？
1: 荆棘的棘，蝾螈的螈。
7: 这个琉球吉猿真的很独特哎，不但长相特别，连名字都要那么特别。这么有特色的琉球吉猿是属于蝾螈家族的一份子。可是什么是蝾螈啊？
0: 我第一次看到蝾螈这样的动物哎，所以蝾螈它算是壁虎还是蜥蜴啊？
1: 蝾螈就是蝾螈，它是两栖类。你刚刚说壁虎还是蜥蜴是爬虫类？
0: 爬虫类哦，不一样哦。好，我要怎么样让它到我的手上来？
1: 轻轻拿过去就可以。
0: 它很会爬吗？
1: 它不会，它动作就是慢慢的。
0: 好，哎，崇伟老师，你刚刚说它不是爬虫类，它是两栖类，对不对？
1: 对。
0: 那它跟青蛙有什么样的关系？
1: 青蛙哈，它的大分类叫做无尾类，无尾两栖类就是没有尾巴的意思。嗯、哼哼，那蝾螈或者台湾的三焦鱼，我们叫做有尾两栖类。
0: 它通常就是都会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最多？
1: 它就其实像这样子，森林底层，那就是乱爬。那只有在繁殖季的时候，它会靠近溪流边。哦，然后他要去找其他的同伴也来到溪流边，就是为了交配。嗯，那交配以后，他的卵是产在接近水的落叶下面。
0: 嗯，所以他也会游泳喽。
1: 把它放到水里，他会游泳没有错，但是他一旦成年变态上岸之后，他就几乎不再到水里面了。哦，对，
0: 是因为他长大之后是靠肺跟皮肤呼吸吗？
1: 对对对，其实你刚刚可能没有仔细看呢、啊，他的这个中间是脊椎骨没有错，对，他会动嘛
0: 哈？为什么会动？
1: 来，你再碰一下。嗯，它会张开，它会张开，
0: 这是在呼吸吗？
1: 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它的防御方式是这样。我，你刚刚有没有注意到？我说它的名字叫琉球棘螈，荆棘的棘吗？嗯。看到这个字，你想到什么？
0: 刺。
1: 对，是刺哦。你看它全身上下哪里有刺？
0: 全身上下哪里有刺？应该就是这边边这个凸起吧？是吗？
1: 对对对，你的观察力很好。它的刺呢，就是从边边的凸起的顶端、末端这里刺出来的。
0: 等一下，崇伟老师，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它还会有刺从里面刺出来？
1: 对。
7: 琉球棘螈在遇到危险的天敌时，可以从身体侧面把骨头微微的刺出身体的表面，让天敌不敢把它吞下肚子而放弃捕食，只好和它 say goodbye。只好和他说拜拜咯。这么厉害的防御方式，诶，是不是和某些超级英雄还有卡通人物有点像呢？
1: 全世界呢只有三种会这一招，
0: 所以它是其中一种。
1: 它是其中一种。哇，非常，这是一个非常古老而且珍贵稀有的一个类群。其实说实在，恐龙我们知道已经灭绝了嘛，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喜欢爬虫类或喜欢恐龙的小朋友一定都像我一样，从生活中找寻任何跟恐龙很像的东西，一直是我们的梦想嘛。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小小的蝾螈身上看到一点点好像远古生物的的一个样貌，真的真的就是心跳加速嘛，很兴奋，
0: 很棒。
1: 好了，那我们干扰它其实也蛮久的哦，它可能刚刚在觅食啊，就让它继续下去觅食好了。
7: 这趟冲绳的寻找恐龙之旅，我们遇见了很像犀牛的犀角金龟，受了伤却仍然努力生存下去的冲绳青溪蟹，运气很好的白子冲绳龟壳花，全冲绳最大只、全日本最古老的霍氏蛙，还有根本是迷你版恐龙的琉球棘螈。如果有一天呐、你也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冲绳玩耍，记得张大眼睛找找看，大家一起好好玩自然哦。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我们上次提到，在一个解脱的境界里面，没有所谓的自性、他性、共性、因性。那下面呢，我们要来说共性，不可能两个加起来就得到解脱。两个有智慧的人呢，加起来可以得到解脱的话，你看世间上有很多有智慧的人啊，对不对？要不要试试看啊？所以智慧它不会呢，是两个东西

0: 合起来所产生的，它也不可能所谓阴性，就是没有理由自己生，应该叫做无阴性啊。我们可不可能没有任何理由就出现在世间呢？没有任何理由我就出现在张家、李家、王家，可不可能？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你如果没有跟这一家有姻缘，你就不可能投胎在这一家里面。佛陀所证悟的真理就是缘起嘛。缘起法里面，为什么佛陀在这个《欧含经》里面会说呢？缘起法甚深甚深，就是这个道理。你如果去慢慢去理解，真的透过因果，透过缘起，真的是缘起法甚深。就像我说那个窦娥冤，里面涵盖多少的因果啊！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解脱的境界是不可能从这四个条件出来的。那究竟从哪里出来呀？从我们每一个人，你透过各种的因缘，在修持的过程，慢慢去自我成就的。所以你要智慧，不可能别人给你，也不可能呢，你没有做什么，智慧就会开。你没有断除烦恼，智慧怎么会开呢？当然也不可能说，我现在呢皈依星云大师，那我就可以开悟，或者呢啊，你看到我的眼睛就可以开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说你要相信的，就是因果两个字，因果的背后，它就牵扯到缘起法。当然最后呢，要告诉我们世间的实相，离世俱绝百非。为什么是离世俱绝百非？就是你没有办法讲清楚的，说清楚的。就好像我们自己来说，你可以讲清楚你自己的因缘吗？可不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我们怎么讲清楚呢？如果我们自己能够知道，那就太好了。哎，我讲一个，他们催眠医师啊，哈，催出来的一个案子给你们听听看啊。有一个年轻人，他非常的优秀，他还是读理工的。哎，26岁了，也一个很好的工作，也交到一个呢很要好的女朋友。当然就到女朋友家喽，女朋友家呢就是一个妈妈而已嘛。然后这个妈妈呢，当然就介绍喽，啊，就是我们的家庭怎么样，就把呢这个女朋友的，应该说爸爸的照片哈，相簿，因为那个女朋友的爸爸早就往生了嘛，然后这个妈妈呢就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报纸上面，然后就把报纸剪在她的相簿，她爸爸的相簿的那个旁边，然后这个年轻人呢就看到了这个相簿而已哦。从那时候开始，他就觉得为什么他回去每次梦境里面都梦到他女朋友的妈妈，乃至因为他们要谈到婚嫁嘛。可是曾经有一次呢，他在梦境里面呢，啊，确实跟女朋友结婚了，可是掀开那个，我们就说那个头纱的时候，就发现为什么是他女朋友的妈妈，他就吓醒了。可是一次两次就造成他一个精神上面很大的压力，睡不好，也吃不好，工作上也没有精神。哎，就看了医生啊，也吃了一些什么忧郁症的药啊、安眠药啊、精神官能症的药啊，可是他的现象都没有改变。那没有改变呢，那个医生就说，那就来试试看咯，就是深度的催眠嘛。因为他是读理工的，就很容易专注。结果呢一进去呢，他就发现呢，我讲结果了哈， 原来这个男的，这个年轻人，他过去跟他女朋友的妈妈是男女朋友。本来呢，他呢过去生他已经结婚了，刚好有一次呢跟太太吵架，他过去也是医生哦，跟太太吵架就跑出去玩了，在玩的过程里面就认识他那个女朋友的妈妈，就两个人就非常要好。当然就要求了他的那个太太要离婚，可他太太都不准。然后这样子呢，中间只有半年。那有一次呢，他开车，他要去赶呢一个宴会，赶的过程呢发生车祸，往生了。他的太太呢，当然就把他的这个后事处理啦。把他的灵骨呢就带回澳洲了。可是呢，这个女朋友的妈妈跟他呢没有结婚，因为还来不及离婚嘛，还来不及结婚，他就走了嘛。可是肚子里面已经有孩子了，但是他就是选择把他生下来，那生下来就是现在他的女朋友。结果呢，他呢原来呢女朋友的妈妈跟她过去生是等同非常要好的男女朋友。如果你要追溯，她这个女朋友应该是她的女儿。当你知道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恐怖啊？因缘法实在有时候不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出来的。为什么呢？你会在接触那个照片跟文章的当下，你每一次都会做梦，做这种梦，不是没有理由的。就是你的欧奈耶识里面本来就有出现这些种子吧，你就是你过去的因缘呢。但是把现实掀开，你不会觉得很残酷吗？所以禅宗说不知道最好。你也不会有烦恼，对吗？你就老实修行就好了。凡事呢，不要去问啊，真的很辛苦。知道了反而呢，不见得好。所以真正呢，智慧解脱的境界，其实不是用你语言文字它可以形容的。那后面呢，才告诉你说不生啊，不除啦、啊，其实就是这样吗？因为他已经超越一切的善恶的境界了。那所谓的没有起，就是他不会呢无缘无故的生，他也没有办法呢有一个名称可以形容他。那你说勉强的名称呢，叫做空，因为它是真理实相嘛。那对应我们一切的现象在。操作的过程，所谓操作就是人事物在变化的过程。事实上当只要世间有因缘，它就是存在的，它所谓没有什么障碍的。所以从观一切法空一直到无障，总共十九句。所以我观一切法空是一个非常根本的第一句话。如果你这句话懂了，其他的通通都是一样啦。一切的现象都是因缘所生，既然是因缘所生，就没有办法有自主，就没有办法呢固定永远不变。所以一切法都会变化的。所以告诉我们说呢，如果你能够观，去了我也随他去。如果能够了知世间的因缘法啊，它的运作的过程，你就不会起烦恼。那这是所谓的生安乐行里面所谓第二个清净处，就是要观宇宙真理。
1: 就加入了一个乐团之后，我突然之间醒了过来。我觉得这部片其实它有这个能力，可以让年轻人们

0: 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然后知道可以了解阳明花，了解台湾，对，非常重要。嗯，
1: 有可能会自己打开一扇窗。
0: 对，一定会的。
1: 你讲叫拍婆仔声，伊就拍啊。
2: 不过婆仔声的标准也无同款啊，
1: 无同款
2: 的标准啊。所以你嘛是爱家己讲，你爱啥物标准，啊伊才会有迄个标准出来。啊，不过迄个标准有准无，妈唔知影，嘛是爱人去听才会知影讲迄个感觉。
3: 歌仔戏这个面向之外，你也可以在大家身上看到关于就是语言那种优美，然后另外还有你看到整个台湾的那个变化，然后你又看到了一个关于性别这种讨论，尤其在现在，你想哦，那个原来当时他们在演的那些东西，你现在看原来是那么的先进。

我们总结一下呢，我们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身安乐行，本身呢身安乐行你怎么行，这个行就是行为造作的意思，就是一个修身安乐行的人，他必须要修空假中三观。那这个修空假中三观是你遇到事情了，遇到境界来的，你要自己观照嘛，一切都是因缘无自性啊，都会过去的，我执着什么？虽然因为过去，但是我要把握现在嘛，把握现在这些假合的色身，我如何借假修真嘛。所以人这个 生命虽然很有限，可是我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面去创造一个生命的价值？菩萨是要修假观的。如果我能够懂得我在修行的过程，我也不执着我在修行，我在做的过程不只是我在做，那就是中道观。所以修身安乐行的第一个就是菩萨的行处，他必须要在三观的上面做你的起点。另外呢，平常呢要离十种的恼乱嘛，因为你要持戒啊，你呢要闲处坐禅收摄身心啊，你要修禅定啊，你要观呢已住的真理，你要修学智慧。所以总结呢，身安乐行，一个菩萨的行处，他是必须要修空假中三观，另外呢他必须要修戒定慧三学的。这个是我们呢在四安乐行里面呢，身安乐行它的一个修行重点。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呢口安乐行，这个口就是指的是我们的口业吧。那口安乐行里面呢，它在内容上面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不说他人跟法的过失，就是别人的好好坏坏我们都不要说。所谓法呢就是现象的意思的哈。他说这个人呢在什么情况之下什么现象哈，他是好还是不好，基本上我们不要说。每一个人的见解看法因缘都不一样，我们不是他，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既然你没有办法理解，我们就不要去讲。也许他的行为在外在上面让你起烦恼，那你觉得不是这样，但是有时候也很难说。哎，就像禅宗的公案里面呢，有一个老禅师从外面呢背一个女人进来，就直接到他的方丈室去了。这个徒弟就说，哇，这个师父今天怎么怪怪的，背一个女人进来还直接背到房间去，然后每天呢还要叫徒弟呢都要送饭去房间，他就没有出外吃饭的。他说你看他有了女人之后呢，他就不出外过堂了，这是在搞什么啊。一天两天三天呢，这个徒弟实在是按耐不住了，究竟呢这个师父在房间做什么啊，跟那个女人做什么。送饭进去了，他就故意哈，那通常呢师父就告诉他你送到门口就好，这是他的故意呢，就是

种进去，就发现，诶，他只是看到那个女人是他的背面，长头发，哇，从后面看起来还挺漂亮的样子。师父就说：“好啦，放下就好，你可以走了。”师父啊，你怎么可以呢？把这么漂亮的女人啊，放在房间里面？师父说：“啊，不然要放到你的房间吗？”他说：“啊，至少呢，不适合放在我们的房间吧？他呢，信徒可以住那个信徒的地方啊。”他说：“这个老和尚就说了，你觉得他适合吗？”他就呢，叫徒弟呢转一圈去看这个女人。结果你一看呢，整个脸他是麻风病人，整个都凹进去啊，连五官都看不清楚。看到都吓到了，这么难看的人呢、啊？那时候他才知道，原来师父是在帮他治疗，因为这样子的人在外面是没有人要的，也没有人敢亲近的。所以我们的肉眼也常常会看歪，对不对？不正确。所以先告诉我们，修自己的福报，第一个，看到别人好好坏坏不要讲，不要造口业。第二个呢，不要让呢，在修行过程里面呢，我慢，就是我慢心，然后轻视别人。我们如果呢懂得一点呢，就很容易呢觉得我很了不起，对不对？这是我们平常呢会有的心念，所以不可以轻慢。当然轻慢呢是任何人都不可以轻慢。也许你说啊，有时候我在这个寺庙啊二三十年了，那个小法师调过来出家才三年，他都出家三年，我在这边已经二十年了，我还比他老道哎，但是问题是你们的身份不一样哎，责任义务不同，不要用这样的角度去看。

不容易耶，才有智慧，才是懂得说好话嘞。就像我们呢，有一个师兄啊，有一次在跟我说，这个某某人讲话呢，是让人很不欢喜。说他为什么让你不欢喜？我也知道啦，我老了啦。他还强调说，你在2年就可以领老人年金了。啊，原来呢，那个师兄他已经大概67、8岁了哈，所以他就提醒说啊，哎呀，你也老啦，再过2年呢，你也跟我一样会领老人年金的啦。然后呢，可是另外那一个呢，他就不高兴听，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讲吗？所以呢，他听起来不高兴。我说啊，你干嘛那么在意呀？这是事实嘛。只是他不会讲话而已，那个话呢，就是不会转漂亮一点，只是这样子而已吗？可是他说的也是实话，所以我们呢不容易听真实的话啊，对不对？我们希望有包装一点的，听起来至少呢比较呢入耳一点。既然这样，我们也不要去讲别人，让别人呢不高兴、不欢喜吗？所以在下面的经文呢，就是重述我们刚才说的，在整个口安乐行里面，事实上呢，它有止恶跟行善哈四个角度。我们在口安乐行。经文的分析里面，止住我们不再造恶的，涵盖了四项。一个呢，我们不说别人的好好坏坏，也不说这个经典上面哈，哪一个经好，哪一个经不好。其实每一个经都很好的，只要呢你跟它相应就好。

我们有的寺庙，常常呢就有一群读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去了以后呢，就会问：“哎呀，法师啊，你们这边有没有辩经？知道吗？”就是他们读经论的方式是用辩经的。那我们呢，想找人辩经，

碰到的那个是刚毕业的学生，刚好就跟他说汴京，我们这边好像没有汴京呢。啊，你们都没有汴京，平常都要做什么啊？啊，平常就是要出坡作物啊，要服务众生啊，服务信徒啊。那些人呢？啊，只有这样啊？当然不是很满意的哈。他觉得你们为什么都没有在读经论，没有在辩经？可是他回答之后呢，就觉得怪怪的哈。

如果你再碰到，你就告诉我。我很有兴趣，我这个人很白目，也有挑战性的哈。哎，我还觉得哎，这个值得一试。本身因为文化的差异，所以有时候不可以用经论的立场。哎，我学习什么经论？我用这个经论的立场要去框别人，去衡量别人的好不好？这种心态是不对的。我们也不轻慢诸仪法师，就是我是藏传的，我们呢比较懂得研究经论，你们呢一天到晚都要出错错误，当然这心念是不可得的，也不可有这样。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啊，哎呀这个藏传的，哎呀这个很多啊，这个奇奇怪怪的，人家有他的文化，他的仪轨，我们也不去批评人家，就是我们也不用在上面呢起分别。你看到我们也不对某一个人说别人的好好坏坏，我说呢，别人好好坏他自己要负责啦，不用你加进去共业啦。所以我们要说好话嘛，说实话。那对于有些呢，所谓声闻人士，他自己比较重视度化自己的，哎呀，重视自我的修行的，当然你也不用说哦，你这样的行为是不好的哦。你只管你一个人修，你都不出来了弘法立身，你就不出来服务，我们也不用说这些的，当然也不用赞叹说哦，你也很了不起哦。我倒觉得呢，有一个譬喻啊，他呢就是有一个信徒，第一个他接触的，他去看到一个仁波切，去拜访那个仁波切，那个仁波切很有名，结果他就发现那个仁波切啊，哇，他住的地方非常的豪华，然后来来往往的信徒啊，哦，赠送他很多的那个物质的东西，然后这个仁波切人都非常亲切去招呼他们。他心里就想，修行人你怎么这样啊，这么奢侈浪费，住的地方这么豪华，心里面已经开始有点不是很恭敬了。然后他就另外拜访一个独居在深山的一个很有名修禅定的喇嘛，所以他就跟那个喇嘛说啊，哎呀，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好，你比较有修行。我呢前阵子拜访呢某一个仁波切，哦，他面对的都是那种豪华的那个物质生活，你知道这个修道的高级喇嘛他怎么说吗？他说我不急他，因为呢他心里极静，所以他不怕这些外在干扰。我缺乏极静，所以我没有办法抵得过这些，所以我才在这边休息。他说事实上我是我不急他，不是他不急我。这两个呢，你从这两个那个心态上来说，你会发现其实修道的人是要你面对境界，不为境界所转，才是真正有境界。你一个人呢通通没有人惹你，你说啊，我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就是表示你的个性很好吗？不一定哦，也许你在家里面非常好，因为呢家里面呢自己的家嘛就很舒适，对不对？凡事都如你的意嘛，也不会有人跟你吵架，对不对？你做什么也不会有人跟你挑剔嘛。等到你再回归在大众里面呢，人家就说啊，哎，你开门可不可以小声一点啊，哎呀你呢，你走路可不可以轻一点啊，你开始就毛起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是看不到自己的。所以我们对比较重视自我修行的人，我也不去赞叹他，我也不去说他好不好，当然我们也不要去生这个恶称，我们也不用这样想。因为根基有时候是过去生的因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嘛，个性好跟不好其实没有绝对的。

0: 天生呢，只要他活得快乐自在就好了。你说哪一个个性比较好？直心的比较好吗？还是呢，五路赛的比较好呢？还是呢，多愁善感的比较好呢？就是没有绝对的，不是吗？要看情况吗？每一个人呢，在一个修行过程，我们不嫌别人，而是要关照自己。但是从一个行善的角度来说，你看静心为示众说法，说我又是在家中，我说什么法？其实不是，我听到了一句话，我听到一个观念，我觉得这个观念很好，我可以把这个观念分享给别人，其实本身就叫做说法了。哎，这个普门品里面呢，你看观世音菩萨说呢，你烦恼的时候啊，发脾气的时候，一次无名的时候，你只要念观世音菩萨，菩萨就会帮你消除这些烦恼。当你把经文的意思传达给他，其实也叫做说法。你不一定要说很深的道理，而是你一个观念可以引导别人，这叫做说法。但是如果对方问难，就是哎，他来问问题的，你要用大乘法的角度。所谓的大乘法呢，我们说你要有菩萨心，你要有慈悲心嘛，你要用就近的角度去告诉他。当然修行上面有很多的方法，也很多的角度，就是我们如何让别人在一个修行的过程不要走冤枉路。也就是我明明在修行过程里面，就最重要是一个心念的问题，你就要告诉他哦，这个初学的人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怎么样哦。你给他太多的规矩，反而他就害怕。哇，这个学佛啊，这么多规矩哦，他反而会害怕。我说呢，要引导别人也需要智慧。所谓的大乘，是我能够包容不同的根基，我可以用善巧方便去引导对方入门。除懈怠哈，这有时候。这个知道别人的问题，或者呢，也许你一句话就可以引导他，你就很懒得，哎呀，那个人我很懒得跟他讲话，所以不想讲，这种心态也不可以，要有慈悲心啊。但是这个是要训练的，是吗？真的要自我要求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懈怠嘛，对不对？所以在一个学习佛法的过程，怎么样让自己呢去除懈怠心，就是在大众里面，大众就会推着你往前进了。你在跟大众一起修的过程，无形中呢你就会被拉着走，你就不会呢哎呀想要休息一下。就比如到一个法会啊，跟你一起的说哎呀某某人啊，我们哪一天要参加什么，其实你不想去。他说：“来来来来，哪一天呢？我带你去。”当他这样子说的时候，你就不好意思说你不去的，对不对？那无形中呢，你就发现有同参道友，反而是你精进、去除懈怠的一个非常好的因素。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 我怎么信任你？
5: 你害我！
1: 你为什么要信？
6: 别在我面前。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7: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8: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9: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0: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6: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那下面呢，我们要来说，要慈心说法，用慈悲心啊，讲好话哈，帮助别人，给人家信心，给人家希望。当然，我们希望我们所说的话，都能够让他能够得到一切种子，就能够成就佛道了。那成就佛道，当然要慢慢来。你如何引导他入门？你说的话，最重要是要先让他能够相信哎。如果你第一次说的话，他就不太相信你的，你以后再说什么，他都不会相信。所以我们说，我们在一个学佛的过程哈，要引导别人，当然需要一点智慧。从口业上来修，就有止恶行善哈，各四项的内容。意安乐行呢，就是我们的意念吗？其实我们的意念呢，其实也是一样哈。它可以离开呢四种恶，可以呢修四种善哈，在我们的经文里面就有了哈。那我来把它写在黑板上。我们的意念怎么修？意念呢，就是止恶行善嘛。如果从一个修止观的立场。止，要止一切恶。其实我们的身口意的行为，都要让我们趋于正念的，何况是念头。但是这个观呢，虽然你要观照一切法，这个法是所有的现象哈，都叫做法。如果要换一句话，像《金刚经》说的，因无所住，就是那个止。我不住止在色身香味触法的上面，你不住在上面就不会有烦恼了吗？就可以止住一切恶了，而生其心。该做的你还是要做啊，善事你还要多做一点啊。观一切法，我观察现象，有因缘的，我当下还是要做。还是要修，还是要帮助人的。所以我们的意念上面同时也是一样啊，我们离四恶，当然就是指一切恶的意思。对别人的好，我们不产生嫉妒。你不用嫉妒吗？你强过他就好了，对不对？你觉得呢？你有能力的话就拼过他就可以了，你干嘛要嫉妒？谄妄啊，你也不用呢去恭维啊，别人很好啦，我就特别要去依附，也不用这种心态。还有我们意念上面不可以有轻慢，骂哈就看不起嘛，初学佛的人啊。所以这个学佛过程里面，他有学佛很多的层次问题，那学佛里面当然有根基的问题，还有学佛过程对法也有一个深浅的问题。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想，哎呀，我教书过程我已经这么卖力教了，我也讲这么多次了，你为什么还不会？当我下一个就是下一个字就是，你怎么会这么笨呢？可是慢慢你发现呢，其实有时候呢，对方能够理解，能够信受，能够听得懂，跟他的因缘根基法缘是有关系的。所以后来我都很容易调伏，反正我尽管说你能不能听得懂，哎，那就各自随缘，那个不是我能够主宰的。我可以主宰的是我尽量把它白化了，尽量呢把里面的重点说清楚了，但是你能不能信受，能不能理解，哎，那就不是我的关系的哦。这会牵扯到每一个人的法缘问题、根基问题。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啊，我讲这么多次你为什么还不会呢？可是慢慢老了还是有进步啊，
所以他们说，哦，老师你很有耐心。我说我有耐心吗？那表示呢，我教书教到最后没有白教。因为他说那个一些论文啊，硕士班的要提论文报告，那论文的计划表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啊，我就讲了 N 次了，讲了 N 次呢，人发现呢，每次都他都听一点，每次都听一点，但是我还是讲，其实我是在调伏我自己，不是针对他，所以他们说，哎，老师你都不会生气，他明明呢。我们都知道他很鲁的，就是很多观念都转不过来的。我就笑一下说，进步的不是他，是我，就表示我很有进步了。所以我们呢，学佛是要调伏自己的，当然我们也不是恼乱，恼乱就是让别人起烦恼，或者呢故意，哎，你都不会啊，他也会起烦恼，你不要给他压力嘛，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所以我们呢，对于学佛的人，不用去骂人家，也不用呢去扰乱别人，然后要远离戏论法。戏论就是在言语上，常常呢，我们说呢，就是说长说短，没有意义的话，原则上我们不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说的所有的语言，它会成为种子，回归到你的欧赖耶识。你呢说的这些话，还要用修行的角度再把你现在呢放进来不好的烦恼种子再去除一次，你不会觉得很累吗？我就干脆我就不要说，我就不会有这种烦恼的种子啊，我也不要去想，我到欧赖耶识里面就不会种这个种子。所以要远离戏论，就是我的意念上面，我不在这个外在的五欲六尘上面戏论。然后呢，没有什么好争的啦。世间要争什么？名闻利养都是空花水月，很快就过去了，对不对？哪一个是永远不变的？不可能吗？就是因为不可能，你要争什么？我们对一切的众生，要不要起慈悲心呢？当然要。对呢，我们的三宝佛哈，要像慈父一样。我好不容易回到自己的家嘛，他就是我的慈父，我要回到我的自信之家。我们对所有的菩萨，所有菩萨是指我们现在的，当然过去的也是一样。最重要是你要对现在所有在修行上面的菩萨，每一个人都是善知识，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要身心礼拜十方诸大菩萨，就是我们的心念，对每一个人呢，都像常不行菩萨说的，我不敢轻视汝等，汝等皆当作佛。你有这样的恭敬心，我相信你修学佛法，智慧开展就非常的迅速。因为你的心地，这块田地是非常好的，好的田地呢，才能够长出好的花果。只有呢，清净的心念，才能够长出菩提智慧。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都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的啦，这嘛唔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唔是讲要哪学，我嘛不要讲要哪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般人以为教育就是学多少字，读多少书，知道多少常识。其实教育最重要的是正确的价值观与生活态度。例如吃饭要有感恩的心情，穿衣要有物力维艰的了解，一切都是得来不易的。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酒局之外》。
1: 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2: 这里没有比分，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2: 大家好，我是 WinStar 的柔柔。
1: 欢迎收看酒局之外。在这个节目呢，你将可以跟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有些人呢，一踏进球场的时候就会被看见，但有些人要苦练许久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刻。但是今天站在这边的这两个人都用了不同的方式，但同样的都走到了同一个舞台。
2: 没错，
1: 一个是新人王，一个是超级努力型的选手。让我们来欢迎曾子佑还有叶宝弟。
3: 大家好，我是台钢雄鹰叶宝弟。耶、
1: yeah, ，子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钢雄鹰曾子佑。
1: 好，两位超级害羞的人一起坐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他们今天会彼此害羞到什么程度。先来问问子佑，就是当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喜欢打棒球的？
4: 小时候就是一个很好动的小朋友，然后会喜欢在家里跑跑跳跳，然后尝试各种不同的球类，然后看到什么就拿来丢。
1: 那你家要够大才行。
4: 没有很大，所以会一直被邻居抗议啊。所以就是有时候晚上被按电铃，然后我就赶快跑去房间这样。最后决定更喜欢棒球，应该是可能爸爸有在看棒球，偶尔还是会带着我去看棒球。
1: 去球场看。
4: 对，去球场看。所以就对棒球产生特别大的兴趣。
1: 当你正式加入棒球队之后，有想过有一天我要成为职棒选手？
4: 小时候都没有想这么多了，到高中才发现好像有一点点机会，所以就是那时候就会更努力想要去达成这个目标。
1: 所以其实到高中时期你就有了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我想要打进职棒。
4: 对，
1: 从高中的时候。
4: 对，
1: 就后来就也很顺利，是高中毕业就
4: 对，高中毕业
1: 就报名那个参加选秀。
4: 对，
1: 然后就被选中。
4: 选中那一刻就觉得压力来了，因为
1: 怎么说跟以前打棒球不一样，
4: 因为之前就都会关注职棒学长的表现嘛，然后有好的有没有那么好的，都也会看一些网络上的一些评论啊，就也知道职棒是没那么简单，然后如果表现不好也可能会受到网友的一些指教之类的，就会很有压力吧。
1: 是，
4: 所以那时候就心里就有想过，如果真的当上状元之后，这个压力就跟着我一辈子，因为大家都想要看我表现，想要看我可以拿出什么成绩，那这就是我的动力嘛。那我就要在练习的时候要更认真，才可以用好表现可以给他们看到。
1: 超棒，很正向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力量。
4: 对，
1: 好，宝弟，鼓掌完要换你了。小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开始喜欢棒球？
3: 其实我会开始打棒球是因为我们国小同学，他有一天找我说，宝弟，可不可以一起去丢球？这样，然后我就回答说，球是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连棒球都

0: 都不知道是什么。
1: 你不晓得这个运动？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带我去，他就带我去操场这样丢球。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的惯用手是左手啊还是右手。
1: 我觉得应该是说，你的惯用手其实是右手，因为你吃饭是用右手。可是当你接触棒球的那一刻，其实你是搞不清楚什么叫惯用手，你就先用左边玩了。
0: 没有，我一开始是右边，但是我怎么丢都很不顺畅，就超级不协调的那一种。对对对，
1: 对啊，怎么会是一个这样子的状况？就因为这样子接触了棒球。
0: 对对对对。
1: 那后来什么时期是你确定我想要好好的打棒球，我想要成为职业选手？
0: 我觉得我是大学的时候才会想到说我想要打职棒这个问题。学生时期的时候，其实我到的球队其实都不算是很正统的传统球队。就是算是打兴趣的这样子。大四那一年我就想要出来选秀。但是因为那一年就刚好就是疫情的关系。然后我需要有测试会这个东西。我才会可以证明我自己的实力到哪里。因为我光靠选秀会的话，因为我没有实战的成绩，
1: 对，
0: 所以教练团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说我，
1: 就球团不会去思考，因为你没有任何依据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是台钢雄鹰这样新成立之后，我想说，有一个机会，
1: 就来挑战看看。
0: 我那个时候没有选上之后，其实我很失落，我也大概失望了一周吧。就都一直待在房间，都不出去，
1: 都不出门。
0: 但是有一天，一通电话，是管理他们打电话给我，问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当训练员、练习生，来帮助他们。然后我就觉得，这搞不好或许是一个机会。然后我就马上爽口答应。
1: 结果，突然好像有另一道门打开了，我再继续努力看看好了。然后就一路到现在，
0: 对对对
1: 对，所以你看就是一样的，每个选手就可能他们出发点都是喜欢棒球，
2: 对，
1: 但是能够进到职棒圈的路还有所有的历程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紧接着要继续来主问一下子佑，就是说你在2024年的时候拿到了新人王的头衔，其实新人王这个奖项是好多选手一进到职棒圈之后就是拼了命的想要争取的，因为他就只有一次的机会。这一个称号，会有给你很大的压力吗？
3: 我觉得是真的是运气蛮好，可以待在台钢雄鹰这个球队。
1: 所以你等同于你的个性就是有一点点想，会把那个压力转变为自己的动力，这样。既然已经都有这个压力，也改变不了了。
3: 但是也不是可以转这么快，还是会先有几天的压力才说不行不行，再这样想下去会更有压力，那就才转变。
1: 你会用什么方法去让自己调整放松？
3: 就是尽量不要接触到棒球相关的事情。但是，
1: 那你会接触什么？
3: 就是出门吧，出门走一走。但是有时候出门边看着风景边想着棒球。还是会有这种事情，
1: 所以你还是跑不掉啊。好，再来就是要问一下子佑，你会不会担心就是好像今年会不如去年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吗？
3: 我觉得每一年都是从零开始的，因为从休赛季开始，就是大家都是从零开始在为了隔一年去准备，所以今年就是比赛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1: 对，
3: 也都会。还是会担心会不会表现没那么好，但是担心没有用，要去准备好自己
1: 全力去做就好了。
3: 才对，准备好自己是比较重要。
1: 没错，准备好自己非常重要。好，接下来要聊到叶宝弟了。刚才我们有提到嘛，就是你的经历，当然现在都在同一个球队，可是其实你的经历就跟子佑就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其实当初后来那个教练团宣布说你成为了正式的选手之后，那个画面其实我想很多人也都有看到，也都非常的感动。那但是呢，去年啊，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又看到了，好像一整年的时间，大多时间好像也都在二军，就稍微沉寂了一点。
0: 因为去年我这样子上上下下，一直频繁的上一军下一军，上一军下二军，上一军下二军，其实蛮会有点崩溃啊。
1: 会有觉得自己好像被忽略的那种感受，
0: 其实我不会，因为教练团给我上一军，就代表说

0: 他其实都有在关注我，都有在关注我，所以肯给我这个机会，但是就是我自己可能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我是怕说，因为我会跟不上他们的脚步跟节奏，因为其实我的经验没有像他们在学生实习没有像他们这么打得这么扎实，所以我会想说，我是不是有很多地方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们想要所说的事情，然后我就会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对对对，
1: 懂。那这几年下来，从进到正式的选手之后，一路到现在，曾经有想过要放弃吗？
0: 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但是我想要谢谢洪总教练，像去年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心理层面有出一些状况，包括我自己，我自己也不知道。对，然后但有一天洪总赛后，他自己亲自就走过来跟我私底下聊天，然后就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就说我这次把你放下二军，不是因为你球技还是表现不好。对，他是想要让我下去好好调试一下我的心理层面的事情。
1: 我觉得所有选手成为明星选手的一个过程，它其实都是有某一些因缘际会才会造成的。可能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反而会给你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而奇怪，明明就是应援曲很红，然后怎么会突然大家就是好像把重心都摆到我身上，就是会变成压力很大。
2: 说到机缘，我很好奇，鞋子哥，你觉得当初五五六六会有这样的声量，你觉得是机缘还是硬实力？
1: 我觉得都有哎，纵使有很多是反我们的人，那又一路到现在，我们还存在在这个舞台上，然后也还有节目，然后也还在做自己的事，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我觉得我们的特色真的就是努力做自己啊。那你喜欢你自己的应援曲吗？
0: 其实很庆幸我可以有
1: 这首应援曲，
0: 对对对，因为大家才看得到我，
1: 是。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
3: 对。
2: 稍微做一点点的，
4: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5: 像膀胱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6: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他昨天，他中午一天就会抬起来。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好，接下来聊一点有趣的，因为前面都在聊你们的棒球路。假设你们都没有打棒球了，都没有接触棒球的，你们会走向什么样的路？
8: 我也不知道，因为小时候就是很爱玩球，很爱运动，很爱跑，但是到了。就是后来参加棒球队嘛，然后但是到了国中毕业那一段时间，其实有想过还要不要继续走棒球这条路。那时候是想过要不要去读看看餐饮科，因为那时候是对稍微厨艺方面有点小兴趣，就觉得做东西吃还蛮酷的。对，那时候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后来没有实现嘛。
7: 那宝弟呢？
9: 没有打棒球嘛？
7: 对。
9: 因为那个时候，我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很时常带我去钓鱼，然后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是立志想要开一间钓具店。
7: 所以你也是很喜欢钓鱼的。
9: 我超喜欢钓鱼。
7: 钓鱼是一个很好调整心情的时刻啊。
9: 哪怕没有中鱼，你坐在那边发呆，其实我觉得对心理上其实也是很舒服的。
7: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你的愿望是想要开个钓具店哦。
9: 之前是这么想，对啊，但是现在的想法就有点不一样哦。因为我自己有一路这样经历过，我也想要开一间理想的咖啡厅。
7: 所以你现在除了就努力你的棒球事业之外，你有在为自己的未来可能想要做这件事情在做准备吗？
9: 其实有一点点的，因为我自己平常会做一些甜。

0: 点像巴斯克啊，或者是蛋糕类的事情。
1: 我们今天问到了宝地不一样的东西了，甜点。所以你觉得喝咖啡、甜点那样的一个环境，其实是可以蛮疗愈身心的。
0: 嗯，我觉得主要是吃甜食吧，因为我就不相信没有人不喜欢吃甜食。
1: 对，只是要不要限制自己不吃甜食。
0: 没错。
1: 好，那如果你们有一天真的要走上上班族这条路了，你觉得你们会觉得你们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0: 我吗？其实我会蛮想要去当卖车子的，
1: 卖车的 sales。
0: 嗯，会想要。
1: 现在卖车很辛苦哎、欸。现在因为
0: 会有一点兴趣啦。
1: 哦，为什么？为什么？
0: 会想要去研究那台车的功能也好啊，等等之类的。
1: 然后怎么推荐给大家这样？
0: 对对对对对，给他们有舒适的空间可以去驾驶，毕竟长途车也是很累嘛。
1: 卖车的 sales 只有呢？
2: 我刚才想一下，我想说当那个老板的助理。
1: 你想当老板的助理？
2: 秘书那一种。
1: 我们先问是男老板还是女老板？
2: 男生啊。
1: 男老板。
2: 对，就是感觉这样工作比较自由嘛。
1: 哦，老板的助理其实
2: 没有，至少
1: 蛮24小时待命的。
2: 对啊，至少不是很固定，然后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那一种。
1: 啊，你不就不是很喜欢这样啊？可是打棒球就每次都是九局，
2: 但是会每天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啊。好、哦，对对对对对对，哎，不错不错，
2: 还蛮特别，
1: 这回答的超好了。我们刚刚聊了很多的压力，然后也聊了追逐梦想的一个迷惘。但其实职棒这条路就像一个马拉松一样，有人呢一开始出发之后就领跑，有人呢就在后面慢慢的加速去追赶。但是不管现在的位置是在哪里，我们始终都是要看向远方，往那里前进。接下来最后的这一个章节，要请两位呢用写的来回答一下自己的人生目标，好不好？在你们开始我们问问题、写下白板的答案之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今天录影是2月23号，是宝地的生日。

0: 谢谢
1: ，Happy Birthday！
0: 谢谢。
2: 其实我没有在过什么生日过节的、啊、因为就都很平平淡淡的这样子。嗯嗯嗯。但是突然这样，我蛮感动的。谢谢。
1: 来许愿吧，
2: 希望我们台钢雄鹰可以身体健康，全员身体健康，然后好好的往自己的目标前进。嗯。
1: 第二个愿望，
2: 第二个愿望是我们台钢雄鹰还有 Winstar 们可以有很好的佳绩，这样。
1: 好，最后一个愿望自己心里想着。
2: 好，
1: 请吹蜡烛。
3: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谢谢。
1: 那个，你只有知道今天他生日吗？
4: 知道，
2: 他不知道。
4: 我主要是不知道。今天很多人在讲，
1: 你们像小两口在吵架是在干什么？你会在宿舍帮他庆生吗？
4: 这个不好说，
2: 你看他犹豫了。
4: 那这个不好说。哦，
1: 搞不好人家要安排什么啊，对不对？好啦，生日快乐！
2: 谢谢
1: 宝弟，
2: 谢谢。
1: 好了，经过了刚才大概三个小时的吃蛋糕环节之后，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了现场。刚刚有讲到说，现在要用你们，请你们用写的写出心里的感受，那、啊、我们就一题一题来好了哈、哦。首先第一题就是，请对十年后的自己说一句话。那谁先来？宝弟。
2: 我吗？
1: 对，
2: 我会选择持续。哦，
1: 对十年后的自己说持续、嗯、指的是哪一方面？还是说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
2: 渴望吧，持续对自己想要渴望的目标继续前进。
1: 嗯，不管是什么，
2: 不管是任何事情，都还是要抱着渴望这两个字。
1: 再来，子佑听完持续之后一直在笑，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呢？
4: 辛苦了。哦，因为我觉得，因为其实十年嘛，也算是蛮长的一段时间。嗯。然后，如果十年还在，这辛苦了是指还在打球的状态才会辛苦。如果不到十年就
1: 没打球就不辛苦，
4: 不值得这个辛苦。
1: 哦，不值得这个辛苦。
4: 对、啊，一定要，因为希望自己可以打得长久嘛。
1: 是是是。
4: 然后如果剩十年后还在打球，嗯、这段时间一定蛮辛苦的，所以想对自己说辛苦。
1: 我觉得这一句子佑也是讲得很棒，
5: 对。
1: 而且我个人看子佑，我会觉得你这句话一定是说定，真的，因为我觉得我在看你啦，你一定对于你的棒球生涯一定会一年。会比一年还有更高、更想要追寻的一个目标。下一题，在中华职棒场上的未来，哈，自己想要达成的设定的目标是什么？通常这种目标只要达成一次，你就会想要再拼第二次、再拼第三次，
5: 连霸下去。
1: 对，而且要比前一次的目标更高。
5: 宝弟笑得很开心，好奇他写什么。
2: 来喽，嗯。
1: 最佳九人，是以外野手的身份。
2: 对对对对对。嗯，
1: 外野手的最佳九人，就是其实他的评分标准也还蛮多的。嗯，会这样子想的原因，是因为刚好也跟你的一直以来在练习的守备位置跟打击什么的都有关。
2: 没错没错。嗯，对啊。
1: 给自己几年的目标完成它。
2: 嗯，我不会设我自己需要几年的时间，嗯，但我会用我最快的速度，然后给球迷们看到我这个人，对，
1: 很棒，希望可以达成。子佑，
4: 我写两个，第一个是希望每年都可以拿到个人奖项，
1: 有一个个人奖项，
4: 对，然后第二个是希望几十年后。可能退休之后可以拿到，就是中华职棒的最高纪录的吧？
1: 就是打击王嘛，
4: 安打
5: 最多的那个人。
1: 哦，这个目标是更长远的，因为子佑还很年轻，所以他这样子一路努力拼下去，或许真的有机会可以拿到安打王。
4: 所以就是我的目标，
1: 铃木一朗。对不对？
4: 对
1: 对啊，这确实有机会，因为事实上从第一年到现在，你也都蛮努力的，让自己有一个很稳定的出赛，然后安打的产量其实也不算低， 或许有朝一日真的我们可以跟我们这边的观众朋友可以一起见证这个纪录的诞生也说不定。那当然前提都是希望两位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出赛这样子，这对每个选手来说是最重要的。好，来最后一个要用写的就是此刻的你最想要感谢谁。哦，这个两个人其实都写得蛮快的。此刻的你最想感谢谁啦？欸，家人。
4: 因为从小时候就是因为有他们我才可以这么顺利一直往上成长，然后不管是照顾的饮食，照顾的各方面都是，然后因为其实打球其实也算要花不少钱啊，因为要让我们有买装备嘛，
1: 对，
4: 然后一些有的没的都要花很多钱，然后都是他们的照顾，然后才可以让我现在有这些成绩。
1: 再来宝弟这边，
2: 其实我也是，因为从我打球之后，然后爸爸妈妈也对棒球很陌生嘛，但他是因为看了我打球之后，然后才愿意去了解打棒球这个世界，然后也一路扶持我到现在这个阶段，然后我真的很感谢他们
1: 一路的陪伴跟支持。
2: 对对对，
1: 好，这三题大家都写得很棒，那后面我们再来问一下，就是像宝弟，从自培到一军，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励志的一个故事。你会想要借由你自己这样的一个故事，能够带给基层棒球的选手们什么样的一个力量？
2: 我觉得不要害怕自己出生地在哪里，然后就放弃棒球这条路，因为毕竟每个地方都有一个适合你自己的门，当你把那一扇门打开，就能怎么说，
1: 就可以继续前进了。那只有作为这个指标型的新人，你会怎么样保持自己的这一份用心跟纯粹，
4: 要随时随地就觉得自己还不够，然后加强自己才可以，因为现在时代在进步，自己都要保持要那种要加强自己的心态，才可以在职棒这条路走得
1: 长久。希望今年就是在2026年都有一个

0: 属于自己的最佳成绩，还有可以达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那个目标。那今天这一集其实我们看见的不只是新人王还有努力型选手的一个故事，而是两个年轻人在不同的节奏里面慢慢成长的一个过程。有些人就会走得快，有些人是走得久，但真正重要的是谁愿意一直走下去。
1: 没错，他们曾经迷惘过，也曾经怀疑过，也曾经在黑暗里一个人走过来。
0: 对，直到有一天呢，发现原来在身边一直都有伙伴，就像你们两位一样，原来努力真的会留下痕迹的。期待下一次呢，能再和你一同发现属于棒球人的九局之外。
1: 那我们九局之外下集见咯，
0: 拜拜，谢谢子佑，保定。
1: 谢谢。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今天是咱们第一次成功举办活动的日子。
1: 挥金在牛！
0: 哎，那既然这么牛，咱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啊，撸串、火锅，还是海鲜大排档？你们选。
2: 老大，
3: 我就不去了，
2: 我太累了，我赶紧回家睡觉去了。你们去吧啊！
3: 是辛苦啊，辛苦啊，辛苦，何志，
2: 明儿见。哎，
4: 我还真去不了，我还得盯着那物业把安全隐患排查了，万一出点什么问题，还就是咱们的责任。
2: 对对对对，咱一定善始善终啊，千万别出问题。
4: 放心吧。
5: 老大，出一身臭汗，我想回去洗个热水澡。
2: 女孩子能理解啊，
5: 明儿见啊。哎，
3: 慢点，注意安全啊。
2: 哎呦，行了，就咱俩没事啊。哎呦，哎呦，今儿把腰闪了一下，这玩意儿一回家给我捏捏。走，拿着手机走，回家了。
3: 哎，师傅们辛苦啊。
6: 没事。哎，
3: 走啊！
0: 哎，嗯啊，你不也忘了今儿什么日子了吧？
2: 你说呢？不对，就过生日嘛。
0: 那你也不说表示表示？他们几个不知道也就算了，你这好。哎，别回家了，咱俩出去喝点。
2: 不，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还过生日啊？我儿子才过生日呢。

0: 人家六岁，
1: 成长可喜，未来可期的。你呢？这四十多奔五十去了，还嫌自个儿不够老啊？
0: 也是，一晃半截入土了。
1: 咒谁呢你？啊？咒我呢是不是？
0: 哦对，我都忘了你还比我大两岁呢。
2: 我就比你大一岁多一点点，好吗？
0: 一岁半叫一岁多一点点。
2: 行了，啊，到咱这岁数啊，只要是这顶上有毛，对吧？手里边呢还能抓着啤酒喝两口，这就得知足了。
3: 知足，知足。
2: 嗯，走吧。这家里边冰箱啊还有几瓶啤酒，快到期了，咱正好给它干了。走。
0: 哎，出去喝口吧，我请你。啊，
2: 这行了吧？浪费嘛，那不是？走。要是过两天过期了，那就手就喝了。
4: 哟，我忘了，那过期啤酒啊，我给喝了，我再去买几瓶，等着啊。
5: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4: 你别，你今天是寿星啊，我为你服务啊。

0: 老大，生日快乐！
1: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来陪你过生日。
1: 别闹！不是，行了，别藏了，都出来吧。
2: 你怎么回事啊？这都不为所动，你不单身谁单身？
3: 我就说吧，不能上当吧。来来，主人，赶紧给钱，给钱，快点。
4: 哎，怎么样，主人输了吧？啊，我说，
3: 那肯定是主人输啊，赶紧给钱吧。拿来，
1: 行啊，你们四个真行，明明早就知道我过生日，一个个的戏不错呀。侯志，你不是回家了吗？你啊，
2: 老大，保温杯，
1: 多喝热水。还有你助人，你不是什么搞什么后勤，搞什么保障？
2: 哎，你等会儿，
1: 你演的可真像啊你啊，
2: 老大，黑枸杞，好好补肾。
4: 就这好啊，这个啊。
1: 还有你白英，你也别笑，你不能这样下去啊！我告诉你，你要再这样，你迟早让这几个老流氓给你带坏了。
0: 手串，促进微循环。
5: 我你就别说了啊，防脱发洗发水，保住你这一头秀发。
1: 这边去。
5: 生日快乐！
1: 不是，我这都什么礼物？这是，我什么岁数我就用这个？祝你。

0: 刚四十，
1: 不要做一个中年油腻男。谢谢，谢谢各位，我这个谨遵教诲，尽力而为啊！啊，
2: 许愿，
3: 许愿，
2: 许愿，
3: 许愿，
2: 许愿。
1: 许完了，
2: 吹蜡烛。啊！
4: 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5: 老大，
6: 漂亮了啊！
0: 瞧你那怂样，以后还怎么好好带队了？
2: 真是，这蛋糕这么贵，你以为说咱俩就咱俩败家？
1: 对，咱现在公司啊吃着字呢，对不对？这么好的蛋糕吃肚里，别浪费了。我决定了，今天晚上给每个人发10000块钱，当做奖金。你说什么？
2: 我是听错了吧？
7: 你哪有钱啊？不是就6000吗？
2: 不是，你等会儿啊。
0: 钱你可以打，但是能不能别打到我卡上啊？我们家那位你知道，他就是个福尔摩斯。
2: 哎，我到了啊！
1: 哎，我这也到了，我这也到了。哎，谢谢啊！哎，
0: 你们这钱都收到了，打算怎么花啊？
1: 花什么花呀？这钱呀，得给我儿子当成这个教育基金。
7: 收到了，谢谢老大。
1: 不是朱然，你怎么着
0: 啊？对啊，你们帮我出出主意，我这钱怎么着才能不让我媳妇发现啊？我怎么觉得我这钱收着以后越来越烫手啊？
1: 这我们哪知道啊？
7: 清官难断家务事儿。
1: 对，这是你们两口子的事儿。
0: 不是，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别不管我呀。
2: 还是不是兄弟姐妹了？哎呀，就10000块钱，
1: 给你愁成什么样啊？能不能有点出息？
2: 哎，要不你把我这链子拿回去，足斤足两，换你那10000块钱不亏，而且这东西保值还小，好藏。

0: 回来正好，
1: 把件客户去。啊？怎么了？
0: 晚了一下。
1: 掉链子，看见了。
0: 链子没掉啊。
1: 什么？
0: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你关键时刻掉链子，不见客户，什么事儿都没有，一见客户一堆事儿。
0: 看这。

0: 今天带来了素猪排三明治，
1: 卡兹
0: 卡兹善斗，
1: 卡兹善斗三明治，
0: 对，
1: 厚切，哇，天哪，你看看，哇，太厉害了吧，好漂亮哦，
0: 好吃。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煮那个幸运大师便当食菜里面的其中一道菜，就是炒桂竹笋。
1: 哎，真香啊，流口水了。
0: 你可以先试吃这个。
1: 那我们不客气哦。佛光山香港道场的如良法师，
2: 大家好。我是如良，
1: 今天如良法师带来的材料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餐点跟大家结缘？
2: 霸王花糖。
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妈，
1: 哎，儿子来了，快吃饭。
2: 狗崽子回来了。
0: 您骂谁呢？我要是狗崽子的话，您是什么呀？
2: 我没说你，我说包庇呢。
0: 老头儿，天天就知道跟我玩心眼儿。来来来，您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自己挣的。
1: 我儿子挣钱了，你真挣钱了，他挣钱了。
0: 这钱啊，不仅来路光明，而且来的容易，就随随便便一个小项，不到半个月就到手了。
1: 就吹吧。
0: 您年轻的时候有这本事吗？
2: 你看那德行，不就一万块钱吗？怎么着，这尾巴就翘起来了？
0: 嗨，我以后啊还能挣更多，这就是个开始。
1: 那坐着吃饭吧。
3: 哎，对了妈，你把我那双品牌联名的那款鞋给我拿来，
0: 就是那个大黑盒，上面都写着呢。
1: 哦哦哦。是这个吧？
0: 哎，对对对。
2: 来，来来来，叫我瞻仰瞻仰。哎，哎呦嚯，我也看看。
1: 我也看看
2: 这玩意儿，成天让你惦记着，到底是什么呀？这是啊？嚯，不是这个值多少钱？
3: 不便宜。
2: 哟，不便宜。那我说你这也不够啊，啊？哎，我说这你先拿着。听我说啊，看在咱们父子的份上，啊。这只呢，你先拿走。剩下这只，等你挣够了，再来赎啊。
0: 我跟你说呀，侯总裁，你绝对是我后爸，你根本就不爱我。你见过有买鞋一只一只买的吗？我，
2: 你瞧你德行样啊，想吵嘴都没个力气。行了，看见吗？你妈做这么些菜，赶紧坐那儿先吃口吧。
1: 吃饭，先吃饭。坐下，坐下。鞋我给你拿着，不给他。慧姐，盛晚饭。

0: 多久没这么吃饭了？你在外头受了什么苦啊？妈，不是
1: 我批评二老啊，平时我不在家，你们就这么铺张浪费、骄奢淫逸啊。俩人八个菜，不怕得三高啊。得亏我今儿回来了，这要让白英看见，又得给我一顿说。
2: 我和你爸爸平时我们怎么可能？
1: 哎，等等等等，
3: 谢谢。这白鹰是谁呀、啊？
1: 同事。
3: 哦，那是女同事吧？
0: 男的女的跟您有什么关系、啊？您儿子出去这么长时间，怎么也没见您关心关心我呢？
1: 哎呀，你看你这一上桌啊，就跟那蝗虫似的。这盘子碗可别给嚼了啊！赶明儿出去，别说是我儿子，丢人呢。
4: 不说是你儿子，说谁的儿子？本来就是你的儿子嘛。
0: 妈，我早就怀疑我不是他亲生的了。你哪见过亲爹让亲儿子输血的，还一只一只的输？要不您再回忆回忆，我亲爹到底是谁呀、啊？您别瞒着了。
1: 小兔崽子，你
0: 没打着？老头，您这准头也不怎么低呀、啊。
5: 行了，赶紧吃。吃饱了滚。
0: 正有此意。慧姨，帮我把这些都打包一下，我让他们二老啊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三光政策。谢谢您了啊，回见。
4: 哎呀，你说你们俩一见面就猫一阵狗一阵的，好不容易回来，你让他好好吃个饭吗？喏，还有这些菜是不都是你做的？你为什么不说？
1: 哎，你闭嘴吧。
4: 他喜欢。

0: 那些球鞋，你就给他嘛，你不要这么折腾他。
1: 你糊涂，啊！要不是因为这些鞋，他能回来吗？你见得着他吗？
0: 你把鞋当人质了，鞋质。
1: 哎，行了，先吃饭吧。吃完好好数数他还有多少双鞋，你算算他还能回来多少次。哎，给我拿双筷子。
2: 慧姐，拿个筷子。
3: 哎，
4: 喂，房东阿姨，我那个钱给你转过去了，你收到了吗？
5: 啊，收到了。哎，别在那个屋里头乱贴乱画啊。
4: 啊，行，知道了，放心了。

0: 泰戈尔说过：“你的付出将变成礼物，你受的苦将照亮你的路。”2019年9月21号是我的生日，也是重生之日。哎呀，
1: 我来。
2: 不用，你脚崴了，我自己来吧。
3: 辛苦了，我给你洗澡休息吧。
2: 我
0: 去给你拿药擦擦啊。好。从今天起，保温杯就是我的心，枸杞就是苦的胆。

0: 老婆，你干嘛呢？啊，没有。啊，你这大晚上拿个花瓶干什么？
1: 老婆，钢铁侠，你看，蹦蹦蹦，托尼·史塔克，我最近特迷钢铁侠。
0: 你这大晚上不睡觉啊？啊，赶紧的，你这拿了，给你擦药。
1: 不，没事，我自己。

0: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我帮你摘吧，帮你摘。
1: 啊，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我不用不。

0: 铁侠还玩大金链子呢。
1: 钢铁侠不玩大金链子，我玩啊！哎，老公，跟你说实话吧，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你真是个小机灵鬼。你坐那儿听我说怎么回事啊？我们公司呢，今天发了10000块钱奖金，这是我们入职以来发的第一次奖金。本来是想把现金拿回来给你的，但是我觉得太俗了，就给你买了条金链。黄金好啊，它保值啊，对不对？喜不喜欢？
0: 老公，你真是太用心了。
1: 我当然用心了，所以才用这么拙劣的演技，让你这个小可爱发现了。
0: 谢谢你啊，链子虽然丑了点儿。
1: 老婆，咱们千万别勉强。如果你要不喜欢，明天我就去退了。
0: 哎，不能退，这是我老公在新公司拿到奖金之后给老婆买的第一份礼物，我当然要珍藏了。给我戴上吧。美吗？
1: 漂亮。
0: 要照镜子啊。确实有点土豪的气质啊。老公，谢谢你了，那我去洗澡了，爱你哦。
1: 比心。
0: 还想摸我？

0: 我穿它的吧，就是稍微紧巴点儿，但是这儿长度它都够。我是想啊，这钱啊，咱得留着啊，给这孩子到时候当这教育基金花，不用乱花。
1: 教育基金就这1万块钱，死牙缝都不够。
0: 不是，你看，我们这刚刚开始干头一个项目，对不对？这以后啊，这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吧？以后大买卖多着呢。
1: 看看你人模狗样的，多好。
0: 哎，这人模狗样啊，这是贬义词。这以后写作文什么，到时候容易犯错误。
1: 能不能听出好赖话来？
0: 好话。
1: 儿子，收拾东西，咱回家了。
0: 不是，这么早就走啊？
2: 爸，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下次你拿毛毛签名照来，我可以考虑多陪陪你。
0: 嘿，你个臭小子，你还要挟我呀你？
2: 我都跟同学说一周了，说《自由人》《红楼梦》的歌是你推火的，你天天都能见到毛毛。
0: 这天天见有点夸张啊，但是这个，爸爸给你要个这个80-10张他这个签名照，那是没问题的。
2: 真的，那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了。
1: 哎，行了，你俩一大吹小吹，一点正形都没有。
0: 不是，这事儿真不是我吹，这项目我们就花了5万块钱做成现在这样，厉害不厉害？
1: 不对啊，这么少。那这1万块钱奖金哪儿来的？
0: 是啊，那老唐这1万块钱哪儿来的？
1: 问谁呢？
0: 我这问他去啊。
1: 多新鲜呀！
3: 来了，我坐这儿不能能坐住吗？现在，哎呦！
4: 早啊，各位！
0: 站那儿。
4: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5: 说说吧。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4: 有什么问题说，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6: 我先问你啊，你给我们那1万块钱从哪儿弄的？
4: 这我不能告诉你。
0: 你看，你刚才你说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这现在又支支吾吾的呢。
5: 唐晨，你说实话。康利的尾款你是不是私吞了？
7: 哎呀，行了，老大不是这样的人，你别瞎猜了。
5: 我也不想瞎猜，但是我得给自己生活点希望啊。你说你们这一个个的，都捞着钱了，就我这一夜之间屁都没了。
6: 不是什么意思？我给你那链子让你媳妇收走了。
5: 不是这不是重点，问他的事儿。
0: 是这样啊，老唐，这钱呢，如果不是康利给结那尾款呀，你给了我们，我们心里拿着它也不踏实，对吧？是，你是咱们这个公司的总经理是吧？你可以分配这个财务，但是我们几个也有知情权呐。你这钱到底从哪儿来的？
4: 这钱哪儿来的你们就别问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康利的尾款还没到呢。
5: 啊？康利没给你结尾款啊？
0: 不是，那这4万块钱呢？从哪儿来的？
6: 老大，这要不是康利的尾款，这钱我们不能要。
8: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7: 眼圈都出来了，你看。
8: 还行啊。喂，微信。
7: 师总好。
8: 早啊，姐。
1: 唐总早上没说什么。
8: 放心，我盯了一上午，屁都没放。
1: 抓紧。
8: 不嫌烫啊，总管。
1: 就这回杨总也来，估计事儿不小，绝对不能犯困。
9: 好嘞，司令，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项目，我们要把它当作一场战斗，一场血与火的洗礼。让我们一起振臂高呼，打倒说总好。

0: 张总您好，我是灰鲸的小白，线上宣发数据已经发您邮箱了，请查收。如果没有问题，我会和您的财务对接商量结款事宜，这样行吗？
1: 发吧。
2: 老大，康利不会真的拖欠尾款吧？
1: 不知道，
2: 他平时看着挺土豪的呀。
1: 我只见过他以前当乙方的样子，现在当了甲方，究竟什么德行？我心里也没底。
3: 那他原来当乙方什么德行啊？
1: 跟你们说说甲方不付款的常见黑话吧。不好意思，正在开票中，我们老板出差了，正在走流程，还要等很多领导签字，客户也没有付我们钱，这些通通等于不付款。不好意思，正在开票中，您再耐心等一等，这等于今天你肯定拿不到钱。票已经开了，我再去问问财务，再催一催，这等于3天内你肯定拿不到钱。不好意思，这月财务已经关账了，只能等到下个月走系统，这等于
4: 这个月拿不着钱。
0: 那要是一直不回复呢？
1: 那就等于老子连借口都懒得找，就不给你钱，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2: 哼。那要这样的话，倒好办了。咱们告他呗，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呢。
1: 小朱，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打官司走法律途径，这是不得已的最后一步。
0: 哎，回了。不好意思，我在开会，稍后回复。
4: 哎，这黑话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我得亲自去找他一趟。
5: 邮件各位都看见了啊，今天把你们两个组拢到一块儿来开会，说明这个项目的特殊性。客户那边收到了2份预案，说是都不错。首先要表扬两位 leader 工作积极性很高，你们私下做的努力公司都看得见，但是项目经理只有一个。
6: 梁总，
7: 我们团队就是做汽车领域起家的，比较有经验。
6: 但是梁总，我跟他们的老总特别熟。
5: 方案我大致看了一下，一个稳，一个新，但如果结合到一块儿，各取所长，我相信能做到1+1大于2的效果。
7: 梁总的意思是让我们两个小组协作？
5: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这么想，我凭什么要跟对方合作呀？跟自己人合作，说说不得，气气不得，骂骂不得，我为什么不找外面的公司合作呀？对吧？
6: 梁总，我还真不是这么想的，能和硕总合作那是我的荣幸，只要是咱们公司能把这个项目拿下来，受点委屈，能算得了什么？
7: 还是庞总识大体，懂奉献。方案可以合并，那人员呢？大伙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6: 听你的。不为别的啊，硕总，您这个方案48页，这写了不止一周吧？啊，30多岁的女人都熬成黄脸婆了，我看着都心疼。说正事儿啊，说方案，这个硕总，您这个方案确实不错，很有突破性，但是执行起来难度挺大吧？现在什么经济环境，这么天马行空，那客户能接受吗？还有就是，今天早上呢，我和莫玛通了电话，他明确地表示更喜欢我的这个方案，因为更全面、更深入。要么硕总妥协一下。
7: 庞总确实工作经验更丰富一些。你的提案我看了，确实挑不出任何毛病来，但是也挑不出任何好来。
5: 只要所有从业平均十年的资深公关人士都应该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方案虽然激进了一点，或许未来执行会有重重困难，可能还会遭受客户的质疑，但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创意，有几个是甘于平庸和保守，最终诞生并且取得成功的？我们要的不是一个平庸的，而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庞总的方案确实足够好，但好就是最好的敌人。

0: 不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1: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然后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底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梁总，我们确实熬了整整一个星期，每天没有早于3点钟睡过觉。方案是一个字一个字改出来的，中间推翻了无数次，也重写了无数次，就是觉得还不够好。我想问一下彭总，您从业20年，现在还有重来的勇气吗？

0: 不好意思啊，我们刚刚收到客户的邮件，他们表示非常喜欢我们的方案，时间是3分钟之前。
1: 那也不能不考虑预算吧？这么烧钱，谁陪你们玩？
2: 我们可以压缩成本，以小博大嘛。
1: 就会说大话，效果不是钱砸出来的。
3: 行了，以小博大，压缩成本，替客户节省资金，本来就是咱们应该做的。哪个方案好，最后还不是客户说了算，用得着你们在这操心啊？最近这不有首歌叫什么《自由猿猴》，非常火。嗯，我听说他们用了不到50万，但是做出了500万的效果。哎，这个项目最开始是硕总接手的吧？一定是先牵手，是不是？我查一下，后来他们找的哪家公司？
0: 不用查了，是唐晨。他和这首歌的代理商康利是师徒关系，合作不足为奇。这个康总到公司来，一口一个不计较预算，摆明了是骗方案。庞总如果不相信，我这有录音。嗯，
3: 不用。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首歌现在火了。梁总，以咱们公司的实力，也一样可以推火这首歌。我就想问一下硕总，这么好的一个项目，您为什么要拱手送人呢？您和唐晨到底是什么关系？现在唐晨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之后他再。

0: 街项目，预算就不用愁了。
1: 预算多有时候不见得是好事啊。
2: 没钱的时候，你可以说自己做不好是因为预算不足；有钱了再做不好，那就是能力不行。甭管大客户小客户都一样，都想用5万的预算做成50万的事，达到500万的效果，造成5000万的影响力，还要5亿的回报。路能走多远，还得看有没有真本事。就那首《自由猿猴》那破歌都能火，纯属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0: 你话不能这么说。
3: 好了，今天先到这儿啊。方案还是得融合一下，但是还得以客户的意见为准。Jane， 你做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啊，下周准备好竞标。
0: 行啊，咱们公司大，
4: 少挣了10来万也不是回事儿啊。
5: 姐，不是我说这姓庞的，你看刚才他那样，
6: 什么玩意儿啊？再说了，这项目本来就是咱们组负责的领域，他是干嘛呢？光天化日明抢啊！刚才怼得漂亮，姐。
1: 知道庞飞家地址吗？
6: 我有钱财产，
1: 把这个寄给他。

0: 很多人对于猴童的印象就是猫村，可它大多时候却是座极尽山城。世人似乎忘了这里是名噪一时的矿乡，当时的住户几乎以矿为生。现在随着时代更迭，只剩下墙面上斑驳的标语和玉梅桥，泣诉过往的无情岁月。
1: 我们从背后的这个运煤桥就可以看得到说猴童曾经的历史光辉，因为不管是在日本开始有铁道运输之后，一直到民国七十几年，都是一个最大的开采量的一个煤矿体系啊，所以说这边有包含到我们从以前的马坑一直到复兴坑，一直到现在瑞山本坑啊。当然我们现在很可惜，就是说在收矿之后，我们在基隆河左岸这一边看到有矿工宿舍、烘砂室，还有愿景馆，这些都还可以看得到说当时的一个规模。
0: 很难相信，当时全台前三大的矿量，其中一处就是靠这里的一两千位矿工努力工作所得来，而产出的品质也深获政府信赖，为当时的国防经济打下奠基石。
1: 七十年代的时候，大概有一成的煤都是由这边产的，所以说瑞芳这一带有不少的地方都是有这个无烟煤的一个产量，其实代表说这边的品质是比较好，所以说也会成为说深澳火力发电厂它的主要的那个燃煤的项目之一。那猴童这个地方一直有这样子比较好的一个煤出来。
0: 整煤厂和愿景馆的成立，体现了当时的公安情况和作业流程。但对于迈入垂暮之年的老矿工退休生活，似乎乏人问津。周大哥和吴大姐是在当地少数仅存的矿工家庭，而挥别担惊受怕的日子，原以为退休后会惬意享受生活，可在几年前，周大哥决定，即便没有政府补助、民间团体协助，就算要动用老本，他也要把文史馆盖起来，为这段即将消失的历史留下些许痕迹。

0: 去那个这一块，所以我们就选择在这边。
1: 用我们台湾的产品，它另外再产一点，就是说，台湾的话就是打制再造。

文史馆内的一切是周大哥走遍全台收集而来，有的是他过往的保存，有的是从基隆河内打捞而来，而这些被别人认为是垃圾的文物，经过他细心的收藏，现在成为台湾矿业史的珍贵资产。

0: 我们为了把历史留下来，我们这些老人都是当过矿工，像我是女矿工，然后我们就是要把历史留下来，所以我们是用我们的老人年金打造这个文史馆，然后我们自己出来当志工，所以把我们都是在矿区里面工作的人，所以我们对这个工作非常的了解。这些老矿工有多辛苦呢？8个小时全部站在水里面工作，因为全部是地下水啊，所以他们在水里面工作。然后呢，必须要爆破，用这个找盐机把这些找好之后，把它爆破之后，把这些支架全都架好之后，才能让后面的挖煤炭的工人来挖。所以这个虽然他们是很非常的辛苦，这是最危险的工作。
1: 尤其吴大姐本身是女矿工，在述说前辈耆老故事时，总能用感同身受的口吻述说当时女人的韧性和伟大，因为她了解作为一位职业妇女跟母亲的为难和辛酸。
0: 所以这个矿业对我们这些老矿工来说啊，真的很悲哀。每一个像这边有这么多的女矿工啊，他们都是年轻的时候是大的肚子进到矿坑去工作。我去访问他的时候，你知道他又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他是矿坑里面肚子很痛，他要出来生孩子，可是他不敢，哎，家里还有2个儿子要养，不能回去，所以他就拼命的就把这个车子要装到好，才要赶快出来。那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他是跌跌撞撞的。因为他羊水破掉，沿路是跌跌撞撞的这样出来，然后他说到浴室里面把孩子生下来，自己捡脐带，你知道有多痛苦呢？女人最痛苦是生孩子，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矿坑里面每一件事情啊，是想起来心里会很痛，所以我们有的事情都是不想说。
1: 分享完这些辛酸故事，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体会坑道内上工情况，似乎就更能理解做工的无奈。
2: 矿坑里面的话，我们的一些老矿工啊，会传授一些口译给这些年轻的矿工。你说在矿坑座位的时候，有听到相思木在哭泣哀嚎的时候，你要赶快离开现场。其他矿工长休息啊，在咧耗，爱命就爱走。你若唔走吼，恁厝的人就会耗。他就警告你，地层在动了，你要赶快离开。还有在这边做文史导览的话吼，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吼，就是传承给大家吼。你看看，我们这是矿工已经末代了，我们这一群哦最末代的矿工的话吼，再不讲，那没有人来讲了哦。

0: 相关的一件事情呢、啊，人的热情温度很高，不是地方温度很高，人的悲哀呢，我们做我们自己故事讲故事给你们听，我怕你们不听。如果有困难，我们是打着电话赶快讲故事给他听，只要你愿意听，我们就会很热情的帮你。所以说，有很多朋友来看到我，我们家也热情度是很够的。我就是怕你们不听啊，不热情怎么可以？
1: 如今每个月服务将近20团以上，对老人家来说体力是很大的负荷，但一想到从不被看好到现在参访团体不断，民众会舍

0: 那我们走这条，现在走这个石阶路，就是以前的柳龙路啊，石路啦，简良记的石石路。往回头看，那个地方是活动拍火车最漂亮的地点，就是在这里。你等一下把它回头看，就是拍火车的，非常漂亮。来，接着洗吼，咱复兴矿的迄个68的石狮山的减量机，60码的吼。刚才那个我们起步那里的石头，用减量机这样拉上来，又可以压。啊，迄个减量机要够低的哦，那个是真的矿业遗迹，应该好好保存，但是都没有保存，快要锈坏掉了。那个减量机操作的地方，这个有一个操作台，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刹车的哈，那这边有个开关，有个刹车的啊，操作人在这边这样操作。好，如果这里把它维修好，这里房子盖起来，这里整修的干净一点，这里也是一个景点。不只是我们以前走过的，是我们以前工作的地方。那我们就驾轻就熟，把我们这40年、这几十年在这边工作的路线把它整理出来。因为矿工文史馆是我们自己做的，没钱啊，所以只能捡现有的现成，以最便宜的、最经济的方式，能表现最多的呈现出来给游客们知道，才会有这两条路线的诞生。来哦，这就是石狮山的翻车斗。我们讲台语讲冰糕，这就是冰糕。车扫起来，冰过，把石头冰下骹落去。啊，下骹有一条铁牛啊，有一台那个卡车在载，那把卡车到处去把石头倒掉。这个是一个石头的翻车台啊，像这个东西，我5年前这里还很漂亮啊，现在5年后又有点很不舍那个样子。这个对外面的人来说是没有什么感觉，破铜烂铁，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以前我们的生财器具哦，也是我们以前的矿业的一些古董哦，就是矿业遗物啦。
1: 每次的走访都让周大哥触景伤情，因为他往往会在同一个地方沉思静默不语，遥想曾经的故人。
0: 我在想我以前我自己在这边工作情形，那跟我爸爸坐在那个台阶下聊天。我爸爸以前是这里的领班，我也是领班，我们父子就坐在那边聊很多聊，父子就跟兄弟一样。回想那一段，回想我跟我的兄弟，然后回想我在这边的点点滴滴，那些兄弟大部分都走了，很感慨哎。10000多个日子就在这里消失掉了。这一条路是一个心酸悲伤，也算一点点快乐的回忆。每当走到一段路，走到哪里，会想到那一段事。当然的，痛苦的、悲伤的、欢乐也在这里。所以，好多朋友、好多兄弟也因为采矿而牺牲。就没有了，这是历史，历史不能被忘记的，不管是痛苦的历史，或者是伤害的历史，你总要还原它的历史。那如果你不说出来，那这段历史永远被沉没在地底下。所以说，我们才会勇敢地跳出来，不管它有多伤多痛，讲出来，有时候讲一讲都想。

0: 哭那种感觉，但是还是要讲。
1: 这样的生离死别在当时不断上演，周大哥送走至亲好友，学会珍惜所有，而现今如他所愿，透过仅存的老战友们亲身分享，让这段光阴故事重现在大家面前。
2: 我要跟大家讲，那坑口为什么要留个洞？这个顺路就要讲一下。封坑以后一定要留个洞，所以这个坑一定要留个洞，是让里面的亡灵可以自由的出入。那个瑞公高二的小朋友站在这里往下看的时候，他就讲说里面有一二十个亡灵在这里面。你们没有阴阳眼，所以看不到。那个洞里面还有人。好，我们就往回打道往回走啦。我自己在矿场工作7年。有3次差点死在里面，那我也看到我的伙伴在我对面，他头破掉，脑浆喷出来，那我也看到我的伙伴前面才讲完话他就被压死了，那这些人已经不会讲话了。所以我们的感觉，我的感觉是说，我们还能讲话的有个使命在帮他讲这样的故事，那那是一个苦难的故事。漫游的解说一个点呢，然后这间是我们的供寮，哦，来进来看就可以看到这个供寮样，大小就这样这一间，哦，这1.3坪到1.5坪，哦，这一间住4个住5个人这样，哦，这个每一个门就一户人家，这里一户，这里一户这样，这就一户人家。这是厨房，是公用。大家公用的厨房在这里公用，就是厨房在这里，然后厕所在山下，就是那个大树底下是公用厕所，然后这边有隔一间是女生洗澡间，在这里洗澡的，因为男生大部分都在矿场就洗完澡了。这就舍石山，很漂亮的舍石山啊，它现在的样子就是那块还没有长出树的那个，前面那个树长得已经很高了，然后再过去那边还没长，所以它
1: 取名为《生活记忆漫游》，就是要让大众走读当时矿工生活的样态是如何不变，却又懂得知足常乐，同时彼此的互动是多么的有温度。
3: 对，以前绕境是绕到山上，绕到下来，以前上面住了很多人，你等一下上去看就可以看到那个五座寮，一座住20户了。这里是比较早的公寮，这里叫上五座寮，全部都是用石头砌成的。这里有5座，就是这个旁边两栋，然后后面再另外一栋，在后面我们走到后面看看。住了100户，然后还有私人的，然后那对面那山的那一头还有住人，所以马祖绕境都全部要绕道。对，为什么叫马祖路？就之前瑞山公司他们要维修道路的时候，维修这条路的时候找不到名称，然后说在后来说因为在迎马祖走的路就把它称为马祖路，可以报销了，他那个经费可以报销。
1: 妈祖路承载着众人的祝福，绕进整个山头，而背后重视这份民间信仰且提供资源的就是瑞山李家，
3: 就是叫新义厅，这是李家的起家厝，就是起家厝，就是李家当时他四老板是住在这里，是第四的，他们兄弟有6个兄弟，他第4个兄弟是住在这里，算是他们当时还没有花基之前都是在这里，他的房子就在这里。你看他早期还有3门的，这边还有3门的，他们表示他们是个大户人家。一般的人大部分都称他为就四老板，四老哥，他不管对谁都很客气，不管你是他的工人或者是他的部下或者是一般的朋友，他都很客气，而且他是 只要他

他知道你有困难，或者你真的有困难，你自己去告诉他，他也会就是绝对是义无反顾，就是帮助你。所以当时地方就给他一个，就是在地的孟尝君的一个称号。

0: 这条通往矿坑的路线，最后矿工们都会来到机密土地公前敬拜，祈求一切顺利平安。
1: 土地公伯啊，我要来坑内做神哦，我甲你命寄去遮，等我下晡若煞工了，我再甲命领倒转来，感谢你。我们一般都有介绍，台湾的矿工在矿坑里面的矿工死亡率大概十分之一。他这个矿，复兴矿是全台湾死亡率最低的一个矿。他前前后后从民国，他有记录的，从大正十二年一直到民国七十九年结束，他死亡人数才十二个人而已，相对就是比一般平均值少了很多很多。大家就是归功于这个土地公，因为这一条路是复兴矿的工人必经之道，唯只有这一条道路而已，所以早上工人来的都会徒手拜一拜，然后把就是跟土地公讲，就是土地公伯啊，我把命记在你这里，等我下工了以后，我再把我的命领回来。对，所以后来地方人士就把它称为祭命土地公。
0: 几条路线的导览走读，重现当时宗教、娱乐、工作等等生活样貌，促使不少学术单位和地方社团纷纷用行动支持，也为馆方开发了多元管道。去年更是结合艺术能量，让在地故事广为流传。

0: 面对艺术家和学校师生，用自己所能替矿工们发声，让底下全程参与的矿工用眼神告诉大家，他们已经苦尽甘来，因为曾经被遗忘的一群，如今又再次有血肉，让大家看见这群无名英雄。
1: 用他们的舞技呈现我们矿工那个受灾受难受苦还有欢乐的一面都有。当我们看到我们受灾受苦，就会想起我们当时的血泪故事，一看就会知道那是以前是什么，我们以前就是这样，那么艰苦，我的同伴就是这样子去世的，这样的没有的，当然会哭啊，你看一定会哭的啊。所以说像淡江大学跟台大这个老师帮我们做这些歌舞剧，用歌用舞演出来矿工故事，好棒哦！真的到现在都还想起来，都看到都还会想哭嘞。
0: 只不过现在这群老矿工要下台一鞠躬了，因为文史馆确定熄灯，而消息一传开，更加推波助澜，让许我一座矿工博物馆联署活动引起热烈回响。而可喜可贺的是，周大哥日盼夜盼，现在传来好消息，确定未来会有官方版的矿工博物馆，以告慰曾为台湾拼下经济起飞的英雄们，留下光荣足迹。
2: 不会。下面啊，
3: 感谢
1: 他组长哦，很严格的，那时候气他气得要命，现在感谢他，感谢得要死。
3: 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
2: 周大哥最辛苦，
3: 加油！
2: 谢谢，有继续大家，有你们来支持，为什么不加油？谢谢。
4: 欢迎大家对我们的谢谢。
5: 现在都可以吗？现在都可以。
6: 妈妈帮我。

0: 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会是我们猴头矿工文史馆最后一天经营。这一场猴头矿工文史馆的这个保存运动，其实是从2019年的8月开幕，那是由我们猴头的几位老矿工一起共同去做经营。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5年的时间。那我们也非常开心，在这样子5年的时间里，卷动了非常多的社会的影响力以及连结力。那这群老矿工其实当初也没有想过，几个人小小的心愿，让大家更了解矿工的这个行为跟行动，竟然有办法带来这么多的社会的关注。那今天其实也有不远千里来到现场的
1: 感恩惜别会，涌入超过600多人，有官方、学校，还有一路看着文史馆从草创到现今规模的追随者，甚至国外有人远渡而来，就是为了要见证熄灯这一刻。整个现场氛围感伤，却没人流泪，因为大家都期盼这盏希望之灯将来会持续点亮在某处。
2: 你看，我是一个矿工，我们是一个小文史馆，今天劳动这么多人来支持我，我真的有点激动的想掉下眼泪。今天是矿工文史馆，矿工做的矿工文史馆的熄灯会。熄灯会并不代表矿工文史馆的结束，另一个熄灯后的另一盏矿工文史馆的明灯，会在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公家单位，还有我们的老师，还有在座各位的始终的支持的这支持下，我们下一个矿工文史馆，它那一盏灯会比现在我熄灭的这一盏灯更亮、更光，对不对？
0: 今天是猴头矿工文史馆经营的最后一天，我们的两位矿工大哥拿着我们的灯，然后准备要来熄灯。3、2、1，正式熄灯。
3: 谢谢，谢谢，
4: 谢谢。
3: 谢谢
4: 大家，
0: 谢谢大家，对。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请洽如是我闻02-8787-6338。
1: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觉得自查过程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它每一次都是在变化的。你不会说每一次都是今年是这样，明年也还是这样，因为明年天气状态可能不一样，你的查经条件可能不一样，你的环境温湿度可能不一样，它就是一个挑战。当你喝到那杯茶叶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很感动吧。

0: 传统茶产业中存在男制茶、女采茶的刻板印象，但在平林却有一位年轻的女性制茶师，她是翁一平，在今年的双北制茶技术竞赛中获得头等奖殊荣。这份热情造就而出的成绩，想必连儿时的自己都始料未及。
1: 其实我小时候不太喜欢茶叶，我们家是种茶这件事我不太喜欢，而且应该算是很讨厌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采茶很辛苦，然后茶室很辛苦，但是虽然很辛苦，但是我妈妈叫我去做的时候，我都会就是 有一个责任感，就是你就是一定要去帮忙这样子。那时候在手采要转换成机剪，那个时候那个机剪还是单人剪，是要背，然后用手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山上的茶叶采收好的时候，我爸妈他就是扛那个茶叶下山，然后我就是帮忙背那台机器。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因为太阳很大，路很难走，机器很重，我就边走边哭。我就想说，哇，采茶怎么那么辛苦，就边走边哭。
0: 当年边走边哭的小女孩，长大后投身设计领域，却在工作两年后毅然决然返乡帮忙家业。
1: 回来家里那时候，其实是因为妈妈生病有开刀，然后单纯的就是想说我回来家里帮忙这样子。对，因为我妈一生病的时候，我就跟我经理讲说，经理我要闪电辞职，我就这样跟他讲，对，然后我就辞职，然后就直接回来家里。那时候就是单纯帮忙，可能想说啊，一段时间之后我再去找工作这样子，就是帮忙这件事，就是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但是你更了解它其中的就是道理，就是每一个步骤它为什么这样子，对。
0: 原只是出于长女的责任心而选择回家的一平，却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兴趣，正式揭开制茶人生的全新篇章。
1: 其实制茶程序第一步就真的很重要，你第一步做得好的话，后面其实都会很顺畅。那如果你第一步做不好的话，后面你就会要想办法去补救这件事情。对，像前面从日光尾刀或是热风尾雕开始，你就看茶叶的走水状态，然后你就 OK 了，这是我想要的味道，然后进入室内尾雕。大概我今天会看它的茶叶走水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会再闻一下它的味道，看它现在味道是一个很浑浊的状态，还是一个很清香的状态。因为经过太阳日晒，那个茶叶香气它会跑出来。

室内尾调就是 每一次翻，你也是要看它的那个走水的状况，然后去闻它的味道啊，就想说，哎，这 OK 了，也是我要的味道，就在。

0: 你在半个小时以内翻完这些茶叶，那你可能12点半了，然后12点半的时候啊，我去小眯一下，可能大概1点多到2点之间，可能就要起来再看一下那个状况，然后如果可以翻了，你就再继续翻，然后翻完就是再休息一下这样子，直到说哦翻好了，然后这确定是我要的，我就去进行炒青。因为它每一个步骤，如果你做的不一样的话，它出来的成果是不一样的。然后等一下会把茶叶投进去，然后到我要的阶段的时候再把它压下来，这样子。刚开始不懂，你也不知道怎么看。然后后来就是慢慢学，像跟别人谈话的时候，别人也会说他怎么看，然后你就是参考别人的经验，然后你就自己再去琢磨，这样子可以慢慢进步，可以慢慢的就抓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个感觉。我又在帮忙这个制茶的过程，那你就会很想知道我到底我做出来茶叶是怎样，我都这么认真在帮忙，我到底做出来到底是什么味道，我想知道。对，因为它那个要3公克，它这种泡法3公克，平键的泡法。
1: 很少喝茶的依萍，成为茶师后开始学习品茶，不但考取品茗师的证照，加入新北市茶叶品鉴研究发展协会，更在比赛中担任评审委员。
0: 就是品茶其实有比较简单的4个步骤嘛。你大概就是先看一下茶叶的外观，茶叶外观你就可以看到它茶叶采的是比较嫩或是适中或是比较老的一个状态。我们有3公克的茶叶，然后放到它标准的那个容器里面浸泡5分钟，然后再倒出来，然后就像我刚才讲的，看外观，然后看茶汤，闻香气，喝茶水。然后一杯好茶最主要的就是入口的时候其实要滑顺，这3杯的差异吗？当然这泡茶的差异就非常大，因为跟这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是栽培的茶叶，所以那个味道和香气和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这2泡茶的差异就是不会差太多，但是它比较香一点，它的香气会比这泡再香一点。口感很重要，就是你身体你不会觉得说我喝到有任何的不适感，然后可以回甘，然后有滋味，我觉得有香气，这样应该就算一杯好茶。你的茶园管理好不好，然后你的制茶技术也是一个关键点，这样子。然后你当天那个天气、气候、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可以造就你一杯茶叶。
1: 天时、地利、人和，方能淬炼出绝世好茗。今年回乡刚好第10年的依萍，也期许自己有朝一日能攻上巅峰。
0: 当时我希望制茶的时候都是呈现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不管什么样的天气，我都可以把茶叶做到最好的品质，这样子。不管你怎么做，就是要达到那个标准，就是那个点，对。
1: 每杯茶都是一个人的武林，在练就一身非凡功夫前，他的修行之路未完待续。北势溪的另一头，也有段不服输的女力故事再次发生。
2: 因为它是用生命换来的，为什么茶不能把它当作精品吗？

0: 原本在寿险业担任高阶主管的林义慧，多年前由于丈夫不舍濒临家中长辈务农辛劳，向他提议回家种茶，而这对当时正值事业巅峰的他，又是谈何容易？
1: 那一开始要回来说真的，我很挣扎，包括同事啊，还有一些长官，就是副总、啊，还有一些同事、家人啊，说你真的要回去吗？这条路不好走，而且要把自己搞得脏兮兮的，就还是挣扎。然后就慢慢就是有空就回来山上住，然后再从山上这边去台北上班。然后公公就讲了一句说，你们也不可能两夫妻分隔两地啊，这样也不太好啊。然后后来我就思考，那我就先回来，我们就先住在平林的另外一个地方，比较小的地方，然后就是边做保险，然后慢慢在有空就是多余的时间去中南部学习一些茶的领域，然后去茶盖厂上课，慢慢融入。
0: 从零开始学习的义慧，直到在茶盖厂上课后，才发现自己的体质居然和茶叶格格不入。
1: 因为茶会有茶毛，那时候我才知道说，我遇到这种东西是整个过敏，痒到我公公说你去旁边好了，你赶快去冲水，因为痒到受不了。我要先从了解茶叶的本质，还有它茶树的品种，我才有办法一步一步去进阶，所以我要花的心思比先生来的多，因为要从不懂到学习更多。
0: 平林长大的玉玉，尽管比妻子义慧具备更多基础知识，不过从汽车业务员跨领域到茶农的他，也是耗尽一番苦功才摸索出自己的路，并获选百大青农。
2: 当你要跨入的时候，你的恒心毅力还有你的市场经验跟智慧很重要，所以刚好遇到农委会在号召青年回乡，所以我们很快就被看到哦，然后就那时候的茶盖厂厂长陈佑仁哦，然后就通知我们去上课哦，然后去竞选百大青农这样子，然后就踏上了这一条所谓的快乐农村的这条路。
0: 嘴上自嘲快乐农村，不过背后的辛酸只有自己最清楚。夫妻两人坚持友善有机种植，以环境管控取代农药喷洒。
2: 我们发现在除草剂的喷洒上面跟化学药物的喷洒上面会弱化茶树的生长，就是你把很快把它掏空。那如何创造一个生物链的栖息地，然后我们去做环境的管控。其实我们这几年在有机友善耕作可以量化跟基材的原因，就是我们发现我们只要做环境管控就好，就是某些病虫害的数量不要过多。那如何在环境管控上面你做一个有适当的安排，我觉得这会比喷洒农药更节省能力。
0: 玉玉掌管生产，义慧负责行销，既是夫妻也是事业伙伴的两人，初期曾发生过不少意见冲突，但其实所有纷争都是为了更加进步。
2: 每个争吵的点都是每个人都希望这件事更好，但是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角度，因为他站行销的角度，他有他行销的主观点，那生产有生产的制程的主观点，他很执着，很坚持，个性上也毫不退让。我们也在汽车界当过主管，我也是啊，可是我发现这方面我输他，个性比较有坚持的，我不会去觉得他的成功是嫉妒，我都不会啊，好吗？像他更成功了，我希望他在商化上面更速度更快，因为现在年轻人这个时代不断的在蜕变，那老一辈的不断的在退出这个市场，那你必须一定要尽快的把这个农产品变成 符合时态的商品。
0: 议会转型的第一步，决定从茶包下手。在当时视茶包为次级品的年代，这样的突破可是前所未见。
1: 我就做了包种茶包、薄荷茶包、洋甘菊茶包。其实那时候做这三种，其实老人家听到还是会觉得你那乱搞一通。可是我还是要生活啊，所以我们全程这一路都是靠自己。我朋友就是介绍我那个代理商，然后后来又打入航空公司。那时候老人家的观点，既然有人要买这，还跟你签代理商，你是太客气哦。然后后来真的就这样子慢慢一步一步的，然后学中做，做中学，一直在调整到今天的局面。
0: 挖掘未曾发现过的新市场，进而重新形塑茶叶的新印象。不论是店内装潢到视觉包装，翻转人们对茶的既定认知。
1: 一开始呢，我在包装，其实我都是买公版的，因为那时候说真的，一家店要投入的成本太高了。你看哦，从生产到店面到包装，那整家店如果以门市来讲，整家店的是包装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只能先用可能公版的外盒，然后去贴腰封，那腰封是成本最低的，然后赚到了钱再去填补生产端，再去填补包装，就是一步一步都是这样去翻转。每家都有每家的特色，那我也希望它是以走上一个精品端的东西，然后能够传递给更多喜爱茶叶的人，让他颠覆一些不同的观念。
0: 为了拓展茶的更多可能性，议会积极开发各类茶点心，而产品的包装上处处可见一只红色贵宾犬，它是宠物红茶，或许是狗随主人，它对茶叶也是充满热忱。
1: 它本身喜欢吃茶叶，因为一开始没有想过说他会想要吃茶叶，是我们在包装的时候，他在下面等，想说他在等什么，就是等茶叶掉下来，他在那边啃。那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我就把茶食，就是导入我们家的那个红茶。那我去跟设计师提案的时候，他当下也是说，这个还蛮另类的哦。那他就把就是写了，就是有关于就是我们红茶的一些故事，因为毕竟他是在茶乡长大的，所以他就是去设立一个像学生一样、狗学生一样，
0: 加入爱犬形象，打造产品独特性。而为了增加品牌的曝光度，议会也积极跑遍各大展售会。
1: 我就是摆摊人生。只要有哪里有厂，我就去。那其实这当中也有很多青农说，那我都觉得效益不大。我说我根本压根没有办法去想它效益大不大。我出来，我就是第一我的品牌，我的品牌，然后再加上就是说我出来，我也可以长很多知识，因为认识不同的产业啦、青农还有消费者的想法是什么。其实不管是茶产业还是农产品好了，我觉得。其实大家遇到的问题都是在贩售，你生产了一大堆，可是你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市场的需求，也不是消费者想要的，它就是滞销。
3: 就是说要看，如果客人他想要试茶，我们就会现场试茶，因为有时候现在这种疫情，有的也会怕。那像有一些采购，他可能就是说，他自己买他想要的回去做。试试看，然后再做下一步的采购的询问。你要是包种还是蜜香？没有，应该是两种的口感不一样，要不然你就试试看。玉子打成酱，再加这个粉下去做的。第一个口味是蜜香这个，然后第二个口味是包种。79，我们家的东西真的是很平价，而且你。在外面要吃到这种口感是真的吃不到，
4: 这是糖果类吗？
3: 对，但是它的茶香味很浓，而且它是一颗一颗单颗包装，主要是它对于刚才我们那个夹心的蛋卷很特别，然后再吃过我们家的那个梅片，他就觉得你们家的东西真的还蛮奇特的。因为你会发觉茶食其实它在消，就是在带动那个原物料消耗是特别快的。
0: 而喜欢创新的议会持续结合茶与其他甜点，其中爆米花曾获选为行政院农委会的农村好物，而外形小巧的蛋卷里头更是藏着大学问。
1: 那当初其实我那时候其实最辛苦的是蛋卷，因为蛋卷在一开始在研究的时候真的是一直在丢，然后房间就是都是比较长的，像一般益美蛋卷那种都比较长，我就觉得这样不行，这个我自己是消费，我吃啃一整只也啃不完，这是第一点。台湾来讲有做茶的蛋卷有，但是没有让它呈现那个香气，这也是当初想要做的。好，第三点就是说我开始在研究做了之后跟工厂这边做，做到一批整个丢掉，因为它回软，然后又有包装的问题。那其实原先工厂说你不要做了，我说不行，我很坚持，我一定要成功。然后前三种就是做没有夹心的，就是三种口味，终于成功了。那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像我喜欢吃夹心，我应该也可以内馅要加夹心，我就把构想再给工厂。我说第一也不能太甜也不能太腻，而且要保有茶香的风味。其实一开始我就没有想过要回来农业，可是既然走了这些，走到这一步的情况下，我们是要面对它，解决它，你这样才可以自我成长。当你在研究或是研发，或是从原物料到包装，你不被认同的那一刻，其实你就会觉得很心灰意冷。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商品谁会这样做啊？都是讲一些比较负面的。可是到最后，我就是说服自己，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要的是什么。我是这样子一路说服自己，要先说服自己，我才有办法持续走下去。对，我一直告诉自己我会成功，等我。

你对茶香女性的想象是什么？劳力吃重的茶产业中，我们鲜少能见到女性身影，但其实仍有一群女性默默付出。前进的动力，也许是追求完美的坚持，也许是执着成功的倔强。以信念之名，书写专属于他们的茶经故事。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阅读计划，到提问设计及带领实作，让学员在课堂中练习不同的带领方式，最后也透过大合照为活动留下记录，期盼将所学带回读书会与日常生活。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1: 西澳佛光青年团举办2026佛光青年成长营，以四给精神为主题，透过结合佛法教育还有游戏课程，引导学员重新认识自我，把四给化为实际行动，落实在生活。
2: So far, yes. Like that?
3: Yes.
4: 透过团体游戏，西澳佛光青年举办2026成长营，结合佛法、生活教育与团队挑战等课程，引导学员扎根四给的精神内涵，学习从服务与付出中成长。
5: Then what would you say to give hope to our team?
4: 透过分享与互动游戏，青年认识自身价值，并在人际互动中培养自信与沟通能力。西澳佛光青年团透过三日营队，设计一系列丰富课程，促进学员在过程中相互扶持、携手学习，让四给精神不只作为理念，更融入日常的具体行动，培养正念与恭敬心，优化人间佛教青年弘法力。人性用澳洲综合报道。
1: 纪念国父孙中山诞辰160周年，佛。

0: 光合唱团与多位优秀的音乐家合作，预计在10月底演出《星云诗》。日前齐聚在渥太华佛光山排练，双方欢喜培养默契，以音乐展现佛光家庭世代传承的温暖。
1: 悠扬乐声弥漫，结合佛光合唱团以及乐队齐聚在渥太华佛光山临时佛堂，为纪念国父孙中山诞辰160周年，将在10月底携手演出《星云诗》。排练途中遭逢停电，但大众不惊慌，秉持着有佛法就有办法，迅速架设悬挂式应急灯应对。合唱团员及乐手们专注展开练习，希望抓紧时间培养默契，要在演出当天用最好表现登场，透过人间因缘音乐传递祝福与缅怀。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为了响应国际净滩日，洛杉矶佛光人前往长堤市海滩，有将近100位的佛光会员、同军还有家属一起捡垃圾，从清理海岸做起，也将环保与新保落实在行动中。
2: 近100位佛光会员、携带同军团及家属来到长堤市海滩，与当地社区团体及义工一起参与活动，共同清理海岸环境。西来寺社教本土组慧泽法师勉励大家，清洁外在环境的同时，也要重视内心的环保，并提醒大家做好暖身，避免捡拾垃圾时受伤。
3: 希望大家都能够透过今天净滩的这个活动，像我们大师说的，这个环保与新保嘛，除了让我们整个环境更加的这个清洁，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更加的健康。
2: 参加者沿着沙滩分组捡拾垃圾，仔细搜寻分类及收集废弃物，陆续将数十袋垃圾送往集中处理站。现场也有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参加，透过亲子共同参与，让环境教育落实在生活中。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举办童军迎新活动，除了安排寺院导览交流，还有活动回馈，也透过跨桥仪式迎接新加入的童军家庭，让幼童军在木桥上完成晋级。
2: 一群穿着童军制服的孩子在寺院前整齐列队，手上的旗帜随着队伍移动，法师也来到队伍前方，和童军一起参与活动。从室内到室外，这场迎新活动让新加入的童军家庭先从认识环境开始，逐步融入团队。
4: 1988年成立的，就是在完成这个西来寺，在1988年。
2: 法师带着童军和家长参观寺院，沿途介绍建筑与佛教文化，也透过问答和孩子互动。室内活动则安排大家观看过往童军活动影片，认识童军团的活动内容。幼童军依序跨越由17片木板组成的桥，这17片木板分别象征幼童军团狮子、狼、熊三个阶段，以及童军12条准则。完成跨桥后，童军在众人掌声中领取募资奖牌，也象征走过不同阶段后，迎接下一段童军旅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化婚礼，新人在超过100位亲友的见证之下，在佛前缔结良缘。其实未来不只以爱建立家庭，更要把理解、尊重还有慈悲带进婚姻，在信仰的陪伴之下，携手走过人生。
5: 在法师带领下，两位新人缓缓走进佛堂，在超过100位亲友见证中来到佛前，多伦多佛光山举行佛化婚礼，在庄严祥和气氛中，共同见证两人展开人生新阶段。主持觉凡法师担任证婚人，勉励新人在婚姻生活中互敬互爱，彼此扶持。两人婚前更皈依三宝，受持戒法，将信仰化为经营婚姻的一份提醒。 来自不同国家及族裔亲友齐聚佛化婚礼，不止见证两人结合，提醒新人学习理解、尊重与包容。

0: 让两人携手经营家庭，共同成长。联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Play
1: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6: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7: 听什么呀？
6: 倒计时的声音。
8: 老大，
7: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6: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9: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7: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6: 我怎么信？
10: 我害了
6: 你？为什么？
11: 别再问为什么。
6: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2: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3: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4: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7: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5: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1: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6: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6: 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高雄市道路安全发展与创新成果发表会展示了 AI 应用的成果，透过车辆巡航检查、路口影像分析，还有道安资料整合，已经完成了40处的验证，提前辨识道路风险，研拟改善措施。
1: 电动机车装备多种类型的摄影镜头以及显示荧幕，透过道路巡航搜集路上标志、标线以及号志杆等资讯，再加上坐标点位，转化成数位化资料，回传后自动进行比对，协助交通局掌握道路环境。
2: 透过巡航以后，它会把这个道路上的标志、标线，甚至我们号志杆的位置等等这些资讯呢，变成数位化。数位化以后，还有它的坐标的点位，都把它采集回来，自动的去做比对。
1: 除了 AI， 交通局也透过人工检核进行校正，持续优化整个系统。目前自动检核已经完成大约4到5成。
2: AI 的检核之外呢，也做人工的检核来去做一些比对，来去修正我们整个 AI 的系统。那目前来看，我们大概已经完成了大概是40%到50%这些自动的检核。
1: 相关道路资料是否也交由交通专业学者分析，提供路口调整建议，希望从过去事故找原因，逐步减少事前危险变因。
3: 交通专业的学者前辈们根据他的资料来告诉我们这个路口应该怎么调整。所以我们的目的是从过往的找出事后找出原因，变成到现在我们事前就要把这个危险因子降低。
1: 交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累积实际应用经验，并逐步扩大系统使用范围，让 AI 科技进一步融入道路安全管理。人秀高雄综合报道。
0: 现代社群媒体发达，青少年尤其在意外表。而蒙调查就指出，台湾有35%的青少年有容貌焦虑，会用尽各种方法想要变得更漂亮来取得他人认可，甚至因此出现了情绪低落的问题。
4: 每天都要花1个小时的时间起来化妆，还有夹刘海跟头发，
5: 要瘦下来，所以我就用很极端的方式，不吃东西。
6: 镜头前的自白，分享为爱美所做的努力，想要变漂亮是不少人的心愿，尤其青少年往往对面容更在意。而蒙调查报告指出，35%青少年面临容貌焦虑，其中戴口罩更是常态。
7: 40%以上的比率呢，是为了遮掩自己的表情、情绪，或是不想让别人啊，特别是同侪看到他的肤况或是他脸上的等等的问题，因为对自己缺乏自信，对容貌产生焦虑，所以用口罩的方式来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疏解。
6: 想要遮盖脸上的瑕疵，不少孩子把口罩长时间佩戴当成第二张脸。除了化妆、减重等方式，更有进阶考虑医美的比例逐年攀升。对此，心理师建议应该把个人价值扩张于颜值之外。
8: 我今天在某个领域上，体育、美术、画画或者是什么手作方面上是擅长的，或是我今天的个人特质上面，我觉得更多的是去扩张这件事情，而不让它只聚焦在只有漂亮才是好的。
6: 容貌焦虑牵动情绪，鼓励家长应优先理解青少年心理防卫机制，若发现孩子因外貌出现严重低落情绪，应及早寻求专业咨商协助，避免忧郁自伤风险。人性黄永琪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响应国际女孩日，教育部发挥巧思，以密室逃脱结合主题互动展区，打造沉浸式的场馆，带领大小朋友认识性别平等的重要性，不受刻板印象的影响，勇敢地探索未来。
9: 每年世界女孩日，各地都会举办活动，纷纷响应。台湾特技团特别带来精湛演出，从高车踢碗、呼啦圈到叠罗汉，充分展现多元面向，挑战不可能。
10: 我们常常呢都会很习惯的帮小朋友解决问题，可是密室逃脱有个非常的重点，就是把钥匙、把他的未来、把他的想象交给他。所以这一个策展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带着小朋友去经历各种不同的可能。
9: 另外，展览个别设立不同主题，其中将庄严神明形象与女神卡曼方式登场，带领大家更加认识性平议题。
11: 希望学生透过来解题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的完成，能够达成更了解这个性别平等哈、女性的这个意识的一个活动。那另外我们假日也还有安排电影相关的活动，也欢迎我们的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
9: 这场展览不只是给女生看。 透过主题展区与互动式小游戏，欢迎民众携家带眷来观赏，一起带着小朋友写下梦想，展望未来。人间新闻李玉贤、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雅培携手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首度举办台湾青年医创杯，邀请学子发挥创意，寻求解方。其中北医大团队打造出充满温度的收音机智能照护装置，脱颖而出，获得评审的高度肯定。
12: 第二名的队伍是我们那个这个 RX to Impact 这是我们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的周恩琪、严云珍跟林维哲三个同学。
13: 开心接过讲座，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 RX to Impact 团队在青年医创杯决赛中脱颖而出，学生发挥创意打造收音机造型的智能装置，针对长者照护痛点提出解方。
14: 希望说独居老人他们可以更有尊严的在宅医疗老化，那他们会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所以我们是以一个一站式整合的收音机造型的智能居家照护功能，
13: 将健康管理落实日常，为台湾面临的超高龄挑战寻求解方。主办单位也携手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首度举办这项创新竞赛，提供学子发挥的新舞台。
15: 台湾的超高龄社会有很多这些健康的挑战，那我们可以邀请青年学子有一个舞台，让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来创造一些激励一些新的火花，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对老年的照护可以做得更好。
13: 未来串联新时代力量与各界资源，共同建构完善的高龄防护网，让长者享有优质的乐龄生活。人间新闻洪瑞、李智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四是由世界卫生组织还有国际防盲协会共同发起的世界视觉日，希望唤起每一个人对于健康视力的重视。医学会携手呼吁，视力是维持尊严还有生活品质的关键，也鼓励民众要观察自己的视力变化，如果确诊黄斑部病变，也要尽快的接受治疗，避免病程恶化。
9: 研究指出，台湾65岁以上民众退估每9位长辈就有一人面临眼睛病变威胁，而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盛行率更高达 11.1%。 现年56岁的丁先生正是典型的壮年病友案例。
16: 当初我是突然间一瞬间的视力掉得很模糊，然后看东西很暗，尤其是晚上，然后看电脑的时候荧幕，然后那个 Excel 的 spreadsheet 它是扭曲的，所以我感觉不对劲，就去看眼科，然后眼科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很严重，然后你等着变瞎子。
9: 虽然当时透过口服药物跟光动力疗法积极治疗，让病情顺利获得控制，但黄斑部病变是会复发的。2024年他再度复发，在眼科医生评估接受健保给付的创新眼内注射治疗，终于再次成功控制病情。
17: 第二代的这个抗新生血管的药物，那他们对于这个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尤其是湿性的这种长新生血管这种，它可以抑制的效果更好，那它的撑的这个效果 duration 就是治疗的这个期间呢可以更长。
9: 黄斑部病变目前以眼内注射为主力，有单基转或双基转等多元创新药物可选择。创新基转药物有望稳定血管、消退水肿，大大降低病人回诊的频率，让患者更愿意及早积极治疗，越有机会减缓病程恶化，找回健康的视力。
18: 因为黄斑部是位在视网膜里面最重要的位置，它主要负责精细的视力跟彩色的视觉，所以说如果说黄斑部有病变的时候，你中间的部分会看不清楚，可能看觉模糊，或者是暗黑黑暗掉，或者呢看东西会扭曲。
9: 医师提醒，如果确诊黄斑部病变，一定要积极配合医嘱，规律完成眼内注射药物疗程，才能找回视力，找回自己人生的自主权。人间新闻胡仁启、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来看到花莲的国小学童挑战要当小小神农氏，不仅靠眼睛来辨认，鼻子闻气味，还得亲手称草药做香包。主办单位更是搬出了仙草饮，要让小朋友体验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汉方文化。
19: 拿起来闻一闻，再仔细瞧一瞧，这些平常走在路边可能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的植物，现在却成了小朋友眼中的新鲜玩意儿。不只是要认识名字，还得要分辨气味跟特性。花莲市代会举办的小小中药师体验，这群国小学童化身为小小神农氏，第一次发现原来药草就在生活日常里。
20: 希望让我们新一代的孩子呢，可以了解到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的中医的文化，那藉由认识草药，可以让他们融入在他们的生活中。
19: 认识草药只是第一关，接下来还得要自己动手做，拿起工具称量重量，挑选材料，再把草本植物装进香包，每个步骤都不能马虎。而另一头准备好的仙草饮，也让喝惯了手摇饮的孩子尝尝不一样的传统风味。
21: 希望小孩借由这样的课程，然后知道我们随手可得的野草啊，或者草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改善健康。然后今天完全都是让孩子有深刻的体验，包括认识草药，包括怎么称草药，还有让草药可以做成香包，做成健康的饮料。
19: 亲自动手认识老祖宗留下的珍贵智慧，孩子们这堂课不只是玩的新鲜，也把书本外的汉方尝试真正的带进生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2: 刚刚做配乐其实都不一定要有气孔，嗯，啊，不过你要让你的旋律线听起来像歌啊，嗯，你都要有气孔，所以你的旋律都不会使讲啊无限制的溜足长的，嗯嗯，因为现在变换气嘛。嗯，啊，因啊，无想到这件代志，就一直
23: 会，
22: 一直会落去。
23: 啊，搁迄个比迄个较大声。
22: 嘿，对对对，这个这个。
24: 其实我无想过伊遐尼轻，嗯，是我看第二片，我才讲哦，有够轻的呢，真正有够轻，因为伊都是搁有去新加坡嘛，西亚嘛，有伊的粉丝嘛，就这嘿。
25: 杨团长资料下太多了，嗯，你太多，你到底要讲他什么部分哦？你说台式有157种的电视歌戏，哦，我光是那个过程里面啊，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那个情节，或是什么样的戏，才最可以代表杨团长。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土木遗产认定，彰显多年来水利文化资产保存的成果。
1: 清澈水流穿过山林、农田，流进地方聚落，陪伴居民生活超过百年。屏东来义乡二峰圳、春日乡立里溪水圳，如今双双获得日本土木学会选奖土木遗产认定。
2: 日本土木学会每年会定期就日本工程师所营造出来的这些重要的土木及水利工程的这些作品，然后进行评选跟认证。那就其中具有文化资产价值的部分予以给予土木类的文化资产的一个身份。
1: 两处工程都是由日本工程师鸟居信平参与设计兴建，百年后依然留下早期水利工程技术。各团体共同投入保存，这次获得日本认证，让大众见证屏东土地发展历史轨迹。
2: 继我们台南的乌山头水道，那以及山上水道博物馆之后，为台湾第三个获得这个殊荣的一个土木工程的作品。那屏东的二峰圳跟立里溪水道都是由日本的工程师鸟居信平来协助设计跟新建。那也是屏东县重要的文化景观以及历史建筑的作品。那二峰圳的部分安在公所的协助下，其实它现在还兼具有观光跟这个油气的功能，也是目前二峰圳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跟特色。
1: 百年水流穿梭在山林与聚落之间，文化资产保存不只是留住一座工程，而是让不同世代见证水圳如何一路陪伴地方发展，也让这段属于屏东的水利历史持续流传。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华联观光接连受到地震冲击，不少店家选择退场，但却有人反而是砸下了400万元进场。有90年历史的限定古迹检查长宿舍，0403地震一度震损，如今由历史学博士范雅君接手打造华联之所，要让老房子变成新的据点。
3: 悠扬长笛声回荡在90年历史的日式老屋里，坐在榻榻米上听演奏。这里曾经是检察长宿舍，如今有了新的名字，叫做花莲之所。日式木造结构，榻榻米，户外的庭院，老房子的味道被完整的保留下来。
4: 这里是古迹，我们基于爱护古迹的原则，接下来是这个空间，我觉得可以有很多静态的活动，比如说艺文展演啦、艺术表演啦、讲座啦，也许也可以有一些瑜伽啦或静坐啦这样子的活动在榻榻米区。
3: 老建筑规划了大片的留白，把空间留给了阅读、展览和艺文活动，也让民众多了一个认识花莲历史的地方。
5: 在花莲市中间，其实可以有一个这么安静的地方，其实是很好的，而且它又是有一点点花莲的一些历史在这个地方，可以让大家认识。
3: 老屋有花莲历史，桌上的点心也要有花莲味，在地的农产做成点心，把地方特色端上桌。
6: 就是尽量以我手边就是认识的农友或者是花莲可以取得的食材去做这些点心，这样表现我们花莲的特色。
3: 地震过后，90年的老屋修复再出发，在花莲观光低潮当中逆势开门，从历史艺文到在地饮食，老古迹有了新用途，也替花莲多留下一处文化空间。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中南部五县市携手合作推出金马63联名礼盒，县市首长齐聚在台中举行发表会，透过金马奖的舞台串联各地的产业文化以及观光，也让地方特色商品有机会登上金马舞台，借由跨县市的合作，让更多人认识中南部各地。
7: 3、2、1，金马63联名商品发表会在台中登场，五县市首长共同出席，现场揭晓各地联名礼盒，透过金马奖串联地方资源，展开今年的跨县市合作。
8: 好，后方后方举手的摄影师。
7: 五县市首长也分享参与这次合作的想法，从各地产业到观光资源，希望借由金马63的舞台，拓展地方行销的机会。
9: 我们今年准备的产品很简单，只有一样。但是是史诗级的产品，
10: 那希望透过这样彰化好物，
9: 让大家能够来了解彰化，彰化有海。

0: 有这个山哈，所以呢，来这边有15个观光工厂、26个休闲农场，还有10几个商圈，都欢迎大家
1: 一起来行销我们南投农民所辛苦种下来的宝贵的丰富的产物。啊，我还要跟大家邀请，我们南投享受的就是山，所以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合欢山暗空公园，啊，来看星星、洗温泉。
2: 联名礼盒将各地特色融入设计，透过跨县市合作拓展地方行销管道，让各地产业与观光资源登上金马舞台，进一步提升城市品牌能见度。人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3: 接下来，这是在高雄男子有家豆花店，老板传承父亲早年在眷村推车卖豆花的手艺，从小推车走进实体店面，也因为客群改变来调整口味，还把妈妈传承下来的手做汤圆不断改良，成为店里的特色。
4: 雪白绵绵的豆花淋上糖碎，散发浓浓豆香。这份古早味是老板吴麒麟传承父亲的手艺。回想爸爸早期在眷村推着小车卖豆花，时间一到，老客人就会出来等着买豆花，连他小时候的同学都买过。
5: 爸爸时间到了就出现在那边，所以很多老客人就会知道时间到了，要出去找那个豆花伯伯买豆花。然后很多都是我小时候的同学，他们都说：“哎。”昨天我跟你爸买豆花，我觉得这个经验蛮有趣的。
4: 来到男子开店后，因为年轻人和上班族变多，口味和甜度也跟着调整，除了传统豆花也加入不同特色食材，手做汤圆则是妈妈传下来的手艺，经过不断改良成为店里的特色。
5: 我们之后来了这个地方，这边年轻人的族群变多了，然后比较上班族也变多了，所以我们在口味上跟甜度上都有做调整。传统豆花的话，它会比较绵密，比较滑嫩，就跟一般的这种冷冻豆花会比较不一样。我们有一款手做汤圆，对，那个是我们从妈妈传下来的，就自己一直改良，一直改良，一直改良，然后就手做汤圆，这是变成我们的特色。
4: 从眷村推车到现在的实体店面，父亲的豆花手艺一路传承下来，妈妈的手做汤圆也成了店里的招牌。老味道不变，也持续加入新的口味，吸引在地民众上门品尝。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6: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7: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8: 我是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6: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9: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智能的姐姐。他那时候，我后来知道他是这里长大的，然后他就是第一次他去抱我。
6: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你。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花莲玉里有一间开了大约70年的老照相馆，95岁的许阿嬷到现在还在帮客人拍照。日前更替一名97岁的老顾客长进，曾孙女把难得的画面 po 上网，吸引超过15万人朝圣。更有不少老客人说，从妈妈到自己，一家好几代都是阿嬷拍的。
1: 97岁老顾客坐在白墙前，帮他长进的摄影师许阿嬷在今年也已经95岁，两个人加起来192岁，感人的一刻被曾孙女拍了下来 po 上网，成了经典的一幕。这间位在花莲玉里的老相馆已经开了大约70年，从早年的老式相机一路拍到数位相机，许阿嬷手上的快门也拍过了一家又一家。
2: 几个台啊，有两三台有无？敢那有三台，
3: 你也顾起来对，
2: 嘿，
3: 拢人家
2: 互你翕，嘿，三台敢那有过来翕。
1: 95岁帮97岁拍照，照片还没洗出来，这个画面自己先红了。贴文吸引了超过15万人浏览，有人一眼就认出熟悉的布景，也有网友直呼阿嬷拿相机的架势一看就是老手。而在老邻居眼中，这双手留下的更是几十年的回忆。
4: 我们都有，以前我妈妈的时代，我妈妈相片拢总回去呗，未歹啊，伊技术未歹。
1: 许阿嬷年轻的时候和丈夫一起学摄影，当年一组照片只收2块钱，一路拍到现在500元。数十年过去，相机换了，价格变了，老客人也从一代变成了三代。这间老相馆跨越了半世纪的坚持跟手艺，把玉里好几代人的青春跟岁月一张一张留了下来。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小耳症唇腭裂患者也可以当模特儿、律师、健美教练、医生，他们除了外表有点不一样之外，其他都跟你我一样。罗惠夫颅颜基金会看见改变摄影展破除颅颜缺陷影响智力发展的迷思，跟小耳症唇腭裂的孩子一起秀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
5: 外观这种东西没办法，就是你看到别人的第一印象，看到我刚出生还没缝合的照片啊，会在那边哭啊，跟我妈说，哎，这个不是我，我不应该长这个样子。
6: 在台湾，平均每600日700名新生儿中就有一名颅颜缺陷宝宝。卢惠夫颅颜基金会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民众认为颅颜疾病可能影响智力发展。事实上，先天颅颜缺陷并不会影响智力发展。社会对颅颜疾病的认知仍存有误解。
7: 我自己本身是小耳症患者，但连同学啊，那个都会说这边是耳朵是怎么了？对，然后我们家的观念其实就是，给我的教育就是，其实小朋友每一个人都 是最特别的，不会觉得它是个缺陷，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印记象征。
8: 那我是一个唇腭裂的患者。小学生就是讲话很直嘛，他就会直接跟你讲说，欸，你的鼻子怎么那么奇怪。罗惠夫医师开完刀之后，他走出了病房，跟妈妈用很亲切的台语说，这个小孩子以后讲话没有问题。
6: 为了打破民众错误的刻板印象，基金会邀请爱心大使徐若瑄与7名颅颜青年合作一系列摄影作品，破除颅颜缺陷影响智力发展的迷思，记录颅颜孩子历经手术与治疗，一路长大成人，并在各领域的出色表现，秀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拥抱人生的轨迹。
9: 其实我觉得，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打破偏见，因为我相信国人或是其他世界各国人都对唇腭裂或是小耳症有一些他们既定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一路陪伴这些孩子长大，我们很清楚，其实经过医疗，他们跟一般人是没有两样的。
6: 即日起，整个10月，在北捷中山站地下街举办“看见改变”摄影展览，邀请大众透过摄影作品走进颅颜青年的生命故事，看见外表之外每一个人真实而独特的生命光彩。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屏东成立文资传匠工坊，未来将透过木作、石作等实际课程，把老师傅的技术传承给下一代，也要培养更多具有专业证照的修复人才，补上文化资产保存的人才缺口。
10: 请揭牌。
1: 屏东文资传匠工坊在屏烟1936文化基地启用，原本的旧仓库重新整理，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培养文资修复人才的教室，而屏东也是非六都当中第一个成立文资传匠工坊的县市。
3: 后续呢，我们的文资不仅是要保存，我们更需要传承，更希望有更多的人呢能够来参加，能够来加入，这也是在非六都之外第一个县市有这样子的能量。
10: 现在第一件事情拿到的时候，先把它泡水。
1: 工坊启用的第一天就安排了传统工法实作示范，从材料怎么处理、工具如何使用到真正的动手修复，老师傅累积多年的经验，一步一步教给了学员。
11: 能够在县市成立这样子的文资传匠工坊，也能够把我们各种的人才的培训啊，也能够高屏地区啊的这个传习的培训的能量啊，能够扩增。
1: 随着不少传统匠师年纪渐长，过去靠着师徒一代传一代的技术，也面临了人才接棒的问题。学术界加入培训，希望能够让年轻人学到技术之后，还能考取相关的证照，真正投入古迹跟历史建筑修复。
11: 他会考这个我们这个文资局这边所办的这个技术证照。那这个有这个技术证照之后，他们未来在做这个文化资产保存特别是建筑古迹修复这边，它就有一个证照。
1: 老师傅手把手教学，在推动古迹保存之余，更要先把修复古迹的手艺保留下来，让传统技术有人学，更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在屏东的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萨利瓦西迪米布拉耶扎萨利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哦哦哦哦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已经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去传承，嗯，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师一道，一师能使我们不迷惑，一道能使我们不混杂，也就是以佛为师，以戒为师，以三宝为师。

0: 前每天进步一点点。
1: 对，很棒，再一次。
0: 前面每天进步一点点。前面每天进步一点点。
1: 再一次。
0: 前面每天进步一点点。
1: 哦，很棒。进步一点点啊。完了都。阿妈，你跟阿妹。
2: 阿婆阿妈。
1: 阿妹阿妹丢。
3: 二三弯，阿里山，
4: 高，
3: 哦，
4: 高啊，
3: 我高了，你这样高我就哭了，
4: 饿了，
5: 人家问我说，啊，你做什么？我说我在家工作，在家工作者。
1: 你不求钱，哈哈哈哈哈哈。

0: 老人加州就有点像日照，但是它又像小家，比较个别化。因为我们1:4的照护比啊，你看日照，它是1:10哎。阿妈，你几岁？
1: 我，这我这不过一下吧啦。
0: 乱讲，乱讲，
1: 讲什么呀？
0: 你91啦呢？
1: 91啦。
0: 足足足。
1: 安尼哦，哦。
0: 足足足。
1: 足足足哦。嘿。
0: 哦。
1: 啊，我恐怖你啊，干嘛呀？干不干你？
2: 我们自我判定应该就是失智的关系，他可能有时候日夜有一些颠倒啊，有时候有一些思想混乱。那其实只有我们照顾的时候，生活会变得很紧凑，需要有一些喘息的地方。
0: 哦，你做几天了？两天？
3: 三天的？
0: 哪有？
3: 有啦，
0: 我有跟你算哦。当他们做完我每天规定的要功课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功课做完了，你煮油啊。”你要去行无？
3: 行。
0: 一
4: 头人，哦，有你那把口。
0: 有啊，
4: 那这。哪里做一头人？
5: 别用了，好不好？
0: 你都忘记走，你要指挥你的神经，不然你的神经都停滞。你有要起来行无？人拢做功课呢，啊，你拢无做功课呢？
5: 短呀，
0: 还无遮紧，恁囝婿无遮紧，伊今仔做生理咧，袂胖。来来对，看电视。哎呦棒！啊我，哎呀真棒！
5: 你家伙，
0: 哎你看，你看他。
5: 啊，你拍啥？
0: 哎他一个蚊子，你看，你看你棒棒的呀呢？好来，紧给你来，紧呢。
5: 不晒了，要再滚大下凳来。
0: 你要坐一只？哦，啊，你无你坐一只。哦，把我手拗一下，哦，要回去啊。
4: 一个人为何你那目眶？一个人。
0: 因为我20岁结婚，37岁他走，他们家就是有遗传糖尿病，照顾他那么多年，其实我也觉得说他走了。应该对我没有影响，可是你知道那个夫妻的感情很奇妙哦。我先走的时候，前前后后大概1个月，我都没有合眼，只会掉眼泪，变成你的一半是被撕裂掉的，那种很强烈的感觉。我现在就留2个房子给我，当然有负债，我身上没有半毛钱呢。孩子每天睁开眼睛，哎，就是要吃饭。你不能一直啊局限在你的悲情里面。那时候搬来北投还没有工作，二度就业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啊。我就懵懵懂懂进了这一行，我跟孩子都有一个新的开始啊，不一样的人生啊。所以我很能够了解，就是说这些个案要是碰到有另一半走了的情形，他们会怎么样。
6: 华人社会里面其实主要照顾者的角色其实也都是以女性为主要的角色，可能是配偶嘛，太太或者是媳妇的角色本来就是偏高的，所以蛮多因为家托员他们一开始会有这样子的服务，其实是期待是说，当我今天在照顾我的家人的同时，我如果愿意把我的空间释放出来，让更多人可以来使用家托服务的话，我也可能有额外的收入。
3: 那边买回

0: 阿嬤，嗯，哎，准备吃饭。哦，上个月才领6万出头，需要就是开放我们家水电瓦是有的没有的，一个月2万多跑不掉吧？这样比较好。阿嬤来肉粽。
1: 哦，谢谢阿姨啊。
0: 这个行业不会让你富有啦，但是呢，你要养个家，顾个家是 OK 的。
2: 自己的家里，然后自己活动领域其实是被限缩的。比如说，我们真的一点才要出门，然后就刚好遇到老人家休息，然后我妈就又很轻声的，就是跟我说：“你干嘛用这个时间？然后也不提早这样子。”
0: 睡午觉。
2: 觉得也是因为他热情，他就是觉得他对这个工作他很有想法，他会有计划，然后还会因此想要去读书。其实生活这些都变成其次，就变成是我们支持他做这样工作。

0: 我们叫喇叭花，也叫牵牛花。
1: 其实我觉得加州好处是在哪里，就是他没有离开家，他是从另外一个家到这个家，然后多了很多的关系。跟日照不一样的地方是，日照是人很多很杂，那你真正需要个别照顾的时候，你没办法，他没有那么多能力去照顾。
0: 哎，太美！啊，阿公。人家不会哈。哦，好，回去喝水好不好？回去喝水。

0: 我哪带伊转去啊？
1: 我等伊啊，有车甲我载转去。
0: 六点。
1: 下六点无？嘿，
0: 下昼六点。
1: 下昼。
0: 嘿。
1: 下昼六点。我搞不清楚叫 A 的。
0: 你不要管清不清楚。啊，今仔几号？
1: 三十号啦，这三十号啦。
0: 啊，这个。
1: 这星期二。
0: 哦，星期二。哦，赞。
2: 啊，可以五分钟就来问一下，可以放我出去吗？我要去散步啊，我儿子要来接我啊，不然你帮我叫计程车啊。哦。刚开始还觉得蛮好笑，还可以笑笑跟他讲，后来就越来越不想跟他讲话了。去做啊，我去睡觉看电视。
3: 今天真的很亏阿公。其实说真的，他每天早上这时候就会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要回家，要回家啦。啊，我们那时候都是关在门上面，啊。我跟他讲一下好了。
0: 哦，啊，等阵，我哪等啊？
1: 这我唔知，这我唔知个。
4: 我六点送你回家。
1: 嗯。
4: 哈，六点带你回家。六点领导车有人。
1: 是，出去是，我个下个笑，哎，人客来，什么人来？我吃饭也
4: 没。那刚好去吃饭啊。对不对？大家吃饭，你也吃饭啊？
1: 哎，不是，我一个人住
4: 啊。对啊，大家一块吃饭啊。六点送你回家，刚好家
3: 父。在这个家托里面，就是啊，眼观四方，耳听八面。阿公走失两次，从我们家走到士林去。然后我写了七张报告，打了六通电话，还要社会局、卫福部、警察局、家属，还有里长，还有什么各管司，通通都要通报，七八成步骤。还好那天走回来，不然就真的很累。 啊，你够有烂哦！来，食指。
5: 以前我军中退下以后，我还做个小生意，就小生意做失败，欠了一屁股债。啊，那时候家里比较经济状况不是太不好，啊，所以说就忍着点。
3: 亏损的很严重，差不多有100多万吧。那怎么办呢？你有小孩啊，你不扛谁扛？大哥，你要干嘛？要干嘛 ？Hello， 干嘛？哦、oh, ，你要吃东西，等一下。我到后来，我好像做三年还是几年的那个照顾服务员，感觉到施与受的感觉不一样。我非常喜欢说你的照顾，然后他的互动让我觉得很舒服。然后才换成家托。
2: 我们一开始最大的反弹就是厕所，因为我们要跟人家共用，然后包括浴室间要跟人家共用。
6: 因为不管是厕所或者是客厅，或者甚至你在喝的，因为连共用就是水啊，或是饮食的东西，其实都是一起的。所以其实，在家托这一块就没有办法做分出，这是病人的地方，是污染的区域，在其他空间里面是一个干净的区域。其实主要是这一块真的让我觉得。很难分。
3: 我那时候好像50几了吧，我就说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办法一直在外面跑，我不想出去。那后来陆陆续续接的个案，有的个案很可爱，然后他喜欢，觉得很不错，就慢慢接受了。
7: 会不会有愧疚？
3: 不会耶，我觉得让小孩子学习早点照顾是应该的，因为有一天老娘也会老，他也会老。我现在带吴阿公跟阙文清，加起来是50000多块钱，只有两个人嘛。50000多块里面包括了买菜，老人在这边的吃，还有瓦斯费、水费，都在我们都要出的。 自己检查。
7: 长照2.0其实会把资源拨在就是日照跟居家比较多，在于机构。然后家托其实在宣广面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重，因为其实我本身就是一样是相关科技出来，但是其实我在大学4年其实没有听过家托这个词，所以我认识之后家托，其实我去家托看的时候会发现跟我想象的会不太一样。我一开始以为就是真的是床，然后就四个长辈躺在那边，然后就我去的时候其实会震撼，说原来是长辈是可以是一个能走能讲话，
8: 对吧？
7: 目前这两名个案比较无力的部分，这是一个问题点。
3: 因为无力点是因为他们
7: 没个案的状况。
3: 个案因为失智严重、轻重，他就跟你没办法配合啊。
7: 对，所以你有什么最想改变哪一件事情？有这件事情吗？
3: 我觉得好像没办法改变，除非我改变，我适应他。
7: 从零到一会有摸索，对吧？但是这件事情，我怕你会摸索的时候，就途中都放弃。那如果我们透过专业老师，他给予建议，你自行看看。那假设如果真的没效，我们再想想有什么办法。

0: 好意思，邱太太，不好意思，想问一下，那个邱文清早上都吃什么？
1: 早上啊？
0: 嗯，就这样子而已啊。我觉得他吃太少了呢。你要不要给他一些什么，像培根一颗肉啊，一个蛋啊，然后再其他的一杯牛奶，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他瘦太多了。要谢谢邱文清，我才会去上大学。因为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让他活动得很愉快或干嘛，所以我去上了那个康宁的健康管理系，然后老师才告诉我们失智症啊，然后学到很多的什么肌肉啦、解剖学啦，然后生理机能啊什么的。
2: 一、二、好，哎，站好，站好，站好。
0: 哎，你真的是反对党的领袖哎。来啦，握我的手，我们升高一点啊。
2: 头，摸眉毛好不好？来，摸眉毛。
0: 十年前，记得那时候我跟一店去跑里长办公室，然后 DM 给他们，然后跟他讲解，好像大家都不认同，因为他们认为。我不要把老人家送出去，好，那、啊、老人家也不愿意出去。
3: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没有那种概念呢、啊。那时候失智老人老的那一块还没有那么普及。
4: 阿刚来拍球一下，哦。
5: 唔惊死哦，好来，唔惊死来。
6: 好可啦。
4: 他力气很多哎，你看，他不会很娇啦。有见过残的老伙仔，他袂这娇，哎，有诶，足娇的呢。
7: 那刚开始他也是吵着要回家，很强烈的反抗。然后宋大姐其实也都很常跟他聊天，会说啊，年轻人辛苦啊，你不要这样子为难人家什么的等等的一些。话语，然后日日渐渐的就会越来越期待来这片这样。
5: 我看你有这，
7: 因为我们像是新型的电脑，很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啊，它就像那种像 Windows 98那种时代啊，所以它要输入它一个程式是很不容易这样。
4: 古早老伙仔拢爱，我老啊，你得爱。哄台湾呢，都有这个观念，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真的一年一年有在改变。像现在长照 2.0， 我就觉得很好，哎，他把一些赋能弄进来，他可以做的事情尽量教他做，不是说啊，你一定要帮他穿鞋呢，你一定要帮他那个呢，啊，你永远做死好。
0: 亲爱的你。在哪里？我女儿说：“哎，妈妈，邱文清做到不能来的话，你是不是就要办退休？”我说：“可以啊，因为她希望有自己的空间啊。”医院说她七年就会走了，结果你看她现在第七年还可以动，还可以啦。最主要是我去我妈妈那里，去年上养护所，生活环境条件真的很差，那环境又暗又挤，一点都不快乐。他就是把你绑在那里，你都不能动，也没人带活动。在想我会老的时候，我是不是有一个可以不去打扰小孩，然后我自己又可以养老，又可以。乐趣的在那边生活，跟其他的朋友一起这样生活。
5: 今天上山来，打算放在山
4: 边。我爱看，我当家的草烧掉了，你做肥啦。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年纪也长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啊？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因为我觉得，每天跟老人家这样打比赛， 日子也不错，又过得很快乐，有什么不好？我希望我老了可以很豁达去面对自己退化这个事实。我都告诉自己要做到70岁。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2: 我现在
3: 就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4: 我现在就
5: 5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走进你
1: 的心，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6: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人，就是一个智能的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第一次，她就抱我。
1: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您了。

0: 是常常抱怨的生活，却是很多孩子努力想要拥有的人生。
1: 有些孩子不是比较早懂事，是生活逼着他比较早长大。
2: 幸福不是因为你拥有多少，而是那些你从没想过会失去的东西。
3: 常常抱怨自己拥有的不够，来到这里才发现其实我拥有的很多。
4: 我今天不是来同情谁，而是来学习什么叫做珍惜。
5: 青春变色没有关系，我们一点点的把颜色找回来。
6: 不要等看见别人没有了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

0: 感谢各位网红完成了善的创作。在评审看片前，每位都有为自己应援的时间。
1: 里面有一只鹅，它叫安安，就是所有的人，包含大人跟小孩，看到它的时候都会就是嘴巴就是一定都是笑的。所以在此刻我就感受到什么是宠物陪伴的力量。然后那一天我有跟一个孩子，他在大树下一起唱歌，然后他在弹吉他，我就觉得这是我今天就是感觉到最放松最治愈的时光。那我想要带来一个表演送给你们。谁说的像不只是朋友？

0: 评审看片，
1: 不是每个孩子的青春都有爸妈陪着，但爱能接住每一个人。只是很多时候，他们是还没准备好长大，就已经找不到回去的家。来到这里不是他们的选择，却在这里学会重新信任。初次见面的防备，只是孩子保护自己的壳。当走进他们的世界，会发现大人在农场里围着一只鹅傻笑，孩子在狗狗怀里找到100%的安全感。画画、转陀螺都是他们摸索世界的方式，而音乐是他们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治愈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是生命跟生命互相靠近。今年8月，一个经历4次抛弃的孩子，带着满满的爱走向他设计师的梦想。我也在教堂里亲手为这里的孩子写下了一封信。血缘给的是起点，但陪伴给的是选择。这群人没有血缘，却成了彼此的避风港。
2: 南投阿尼瑟佛之家，
1: 有人陪你走一段路，就不再孤单。
0: 评审讲评，
3: 我能感受到你的自信，然后影片里面我很喜欢你的文案，搭配你的口白，然后你有提到的是跨越时空的手写信，我有看了一下那一个信，就是满满的感谢。就这一名小朋友，他可能未来他离开了这里，他对于这一个地方，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满满的感谢，也让我对这个地方非常的印象很好，因为他肯定是带给他满满的安全感，所以我看完之后我是非常感动的。
4: 其实你今天一出场哦，包括装扮还有你的眼神那个气场，其实蛮有明星的架势。影片跟你今天的现场表演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你影片蛮温暖的、温柔的啊，甚至于就是说，其实我那时候看影片的时候想说，哎，你语速其实可以再更热情、更激情一点，感情再多一点，我觉得就更完美了。
5: 刚刚的应援跟这支影片的口白，你的 OS 反差很大哎，对啊。那我会觉得说，其实你在你应援的东西，如果再加入影片跟孩子的互动，哎，教他们一些这些东西，因为我相信他们在接触音乐的都是会比较传统、会比较温和的东西，但是如果注入这种新的灵魂的话，我觉得会更好。而且我觉得你比较可爱的是把手写信。写在加在里面，因为现在的所有的朋友基本上都在滑手机，不管所有的讯息还是所有的交流，全部都是用手机。但是呢，你是选择用手写的方式来留下一个回忆，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棒的事情。
6: 因为一开始导演就一直强调说，你们在跟小朋友说话的时候，就是要小心的，就是跟他交流，因为怕问到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心里会受伤。所以那时候我刚到的时候，我就想说，那这样子很难拍，哎。

怎么去，就是要怎么样去拿捏这个尺度，对。然后就是刚好就是有现场的一些老师有协助我们，有没有小朋友是可以愿意分享他的故事给我？然后他讲了他的故事之后，我整个爆哭，就是整个现场就是很感动，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其实年纪很小，然后他们会但他们想法其实很成熟。然后我今天要带来的加分项目是长笛，

0: 我觉得剪到第一段就可以了，谢谢大家。我尽力了，帮我剪到第一段就好了，谢谢。
1: 导演，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0: 是
1: 这是建议、请求还是命令？导演
0: 就是善的建议，善的建议，谢谢。评审看片，
2: 你记得九二一地震吗？
3: 哦，记得记得。
2: 我们董事长是台东地方法院的荣誉法医，就来支援这边。他跟我说，他说厉害，我真的一边验尸分不清楚是泪水还是雨水，这个太惨了。他说我们要选，要在南投这边帮忙。这个阿尼瑟府的分院南投家园是大地震摇出来的。
4: 有些孩子很小的时候就遇见了连大人都不一定能承受的事情。今天我来到阿尼瑟佛南投家园，院长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我们就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在养。后来我才明白，这里给孩子的不只是一个住的地方，而是让一个带着不安甚至受过伤的孩子知道你是我的家人。在这里，他们学着生活，照顾自己，也透过画画、音乐、运动，慢慢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今天我认识了一个很喜欢画画的妹妹，她跟我分享了自己作品，也第一次让我听见她的故事。
5: 因为小时候是我她照顾我，因为她会有带些情绪，然后就对我动手，所以我和我弟就是因此这样才会去讲家庭，然后在最后面就来这里。
4: 坐在我对面的他说起话来却像个小大人。我问他，你经历了这么多，你不会不开心吗？他没有抱怨任何人，反而告诉我，
5: 就是至少过得快快乐乐就好啦，可以不用因为什么事情然后就去伤心难过，然后要不然就是生气。你不要因为什么东西然后阻挡你自己的快乐然后生长情绪，它其实会影响人。
4: 听完他的故事，我突然觉得自己应该更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那些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父母的关系与唠叨，总有人等着你的日子，其实都不是每个孩子都有的。希望大家能多关注阿尼瑟佛南投家园，让更多孩子都有被爱着长大的机会。那会有多
6: 幸运。评审讲评，
7: 你的声音跟这个影片的本质，整个剪辑的过程啊什么的，都很融入，而且很契合，很 match。对，我本来一开始以为，你是来上班的吗？可是你的状态越来越进去，然后感觉你的心已经留在那个院里面了。对，那是你的真让我感觉到你真的本身很温暖。
8: 你也讲到说，你很一开始会有点担心，会不会问一些问题，这些小朋友会冒犯到他们。但是我看到他跟你在侃侃而谈，说着他以前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坚强，这样一路走过来。但也肯定的是，这个南投家园，他带给他的安全感是非常足够的，也让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家园给小朋友的保护，还有带到就是院长如何建造这个家园的契机，也做了对观众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介绍，然后也让我们可以更贴近在这个影片里面。我觉得这是我看到这个影片感受到的，我觉得很棒。
9: 影片跟你的现场其实我觉得都蛮加分的，因为你刚刚的现场表现出你这个有点搞笑啊，哇，你的歌声超美的耶，所以我觉得你也许你因为在里面你有唱歌，所以你要不然你今天现场其实你也可以唱歌，就不用吹这个。
0: 一个节目就是他不一定要呈现最完美的你，就像那些小朋友或他们家庭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我今天才想要挑战一件我可能没有很擅长的事，但是我愿意去做，就像他们会愿意慢慢变好一样，这样子。
9: 所以我觉得就很贴切呼应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我们是网红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是不受限，那与善的距离可以很远，也可以很近，也可以很搞笑，也可以很温暖，就是你怎么呈现，我觉得蛮能够打动人家心里的，蛮好的。
3: 我发现很多人一直持续的在做跟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爱的付出，所以呢，我想要献唱这首歌献给他们，因为这些人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他们把他们付出的每一个对象都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宝贝。对，好，所以我唱这首歌是张悬的《宝贝》，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个世界。啦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让你知道你最美。
6: 评审看片，
10: 俗话说，心也放一边，用来温情甲大厅，但没有血缘的人。真的能够成为家人吗？这次跟着网红与善的距离来到阿尼瑟佛儿童之家，这里有些孩子因为失去亲人或疏于照顾，或原本的家庭暂时没有能力照顾他们，在他们还需要被照顾的年纪里，就被迫先离开了原本的家。今天听到一句话我非常有感，孩子需要的不只是被照顾，而是真的被爱被看见。我们每天习以为常的生活，可能是别人努力很久很久才能够重新拥有的日常，但在这里有人陪你学习，陪你长大，在你需要的时候接住你，并让你知道我也是你的家人。我才发现，哇，原来家人真的不一定要有血缘关系，所以行善也不用等到自己多有能力，多一次的陪伴，多一点点的关心，都可以让一个人知道原来我没有被忘记。所以如果你问我没有血缘可以成为家人吗，我想答案是可以的，因为家人不只是谁生下的你，而是谁也愿意好好陪你长大。你好家人。
6: 评审讲评，
8: 我很喜欢你的影片，
3: 谢
8: 谢。就是你的整个人跟穿着，然后你跟孩子们的互动，会让我觉得你真的是他们的姐姐。就是很融入在这个里面，然后你的口条搭配画面很温柔很温暖，
9: 你就是非常的甜姐儿这样子啊，这样一直微笑，我觉得很好，然后就是跟我们今天拍的主题也能够很 match 这样。你好多孩子你把他打的马赛克打马了，让我会觉得哎，你有用心做到这一块这样子哦。所以有些人是要把镜头避掉，你是特地把它打码，那可能就是有些顾虑这样嘛哈，就是你有先问过他们，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因为尤其我们去访问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些孩子们故事不一样，真的是要顾虑到这一点，是蛮好的。
7: 他刚评审的话再延续过来，他觉得像姐姐，我觉得像妈妈。你应该还没有经验对不对？但是你整个妈妈味在这个影片里面浓浓的妈妈味，真的，
3: 我当时是一种称赞了。
7: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温暖的地方，你可以让整支影片让没有经验的女生女孩变成一个妈妈的感觉，
3: 好像生得出来
7: 哎，感觉生得出来。但是我感觉你比较大辣辣的，对，也不管有没有镜头在拍，你就是蹲在那边脚打开也没关系啊。对，整个透露出我就是哎，妈，这是我的小孩哦，母鸡带小鸡的感觉，对，很温暖，蛮温暖的。但我觉得比较像家庭纪录片，我觉得可不可以再多一点火花，让我看见哎，突然这两秒有什么东西出现，这几秒有什么东西出现，比较可惜在这个地方。
3: 那我这次去到阿尼瑟福儿童之家，我就是有准备一些盲盒的娃娃礼物要送给小朋友们。然后我在送的时候，我就看到小朋友他们有一些小朋友他们身上的衣服就是破洞，就一个洞一个洞这样。然后但是当我在送他们礼物的时候，他们就会很紧张跟我说，哦，里面可能还有小朋友没有收到，谁谁谁还没有收到，会提醒我。然后就是在没有任何的老师的授意之下，他们就冲回去房间，然后他们就去拿礼物回送给我，然后就他们自己可能就物资都有点匮乏了，还会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深受触动，因为我觉得很多大人可能都会遗忘的感恩之心啊，然后关心他人之心，但这些小朋友他们都保留着。然后我就很感动说他们在这个儿童之家就找到东西去填满他们的心，让他们有富裕的心可以去关心别人。 那在他们眼中我也看到，就是他们有对人生的期待，因为他们一听到我是歌手的时候，他们就很兴奋，就说哎，你可不可以表演给我们看？但因为那天时间不够，所以我就想说我今天在棚内表演给他们看。那因为我这次要表演的单曲，就我自己的单曲叫 Come Get My Love， 然后呢它是一个就是鼓励大家去跳脱框架，去做自己，勇敢去爱，把主导权拿回来的一首歌曲。所以我就希望孩子们听到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就是有更多的勇敢，然后更多的爱，就填满他们的心这样。
11: 在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然后得知了这个消息。
12: 22号开始的季后赛竟然强碰国家队训练，
13: 反而是一个给本土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14: 噪音那一响开始，其实我的心跳跳蛮快，我感觉到。但我跟自己讲说，其实自己已经上场了，今天就是一定要全力以赴，不能紧张。
15: 职业篮球联盟全年的冠军，我们要恭喜台钢。
16: 靠近一点点，一点点就很好。

0: 评审看片。
1: 有些孩子还没来得及长大，就失去了可以安心回去的家。有的孩子承受家暴，父母一次又一次的抛弃，来到了阿尼瑟夫儿童之家。过去发生的事也许无法改变，但往后的日子他们不必再一个人面对。在这里，孩子们在自然环境中透过艺术、音乐、运动、照顾动物、心理陪伴，慢慢重新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这里的孩子自己可能物资匮乏，但在收到我的礼物之后，在没有任何老师授意下拿礼物回赠了给我。有个孩子曾经被父母与寄养家庭数次抛弃，来到这里之后他找回了自己。后来在儿童之家的协助下，他进入了大学，就读自己喜欢的设计科系。原来家人不一定和我们有血缘关系，家人也可以是在你跌倒的时候接住你的那些人。在阿尼瑟夫儿童之家，那些曾经缺席的爱在一天天的陪伴里被补了回来，而我们也可以成为这份陪伴的一部分。
0: 评审讲评。
2: 我是很有感动的，很心里很澎湃，这样就是说第一来讲就是说声音很好听，像播音员。那如果说我们再把画面加进来，你的画面就是可以让人家觉得说，哇，每个画面都是你精心有设计过的，包括拍摄或者说出场这些人一格一

0: 隔一隔的，他们还要送礼物给你。这个来讲，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其他影片里面是没有看到这个样子。然后像今天的装扮，我觉得也非常漂亮，就是让整个的视觉效果很好，所以是很不错的。
1: 我最喜欢你的开始的片头是一个小孩子开始在画图，从那里进去我就直接被吸引进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开头，然后从每一个景的串联在一起，每个转场都做得很完美，跟小朋友的连接可以再多一点点。对，你只是在介绍院方啊，这个成立于什么时候，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好像他们的故事是值得再去被认识的。
2: 很有感，导演当天讲的一句话，他就说其实他很看不惯现今社会很多大人或者是小孩子对待可能自己父母的方式啊，长辈的方式等等，就是明明自己拥有的很多，但却没有那个感恩的心。然后就对比到我们那天去做公益的时候，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很多，可是他们就是很感恩自己所拥有的，重新得到的。
3: 我觉得这个作品很完整，而且很动人。然后我特别喜欢音乐的部分，一开始小朋友透过小朋友的眼睛，那个音乐是有一点，可能有一点不知道未来的去向，但你后面讲到这一个家园，对这些小朋友的照顾，接住这些小朋友的感受，音乐马上变了，变成是比较励志的感觉，往前走的感觉。最 touch 到我的是被接住这一点，会让我感受到我们其实不只是里面的小朋友，我们也需要被接住，我们也需要被照顾。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给予跟接收，其实对于一个观众在看这个影片，我会觉得它会是一个非常棒的善的循环。
4: 节目公告，第十一集半决赛网红将有八位晋级总决赛。
5: 没用的人才要勾心斗角，
6: 心斗角的通常都不够红。
7: 网红会不会勾心斗角？
5: 你觉得不会啊？
8: 我觉得就是网红比较不会，
5: 网红是真的比较不会，就是以前的那种大学生活、国中生活那种才会勾心斗角。但是网红之间，因为大家都知道对方的苦，
8: 对，
5: 网红是媒体互吐苦水。
9: 我太难了，
10: 而且同行竞争一定会有，因为我曾经被抢过粉丝的，然后用一些比较不好的方式，可能说，哎，你为什么都只去拍他不拍我啊，什么之类的。
11: 其实我觉得网红比较容易，因为在共同的道路上有很多创作的共鸣，而会真心的去分享跟切磋。
5: 没错，
11: 反正我觉得有网红比较友善。
12: 我现在遇到的其实都蛮友善的，我只有遇过就是休学期间跟现在的工作场合会有勾心斗角，
13: 完全都没有，就是大家都很友善。
14: 我看到你，
15: 你们会不会勾心斗角？
13: 不会，他在帮我擦
16: 粉。君子之交淡如水，
17: 你们都是假的。
18: 我觉得会来参加这节目的网红都不偏善良。
19: 我现在就走近。
18: 以前我不是不想回家，只是不知道哪里才算是我的家。
8: 我知道有一天我要离开这里，所以我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17: 以前我的青春有点苍白，但不代表我的未来没有色彩。
3: 我失去过一些东西，但我不想把我的未来也一起失去。
13: 我们不要它永远都留在这里，而是有一天离开这里，并且有能力照顾自己。
0: 照顾孩子不只是要让他们吃饱穿暖，更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值得好好被对待。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其实对 Vista 里面呢有一个女孩非常的好奇，就是她的外形啊，我觉得就是很可爱，有种国民妹妹的感觉。你看到她就很想要给她这样子抱抱啊、秀秀啊这样子。但是呢，她又很多才多艺哦，就是又很会画画。可是看她的 IG， 我又发现她蛮怪的，就有点怪怪美少女的感觉。所以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今天就要来跟她来开启我们今日的一日小旅行，我非常的期待哦。走过去吓他。
1: 怎么？真的吓到你了？我认真吓到，我认真吓到。
0: 你好，你在画画？
1: 对，
0: 好可爱哦。
1: 是我的写生，
0: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2: 好啊，好啊，
0: 好，这么可爱。噔噔噔噔，在这边写生，
1: 没错。
0: 啊，没有人呢，你画的谁？
1: 我幻想中的我与我的好室友圈圈在溜滑梯，
0: 这个是圈圈吗？
1: 没错，
0: 好可爱哦！哎，因为我跟芋头啊是第一次，我们这样子真的好好的聊聊到天。因为过去去探班的时候啊，我们都是快速的就打个招呼而已。对，然后你就赶快去忙了，因为其实你们要准备上场要忙嘛，对，所以今天我就非常期待跟你的一日小旅行，
1: 我也期待跟你同学一起玩。
0: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先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会约在这边？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到这边的，这个好像这个溜滑梯很有名的。
1: 对，没错。
0: 那你要不要讲一下？
1: 就是呢，因为我是园林人，那这个白果山溜滑梯就是我们园林人以前的儿时记忆，
0: 所以现在就是我让你把你跟圈圈这个你的这个脑海中的儿时回忆，我们把它着色完成。
1: 好的，
0: 然后着色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去下一个点。
1: 好，等我着色。
0: 啊，你学画画学多久？
1: 我学画画认真学画应该是国中三年。
0: 是你自己兴趣还是家人？就是比如说你应该要学画画啊，有一个专长啊，然后就逼你学，会这样子吗？
1: 我是自己很喜欢去，然后就是下定决心想要去专心学美术，所以才去考美术班。
0: 所以你是国中、高中都是？
1: 只有国中，
0: 只有国中，是国中三年。哎，其实学画画很花钱的，
1: 是一个烧钱的兴趣呢，
0: 非常烧钱。那家人也很支持你？
1: 对，就是虽然一开始他们觉得说为什么不要就认真念书就好，但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所以他们就觉得试试看，
0: 试试看这样子。那你要不要跟我说，我现在可以怎么帮你参与你这幅画作？我要怎么着色？
1: 还是可以帮我涂这颗荔枝的壳的颜色？
0: 这颗吗？红色吗？好啊，那就这个。你看你画画这么强，然后我也看到你有时候会画一些这种动画啊，也有帮啊，像 Vista 你也有那个应援的这个做的一些商品。
1: 对，
0: 怎么不是往这方面继续走，然后反而是来啦啦队啊？
1: 那时候，我有创立自己的文创品牌，然后我也有去参加各式各样不同样的展览。
0: 你创立的品牌是什么时候啊？高毕业吗？高中毕业？
1: 大学的时候。
0: 大学的时候，哦，很厉害耶！
1: 但因为我心里面真的有一个很喜欢表演的心，所以即使一直在创作的路上，还是会觉得啊，如果有机会可以继续表演的话，那还是想要试试看。
0: 我有看你在那个你的社群，然后我有看到你分享你跳舞的影片啊，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有一个这么违和的人？因为印象当中你会觉得画画的人好像比较文静，嗯，比如文创商品啊，对，你就会觉得比较文青一点的感觉。哎，没有，那你跳舞就是也是可甜可辣。你看，这是怪怪美少女，
1: 怪怪的。我的水瓶座的脑袋，
0: 你是水瓶座？我跟你讲，水瓶座真的好奇怪。我妈妈是水瓶座，我有超多朋友都水瓶座。水瓶座真的是很香哎，
1: 对我们很奇怪，
0: 连外星人。
1: 对，我们不住在这个世界上。
0: 哇，那我们现在目前还可以有这样很正常的交流，真的是你很给我面子，很感谢你。
1: 是你 get 到我们的点，你非常厉害。
0: 我有点难过，我 get 到水瓶座怎么办？好，那继续聊天，因为我是想到说你之前看到你跳舞的影片，所以那你跳舞是小时候去自己去学的吗？还是说你是有参加像社团啊、热舞社啊，然后开始有兴趣？
1: 小时候就是身边的朋友，跟大家一起组个小团，然后大家一起跳，就是都是自己学，没有去给老师上过课，就是纯兴趣的那一种。
0: 可是你跳得很好哎，
1: 我要哭了，
2: 没有啦，是谢谢于彤姐
0: 的。你可以带一次刚刚那个表情，然后给他特写吗？然后因为什么样的契机，你才甄选 Winstar？
1: 那时候我有一天在滑。画完某一个画画案子之后，就想说啊，躺在画下 FB 好了。然后我就看到了 Winstar 甄选的那个贴文。那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期待，觉得很心动，觉得我一定要参加这个机会。他们那时候好像就是要忘记有没有自编，反正就是有一小段，我就是赶快学一学，这样赶快拍影片。
0: 这个人真的是有点宝藏女孩的感觉，就是什么都会。然后要做也都做得还蛮好的。
1: 彤姐，你真的是夸夸王啊！耶，
0: 麻烦帮我上字，
1: 夸夸王。
0: 这个好放心哦。

0: 么不一样？哇，
1: 恐龙耶！
2: 你刚刚在选哪一只？你好小一只哦！一二三，一二三 ，OK OK。我想要问啊，你是 I 人还是 E 人？因为我刚刚有跟摄影师就在猜，他说他问我说，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你应该是 E。然后但摄影师说你是 I。
0: 噔噔噔噔噔，我是 I 人，
3: 猜不出来。没有人相愿意相信我是 I 人。
2: 你 I 在哪里？
3: 我因为我70%I，我喜欢待在家里。
2: 你应该是说你可能会根据就是环境啊，然后有些时候可能聊得来的你就可以变成 E， 但是如果是比较有点不太熟，我吓一跳。那个，我们去别的地方聊好了。来了吗？低头！好玩吗？还好吗？好，来试试哦，我先来哦。我刚刚零分呢，零分。哦，射到了，
0: 冷昏。
2: 我觉得有射到就很厉害
0: 了，有进步。老师，我有进步，谢谢老师。场外老师，
2: 那我可以
0: go
2: go
0: go， 可以的，可以的。
2: 这是芋头的，
1: 对，
2: 这是我的。
1: 哎，你看我，小快，看我们成绩都不错哎，你看我们都有9分哎，你看我也有9分。
2: 好了，我们不能当初好孩子。
0: 这个是上一个人，
2: 上一个
0: 玩课，
2: 这个
3: 区域都不行。
2: 但是我今天最好的分数好像是这个，我有达到一个5分的，
1: 耶、yeah ，
2: 达到了，终于过了这个黑色社区。然后哇，有5分跟2分的，啊，你的嘞？我看一下，
0: 我好像最高是一个4的，
2: 对，
0: 然后再就2，然后1，然后一直不见，消失了。
2: 发现你真的是能静能动的奇女子，
1: 谢谢，
2: 超级奇快怪怪美少女。好了，那我觉得我们刚刚现在算是玩了一个上午了。
0: 对，
2: 我看了一下时间，差不多该吃午餐了，
0: 肚子已经开始叫了。
2: 请问今日的那个我们的景点有安排吃的部分吗？
0: 有一间我觉得很特别的美食，
2: 是你有常去吃的。
0: 有吃过，然后我觉得真的很特别，儿童节一定要去尝试看看。
2: 好，可以
0: ，Let's go，Let's go。好饿哦，
2: 真的，我觉得我所有的力气、体力都花在。开动，
0: 好好吃哦！
2: 有没有很怀念？
0: 看到这个熟悉的碗盘，
2: 熟悉的碗盘，哎，对，
0: 真的古早味碗盘
2: 。那你跟阿公感情好吗？
0: 嗯，以前是阿公阿妈带大，爸爸妈妈来工作。
2: 哦，真的。好，那我们来吃，要边吃来边回味一下你的儿时记忆，好吧？嗯。哦，我觉得我其实很少会点炒面，因为我是属于饭控的，对，我喜欢吃饭。但是它的面是真的软，而且它的面呢，吃起来有种，就是难怪他会说按摩，因为有那种细致，
0: 很顺，
2: 就是它感觉就是有刚刚有敷完面膜，然后脸就没有
0: 了，有精华液在上面，很滑顺。
2: 其实就是今天目前这样相处下来到现在时刻，我会确定一件事，水瓶座。真的很怪。
0: 我喜欢这个结论，我很喜欢。
2: 可是怪的可爱哦，我所谓的怪，我不是说这是水瓶的缺点，我觉得是因为水瓶就是有一些很自己的很独特的思考的逻辑道路，然后你们厉害就是你们也不在乎这一条路有没有人同行，你就是想要自己一个人，反正你要走，你就是会把它走完。
3: 我觉得很感动，
2: 你也没有
3: 好好，
2: 你也没有要我们加入的意思，就是想要我们在不容易拍手啊，很棒这样子。
0: 就像我在丛林里面，然后你们在一个很干净的路上，然后我在这边刮那个草，你就说哇你好棒，你在刮这个草，对对对，你看我在刮这个草的这种感觉，
2: 他真的很喜欢，他可以比喻说他在丛林。我觉得因为你这么怪啊，我现在就是这段时间边吃，然后边想要看欣赏你，来个那个。鬼脸五连拍好不好？
0: 好，好，这个，
2: 哎，这样，欣然答应。你如果叫他做很美少女的摆拍，
0: 我会拒绝。
2: 叫他那来美少女连拍那个五连拍，
0: 好，
2: 预备啊，预备。

0: 一、二、三。
1: 好了，好了，好了。好
2: 哪有了？三个，还有两个啊！
1: 还有两个，无法忍受。
2: 好了，要你的怪，你的怪。
3: 姐一起也可以，要姐一起。
2: 我一起吗？
1: 真是个好主意，一起。
3: 三二一。
4: 三二一，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5: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4: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超可爱呢。这个是金锦盼子吗？
1: 对，超特别的，
0: 很可爱耶。
1: 那时候会注意到这间店，就是因为它有这个鸡毛毯子，因为很少文创店会有这么特别的东西。
2: 嗨，
0: 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你好。
2: 这个是我们彰化名产哦。因为彰化以前是养鸡大县，
0: 是。
2: 然后因为早期就是捕盐那个地方，它就是专门出产那个鸡毛掸子，对，然后外销到国外去。然后现在剩这个师傅在全台湾，剩这个师傅在做鸡毛掸子。然后我们就是在推广彰化的工艺，对，所以我们店就是有卖各式各样不同造型跟颜色的鸡毛掸子。我们还有那种魔法权杖款，它的手柄是比较漂亮，然后还有流苏的，
0: 好漂亮。
2: 这个是魔法权杖款的鸡毛掸子。
0: 是的，我们香氛课呢即将要开始了。我们今日的主讲人就是我们老板娘，
2: 谢谢。
0: 对，那我是老板娘的小助手。那我们先让老板娘来介绍一下
2: 香氛的部分。
0: 对，
2: 想说难得你们来一趟园里，让你们玩一下香氛。
0: 好，好，好，好。
2: 然后如果你们喜欢木质调，可以看参考二号跟五号。
0: 我喜欢木质调，
1: 我也喜欢。
2: 我们小好的。然后这两支都是店里最热销，然后花香调是三跟六，这个是玫瑰，然后这个是比较多花的精油下去调，然后一跟四是有加 N3 的精油，
0: N3
2: 彰化有茶这个元荽，是香菜，对，然后之前有办过很多场香菜戏，
0: 香菜，
2: 所以如果喜欢香菜的朋友可以参考，
1: 我喜欢。
2: 然后这个会比较居家一点，它是我们调出来的第一支香气是709，对，它是会有点熟悉感，是有加麝香的味道。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闻看看，
0: 好的。
2: 然后我们今天是走解密调香，所以就是可以用复方精油加这边的单方精油。嗯，对，
0: 好，
2: 可以把它等一下把它闻你们喜欢的味道放在小瓶子里面，然后再试一下香味这样。
0: 好，所以我们等于现在要先选定我们要的精油的味道，
2: 对，你们可以选一下。
0: 我很好奇那个
1: N3
0: 我想闻闻看
2: N3 哈豆。
1: 我喜欢。
0: 好，那你应该要参加一个
2: 谐星
1: 对。
0: 跟我想的很不一样哎。
2: 那一个香菜的香气。
0: 对，就它其实它就是有个植物的
2: 草本的香，
0: 植物的味道。
2: 对，
0: 跟我们想的那个香菜的
1: 不一样，
0: 其实完全
2: 不一样，跟吃的香菜味道还是会有点差异。
0: 这个也是吗？
2: 这个有加一点点水，但是它是比较偏柠檬跟罗勒的香气。这个是下雨天的味道。
0: 舒服，下雨天的味道，感觉差一个字就是我。好，那我要试试。对，
2: 差点没看到。
0: 下雨同学，下雨天的味道，合理吧？
2: 对，
0: 好，那我就选它。
2: 对，然后像你们刚刚如果喜欢木质调的话，推荐五号。
0: 五号，
2: 五号是招财的精油。
0: 招财，招财耶！
2: 因为它加
0: 下雨天要什么？下雨天当然是要财气。芋头，你想要选哪一个？
1: 我刚刚，其实我刚刚在试在下雨天，跟这个发财的这个，
2: 那你就是两个 mix 在一起。
0: 我们两个思路
2: 有下雨天又有发财味，
0: 好像不错哎哈。那我们两个人都做一样的，
1: 好啊，
0: 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两个都做一样。
2: 可以。1、2、3。
1: 老板娘，谢谢你让我们体验做这个香氛。那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可以帮我鉴定一下我画的文创商品吗？
0: 哦，对，我们家芋头他也是一位这个算是艺术家，他很会画画，
1: 迷你的小小的艺术家，对对，能请老板帮我看一看有没有这个文创的资格。那我去拿一下，等我一下哦。
0: 好的，
1: 好，在哪里呢？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帮我们 Winstars 每个成员画的，
0: 很可爱耶。
1: 那每个人我都有帮他们设计不同的发型跟他们代表物。
2: 还是我们就在这边卖起来，
1: 好像
2: 直接挂起来上架。那你还有什么周边？
1: 还有这个，这是挂
2: 绳，好可爱哦。
1: 还是老板可以帮我当那个人形宣传立牌，
2: 可以的，
1: 好像也不错。
0: 来颁奖，颁奖。今天可以来到这家店，真的太开心了。尤其我觉得，怪怪美少女组，但是呢，就是老板娘的选物的眼光我也都很爱，所以其实逛的真的很开心。
2: 谢谢。
0: 哦，后台哦，
1: 超丰 色，
0: 而且我以为说是只有热的才有地瓜，但它冰的也有哎。对呀、啊，而且它料真的多多实在，
3: 它整个蛮出来的。
0: 然后芋头也是特别喜欢他们家的烧麻鸡，
3: 我回来一定会吃烧麻鸡，因为它真的很 Q 很大块，它的一块大概是别的地方的两块，它这样超平，这样才35块。
0: 对啊，我觉得这边价格实在是 CP 值很高。对，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要画一些就是你吃过的食物啊？哦，我觉得你好像可以试试看，
3: 画一个我喜欢吃的东西，
0: 对、啊、
3: 美食地图。
0: 是啊，
3: 好像可以，下次来做做看。嗯，讲到画画，我就想到，好像可以帮雨桐姐画个画。你现在吃东西的样子蛮可爱的，
0: 我吃东西的样子很可爱，
3: 很像小动物在吃东西，
0: 有吗？
3: 很像小兔子吃东西，
0: 有像吗？
3: 有
0: 是吗？有吗？好，
3: 好，然后来画一张。
0: 可是我表情会一直变哎，那不是通常就是表情会一直变吗？那怎么办？
1: 我会感觉这个人的神韵带有什么感觉，然后就会画成。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凶那个客人说：“
1: 你不要动好不好？
0: 你不要一直动好不好？你要笑就笑，笑久了。你刚刚是笑7颗牙齿，现在变8颗，不可以，
1: 重来，重来。”
0: 对，我可能会生气。那我们来欢迎芋头，好期待！数到三，
3: 三，
0: 好，一、二、三，哇，好可爱呀、啊！太好了，我在他眼里是这么的 Q， 这么的可爱，
3: 就是美丽、善良又可爱。
0: 这个是我的那个吗？我的电子机吗？
3: 没错，
0: 好可爱啊！
3: 还有你猫咪衣服啊，刚刚戴那个兔子耳朵
0: 哦，都有今天的元素
3: 耶。没错，然后刚刚的仙人掌
0: ，哎，仙人掌画好可爱哦，好可爱，喜欢耶， yeah. 好厉害哟、哦！那我就把你的平板带回家了，谢谢芋头耶。好啦，那今天啊，就是非常的开心，我觉得。对芋头呢有不一样的认识，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可是我就很好奇啊，因为今天都在看你的才艺的部分，嗯，可是回到啦啦队身上，那过去呢就是有想过说你要加入啦啦队吗？就是在加入温莎之前，你有想过这件事情？
3: 从来没想过，这是一个人生的意外，
0: 就是突然刚好看到有甄选嘛，对不对？
3: 对。
0: 那你真的进来温莎之后，你有没有过就是比如说过去你没有想过你会在成为温莎，会有这些的挫折，然后或者是可能瓶颈，你有遇到这些状况吗？那如果遇到这些状况，那你会怎么去面对？
3: 就是在进来之前，我觉得啦啦队应该就是基本的跳舞，然后展现自己的活力就好。但进来之后发现，因为 Winsa 很注重舞蹈的整齐跟团体，就是有没有力量，有没有一样。所以因为我舞蹈其实没有经过外面正统训练，所以其实差大家蛮多的。所以其实很常感到，大家学一次就会，可是我要花很多时间自己在练习。对，所以我在这方面算是经历到蛮多，就是需要自己。一定要自己努力成长起来，不能再靠别人的实力，就是舞蹈技能的方面，然后再就是心态方面也是，因为面对的人是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粉丝，也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喜欢你，所以心态调整也学到很多。
0: 你在这今年啊，或者是之后啊，有哪些规划？比如说要出100样你的周边商品吗？还是说期许自己的舞蹈可能变得更厉害啊？对，有些什么样的规划？
3: 规划的话，因为我最近有发现到自己对演戏蛮有兴趣的，尤其是在拍一些小废片，就是发掘到自己一个小特长，就觉得好像可以通过自己有趣的一点小小小小的演技给大家欢乐，所以希望接下来也可以用这种方法突破一些之前没拍过的东西，也希望画画部分可以继续画不一样的东西给大家看。
0: 好，
3: 我也希望舞蹈再精进之外呢，有机会再帮 Winsa 出不一样的周边，
0: 很棒耶！ 芋头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我就只用可爱来形容它，我觉得好像又有点太小看它了。我觉得它是真的很有才华，而且呢，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因为跟他相处了一整天，他其实是很愿意跟我分享他的生活啊，喜欢吃的啊，喜欢做的事情，跟他相处非常非常的愉快。这一次啊，一整天的相处也会让我觉得某些程度，就是他也会用他的方式想要跟我对话，然后问我问题，就是我觉得这感觉真的是还蛮棒的，对，所以真的很希望说在之后可以看到他有更多更棒的作品。

0: 是不是有一种情深深雨蒙蒙的感觉呢？好啦，我们今天 Becoming Wisdom 呢是来到了在全台哦，是唯一一个这个希腊式主题的游乐园区。但重点是我们 Wisdom 呢有一位女孩，她曾经就在这边待了很长的时间，是这里的表演人员其中一位哦。好，那让我们来欢迎妈妈。
1: 相撞了。
0: 哎，你今天等于是回娘家耶，
1: 没错。
0: 好，来到这个熟悉的这个义大，心情怎么样？
1: 非常的开心，而且我觉得我来到这边之后，就有这种办工作的感觉。
0: 办工作的感觉吗？
1: 因为在那边太长了。
0: 哦，对，有，因为我们刚其实一路来这边的时候，我们在毛毛就非常的静着，哎，往这里走。
1: 对，
0: 哎，这边是什么？然后那里是什么？好，那那个雨桐姐，你知道我们这个吉祥物它是什么动物吗？我远远看我还说，嗯，是那个河马吗？说不是，是犀牛。
1: 没错，是犀牛。
0: 那因为今天呢，就是难得来到这边，然后我想说，毛毛可以带我们来转一转，然后来看看，就是你平时在这里就过去了，平时在这边你的表演的工作项目是什么？好，我们观众来瞧瞧。
1: 好，没问题，可以来到我的乐园屋。
0: 那就麻烦你带路了。哇，来到这里，
1: 对，知名景点，
0: 就是在网络上每次看到那个美照，那种希腊风格的这个打卡景点照，就是在这个地方。
1: 没错。哎，
0: 话不多说，因为我们今天飘着这微微细雨，而且刚刚导演特别跟我说，你看搭配他买的这个雨伞多适合啊。谢谢导演的用心。那我们就赶快来拍个照。这里很多玫瑰花，
1: 这边是那个蓝白教堂。
0: 蓝白教堂。
1: 然后之前这边还会有一些小小的婚礼，对，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婚纱拍摄，他们也会拍这个地方。
0: 然后教堂就是有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心愿啊，然后呢，我们就会就是想要希望自己可以有达成的目标，然后梦想，然后可以就是成功嘛。那你小时候的目标是什么？
1: 嗯，我做过，小时候做过很多事情，就是除了跳舞，还有什么田径队。哦，对，我对自己理想就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可能很厉害的舞者，或者是一个很厉害的运动员。对，
0: 其实跟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没有差到很多，除了运动员没有继续往那个领域之外啦。
1: 所以其实我蛮相信吸引力法则，就是我心里想的是好的事情，
0: 对，
1: 然后就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0: 没错。你后来就是来到这边工作之后，家人有反对吗？
1: 家人哦，
0: 对，因为毕竟爸爸一开始希望你是当甜点师傅。
1: 嗯，下来高雄的时候，他是有一点点感到觉得说你怎么跑那么远。
0: 嗯，原本住哪边？
1: 原本是在桃园。
0: 原本在桃园。
1: 哦，
0: 家这件事情是一个真的实践，你想要去实践这件事，所以你要跨出去那一步，其实是还蛮勇敢的。因为我觉得不是谁都可以说哦，我想要离家那么远，你说要走就能走，就是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很需要勇气的。对啊，
1: 我觉得也是跨过来了。嗯，然后到现在其实我也没有特别跟我爸说你要出来啦。那我去甄选，然后也知道我什么练习生，但是后面的东西其实我没有更新。
0: 哦，那他们不会很想要知道你的近况吗？
1: 也还好，因为我们家比较偏向就是过自己的生活。哦，
0: 反正你要把自己照顾好，就人都健康康的，平常联络你也找得到。
1: 啊，
0: 多久会回家一次？
1: 一年一次。
0: 一年一次，好，反正每一年至少会回家，还是过年的时候。
1: 对，过年的时候回去，
0: 他就觉得 OK 了，
1: 那就 OK 了。
0: 欢迎大一，
1: 欢迎，
0: 好可爱哟、哦！我的天哪，哎，毛毛这个时候就要麻烦你要介绍一下大一的基本资料了，好不好？因为我听说你们好像都会有小考哦。嗯，哎，而且在大一本人面前讲不对就很尴尬了。来，先问一下。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2: 大一的生日，我刚刚听好像是五月。
0: 好，
2: 13，
0: 真的，
2: 5月13号
0: 是5月13号。
2: 对，
0: 好，是。那今天要跟大一一起来表演一段舞蹈。不过因为毛毛很久没有跳了，所以啊，大一你要好好的盯着他，好好纠正他，跳不对就打他。现在的时间我们就交给大一跟毛毛喽，麻烦你们喽，练习加油，
1: 加油。
0: 欢迎啦啦啦啦，然后嘞，噔噔噔噔噔噔，在这世界里，梦想不平凡。哦，好厉害哦！坐上。

0: 陪伴。好，那今天呢，我们表演已经结束，那等一下还有我们的拍照时间，那如果想拍照的朋友们呢，就可以来到我们前方。
1: 一定要给你拍个手因为真的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回来了，可是我看你刚刚不论是在前面的这个预告啊，然后跟整个活动正式开始啊，还是一个你知道驾轻就熟，很厉害这样子。
0: 没有啦，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那个。
1: 可以啦，可以了，因为毕竟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回来啦，对不对？感觉妈妈好像是很喜欢跟人互动的，好，就是很喜欢这种互动的环节，
0: 对对对，
1: 就是非常适合走主持人啊。
0: 没有啦，
1: 就是口条也很不错。那后来为什么在这边就是七年嘛，对不对？七年之后为什么后来决定要去甄选 WinStar？
0: 因为其实我就因为毕竟这边就是很开心嘛，
1: 对，
0: 同时也很安逸，对，那我自己其实还是喜欢做有挑战性的工作，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想要突破一下自己，然后刚好看到这个甄选，不然就试试看。
1: 那你还记得当时就是报名甄选那个心情吗？
0: 应该是偏忐忑，对，因为毕竟在这边待了七年啊，然后现在突然要跨出去一个另外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领域，对，那时候其实是蛮紧张的。但同时也是对自己有期待了，因为觉得自己感觉可以持续成长。
2: 是。大家好，我是小刘，我是主持人，我是小刘。

0: 把。
1: 你有没有在瞄准啊？你有吗？
2: 怎么办？我一个都没有。
1: 哎，有有有，你有一个那个糖，有个棒棒糖，
2: 糖果。我这样。反正我一把抓。
1: 难哦。
2: 完了完了完了！
1: 哇哇哇！
2: 有没有那个套圈圈高手啊？哦，太勉强了！
1: 哇！
2: 千万！耶！
1: 这是我们的那个奖品，
2: 没错。
1: 然后我们刚刚导演就很傻眼，他说：“就只有这样，
2: 这就这样，
1: 玩这样两堆，啊，就这样。”

0: 果屋，
1: 对，而且它这边糖果都很特别，
0: 好可爱哦，
1: 这是好可爱，灭火器，
0: 灭火器，
1: 超可爱的。
0: 而且还有这个，你那个妈妈拿给他们看，
1: 电话，
0: 传统的电话，
1: 很特别，
0: 很特别耶，哇！
1: 而且这边还有一些巧克力，很好吃。
0: 巧克力吗？个人是觉得，就是心情不好，说压力很大、嗯。我个人啦，我是很爱吃这种甜食，
1: 小甜点嘛。
0: 对，我就觉得就只有吃甜的，然后才可以那种被疗愈的感觉、嗯。那你呢？如果你压力大的时候，你会就是挑这种甜食吃吗？还是你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舒压、嗯？
1: 如果舒压压力大，除了玩游戏以外，其实我也蛮喜欢吃那种肉类。哦，
0: 你也是吃肉一枚，
1: 对、欸，吃肉，而且吃菜跟吃肉，我就狂吃肉那种。
0: 你是咸派类的，
1: 对，咸派，
0: 就喜欢吃那个肉啊，吃菜呀、啊嗯、这种的、嗯。那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时间差不多、欸？我们好像可以吃饭了。有没有？你没有在这边工作啊？嗯、然后有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好吃的餐厅？
1: 附近好像有一间烤鸡吧，好像有一间烤鸡蛮好吃的。哦，而且我们以前同事聚餐也会去那边吃。
0: 哦，好哎、欸，那我们就去吃饭了。
1: 拜拜。
0: 我们这次那个邀请到毛毛的朋友，
1: 没错，
2: 为什么来这里？为什么来这里？
0: 欸、其实你刚刚在套圈圈的时候，你就已经在了耶。而且多亏你，
2: 不是场外资源吗？
1: 对，还帮忙加了一个娃娃，
0: 对、啊，然后也拿到你喜欢的小葵呀、啊。
1: 他以前是我艺大的同事。
0: 嗯、所以你看你们过去其实那个渊源就很深、嗯、
1: 没错，
0: 关于你们的友情纠葛
1: 我已经绑了10年了，
0: 绑了10年了，
1: 有差不多。
0: 你们在之前那个工作的时候认识的，那他当时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
2: 我那时候进去艺大的时候，毛毛就已经在里面就是上班了，然后那时候是舞者、哦、对，他是我学姐，在艺大的时候、哦、然后我那时候对他第一印象就是哇，好厉害的舞者哦，这样子、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职位不一样，我们会遇到的时间比较少一点。哦，
0: 你当时的职位是什么？
2: 我是比较算是前场的那种，就是暖场主持或者是准备他们的演出道具的那一种、哦、的那一类工作人员、哦。然后他们就是专心表演就好。
0: 的确，因为你们等于工作时间是完全错开的。
2: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是后来有比较熟之后，发现他是一个。蛮鏘的人，啊，现在也还是，
0: 始终如一，
2: 对，没变过，
0: 始终如一的部分。那我想知道是说，那因为之前毕竟就是职位上是不同的嘛、嗯，但是因为现在也是一起工作，嗯，又更近距离了，
2: 真对，对，又是更近了，
0: 对啊，更近了。那有因为这样子，比如说工作跟朋友，你知道，就是公司夹一块，会觉得友情上有点。就有时候可能会突然不高兴、嗯、可能是因为工作的事情，然后对他你会不会不知道该怎么讲，或者是说有不开心过这样。
2: 我个人觉得他应该蛮了解我的个性的、嗯、所以他就会知道说哦，我现在是在工作上的情绪，但私下的时候就没事了、啊、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还蛮
0: 严厉，
2: 就是公私分明啊、哦、对，就是工作上有时候会有一个情绪在，
0: 没错，没有啊，因为真的也没办法，工作的时候该什么东西该讲、嗯、要特别注意的就一定要赶快提醒，因为毕竟毛毛这时候就是比较是目前的，
2: 对对对对，
0: 表演者嘛，嗯，就要特别叮咛。
2: 我们到柜田之后也是他先进来，然后我才进来，然后我就发现毛毛在这个 WeStar 的团队里面会照顾别人了。他以前在艺大是一个忙内的感觉，但是他现在在威斯达是一个姐姐的感觉哦，骄傲哦，
0: 鏘鏘的姐姐，
1: 忘记在手机的姐姐，
2: 对啦，偶尔还是小鏘，但是他已经会照顾其他成员，嗯，
1: 鏘的部分可能比较能在合理范围内，对，不会到延误工作，
0: 是、嗯、帮助人家，大概是帮助上什么事情？
1: 可能像因为我记队形会记得。哦、对，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在艺大的一个小小的优点，因为艺大很多大型的游行表演、嗯、所以要记很多队形、嗯、比起动作来说，所以变成说我现在可能排练过程中就是队形可以马上记得说哦谁在哪里谁在哪里，
0: 哦、嗯、那很厉害耶，
1: 就可以小小提醒哎这里你站这里、
0: 啊、那很棒啊，
2: 在生活上我觉得也是，就是可能因为他们其他成员的年纪都偏小，嗯，然后再加上他们可能 有些人是刚出来工作，然后他的工作经验跟社会经验比较足一点，他就是可以把他可能以前也生活遇到的事情，然后跟其他人分享。哦，嗯、
0: 不错哎、欸。
1: 对，
0: 其实说，
1: 谢谢，
2: 你们先吃先吃。
1: 取到子婷真的是不得了，
0: 真的不是有子婷这样的好朋友真的是不得了，
1: 也是。
0: 对你好，好险今天还可以这样邀请
1: 他。我刚才说你给我进来，
2: 我没有答应哦、喔，他们突然叫我进来，
1: 强制。
2: 好吃吗？
0: 好吃的，
2: 不知道味道有没有变，
0: 很入味，
2: 真的、喔、
0: 很香，而且它这个算是。是鸡胸，就算鸡胸肉的部分，
2: 应该是、
0: 嗯，可是它不会很柴哎、欸，那好吃的哎、欸，你们很懂吃哎、欸，
3: 很不错，蛮好吃
2: 的。这间真的在附近蛮有名的。
0: 那遇到挫折啊、委屈啊，或者是可能刚进啦啦队有些不适应啊、嗯，你会找子婷讨论这件事吗？子婷有看过他就是可能有难过时候的样子，
2: 真的蛮少的，
0: 真的蛮少的、
2: 因为他都一个人会一个人消化。他都会消化好了，可能才会有意无意的透露说，哦，可能之前的哪些时候他有觉得怎么样，但是那时候他在讲的时候，他都已经消化完了。
0: 消化系统特别好的，
1: 我就是不太会，
2: 那也是，
0: 对，
2: 消化特别好，
0: 消化特别好，
1: 对。
0: 可是总是会有消化不良的时候吧？
1: 那就是在家里多关几天。
2: 再多消化几天、
1: 啊、我真的可能情绪真的很不好，那就是在家里休息、然后可能自己去思考、就
0: 不过我还蛮好奇，就是说你在家里你消化你都是怎么消化的？
1: 就是真的很难过的话就是放空、然后放空就会开始吃东西、吃就开始打游戏、然后这件事情可能就过了、但我就跟自己、但是这是会跟自己讲人生大道理啊，
0: 自己跟自己讲，
1: 自己跟自己讲。
0: 你最常跟自己讲的人生大道理？
1: 没事，这一切都是一个过程，一定会成功的之类的，这种激励型，人生鸡汤，然后会灌输在自己脑袋里。
0: 懂，因为前面就是有讲到说，家人好像还不知道你现在做就是正职是啦啦队，那你要不要趁着就是边吃凤梨虾球的时候，然后边跟家人讲这件事情？好，那妈妈来，妈妈。
1: 没有啦，今天就只是就是现在是正职啦啦队啊，对啊，爸爸知道这件事吗？知道吗？
4: 正职啦啦队我知道啊。
1: 哎，你知道啊？你知道、我跟你讲吗？
4: 不是就是啦啦队吗？
1: 反正对爸爸来说，这件事情是啦啦队。
4: 钢铁
1: 鹰
4: 的正职啦啦队，
1: 对，台钢雄鹰，
0: 对，他现在是 WinStar 里面的其中一员了，
1: 对，没错，
0: 正职的。
4: 那他现在，那你现在什么时候正式了？
2: 已经一年前了，
0: 已经一年了，
4: 一年正式，现在来跟我讲啊。
0: 我就是在期待你要有这种反应啊！我想说
1: 什么刚刚都没有反应，
2: 而且是一年半了，
0: 对，一年半了。
1: 我们又想说，
4: 不是你跟你讲，你在一个工作地方工作了一年半还没有正式的开会呢。
0: 哎，爸爸讲的好像也有点道理的，爸爸讲的是有道理的，
1: 有道理的。
0: 爸爸，你现在知道他已经转正一年半了，你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要给妈妈。
4: 在工作久了，一定要跟大家都当做好朋友。

0: 是还那个中间这样突然接我们电话陪我们聊天。你说我？对啊，我最近的就是
1: 突然被爸爸关心。
0: 谢谢爸爸关心我，我之后会继续努力的。好，
2: 努力努力，
0: 谢谢你。
2: 好，
0: 拜拜，
2: 拜拜，
0: 小
2: 心，拜拜。
0: 但我觉得爸爸其实很开明哎，而且爸爸对你其实他是有信心的。就是即便他知道你那时候其实是练习生，但他我觉得他脑子里面想的就是你就是会转正，你就是有办法去做到你想要去做的事，所以我觉得爸爸某种程度算是还蛮了解你的。好，那有没有什么话要跟爸爸妈妈说的好好说一下？
2: 就是虽然说就是跟爸妈没有到非常常见面，对，也没有到非常常联络，但就是其实就是心里还是会想他们，有时候可能遇到难过的事情，心里会想着他们，就是持续努力，希望自己可以赚更多的钱，可以照顾他们。对，然后我爱你们。
0: 觉得毛毛呢，他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个性上哦，其实还蛮稳定的，然后成熟，但是又有点小童趣的女孩。相处之后就觉得哎，其实他很好相处，然后很亲切，而且还蛮好笑的，整天下来其实互动感就是非常的好。那今天又跟他爸爸讲到电话，我就突然觉得说哇，难怪就是说米娅会把他当作是人生导师，每个人可能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或许在从小的时候就是有稍微的被感染到爸爸这样这种很励志的这种金句的这样的教育，就有点被渲染到。对，所以今天跟毛毛的一天呢，我觉得是很正向，然后很开心，然后也希望呢他可以持续朝着他希望的那一条道路上继续努力的前进，祝福他。
2: ESGO，ESGO，ESGO， 后大声喊出来，吼吼吼吼 ，ESGO， 噔噔
0: 噔噔 ，ESGO， 哎有哦，我现在突然觉得有一股热气
2: ，ESGO， 噔噔噔噔噔噔，
0: 剩最后四次，
2: 后噔噔噔噔噔噔，啊啊，宇宙姐 ，Go Go Go，
3: 刚刚 Go， 最后一把，噔噔
2: 安达安达安达，就没有。看来还是没有用。
4: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在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0: 叫我签海报，我就会这样子签。签名以后画一只小猪，黑色是框边，其实就是开心嘛。里面的黄蓝绿三个颜色，这是一个心理的表达嘛。我觉得就是各种颜色要融合啊，世界和平。我是朱延平，这就是我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俗话说千金易得，一丑难求，就是表示说喜怒哀乐里面很多戏你要演悲剧的靠会出来，靠不出来的时候点白油。但是呢，你若有才调让大家笑，笑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可以让人延年益寿，我相信台湾大家最熟悉的两位喜剧泰斗，大家应该会记得，就是诸葛亮啊，甲考在考袂了，哦，这两位先生已经伫个顶面哦去阿弥陀佛啦。今日呢，咱们要请这位贵宾，可以说是造就他们两位的推手啊，甚恭喜因两个伯乐的对吧？这个幕后大功臣哈，虽然伊无伫个镜头前搞笑，但是和无数的观众在电影院里面笑到合不拢嘴。
0: 其实两岸影展我们一直都是以这个好看为最主要的原则嘛。那今年我希望能够邀到阿嬷的情书，现在台湾有片商已经买了，但是要抽签嘛，抽不到我们就两岸影展就可以把它放出来。最好跟大陆讲说我们需要都是最卖座的，像去年我觉得片子有点冷。
2: 2009年啊，那时候的新闻局电影处他找了我们三个人，那李行导演做两岸交流的主任委员，侯孝贤的侯导就是金马奖主席，这是理所当然，所以我就被安排到基金会的董事长，这个董事长的位置其实是辅佐他们两位的一个职位这样子。那两岸交流委员会我一直是协助李行导演做两岸的交流，那李导演走了以后我就接了他的任务，替代他去两岸的电影交流，因为两岸电影交流对台湾电影是很重要的，啊，有这么一条通路，我们不能放弃。对，我大概是1980年做导演，大概有40多年了，快50年了吧。其实导演生涯剩下的就是回忆了，其实很累的，很辛苦的。我曾经很想离开这个圈子啊，因为被压迫的每天要拍。一天24小时都在工作，一年365天都在工作，但是我想在我的导演生涯有一个据点，比较好一点的据点啊，就是我可能就会筹备最后一部电影，拍完以后就整个退休了。那这个电影我不急，我把剧本弄到一稿两稿十稿20稿我都没有赶时间，把它弄到最好，那能够完。

0: 成一个做导演的一个据点，这就是我的一个心愿。
1: 欢迎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董事长，还有我们的大导演朱延平，朱导演你好。
2: 好，你好，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哇，导演，这么久没看，
2: 好久不见，真的。
1: 对啊，哎，来我们节目都必须画一幅画，我一进来的时候就被这幅画给惊艳了。哇，原来导演呢内心的宇宙是黑色的，然后是黑色的幽默，但是他跟他说黑不是宇宙，我觉得导演这是什么？
2: 这是一只猪啊，我的签名了。
1: 你的签名？
2: 我常常喜欢画一只小猪，在签名以后画一只小猪。
1: 为什么？
2: 就好玩嘛。
1: 哦，好玩哦，
2: 好玩。哎，
1: 所以你的个性就是喜欢玩。
2: 对。
1: 就每天就是很开心的，然后凡事不计较。
2: 对，不能计较，计较马上就老了。
1: 啊，那你拿500万借我。
2: 我直接拒绝，很简单。
1: 卖给搞嘛？哎，那很多人的猪的颜色应该不是这个颜色，哎，黑色幽默。
2: 对，我觉得就是各种颜色要融合啊，世界和平。嗯啊，以前小时候都觉得生日许愿世界和平是一个很虚伪的话。嗯，但是我活到这个年纪呢，我觉得世界和平真的多重要。伊朗跟美国啊，乌克兰跟俄国，嗯，哦，那打仗哇，啊，我们这一代其实运气很好，嗯，就没有经过战争的摧残，嗯。你看战争打了乌克兰打了多惨啊！
1: 所以你希望说，世界和平，然后像第一样呢，灾家灾困，
2: 对
1: 对不对？
2: 不忧无虑的啊，
1: 对 对，
2: 一打仗就忧虑就来了嘛，
1: 对对
2: 对。
1: 好，这幅画我相信给大家很大的启发了哈。然后还有朱导演他的个性啊，欢书卖个 gay 稿，以和为贵，
2: 对
1: 啊，所以他心里面呢充满了很多创意。然后呢，希望说世界和平，所以他里面的内心的小宇宙应该蛮多的哈。你的作品呢？陪伴了很多人的人生的岁月哈，比如说小丑啦，小丑是柯北亮演的，
2: 柯北亮。
1: 那大头兵，
2: 大头兵是好多人，
1: 好多人，
2: 廖俊碰碰，哦，诸葛亮，曾志伟，张小燕，
1: 都是大咖。
2: 对对，
1: 还有好小子啦，新乌龙院啦，可以说是创下很惊人的票房纪录。那时候被誉为是台湾商业电影的票房常胜军。但是，大导演呢不是电影系，
2: 对，
1: 你入这个行，听说是先是临时演员，500块那种啊，
2: 30块，
1: 便宜，
2: 50年了大概，
1: 啊，50年，
2: 大概50年了，嗯，我在读大学1年级嘛，嗯，50年有了，嗯，然后呢，他就是60块，那个领班要抽30块，对，他要抽30，那其实我们他其实在中影拍戏，嗯。我在念东吴大学，
1: 哦，很近，
2: 外文系就在隔壁。
1: 对对对。
2: 那我是夜间部，白天都在图书馆跟同学一起。哎，就有临时演员领班进来抓人，说哇，要拍戏人不够，有谁要去演临时演员的？30块，就60块，我抽30，你们谁要来？
1: 哦，讲白的，
2: 讲白的。但是我觉得30、60不重要，
1: 对，
2: 重要是女主角是谁嘛？
1: 谁？
2: 这个比较重要，徐峰。哦，他那时候侠女多红啊，刚红起来，
1: 而且想去看电影。
2: 对呀，啊，所以我们就7个男同学就一起去了，嗯，一起去，其实第一次就演死人，因为一开始呢就穿的那些古装的衣服穿起来很臭，昨天人家穿过也没洗过啊，又臭，然后头套我们说是牛大便。就是一个辫子，然后上面一个盖子，就戴在头上，一戴自己先笑了半死。我说不要笑，过来，然后就跟我你就从这里走到那里，懂不懂？导演叫 camera 你就走啊，没有叫他，
1: 那是活人呢，
2: 啊。我是活人，还一是一个演了一个镜头活人，对，然后他们那边就在杀，我们就路人就开始走，然后 action 就开始杀，我就看了一眼，然后就又继续走，这样看，咔，副导演冲过来，你乱看。
1: 对，
2: 我说在走在街上有人打架，我不是要看一下吗？
1: 对呀，啊，
2: 你理由特别多，我叫你不要看就不要看，哦，这不准我看，所以你看以前的电影啊，很老，都是这边在杀了半死，那边还哎你好你好，这都是副导演教的，你知道？对呀，啊，所以那个后来就走了几次，那个 OK 了，那个武行就一刀就死掉了，嗯，死掉地上一个尸体啊，嗯， 弗兰克尼

0: 穿大衣铺躺地上，哎，你的意见很多，你就躺也死人躺着，
1: 躺着啊，
0: 把那个武行他很贵，他要换一套衣服继续杀嘛，不可能他就收工了吧？
1: 对对
0: 对，我就他的衣服就直接脱给我，都是汗水，我又把它酒干，啊，抖一抖，穿到身上还凉凉的，啊，然后就把他头套戴上来，那个他的汗都从我这流下来，我就躺。一躺那个石板地，很烫，
1: 很热嘞，
0: 很烫，38度。你看中影那个石板地，我一躺，哎呦，好烫。嗯，负担死人还重，死人不能动就躺。所以我第一天就演死人。
1: 那天那时候你不觉得说很讨厌副导演吗？
0: 很讨，我没有，我想做副导演，我觉得好威风哦，可以这样骂人，而且还有他骂完人口渴了，马上有冰茶，哦，他就喝冰茶，然后冰毛巾，哇。我的愿望就是我有朝一日能做到副导演，我就厉害了。
1: 但是你临时演员还没演完
0: 呢。对
1: 呀，结果
0: 但是我就因为演死人进了电影圈，欸，为什么？
1: 死人还能进？
0: 哎，地上有七个死人，欸，啊，那只有我在导演喊 camera 的时候，我憋住呼吸，我想死人不能呼吸嘛。
1: 对
0: ，camera 就啊，咔，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睡着了，动都不动。嗯，结果拍完那个戏，导演就注意到我，哎，那个奶奶，你过来，你过来，嗯，你大学生呢，啊？嗯，我说对啊，在隔壁啊，我要去上课。哎，你大学生来演这个，我说我看女主角啊，嗯，看徐峰啊。
1: 结果有看到吗？
0: 看到啊，徐峰就在我旁边呢，啊。啊，
1: 真本人跟你的想象有差距，
0: 差很多。我后来跟徐峰合作。不是我躺在地上演死人那个镜头，他拍了40几个，我整个烫红了，他还没 OK， 我都急了，我说你这低头扫头再踢一脚，那么简单，怎么会一直 NG 呢？后来我就跟徐峰讲，对啊，哇塞，我说我今天演死人就是为了看你，然后你一直给我 NG， 我是觉得我上来都比你打得好，所以他说。我说，他说你演死人最敬业。我说你怎么知道？啊，只有你在大喘气啊，你很敬业，
1: 所以要不要干电影？
0: 对，要不要干电影？缺一个场记助理。嗯哼，我这样子进了电影圈，所以我后来跟很多年轻导演讲，做任何事都要努力，都要敬业，你就会有机会，演死人都不例外。我就演死人进了电影圈了。哇
1: 塞，好特殊的经验哦，然后才是场记助理哦。
0: 场记助理死拍板而已，
1: 只负责
0: 死拍板而已。对对对，但是我到了大学3年级，下快4年级的时候，就升做副导演了。
1: 那是经过多久时间？
0: 三年多，我就做了副导演了。
1: 哦，你就可以喝冰水，
0: 对，就可以有冰毛巾了，有冰茶喝了，
1: 还会喊，
0: 哎，可以喊，我们干什么你啊？我那个现场其实都是副导演的声音，导演就坐在那个后面拿一个 walkie talkie 的，哎，副导，你叫那个临时演员不要这样走，你说什么啦？这个副导演就发挥导演的指令嘛。嗯，那我做了1年半，我在大学5年级的时候，夜间部念5年嘛，5年级的时候就做了导演。
1: 天哪，
0: 还没毕业，许不了。小丑。
1: 我跟他报告一下哈，朱导演是大导演，大家都知道了，他票房，卖座那么好，大家也都知道了。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说，他其实没有写过剧本，然后第一次写剧本就得大奖。详细情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跟大家分享。
0: 我把那个副导演叔叔裤子脱掉，嘘，他就在那等。然后我就跟副导演讲好了，裤子一脱，副导演哎呦要死了，他就咔咔咔咔咔，那个笑都是最最可爱的笑。
2: 我不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3: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然后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里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 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刚刚跟我们朱导聊天聊得很开心，我真的是太晚跟他认识了，相见恨晚。其实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超爱演喜剧的啊。当年朱导呢捧红了非常多的人，比如说许不了啦、陶大伟啦、林志颖啦、小虎队啦，然后呢最特别的是他眼光非常的独到，就选择童星，比如说郝邵文，然后还有小冰冰，然后还有释小龙。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这一位算是我戏里面的女儿啦，哈，她也曾经跟朱导合作过，然后呢而且她非常的棒，已经得到了金钟奖视后，让我们欢迎金钟奖视后杨小黎。
5: 陈姐好，大家好，我是小黎。
1: 当时在华视演土地公传奇的时候，那时候我跟廖俊一个演土地公一个演土地婆，那旁边一定要跟着一只小精灵，那只小精灵就是小黎。小黎当时就非常可爱，但是是
5: 对，就是还好还好我够肉。我现在都想说要是我以前太瘦，我就没有办法被导演叔叔找去跟郝邵文凑对了耶。
1: 都一样胖胖的吗？
5: 就是对啊，一定要长一样圆的，
1: 就很可
5: 很可爱。如果太瘦我就没有这个机会，还好我胖。
1: 女大十八变啊，你还好。
0: 女大十八变，小时候小胖妹。
1: 对，现在交男朋友就一定要瘦。
0: 对啊对啊。
5: 但是还是没有交到啊。
1: 还是没有。
5: 没关系。
1: 没关系，缘分不到。或者是妈妈。
5: 没有，
1: 一直跟着。
5: 我妈妈真的今天来到这边，她是特别出来被我带出来放风，因为我现在工作的时候就不会让她那么辛苦跟，但是她就知道啊，有雅兰姐，有朱导，她就觉得人生就是在她年轻的时候，你们都是她很美好的青春回忆，所以她一定要来跟大家再聚一聚。
1: 哦，是这样哦，不是说保养得很好，然后让我们夸奖一下。
5: 她也有这种私心啦。
1: 啊、其实小黎有妈妈的照顾，然后也有导演的照顾，但是呢，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位特别来宾呢，他是在照顾很多人。那朱导演有一部电影非常有名，就是小丑，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小丑就是带给大家欢乐。今天的特别来宾呢，他曾经拿下在台湾拿下世界小丑大赛冠军。他怎么样把台湾的元素呢融入了小丑的表演当中？欢迎我们世界小丑大赛冠军小丑燕燕。
6: 杨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丑燕燕耶。
1: 也是觉得跟朱导相见恨晚，对不对？
6: 啊，是的，没错。
1: 朱导很会栽培人呐、啊。好，我们先来问一下小黎哈，你跟朱导多久没见面了？
5: 其实超久的，因为我后来会主持，
1: 你都不感恩哦。
5: 我不是，我都一直跟他 WhatsApp， 一直有讯息，所以我都不觉得我很久没有跟他见面。是昨天在想说，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好像是我都主持一个影视厅的杰出的颁奖典礼啊，
0: 对。
5: 然后因为导演叔叔现在他就是各种影视重要的典礼，他一定都会出席。
1: 他现在是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的董事长，专门出钱的，
5: 很重要。所以在这些场合都是远远的，我在台上，然后导演叔叔在台下，我们这样相认，很久没有这样坐在一起吃饭聊天或是什么了。
1: 来。小黎分享一下，这是1996年你跟朱导合作的戏，叫做
5: 《
1: 狗蛋大兵》。这个是
5: 我的男朋友、
1: 你的男朋友那时候的小男朋友。你很霸气耶，你就专门欺负他是不是？
5: 我从小就是这样啊，而且前阵子我自己当制作人做了一个实境节目，我把邵文邀回来，然后我还
1: 什么？你是龙丢哈？当制作人
5: 就是龙丢啊，可是也是龙丢之后完成了一个梦想。然后我请邵文回来上我的节目的时候，我还有请导演叔叔录了一段影片送给邵文。所以其实这张照片这样组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已经很圆满了耶，就是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经历。然后因为邵文现在也结婚生子嘛，然后跟导演叔叔这边一直有联系， 就会觉得这种情感已经过了三十年，其实不常见面，但没有到淡掉。
1: 那当初导演在现场会很凶吗？你对他当初拍戏的记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导演叔叔是我见过对小孩最好最有耐心的导演。
7: 因为你好乖哦，你好胖哦，
5: 就是他就是爱小孩，他会让少文睡午觉，让他保持好的状态，让他拍，然后、
1: 他大可是睡出来的，就让他休，因为这样比较有活力。
0: 你不让他睡，拍的东西都是没精神的，
1: 傻傻的
0: 、睡饱了以后就拼命，什么表情都有，你要他做什么都有。
1: 哦，真的、
0: 他是一个天生的演员、
1: 你比较喜欢少文，不喜欢他？你有睡吗？
0: 我也喜欢呢。他不睡，他小时候就是功课最好，拍戏最不用操心的一个，最资优、最省事的一个小演员。你跟他讲就好了，
1: 对，
0: 不用教他。郝少文拍他可累了，因为你不可能说郝少文给他就大笑啊，来这预备，开玩笑，他就哈哈哈哈都假笑嘛。一定要跟他斗志。我说等一下，我把那个副导演叔叔裤子脱掉，嘘，他就在那等。然后我就跟副导演讲好了，裤子一脱，副导演哎呦要死了，他就咔咔咔咔咔，那个笑都是最可爱的笑，不可能预备 camera 笑，哭就是也是他妈妈嘛。我等一下要哭，睡白先备好，然后你等一下不要走，我一定要留在这里。好，睡白备好了是吧？好来，把妈妈赶走。妈妈就开始演戏，副导演说收，关起来。我说关到蟑螂屋里面去喂蟑螂。妈妈说郝少文救我，不要不要，哇就哭了。我说好停，收声，不要大哭，讲对白，预备 ，camera 讲。我们不要走，你要留下来。咔，眼睛眼泪一擦就去玩了。我说你哎，等一下还要哭，你培养一下情绪。你再把我妈赶走就好了嘛！
1: 你再把我妈赶走，
0: 你看他是不是天生的演员？
1: 对呀，
0: 他知道利用那个情境去培养他的情绪。但是你每次看郝少文，你后面一堆都是神经病，揍他，哎呀，哇！后面他在那边冷眼旁观你们这一群神经病，一群疯子。
1: 你没有拍幕后花絮？
0: 有一些照片。
5: 对啊。
1: 哎，导演，你很有一套哎。
0: 拍小孩，他四岁，你不能告诉他演什么，你就是要，他是天生很多表情，他一来，啊，兵强马壮，早上吃完早点，早点拜拜好，我说好，先拍他特写，哎笑，哇，一个人就揍他，他各种表情就跟我们玩，全部拍下来，然后我在想吴孟达等下拍什么，他这样一个不敢看看啊、我就拍吴孟达摔一跤，我不可能拍了吴孟达摔一跤叫郝少文做这个表情，
1: 对，
0: 就郝少文有什么表情，大人配合着演。所以小孩才自然嘛。
1: 对，
0: 那后来拍别人都是预备 camera 笑，哎，你怎么笑那么假呢？你搞什么东西？好好笑，来预备 camera 笑，他怎么笑得出来？四岁，
1: 对，对，
0: 要跟他玩呢。
5: 其实很少见啊，我小时候拍这么多戏，从来没有一个导演是愿意这样配合小孩的。
0: 小黎
1: 配合小孩
0: 就是完全不用费心，他就完全配合，他是大人。
5: 我这奴性很坚强，因为我被
0: 他算大人，为什么我跟大人讲好好演啊？小孩子不一定。那小黎就是他从来不会因为他 NG， 他从小功课就第一名嘛，
1: 对，
0: 然后什么都背台词第一名嘛，他是从小就资优生啊。我们最不用担心的就是小黎。
1: 所以那个很多导演都要引导演员的情绪，小孩子，人家说最不喜欢拍小孩子跟动物。其实有一位导演也很有名，我相信朱导演也认识，陈俊良导演。
0: 我大师兄。
1: 对，他当时刘雪华已经哭很久，哭不出来了。他也用你这一招上前去安慰他。雪华，你的星星好可怜哦，赶快哭。他说，导演，你不要再讲了好不好？你讲的台湾国语，我都哭不出来。
5: 对，陈俊良导演也是我印象中对我很好的导演。我觉得我小时候遇到很多好导演跟可怕的导演，但好像留下来记忆的都是好的。所以导演叔叔，你看那张照片，他背我，其实是妈妈拍的照片。啊，
1: 导演，你以前长这样哦，我还以为戏里面的人呢。
5: 没有，
0: 我了。
5: 导演叔叔啊，
1: 他为什么背你？
5: 因为他那时候就是在片场休息的时候，他还是会跟我们玩，他不是说 说咔之后，他就直接哦，就去休息干嘛？他是会跟我们玩，然后会背我们、抱我们，他就是我们的朋友
0: 哎。我那时候很喜欢小孩，嗯，我那时候自己没有小孩，我就特别喜欢。嗯，
1: 真的还要体力非常旺盛才能当导演哎。有时候这种事情都会请副导演去做。
0: 对，因为导演，但是我喜欢嘛。
1: 哦，你喜欢？
0: 我喜欢，对，我不觉得累。
1: 好，来，燕燕，
6: 都是。
1: 哎，看过朱导演的电影吗？
6: 有啊，像《小丑与天鹅》，有看过。
1: 真的假的？
6: 是的。
1: 那你就好看吗？你他在现场，你不敢说不好看。
6: 非常好看，那个悲伤的情绪很多，其实很容易被带入那个情绪。嗯，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整个故事跟我的故事其实有部分有相似，因为其实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想要追求就是妈妈的认同这样子。嗯，对。
1: 哦，所以觉得很有感触。
6: 对，
1: 是 touch 到你的心了。
6: 对。哦，
1: 那小黎的电影看过吗？
6: 有啊，就果断大兵啊，
5: 陪大家长大了，
6: 对啊，
5: 就这一部了。
6: 对对对。
1: 那你今天见到两位巨星有什么感想？
6: 就总从电视还有
1: 包含跳出来，
6: 对对对，就突然在我面前有点不知所措。哦。对，我发现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在360度都有人的状态下，我可以很轻松的做自己。对，就是有点像是躲在他背后的感觉。
1: 哎，导演特别看了你一眼啊。
8: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1: 你们好。
2: 我觉得很可爱，因为我觉得小丑是能量非常强大，然后可以照顾很多人。可是你看他卸了妆之后就好腼腆，
0: 好腼腆，
2: 对，就这种反差，就是很多表演者好像都是这样哎，嗯，台上都啊，然后台下其实都非常的害羞，
3: 不讲话。
0: 你才说嘞，我们刚刚私底下才跟朱导在那边聊，他说他已经多少年没上节目。
4: 二十年了，
0: 对，今天是被逼来的。
4: 不是，就是你们制作人很有诚意。我在隔壁棚录一个公益节目，他就一直蹲在我旁边上一下我们的嘛。我说我二十年没上了，他说陈雅兰呢？我说哦，对不起，我真的是不上节目。陈雅兰呢？你跟陈雅兰吗？
0: 我只讲陈雅兰。
4: 他一直把你提出来，我讲了那么多遍，我觉得我再不来就有点不好意思。
0: 你怕他会来跟我说吗？
4: 对呀，我这陈雅兰我也不录，那就完蛋了，对不对？那么老交情了。
0: 我也听说你有镜头恐惧症。
4: 对。
0: 为什么？你导演呢？
4: 每一个导演当初进这一行都是想做演员的。
0: 对啊。
4: 演员多风光，在镜头前面，谁要做幕后那么辛苦？
0: 对啊。
4: 所以我那时候做场记哦，讲到镜头恐惧症，那一次把我伤得很重啊。
0: 哪一次？
4: 我做场记，
0: 对，
4: 然后拍时装片，
0: 对，
4: 女主角是田妞。哎呦，我第一次拍到时装片，以前都是拍武侠片，
0: 对，
4: 啊，都上官林凤啊，还有徐峰啊，还有这些就比较没有女人味的，会武功很高的那种
0: 侠女啊，
4: 侠女啊，嗯，然后拍到第一部时装电影，田妞19岁，嗯，她最漂亮的时候。哇，看到他就觉得
0: 就傻了，
4: 电影没白进，这个圈子没白进了。然后呢，有一天拍《阳明山别墅》，要拍田妞带他的同学来别墅，男主角是古明人。哇啊，你看多久了？
0: 对，
4: 他田妞暗恋古明人，但是古明人就一直把他当小孩，他就带一个男朋友来气他。这个男朋友是运动健将。那个小男生就来了，那长得很帅，我们。导演还没来嘛，我们就是篮球有一个篮球场那个别墅，我们在打篮球，就哦对对对，我打得还不错，然后导演来了，我赶快把篮球放好就坐那，然后那个小男生就来了，导演就说等一下田妞传球给你，你拿了球一笑，然后就上篮投进，会不会很简单？好，这次拍一位 camera 一丢，他一接一笑，然后就运球就掉了。两次都掉了。他说报告大家，我不会打篮球啊。哇，郭南红，那个导演是郭南红导演，大发雷霆，叫制片过来。你有没有看剧本？
0: 对，
4: 这个角色是要篮球什么，都是去运动健将。你今天找这个人不会打篮球，我现在还拍是不拍？你说怎么办？这个别墅多少钱？这个车子多少钱？今天开销这么大，你现在他不会打篮球，我不能拍，你说怎么办？
0: 对。
4: 那个制片就说导演对不起，导演对不起，然后就在偷看我。我在导演后面，我的心就开始蹦咚蹦咚蹦咚蹦咚。
0: 怎么了？
4: 然后骂你说怎么办呢？那制片就说导演，你看场记行不行？他球打得不错。然后我就看郭大豪回头看我一眼，下个镜头我就在化妆了。机会来了，谁想看场记啊？我演田妞男朋友 啊，这个机会。
0: 哎，但是你应该那时候也是长得很帅，要不然也不符合那个条件。
4: 还可以，年轻时还行了、啊。他也没有选择了嘛，在那个阳明山那么远的地方，不可能再临时调一个来嘛。好了，我化好妆，穿好衣服，导演我好了。你刚刚看了、啊，你知道怎么演？我说是接到球一笑，然后上篮，对不对？
0: 对，
4: 没问题。好，好了，预备。Camera 以前的机器很大声，砸那个底片声，我就很紧张。然后田妞就球一传给我，就一接球，对他一笑，我就听到啪啪啪啪啪，我的嘴角这样子。
0: 真的假的？你还听得到声音哦？
4: 这砸得很干，对，很厉害。我就按住我说咔，
0: 你自己喊咔，
4: 我自己喊咔。副导演说他妈咔是你喊的，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说导演给我两分钟，好不好？拜托要给我两分钟，我就到旁边去试的就
0: 放松一下。哎，
4: 对，田妞再把球丢给我，我一接一笑，又听了啪啪啪，我这辈子嘴角就抖这两次，就是那个。最后田妞就笑到倒了，我说对我伤害最大的是田妞，她直接笑到倒到地上去，她没办法停止了。然后。最后就是又把那个小男生找回来，他一接球一笑
0: 就
4: 一动，咔， 就我的背影，上蓝镜了。所以从那次以后，我对镜头就有恐惧，非常恐惧，不敢看镜头。镜头一照，我就那个阴影就过来了。
0: 当然你现在不会啊，你现在怡然自得啊，
4: 因为老朋友还好一点。
0: 好，拜托在我们这边，请不要随便喊卡啊。我想很多年轻人，哦，我现在问这年轻人啊，燕燕，你知道许不了吗？
1: 我知道，
0: 啊，因为你学习小丑的关系，嗯。

0: 的状态下，我可以很轻松的做自己。对，就是有点像是躲在他背后的感觉。
1: 哎，导演特别看了你一眼
2: 啊，
1: 看你，对，看你的嘴巴有没有在啪啪啪啪。
3: 他看起来很紧张，其实
0: 是，
3: 因为今天没化妆。
1: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们今天都闲聊，很开心哈。哎，刚刚谈到许不了说，曾经被誉为台湾的卓别林，他的最后一部电影就是刚刚提到的《小丑与天鹅》。想请问导演呢，你亲眼目睹到许不了，如果像我们这些年纪大概都知道他的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呐、啊？那面临黑道的压力，你回头来看这段岁月，你的感触是什么？听说当时你也必须要跟着他，
2: 对，我们两个是一对，
1: 对，
2: 就是搭档。我许不了的戏一定要朱延平导演。
1: 对，
2: 拍喜剧的导演不多。
1: 这一段一定要讲。为什么你会去慧演是英雄找到许不了？哦，
2: 其实都没有。人家说你那么厉害，你都知道许不了红。
1: 对呀、啊。
2: 我第一次做导演，写了一个小丑的剧本。然后那个我的师父蔡阳明导演，他是老板。蔡导演就说：“你想找谁来演这个小丑？”我那时候想许冠文。哇，许冠文那时候香港多红啊，他来演这个就厉害了。就许冠文说导演是谁？朱延平啊，没听过，我不接啊。就直接剧本都不看就打掉了。那我说那他弟弟许冠英可不可以？也很厉害啊。然后一模一样的回答，朱延平是谁啊？没听过，我不接。
1: 当时是应该是
2: 对、啊、他们是大明星嘛，我是新导演嘛。然后就有人跟我说还有一个姓许的，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叫许不了。我说哇，这个名字真难听啊。他说抠北料。我说哦，这更难听。
1: 他这个名字是故意取的。哎，
2: 他是陈俊良找了一个雷峰塔演许仙的
1: 苏童，
2: 苏童叫许仙嘛，叫许不了嘛。哦，他的本名叶铁雄，他叫小伯乐。他在变魔术的时候叫小伯乐，他爸爸是大伯乐。变魔术界在剧场在秀场变魔术。所以他演了那部电视剧叫抠北料。然后就改作他的艺名。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太难听了。
1: 我在演喜剧，你都那个抠北料。
2: 对，我后来因为他便宜。人家说你很会演是英雄，因为他便宜，他两万块就来了。
1: 原来是因为这里
2: 他两万块就肯，许冠文要开价500万，就100万港币啊，500万还不演啊？那许冠文也是500万港币，100万港币，500万台币还不演，这个2万块而且很巴结，很想演，我就勉为其难就用他，但是用了以后我就觉得太好笑了。一面拍，我看我那个是，我那时候还听不太懂台语。
1: 对，
2: 我最，就他一定要讲台语才好笑嘛。我那个摄影师就很厉害，我看到摄影师在拍，一边 camera 拍，那许不了，我就看他，
1: 一直抖，
2: 咔，哇，我就知道 OK 了。他就会忍不住笑。然后我不晓得他会这么轰动。
1: 哎，可是像这样子在秀场表演的人，通常比较夸大。进入到你的电影里面，你有修正过吗？你们两个有互相配合吗？
2: 有，这个许不了叫我师父。他说电影你是我师父。但是我就说你秀场的表演跟电影是要有差别的，因为秀场是没有大特写的。
1: 对，
2: 很多人在很远看你，动作必须要夸张啊，内心看不到。但是电影大特写，那个墙那么大的一个大头，你的表情是真的是假的，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说小丑，许不了演小丑是没有第二个人选，他是笑中带泪的典型的代表，他的眼睛有哀伤，有那个小人物的那一面。那他跟诸葛亮就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喜剧态度。那许不了是有内心戏的，诸葛亮是嘴巴笑，好笑得不得了，他挖苦你啊，刻薄型的。许不了是受欺负型的，这两个很可惜在当年没有把他们凑在一起。
1: 但是我还是要跟导演报告一下啊，其实朱大哥是有内心戏的，
2: 有，
1: 从他跑路回来之后，
2: 对，
1: 哇，人生必须要有经历啊。
2: 对，
1: 所以他到后来就，我曾经跟他在电视台演过短剧，他就是演一个落魄的女人，都是落魄的人，然后都是我当他老婆在接济他。我当时看到他真的热泪盈眶，哇，当时我好感动，我会觉得说，真的跟他演戏的时候，他就是像 导演说的，可能就是嘴巴上讲得很好笑，可是

0: 没有内心戏，后来他有了，我帮他板正一
1: 下。我拍大尾卢曼。
0: 哦，有吗？
1: 有一场戏，是他假死。
0: 对，
1: 然后郭采洁在烧纸钱给他，然后就一直骂他，你为什么不让我孝顺你？你问我拍他的时候，那一场是苗可丽练的旁白，因为郭采洁演完以后再去拍，诸葛亮在一边偷听嘛，他说可丽你帮我念那个旁白，可丽念那个旁白非常有感染力，诸葛亮热泪盈眶，咔了以后都停不下来。我说少拍拍，够了够了，别再哭了。他是历尽沧桑。
2: 是剧组在抢人，然后那时候妈妈就是那时候在拍那个连续剧的时候，跟雅兰姐一起的时候，
0: 那时候有黑还有黑道哦。
2: 对，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读
0: 那我觉得我好像不是很红。
3: 今天带来什么？
4: 今天带来了素猪排三明治。
3: 咔哧。
4: 卡兹上斗，
3: 卡兹上斗三明治，
4: 对，
3: 厚切，哇，天哪，你看看，哇，太厉害了吧，好漂亮哦，
4: 好吃。
5: 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煮那个星云大师便当食材里面的其中一道菜，就是炒桂竹笋。
3: 哎，真香啊，流口水了。
5: 你可以先试吃这个。
3: 那我不客气哦。佛光山香港道场的儒良法师，
6: 大家好，我是儒良。
3: 今天儒良法师带来的材料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餐点跟大家结缘？
6: 霸王花汤。
7: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像这两位大人物在那时候那个年代都经过黑道，
1: 对，
0: 小黎好像也经过黑道，我觉得好奇怪，等一下再来请教你。那这个学不了这个，承受黑道的压力是这个过程是？
1: 因为他太卖钱了，那时候他的戏又便宜，拍学不了的电影又快。因为他都演流浪汉，穿的衣服都不要，都是汗衫啊、短裤啊，然后拖鞋，然后住的地方都是违章建筑，对不对？住，要不然就是植物园，要不然就住在新公园。我那时候拍的都是这样的，可是他一卖就七八千万，他的戏都三五百万就拍完了，所以是暴利，所以戏院老板，他有五条院线，他上过年档他都要许不了，但是一个许不了，
0: 对，
1: 那我找不到啊，那怎么办？我找兄弟，你帮我找许不了。啊，我给你三千万，你
0: 教我院线找兄弟，
1: 你找朱延平导演许不了来主演的话，再加陶大伟、方正、孙越的话，我就给你多少钱？你加林青霞，我都给你五千万，你再加个凤飞飞，我给你七千万。所以后来就是许不了、方正、陶大伟、孙越、凤飞飞、林青霞都来了，就黑道的力量有多大？
0: 对，
1: 他拿了这七千万，他就叫两千万拍完，他都不给钱的。就是给一个手表，给一个小红包，这样意思。每个兄弟拍一部，都是大哥要走路了，就拍一部。他去包这个档期，那这个包了以后，别人也跟着包，所以每个档期都被包掉。
0: 他许不了，你们都不用睡觉啦。
1: 对呀，许不了拿不到，那就一步一步来了。我后来我跟一个小丑与天鹅的老板变得很好。我们他也是兄弟，啊。但是他我就跟他讲说。当年我们怎么见面？他约我在西门町的咖啡厅，然后我就进去了。一进去，都是他的人在里面，然后他就把铁门拉下来，哗，砰，我就被关在里面，枪就拿出来插枪。哎，导演，我们也来弄一部吧。好，我说大哥没问题啊。
0: 哇，你好睿智啊！
1: 大哥没问题，但是我前面有六部啊。是哪里的哪个大哥有六部，你们去瞧好不好？瞧我去哪一部，我就去哪一部，我都不会有一句怨言，就随便你们安排。
0: 太聪明的随波逐流了，
1: 因为我胆子小，我就不用打那个毒品控制，我都听话嘛。你何必浪费毒品，很贵的。抠尾料就不听话，他常常闹失踪。那时候有没有？他不给他钱，他就失踪了；拿不到钱，他就失踪。失踪那个大哥就火大了，你这么会跑，来帮你打一针，那就打吗啡嘛。
0: 天哪！
1: 但他不知道那时候是吗啡，那个时候没有毒品的概念，所以他打了就打了，打完以后他就发现，哎，不用睡觉，而且作秀，哇，好开心了，
0: 好有劲，哎，
1: 他就跟你们再给我打一针针，他就不想睡觉，爱玩，然后来现场就哇疯得不得了，打了一年就上瘾了，后来打得太凶了，他没有节制，那个黑社会大哥就跑掉了，不给了，怕出事，结果他就买那个止痛针来打，一天打100多针，所以他死是打止痛针死
0: 的，100多针，
1: 哇，啊，他打到最后打脚背，因为身体
0: 没有地方打，
1: 你知道吗？烂到。所以后来我觉得他走了比较解脱了，他不走真的是太痛苦了。
0: 天哪，哇！
1: 他不红不会那么早走。他以前的外号叫剔骨嘛。
0: 剔骨就是很
1: 铁牛嘛，
0: 臭烂的。哇，
1: 很厉害，因为他坐在秀场，他会翻跟斗啊，全部都会，杂耍他都会。
0: 可是黑道怎么会压小孩啊？
2: 我那时候好像也是在拍戏的时候，也是剧组在抢人，然后那时候妈妈就是润诺之后在拍那个连续剧的时候，跟雅兰姐一起的时候，
0: 那时候有黑还有黑道哦，
2: 对，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读
0: 哎，那我觉得我好像不是很红哎，
2: 我是这么说啦，就是刚好那个时候就是都是关在棚里面嘛，然后呢外面就是有一个就是广告，他一定要我这样，然后妈妈就说档期瞧不开嘛，那他们好像刚好执行了两个是一对兄弟还是朋友，他们就自动瞧说好，那等一下你几点钟你就要放杨小黎，然后到门口，然后谁谁谁会来接他这样，然后结果就是在拍的时候，拍到之后就没有把我就是在那个时间送到那个门口嘛，所以后来他们就有人就直接
0: 械斗
2: 来，对，来找妈妈，就说哎，杨妈妈，那个时间到了什么的，然后我都是听妈妈后来讲的，她就说那时候我还在里面拍，她就要在门口跟那些人就是交涉说哦，就是还要多久啊，很快很快什么，因为也会怕嘛。然后后来就是时间到了之后，他们等不及了，就说哎，那我们进去帮你拿东西什么的。然后妈妈就是要一直挡啊，因为
0: 对，要不然进去里面可能打开杀戒，
2: 这样的剧组也会有麻烦。然后后来妈妈就是想办法说哦好，那这边就先又要在这边瞧过，然后先把我先带出去，OK带出去，然后就我印象中就是直接上他们的9人8。然后妈妈好像那时候也都是让我躲在后面，因为那些人到后面有一点就是凶神恶煞嘛，那就是都要笑眯眯的跟他们交涉，然后有一次是结束拍完那边之后，我又被送回棚里面这样，然后我只觉得好想睡觉，怎么办？为什么都不能休息？然后我就看我妈就是在9人8上面，就是那边默默在哭。然后我就问怎么样，她就说没有没有没有，就是现在就是拍这边怎样。所以其实小时候我觉得蛮多这种压力，就是她在扛，所以我反而没有感受到那种害怕，只觉得哦，为什么就是要都一直跑来跑去，然后不能睡觉。
0: 你妈妈看起来蛮柔弱的，以柔克刚就对了。
2: 对，她很会，她以前也是要煮很多好吃的啊，然后也是要做很多好的公关交涉，不然我不知道那个时候。
0: 我怎么没有吃过你们的？
2: 有啦，
0: 有啦，
2: 有吧？哪有？
0: 还有吧？
2: 有啦。对，那个年代其实我没有想过还有进入到黑道这个状态，
0: 是
2: 妈妈后来跟我讲，我才知道。
0: 哦，那么现代的，哎，燕燕。你们有会被收保护费吗？
8: 没有
0: 对啊。那你听这样的故事有没有有点不可思议？
8: 还蛮惊悚的。
0: 蛮惊悚的。
1: 对啊。
0: 对啊。
1: 真的那时候真的是。
0: 很多人说没被开枪不红哎。
1: 对，不红，对，都被开嘛。
0: 对啊。
1: 诸葛亮也被开啊。
0: 对啊，高凌风什么的。
1: 高凌风都被开啊。哦，
0: 那是那时候的年代。
1: 那时候的状况就是这样。
0: 对，但是那时候的黑道大哥有。大部分的都很讲情讲义，
1: 大部分
0: 重情重义，
1: 对对
0: 对 对, 對，只是有一些比较小咖的时候，他比较会耍无赖，
1: 越大越讲情义，
0: 对，
1: 他不会赖你这个小的，越小咖的时候弄一笔就走了的，
0: 是是是，哇，那个都是那个时代的事情了哈，千万哈，哎，现在是以和为贵了哈，哎，燕燕讲太少了。来，我们来了解你一下哈，就是你学，小丑有进入什么样的科系吗？
8: 其实我本身是读电子系，
0: 然后电子哦，
8: 对，
0: 那你要不要放弃你的喜爱啊？现在那个股票涨成这样了，
2: 对啊。
8: 对啊，有
0: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积电就对了。
1: 没有，你就简单买，简单买，对啊，就还是要存钱，有存钱才有底气。
0: 哦，对，
1: 对，才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哎，
0: 所以你是说在街头表演，然后去爱心关怀？
1: 都有做，
0: 都有。
1: 对，
0: 那爱心关怀是志工哎。
1: 对。
0: 像我们台湾优质生命协会可能邀请你去的时候，我们只能给微薄的车马费，
1: 没有问题啊。
0: 但是就是你当街头艺人，也要看观众对你的赏识。那这样你赖以为生的条件是啊，家里不会反对吗？
1: 其实刚开始我确实我有做过正职的工作，没有错啊。那个时候确实是没存到什么钱。那我现在我平常有其他的工作，然后我现在我是靠平常的工作，那周末的话就是兼差，就是工作之余我才会做小丑的表演。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持续下来，然后存到了一点钱，那我才可以去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
0: 有后盾的啦。
1: 哎，对，是的。
0: 好，我们下一段的节目呢，会邀请我们燕燕来现场帮我们表演一段哦，哈。哎，朱导，虽然我知道你现在应该还会在想
2: 比较少了，都做监制，不做导演了。
0: 哦，好，如果觉得我们是人才的话，也可以让他表现一下。好，下一集节目再请朱导，还有我们小黎前辈给你干点起来哈。人生调色盘呢？哎，下一集会更精彩，因为我们朱导演可以说是见证了台湾电影的发展史啊。下一段节目他会继续分享很多不为人知电影圈的幕后，还有他为什么第一次写剧本。哦，这个我还没时间问，就可以拿到奖哈，这一点我避过了，还是真的是，他就是这方面的天才呢哈。我们人生调色盘下集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唔惊七月半鬼，就惊七月半水”。大家都说七月就是中元节嘛，七月半是中元节啊，七月鬼门大开啊，其实心里无邪不怕鬼啊，你若做得正，大家七月时啊嘛是拢安尼平平安安过吼啊，只是讲爱有诶爱普渡啦，爱办一寡祭好兄弟啦吼啊。上惊七月半水，就是讲迄个时间较敖做风台哦，啊，所以迄个时间呢，咱要出门的时阵都爱洗哩哦，当时啊雨伞爱拿咧啦，哦，啊是讲雨伞爱摕咧，哦，啊是讲加早一寡的防台准备的物件，这就是甲大家提醒哦。
3: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嘛。共同的信仰对我们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佛光山从事的义工工作，主要是香灯，还有就是在大寮，就是只要是需要我的地方，我都会去帮忙。
1: 我就是负责中文中德的翻译的一切内容。
2: 在法平时就叫 Fee for Calvin， 他把叫 GPT。
3: 我是在出生长大，因为就毕竟在这边长大的话，就是西方的文化可以接触的东西啊比较多，但是中国文化、佛教的内容的东西啊就比较少。那透过佛光山的时候，就会接触到很多的中国人、台湾人、亚洲区域来的人啊，所以他们的思维做法啊，当然跟我是不一样啊，所以就是各接触认识认识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呐、啊。
0: 一天，你看你之前多瘦，来看，没对比就没有伤害，来了。
4: 哥，他现在也不胖啊，
5: 有肚子了。
1: 因缘为什么会跟佛光山接近？是当时满彻法师来建立这个佛顶佛光山的时候，他有找很多的台湾的华侨来帮忙协助。当时我爸爸妈妈都开餐厅，那所以他也有来过我们餐厅啊，这样就是有接触到佛光山。
3: 差不多20年前吧。对，我们这里啦，就是到了 Heinickendorf 之前的时候，我们佛光山都是在这里啊。我记得就是每次啊，我们办大活动的时候，人超多的，这边没有电梯，都是要爬楼梯的嘛。所以说从这边开始的时候，其实佛光山就自己有买一个地，要买一栋房子，啊，他们就觉得说这个长期来说其实比较好，所以才会这个圈太小，就搬到阿卡什塔去。

0: 个群体的一份子，使我感觉有力量。2025年8月，接着我们有一本妙光法师的签名赠书，还有一本信宝和尚。其实很多人读这个经典都会有感应，你会觉着有一个人在那里总是会支持着你，就是你不会觉着自己会做事情啊会感到担心害怕，你会有一个安全感。我觉着其实研究科学跟学习佛教没有冲突。这边是种皮，然后中间你看这个亮的这个地方，它是胚乳。佛教的一些东西反倒让我比较能够轻松地处理我科研中遇到的一些挑战。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提醒自己不忘初心，反省自己的内心，当时为什么我要出发。
1: 个人觉得说，就是有佛法就有办法，佛法就什么说戒定慧啦，还有一些其他的概念啊，静下来啦，思考啦，是不是？这些东西啊，通通都应用上的时候，其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来啉个茶哈，我先十来回哈，叫做刺绣师来跟他。
2: 现在都是要机器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茶的。
1: 刺绣师，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起哦，上早起拢看到中国咧用牙，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专精精神哦，这个的。我以前我拢偏医疗差的，医疗好歹拢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切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千般辛苦，万般艰难。希望的是什么？就是认识自己，就是证悟自己的自信。

好，大家吉祥，大家请坐。谢谢。大家晚上好，晚上吉祥。首先要谢谢大家，跟着觉居法师还有我们中区所有的法师，成就了这么庄严的新的道场，谢谢各位，谢谢大家。我是第一次有机会踏进来我们新落成的会中室，其实非常的感动，很庄严，气氛也非常的温馨啊。好，那也非常欢喜再回到今年的会中师系列讲座，向前有路，光明在望。那今天为各位带来的这个题目，譬喻人间，为什么会谈到这个故事呢？其实要先跟各位报告一下，过去的一年一直到现在呢，在做些什么事情啊？那其实呢在这一段时间我比较没有机会进行讲座或是课程，因为多数的时间呢都留在总本山，在进行佛光大辞典的英文翻译，非常大的一部词典。那么我们今年是努力的第十个年头，所以呢现在进入最后的冲刺啊，几乎每天呢都花将近18个小时。我们就一则一则的词条呢，中文要想办法看得懂，好，那英文呢要想办法能够去表达的清楚，就一直在钻研这件事情。好，那其实呢今天晚上的主题也跟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有关系，因为我们翻译着就看到了其中的一个词条叫做譬喻。那譬喻的意思基本上呢就是为了让人可以理解佛法它的意义是什么，特别是比较艰深或是比较抽象的义理的时候，那么佛陀在经典呢就会用譬喻，以实例或者是寓言的方法来加以说明。那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呢，我记得那天晚上这个词条很有趣，它一个字呢英文可以分成三种，第一个呢它叫做 simile， simile 呢作为显喻，那 metaphor 就是作为隐喻，一个呢就比方说我们在形容一个人对我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你是我的太阳，对不对？那这个显喻就很明白了，好，直截了当。那隐喻是什么？我们就会说你就像我的星星，好，不太一样，对不对？好，就加了一个就像嘛，对。那这两种都是譬喻，好，用英文的表达都不一样。而除了这两种呢还有第三种，它叫做比喻，好，也就是 analogy， 那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它要花一段比较长的故事，好，来把一个义理呢给说清楚。好，那有时候是比较隐藏的，有时候比较直接，那有时候呢却会用一件事情去让你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记得我那一天呢在看这一则词条的时候，大概1000多字啊，突然就好像被拉进了佛教譬喻非常精彩的世界里面。一个晚上呢大概看到了差不多20-30种不同的譬喻故事，好像我走进了一间放映室一样。那以前不懂的义理或是现在呢比较有感觉的这些故事呢历历在目啊。那我那一天晚上

0: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疲惫感，充满了欢喜跟雀跃呢，在让这个故事一次的一次又一次的洗刷我的脑海。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譬喻先跟大家分享，或许各位呢也都对这几个譬喻是很熟悉的。比方说第一个就是周立盘陀伽的扫尘除垢，这个不聪明的弟子，老师讲一句他念一次下一句就忘了，所以呢其他的比丘都嫌弃他，只有佛陀跟他说你记忆不好，那你就是拿起扫把一边扫地，你就一直重复两句话，扫尘除垢，扫尘除垢，扫尘除垢，让他呢把心里的烦恼跟这些阴霾呢全部都扫去，越来越清明啊，最后真正的走入了开悟的境界。这是第一个。那其他的故事像是割肉喂鹰，这个我们也常听到，或者是追着佛陀想要伤害他的央觉摩罗，这些呢都让我们呢在听闻故事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对于慈悲的意思呢更加的了解。所以我们从小到大所接触到的这一些譬喻，今天就容许我暂且用故事两个字呢来做替代来跟各位分享。那常常听到的这些故事呢有时候或许是不太懂，但是听过之后呢一定会有一种被说中的感觉，佛陀真懂我，怎么会有2500多年前的一位圣者当时说的话现在直接敲中我的心。所以呢我就决定用这个题目呢来作为今年在慧中士系列讲座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学习心得。所以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看着看着那我就起了一个发想，我们都很喜欢故事嘛，但是呢有时候我也常常会遇到有青年会跟我说，师父这个讲过了你可以不要再讲了吗？对，或是师父你可不可以讲一些我没听过的那么佛陀的故事就这么多那我又没有办法像我们的师父星云大师每讲一次故事就好像重新讲一次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我的发想是什么，我就打开了我的电脑，我就问了 AI ChatGPT 一句话。对，我跟 AI 说我说请根据我过去这一年来我所有输入的不管是翻译或者是课堂或者是我在做研究乃至于是搜索资料的内容，请你呢针对我们这些内容你讲一个故事给我听好不好？我很好奇 AI 会给我什么故事吗？结果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他第一句他就说当然可以，妙光法师他说我现在想要讲一个温柔又富有哲理的小故事来融合你一路来对佛教对人间佛教修行翻译跟愿力的关注。然后他非常有耐心，他跟我说这是一个跟愿和行有关系的故事，它叫做石子与大海。那故事的内容呢是这样子，他说很久以前有一位年轻的行者，那他刚刚出家不久，他就问了他的师父一句话，他说师父我很想度众生，那但是我什么都不会，请问我要从哪里开始？非常贴切的一句话，这个也是我们刚出家的时候曾经问过大师的话。那回到 AI 他的故事是这样子，他说师父就笑着对着这个弟子呢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那师父只有把他带到寺院后方这个位在城市边缘的后方的一个寺院的有一条溪流，他把弟子带到那一边呢捡起一颗石头交给弟子，他就说你把这颗石头投进大海。那弟子一拿到他说可是师父我们在城市我现在在台中大海这么远我丢不进去怎么办？那师父呢非常的有耐心，他就说你就每天走一步然后把这个石头带在身上。 好，那你每经过一间店或是一个人啊，你就想你可以为他做什么。好，那你每为他做一件事情呢，好，说一句好话，好，乃至于是帮这个人解决一个难题，好，这个就是你每一步所要做的事情。那你这样一直做下去呢，终有一天当你走到海边的时候，那这一颗石头啊，自然会知道它该落到哪里去。于是呢，这个年轻的出家人就踏上了旅程，好，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好，一个新的朋友到下面一个新的朋友。那有时候呢，是会帮他们端茶倒水啊，好，有时候呢，是会帮病人诵经。好，那这样做的过程当中，也有人觉得他很愚痴，好，然后呢，很虚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是这个年轻人呢，坐着坐着啊，他说心中的那颗石头啊，就越来越温热，好，被他捂热了，好像是在冥冥之间吸收了不少人的愿望跟痛苦。好，这个是 AI 跟我讲的故事哈。对，我想哇，真厉害哦。那接着呢，好，几十年过去了，当这个年轻的出家人呢白发苍苍的时候，他终于一步一步走到了海边，于是他就轻轻地把石头丢进去，期盼着会发生什么事。好，结果扑通一声，他发现海水呢也没有翻滚。好，然后观音菩萨也没有从海里面跳出来说，你做得真棒。好，都没有。虽然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啊，但是这一刻，好，这个年轻人，好，一直到老年的出家人，他说他明白一件事情，他说我今天把这颗石头丢进大海，好，不是石头改变了大海，而是我们这一路走来，好，这一颗心啊，已经成为了能够安住众生心海的舟筏。好，故事就讲完了。好，那他还给了我一段小故事大启示。好，是下面这一段。好，他就说啊，他说有些愿像石头一样，好，微小无声，但当你以步伐为笔，以行动为墨，你一定可以在世界上面写下好一句无声的诗。好，他说你不也就在走这条路吗？好，然后最后他就提醒我，他说你在翻译的时候，每一个词的选择，好，每一次理解，好，跟不同的人，好，搭上的这座桥梁，都是你手上这颗石头的落点。好，然后故事就结束了。各位觉得这个故事如何？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啊。
2: 什么意思啊？
5: 出事了。大事。
1: 我怎么信任你？
6: 我害怕。
1: 你为什么信任？
7: 别再问为什么。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现在的科技很厉害，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我这个当下呢，当然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已经不交男朋友了，也不交女朋友，就直接跟 AI 谈恋爱啊。对，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说，第一个 AI 不会跟我吵架，好，第二个 AI 会顺着我的话跟我聊天，啊，那第三个他说，我觉得 AI 懂我，好，于是年轻人做了这个选择。好，所以我们会发现，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曾经试着跟像是 ChatGPT 或者是 Claude 做过对话，你恐怕都会有一种感觉，对不对？ AI 懂我，而且他会安慰我。所以各位，我刚刚的这个故事跟你们分享完之后，我读完呢，我确实在一瞬间呢，就会有一种啊，有一种被安慰到的感觉哈。好，但是下一刻呢，我突然就觉得不太对劲了。哦，什么事情不太对劲啊？哦，这一个世界啊，哪能够一切都如你所想？哦，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吗？那今天如果你一切一帆风顺，一切都如你所想啊，哦，恐怕呢是这个软体有 bug， 对不对？哦，有些状况了。那我就发现，如果我一下子沉浸在这个故事给我的鼓励当中啊，我可能就踏入了一种幻想，一种妄想当中。为什么？我开始跟现实呢有一些脱节了。所以也就是这个故事啊，虽然说中了我的心事，但是他并没有让我启动任何的改变，各位同意吗？对，好，所以未来各位在使用这些科技啊，如果你觉得哦有安慰到，好，安慰一下下就好了哈，不要把它当作我们内心的依靠。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一段故事听起来虽然很精彩，但是它毕竟跟佛教譬喻啊，还是有天壤之别。我觉得它完全不一样。好， AI 这样的故事是完全依照我输入的文字去判断我想要的事情，但是佛教譬喻呢，不仅会点中我们，佛教譬喻呢，从经典当中，从祖师大德，乃至于从我们的老师星云大师口中说出来的佛法，它不仅会点中我们，它更会点醒我们。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譬喻。所以再回到佛光大辞典的这个工作，那因为过去一年我可能比较安静一点，所以很多人都问我说，你最近在干嘛？那上个礼拜呢，就有一位澳洲雪梨的法师，他也一样问我说， How have you been doing?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你最近到底在忙什么？那我就跟他说，你确定要我跟你讲？你可能会后悔哦，因为有点无聊。他说，无聊？怎么会无聊？你在佛光山做事怎么可能无聊？我说啊，我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翻译佛学词典。这件事情有点枯燥，有点无聊。那这个法师就立刻啊，他就说，不是。我说，妙光法师，这一件事情不是无聊，它是无价。很慈悲的一位法师啊，这位师兄，他说这个英文版的大词典啊，会帮助很多像我们这种中文很糟糕的人啊，他会利益很多人，让更多人去理解佛法。所以同样的，这个短短的对话当中，我们这位师兄啊，他也就点醒了我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次接触到的佛法，最终落实于行动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真正佛教的譬喻呢，都不是说给我们懂的，而是要说给我们醒的。于是我们听到了一个故事，可能呢，除了知道道理啊，还会随着佛陀的引导呢，让我们走上真理的道路。所以今天呢，不管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或者是我们已经常常在YouTube 或者是在不同的课程上面有过交流了，那我今天唯一的愿望呢，是带来的这些经典里面的譬喻呢，都能够给大家找到一点照见内心的力量。那所以我们今天谈的佛教譬喻呢，每一个都会说中自己内心一直解不开的心事。那听了这些故事呢，
好，各位，我们看起来佛陀是在用别人的譬喻啊，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等一下来听，都不是为了听别人的事情。好，我们要记得，其实都是在听自己的心。那么要听自己的心，一定就要从适用于自己的角度来观察跟理解，这也是佛教譬喻非常善巧的一个点。所以我想先跟各位分享一则星云大师讲过的故事。他说从前啊，有一条大河啊，湍急无比。好，那么在河边呢，啊，有大象、马跟兔子，好，三只野兽呢，他们要过河。好，那大象呢，身强体壮，好，一踏就踏到这个河底嘛，稳稳的走到了对岸。好，马呢跟兔子因为体型不同、体力不同，好，所以中途呢会有一些沉浮。好，可是他们最终也用了自己的方式呢，好，游到了对岸。好，那大师就说啊，佛法就像这一条河，好，像这个虚空一样。好，从大智度论的好内文呢，他提到，他说三鸟飞空，空无远近，好，机有远近。好，那三兽渡河，水无深浅，好，机有深浅。所以也就是不同的能力，当三只鸟在空中呢一展翅，它能够穿越的距离呢，会依照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条件呢有所不同。那所以佛法如大海，如虚空，如我们每一个人的根性，我们每个人的信心跟理解力的不同呢，对佛法的领悟也有深浅之别，这是必然的。但是呢，大师又鼓励大家，他说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愿意走，只要你不停止，佛法的大海呢都能接纳你，带你到彼岸。好，这就是譬喻的力量。一段譬喻看似点醒我们，但是它从来不是要用来批评我们，或是来逼迫我们要怎么样加速成长，而是会用适合我们的方式陪我们在人生的高低的时候走过一段路，让我们慢慢的呢从佛法当中受益，也更了解自己。所以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呢，好，也希望今天晚上好大家呢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好，来从譬喻当中受益。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好，为什么譬喻的力量这么的强大，好，为什么我们在每一次的讲经说法，好，或者是文章里面呢，好，所有的人都很喜欢引用譬喻。好，我们都知道佛陀是非常有智慧的圣者，那他明白如果他只是讲抽象的名相，艰深的道理，那听众呢很快就会失去共鸣。那于是譬喻的 出现呢，就像是佛陀慈悲的展现，唯一的目标是让我们呢用九个字，听得懂，记得住，做得到。所以如果佛法都能够用听得懂、记得住、做得到的方式呢，那真的是会利益太多太多人了。那这样的方式呢，就是佛教的教学法 Pedagogy， 它不只是一种比方，而是能够用一种慈悲的智慧呢，用一座能够跨越迷惑的桥梁，来让我们离彼岸更加的接近。所以接下来的几个譬喻都是短短的故事呢，我们可以看看到底佛教譬喻怎么发挥力量。好，第一个故事呢，出自于《百喻经》，他谈的是呢，从前有一个人啊，非常贫穷，而且家里欠了很多债，没有办法偿还，所以呢，只要一出门啊，就到处躲躲藏藏，看到人就很害怕，然后呢，有一天他就逃到了一个荒凉的田野里面，那很奇怪的是，这块空地上面呢，竟然放着一只箱子，那周围都没有人，只有他。于是呢，他就往前一走啊，把这个箱子一打开，他总希望能够发一笔横财嘛。结果没有想到，箱子一打开，里面是什么？是一面镜子。好，这个镜子呢，反射出来的人呐，就是他自己。但是呢，他已经想要动手去取那些珍宝了，所以当他看到镜子反射出来的时候，这个人的时候啊，他吓一跳，赶快往后退。
然后呢就开始对着这个镜子人的里面的人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好，这只是一只空箱，好，里面是没有东西的，好，那我很抱歉我来到这里，好，然后于是他就落荒而逃了。好，这是白玉精里面的故事。

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渔人看门，另外一个也是从《白玉经》里面的故事，他就讲到有一个妇人，他要出门，他就指示他家里的这个仆人啊，他说我要出门，那你呀、啊，你要帮我把门看好，他怎么看门呢？就跟字面上一样，这个仆人呢就守在门旁边，但是突然呢，他就听到附近呢，有一场戏，他是为了想要去看戏啊，他就把门拆下来绑在他身上，他说，哎，这我是我看得到门就好啦，对不对？同时看门也看戏，然后就走了，这个是第二个故事。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在画面上面，一个人坐在船上，东西掉到水里面，他说没关系，我有办法，你呢，船就继续走，我已经在东西掉下去的那个地方呢把位置给磕好了，那晚一点我再回来这个磕浮化的地方呢，再回去找我这个东西，所以都不要紧。这三个白玉经的故事啊，短短的，但是我们可以从里面呢看出它有四个很重要的功能。好，第一个功能是什么？深入浅出。我们喜欢故事呢，是因为它浅显易懂，对不对？很好懂，它很容易把深奥的义理呢讲得浅白易懂。所以我们如果一般在谈心的力量的时候，如果直接告诉人家三界为心，万法为识，一般人听到可能就头昏了哈。那但是这则譬喻呢，我们看见的这个镜中的影像啊，好，是大家都熟悉的场景，对不对？一听到我们就立刻理解。有时候呢，我们害怕的呢，也不过就是自己内心投影出来的一切。很多的烦恼呢，其实都是自己吓自己呀、啊。所以浅显易懂，佛陀没有直接讲诸法无我，而是用这个故事呢，让我们去理解啊，我们这一路来苦苦对抗拉扯的，其实就是自己的一念。好，我们一直都反复的、不断的在跟镜子里的这个人道歉、对话。好，这是第一个功能。那譬喻的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呢？好，触动人心。好，我们往往看到一个故事呢，会产生很深的共鸣，对不对？好。也就是它触动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谁没有自作多情过，对不对？我们可能都自己想太多。那在这一生当中，谁没有去误会他人呢？所以这些故事呢，我们听完嘿笑了一下，但是笑过之后，恐怕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可能也是那个常常对着镜子自己道歉的人，对不对？满头大汗呢，心事重重，好，吓得不得了。所以佛法不是离我们很远的理论啊，而是活在每一个生活的片刻里面。好，这是第二个功能。那么第三个功能呢，是气理气机，用对的话，好，去让你眼前的这个人可以理解。于是佛陀讲经说法呢，一直都不是一部经或是

好一套说辞呢就讲到底，好，而是呢用故事，好，省略 繁琐的语言，也不一定需要哲学的背景，好，让小朋友听得懂，好，大人听了会心一笑，那修行者呢就会反省自心，好，这个契理契机。好，比方说我们过去二十天来，好，每天都在追慧宗寺的系列讲座，那系列讲座的主视觉设计做得相当漂亮，来搭配主题叫做什么？向前有路，光明在望。那我把这个连结分享到国外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在国外长大的小孩，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师父啊，为什么向前有路要画一只鹿呢？这个 ABC 的小孩，那我就想要怎么让他知道，于是我就跟他说，因为觉居法师要跟你讲 Keep going, dear。 亲爱的，向前有路，那个 dear，他就懂了。那虽然跟中文的九色鹿的这个谐音字不太一样，那但是他明白了。那后面我们再来跟他讲这个九色鹿的故事，所以我就想，哇，刚刚真危险哦，我还是过了一关。然后所以这个是契理契机。好，那第四个我们喜欢譬喻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因为听完之后呢，他会让我们理解解行并重的重要，不仅点醒我们，也会让我们启动一些行为。所以依照这四个功能呢，我们刚刚在这个荧幕上面看到的三则故事，可能听了呢会会心一笑。那当然佛教的譬喻不只是好玩，更是一面镜子。这个镜子，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可能没有前面这三则这么轻松，但是呢它却道出了我们每一个人此刻的处境，深深的点中了我们的心事。为什么？因为人生当中呢，我们可能都在努力逃避一些事情。那逃避的方法呢，是用忽略，是用无视，是用转移注意力呢，来赢取那个一点点的小确幸。但是这一点点的小确幸，这一点点的甜头，往往会让我们忘记了整个局势有多危险。所以这个是大家最熟悉的譬喻，它叫做黑白二鼠。黑白二鼠的譬喻是这样子，在一个非常酷热的午后，有一位旅人，独自走在旷野之中。那走着走着呢，突然后面就冲来一只大象，怒吼，每一步呢都让大地震动，把他吓得魂飞魄散。所以他一直逃逃逃呢，就逃到前面呢，发现前面有一个悬崖的深井，他就这样掉下去了。情急之下呢，他抓住井边垂下的一条枯藤，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惊魂未定的时候呢，更可怕的是什么？井底有四条蛇，对他呢蠢蠢欲动，冷眼的盯着他呢，准备他随时掉下来。那他抓住这个枯藤不敢动弹，他又想啊怎么办，可是呢雪上加霜，在枯藤的顶端出现了两只老鼠，

去好好的品尝这个五滴蜜，让他感觉到幸福无比。那这一刻呢，甜蜜的滋味充满口中啊，就让他忘记了上有野象，下有毒蛇。然后呢，两只老鼠呢，正在一点一点的剥夺他求生的机会。他唯一想到的就是沉醉在那个几滴蜜的甘美之中啊，一点一点的，丧失了他能够求生的机会。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譬喻呢，来简单的分析，会注意到呢，它真的不是只是一则故事，而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写照，它揭示了人生的实真相。那每一个故事里面一个元素，那一头野象，狂奔而来的野象，它象征的就是无常。无论你逃到哪里呢，时间总是无情的逼迫你，让你宝贵的人生的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那他掉下去的这口井，就是生死轮回的深渊。作为人啊，我们终究无法逃离这个生死大海。那四条大蛇代表的是什么呢？它象征的是我们四大假合的这个色身、地、水、火、风。这个四大构成了我们身体坚硬度，对不对？然后呢，湿润度、moisture 等等的。那但是因为它是构成我们身体的主要元素，终将呢有一天，当这个四大分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呢也就不复存在。所以这四条蛇呢就在井底呢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那接着在上方的黑白二鼠，它代表的是什么？日夜、昼夜、不停流逝的时光。所以各位，我们每一天呢经历的日夜交替啊，一点一点的呢咬断了我们生命的藤蔓，从来不停止。那最后那五滴蜂蜜是大家最喜欢的是什么？它代表的是我们日常非常直取的五欲，财、色、名、食、睡。等于是这段故事就讲完了。每一个学佛的人呢都听过这个譬喻，也都被提醒这是佛陀要告诉我们最真实的人生写照。那只是很可惜的是，我们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对不对？忘记了这个生死轮回苦的逼迫。那一旦呢眼前看见了这五滴蜜的甜味呢，我们就忘记了人生的根本大事，那是什么？怎么从这口井当中脱困？学佛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从这一些苦难当中啊给解脱出来。这个就是脱困。那所以呢，在黑白二鼠他还没有把这个藤蔓，我们赖以为生的这条藤蔓给咬断之前，我们可能要思考的是什么？我在这条藤蔓断掉的时候，请问我这一生到底要留下什么才不会虚度此生？那所以这个譬喻呢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让我们明白啊，学佛千万不要逃避现实，而是要让我们看清楚现实，然后勇敢的清醒的活出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不要因为一滴蜜落下了，我们看见了它短暂的甘甜呢就忘记了要学会脱困。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1: 已经好酸了，
2: 稍微做一点点的。
3: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4: 像肝功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5: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扭捏，这样右脚、左脚。

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今天对于譬喻的基础的介绍啊，去看见重点在于一个故事点中我们的心，它并不只是说的巧，而是怎么样讲的有道理，讲的得当，让我们明白什么时间要放下，什么时间要提醒，提起之后再回到佛陀最慈悲的智慧呢，每一个故事当中都在静静的等待我们清醒过来。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黑白二鼠的譬喻当中呢，得到了一点警惕啊，想要为人生带来一点改变的时候，接着往下走，还有什么样的譬喻可以引导我们脱困？那这个佛光大辞典的词条把譬喻分成八种，它一共有八种，我们可以来一个一个的看，看佛陀如何因材施教，巧妙设喻，让我们呢在一则一则的故事里面呢看见自己的烦恼跟转机。所以譬喻很有趣哦，佛陀说法的技巧完全是依照着人心，依照着人的根基，有八种不同的技巧。第一个呢叫做顺喻，那什么叫做顺喻呢？也就是顺着我们所能够理解的这种逻辑，我们可以接受的这种生命的方向呢，来听懂这个譬喻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所以第一个大家在荧幕上面看到的这个火灾，火灾其实最早的时候呢是出现在悉达多太子决定要落访出家，那他自己独自到了森林里面去修行的时候，他的父亲净饭王非常的紧张嘛，就派了五位大臣去把他追回来。那当这五位大臣呢找到了这个已经落法的王子的时候，跟他好说歹说，逻辑道理伦理全部都讲完一轮之后，想尽办法把他劝回去的时候，这个太子只问了他一个问题，他就说，你现在要已经出家的我回去了，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他就问这个五个大臣啊，他说，我问你，吐出来的东西还可以再吃回去吗？挺恐怖的，对不对？大臣没有话说，他说，你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虽然呢是我的父亲希望你们把我劝回去，让我回去可以继承这个国家，继续呢孝顺他照顾家人，但是你现在要我做的事情呢，如同是一个人好不容易从火灾逃出来了，现在呢又要他走回去，他说，你们觉得可能吗？这个是火灾这个譬喻呢我们可以看到最早出现的一个地方。于是他成功了说服这一个五个大臣让他们明白出家呢并不是要弃自己的家人弃自己的王国而不顾，而是他要找到一个更好的脱困的方式，让更多的众生找到自在，找到解脱。那后来呢关于火灾更有名的譬喻呢是出自于法华经的方便品。那我们都很明白，在这里面呢佛陀呢他就以一户人家的火灾为喻告诉众生我们如何陷在三界之中而不知道要逃生。所以你可以想象一栋古老的三层木造宅邸，里面住着一群孩子。那每个孩子呢都在里面沉迷玩耍，爬高爬低，追来追去，嬉笑怒骂。那么一瞬间呢大火一升起在整个屋内呢浓烟密布，可是这群孩子浑然不觉。如果你是各位这些孩子的父亲，你会怎么

怎么办？你一定很急迫，非常的迫切呢，要把他们给引导出来。可是无论你怎么在外面呼喊，孩子们呢都听不到。好，一直到呢最后，孩子好听到父亲说：“你赶快出来，好，你们在里面玩呐、啊，我在外面有更好的东西。好，外面有你们喜欢的车子，好，洋车、鹿车，好，大白牛车，上面载满了你喜欢的玩具。”好，谁出来谁就先坐。所以孩子们一听呢，争先恐后的跑出屋外。好，结果呢，他的爸爸呢，给他们一个更好的 surprise 哈，比 AI 还厉害。好，永远超乎他们的思想逻辑。他们逃出来之后呢，没有看到洋车、鹿车，好，也没看到牛车，而是一辆华丽的大白牛车。好，是他们比他们想象都还要安全、还要庄严的车子。所以第一个顺遇呢，是佛陀的善巧，好，如何引导众生出离生死火灾，然后最后送给每个人呢一台大白牛车，好，象征的是好一乘十教，好，我们最终的归宿。那所以听到第一个顺遇，顺着我们能够理解的这个概念呢、啊，我们就不禁可以一起来想想，好，各位，你有没有曾经发现自己困在这个火灾里面？可能是工作职场的压力，可能是家庭困难，好，难题，可能是情感困境，有时候也可能是内心的空虚。可是我们就像这些沉迷的孩子啊，困在不知不觉的灾难当中呢，却迟迟的不肯走出去。但是佛陀很慈悲，他也没有责备我们，他只是试着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呢，把门打开。他问你喜欢什么？你要的是亲情吗？你要的是成功吗？好，你要的是名声吗？好，如果要，佛陀都给我们。好，先用这些把我们接引出来。好，最后一刻呢，再把我们呢带上那一座不再轮回、永不烧毁的大白牛车。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看见的第一种譬喻，叫做顺遇，把孩子在火灾里的这个画面带到大人开门引导，所以是我们熟悉的生活逻辑。好，那带着我们呢看见的却是生命的整个方向，好，找到呢走出困局的起点。好，顺着我们的理解，这是第一个。好，那第二种譬喻呢，它叫做逆喻。那什么叫做逆喻呢？那跟前面的相反，他不是顺着常理推演的方式在讲故事，而是怎么样反其道而行，他会设下一个不可能、荒谬乃至于是违背直觉的困境，让我们在震惊跟反思之中呢，可以看见自己的盲点。我们常常都习惯是一种正面的教材，觉得佛陀啊、老师啊，你就告诉我该怎么做，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可是有时候呢，往往这个一棒把我们打醒的呢，都是一瞬间的 shock， 一种震惊，就是哎，怎么会有人这么想。好，所以这个时候佛陀的逆喻呢，就像是一个当头棒喝，去提醒我们，其实我们也常常这样。所以这一段呢，我们看见的这个逆喻呢，是《白玉经》里面提到，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啊，他就非常忧愁地跪在佛陀的前面，请求佛陀帮助他。他说：“佛陀啊，他说我学佛的时候，我的父亲呢非常反对我，他觉得佛陀的戒律太严了，也太多条了，哪里做得到？那因为看见这么多的戒律呢，我的父亲他拒绝学佛，因为他觉得根本不可能。”好，那我很担心我的父亲在没有这个因缘条件学佛啊，很容易就会堕落，就会受苦。好，佛陀你可不可以开导他？那于是佛陀听着听着呢，好，他呢就跟这个年轻人说啊，他说你的父亲其实是一个非常立根的人，好，他会懂的，但是呢接下来这个故事我讲给你听，你带回去给你爸爸。好，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好，有一个人呢走在荒野，好几天没有喝水了，口干舌燥，他快撑不下去了。好不容易呢走着走着，突然看见远方有一条很清澈的大河啊，非常的欢喜，
冲上去。

去。然后呢，就在他要张口喝水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看着这个河流，哦，长长的流动的时候，他就突然不再愿意靠近了，哦，也不喝水，哦，也不行动。那旁边的人就问他，他说：“你不是很口渴吗？你为什么不喝？”啊，结果这个旅人呐，他就说：“这么多水，我怎么喝得完呢？好，那我喝一口，剩下的都浪费了，那我干脆一滴都不要喝好了。”好，那路人听完呢，就摇头叹息啊，他觉得啊，真的是愚痴，太可惜了。好，佛陀呢就让年轻人把这个故事呢带回去给他的父亲听。好，那所以这个逆喻的妙用呢，虽然是违反常理啊，好，它可能是设在一种你本来不会这样子做的情境，好，但是它提醒我们的是，哎，我们是不是也在做类似的傻事，对不对啊？众生这么多，好，我根本度不完，那我不要度就好了。好，书这么多，我根本看不完，好，那我也不要看了。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因为完全无法全部都做到，所以就选择什么都不要做？我们听了这个譬喻，是不是有想到自己曾经是这样？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一师一道，一师能使我们不迷惑，一道能使我们不混杂，也就是以佛为师，以戒为师，以三宝为师。

0: 我们植瑞堂的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植是植物的植，瑞是内心长出善良的样貌，堂是齐聚一堂的意思。然后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要把内心善良的人把他们齐聚到一堂，把植瑞堂它设定说它是一个可以去传承一个台湾文化还有繁体字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品牌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开心的。然后我们的产品主要是纯素的保养品，然后还有取自天然的精油，就大概是这两大类。我们现在的通路主要是还是我们自己在官网做销售。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卤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台湾2300万人哦，其实当中呢有大概320万人是吃素的，而台湾吃素的人口呢已经来到了全球第二了。吃素，当然吃素的人里面有很多的都是妇女朋友，妇女朋友一定会用到化妆品，但化妆品里面，我们真的擦的难道口红不会沾到有荤的吗？难道没有吃那个动物性的成分在里面吗？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一位呢，他本身以前是无肉不欢啊，可以这么说，但是呢后来他如素之后呢，他又想到了要研发所谓的全素的保养品还有化妆品。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台中的植瑞堂的创办人姚道中。
0: 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其实我刚刚开头讲了，其实很多像口红如果没有用到全素的，这个吃素的人感觉会很差吗？
0: 我觉得会，因为口红里面有胭脂虫，就是它的颜料，它是用胭脂虫，然后把它碾碎，然后变成口红的颜料的那个料体，然后就是那个制造的过程里面，就是到最后我们去发现，就是有很多，就是保养品或者是制造的东西，它其实过程里面是牺牲动物去换来的，然后我们就研究了之后，我们就觉得说，那不行，我们不想要做这件事。
1: 其实基本上呢，这些像面膜啊，这些都是抹在脸上的，但是它如果是有含动物成分在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包装里面看不大出来啊。
0: 对啊，没错。
1: 所以呢，
0: 所以像说面膜最大的就是面膜纸，面膜纸现在台湾很流行一种面膜纸叫做蚕丝纤维。所以它是蚕丝做的嘛？对，然后再来就是面膜里面的玻尿酸，
1: 是
0: 它是萃取的地方是从牛的眼睛去做萃取来的，胶原蛋白，
1: 牛的眼睛
0: 它是玻璃体，然后胶原蛋白它萃取就是猪皮跟牛骨，所以这些东西它在所有商品的背标上面都不会发现，也没有人会去注意到这么细微的地方，哇。
1: 在你这样讲，我才知道哎。那当初你们怎么会想要去成立像这样子的完全素的一个品牌？
0: 那时候我们一刚开始，其实我们是在做电商哦。然后做电商的时候，那时候算是台湾前眼角膜的时代，那时候就是 Facebook 刚崛起嘛。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们那时候就是去大陆买那些很精致的产品回来台湾卖。然后也因为很精致的东西，它的不良率比较低，那就算你不良，那我们还是可以换新的给你。然后在那个时代，就是大家买到瑕疵品很长的那个时代来说，我们那时候的营业额其实很高。但是每个月我们要去买货啊，我们就要汇钱汇到大陆去嘛，然后就每个月几十万汇出去，就觉得说啊，我们好像不能替台湾留点什么，不然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东西要做。然后那时候就是开始就是从医疗用品嘛，医药，然后再来就是保健食品，然后再来就是保养品。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保养品大家好像都还蛮喜欢的，尤其是女生，好像这个市场好像比较容易进来。然后之后我就找了我表妹进来讨论。那妹妹那时候她是吃素，她那时候吃素吃了7年。
1: 那时候的你还没？
0: 我那时候没有吃素。对，然后那时候是妹妹吃素吃了7年多，然后她就 工厂就拿了三片面膜，就跟刚刚一样，这是我们的样品。好，第一片，玻尿酸面膜，然后他就讲说，那这个成分是什么？他就讲说，哦，这个萃取来源是从那个牛的眼睛萃取的，哦，那这个我不能用。第二片胶原蛋白面膜，那这是怎么来的？然后他就讲说，这是猪皮跟牛骨萃取来，然后这也不能用。第三片拿起来，他直接盖下去。什么胎盘素面膜？他想说我都没有用。然后他离开的路上，他就跟我说：“黑哥，我们可不可以来做一个素食者可以安心使用的保养品？”我就跟他讲说：“好，那我们就来做一个素食者可以用，而且要健康友善生命的保养品。”那这样子，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句话，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做保养品这一条。不归路
1: 这不能说不归路哦，因为呢，如果说对这个庞大的素食商机来说，你们做的这一条路还真的是创出了另外一个生机。因为现在市面上除了国外，我知道国外其实也有一些纯素的品牌之外，
0: 對對對，没错，
1: 英国吧，我记得英国有一个牌子叫什么，就是 Veggie， 就是
0: 英国跟欧美这些他们因为他们的国家的环保概念起源的比较早，
1: 比我们早。
0: 对，所以他们那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台湾没有这样子的概念在。对，
1: 然后偏偏台湾又全球第二个吃素人口最多。
0: 对，你看数据又漂亮，
1: 你就数到钱了。
0: 对，以电商角度，这没问题哦，这个数据又那么漂亮，没问题哦。那不然我们好，我们来做。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进到这个市场里面，就开始跟研发开始讨论嘛。
1: 但是我现在想要知道你本身是什么科系毕业的，会接触这一块？
0: 我本身是航海。航海海洋大学航海
1: 啊，
0: 对 对，
1: 所以你是航海，然后没有按照你的学业去走，你选择的是另外一块业务这一块。
0: 对，我那时候有跑船，有跑了大概3年多左右然后去世界很多地方看，其实不外乎就看到东南亚，就是垃圾啊，就是这边有网美在打卡，然后隔壁就是满地都是垃圾，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是什么很瞎的一个状况，就觉得说，这样子太粉饰太平了吧，就是好像大家都不在意而已。然后开始就是因为跑船，它有很多时间可以去沉淀自己嘛。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如果有机会可以来

0: 做一个，那时候还没有做保养品，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不要离职，那时候都不知道。然后那时候就决定
1: 说，那时候你在那边是什么职位？
0: 我那时候在那边是当船副，负责开船。
1: 哇，怕做人心声，
0: 真是万岁！
1: 做环保这个转折太大了。
0: 对啊，然后那时候的概念其实就是、嗯、就是觉得看了觉得不开心，那也仅此这样子而已、嗯。对啊，然后到最后才想说，哎、欸，到最后，因为我同事啊，那时候在上海的时候过世了。嗯，对，然后也是因为我们船上的一些因素，所以在上海急救
1: 无效。
0: 嗯，然后急救无效的状况，因为他是我送到医院去，我回来我就跟公司讲，说，哎、欸，那我想要离职，然后公司就讲说，哎、欸，你这一次表现得很好啊，而且在反应上面也其实也做了很正确的处置，
1: 留你
0: 对
1: 留你，
0: 然后公司也讲说，哎、欸，他要就是意思就是说，哦，要升官要加薪就对了。然后我那时候就跟公司讲说我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真的太大了、嗯、我说哎、欸、我的同事然后上一秒还在面前、嗯、昨天还很快乐的跟大家在吃饭，然后今天人就不见了，然后我说 我这个压力我真的太觉得太大了。
1: 哇，在职场上遇到了不想遇到的事情，
0: 对，
1: 反而给你的人生有一个新的转折。
0: 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就决定说、嗯、啊，那就离职好了。那离职之后也不知道，那时候也不知道干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哎、欸，那我们就去做一个哎、欸、国外贸易好了，我们去买比较精致的东西，然后大家想要的东西，然后拿回来台湾卖，然后也是这样子做了一两年左右。嗯嗯嗯，对，
1: 哇，这不简单哎！你从一个门外汉，然后世界是因为跑船的关系，让你觉得说国际贸易很好做，所以你一想就是从国际开始哎，
0: 不是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想啊，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讲说。哎、欸，你不是本科系的，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你会吗？你要重新学。嗯、然后那时候我忘记是哪一个前辈跟我讲说，你那时候还小的时候在吃奶嘴，你会吃奶嘴吗？我说我不会，是人家硬塞给 我才会的。嗯哼。然后他讲说，哦，好，那接下去长大之后你总得要吃饭嘛，你会拿筷子吗？我说不会。然后他就想说，对啊，很多事情原本就是不会，只要你愿意学就会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三五万这样子慢慢的。做出来营业了，就是做得越来越高这样子。嗯，
1: 那当初嘞，这研发也是撒钱啊。
0: 对，
1: 研发，
0: 对对，保养品还有研发，没错，就研发。那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刚刚讲说妹妹嘛，
1: 对。
0: 那妹妹之后，我们就开始到处去拜访研发。好，然后我们遇到研发的时候，我们都会跟他讲说：“哎、欸，你，我们来合作，我们的。”东西想要做
1: 全素的、
0: 欸、素食者可用，然后不要用任何动物原料，然后最好成分天然有机、嗯、然后如果是小农的话也没有关系、嗯、然后接下去代工厂那边就会跟我们讲说，哎、欸、这十几年来你们是第一个要求你们是要求全素的、嗯、然后有的代工厂好的代工厂这样子跟我们讲，然后差的代工厂就直接门就甩上，就跟他讲说就是概念讲的回的话，好像我们要挖它上游， oh. 就是哎、欸，我们要求成分透明嘛，那透明是不是透明到哎、欸，你连产地来源，然后从哪里萃取，你的上游供应商是谁、欸？
1: 你这句话有隐藏了一些外界不知道的，所以大部分都是会隐藏。
0: 对，就是我今天辛辛苦苦开发的厂商，我为什么我要跟你说？那你今天你跨过我直接去跟他买东西，我这一段的利润，我不就？不用赚了吗？嗯，那今天是不是变成说我们在做一个？
1: 那成分会不会隐藏呢？没有写在里面的，
0: 会啊。
1: 所以这个就是外面挖不到的，对不对？
0: 对啊，就是成分其实他们有讲、哦，就是我们到最后跟我们合作的研发，他就说、嗯，其实在这十几年前，台湾就是对配方来说，他只会注重到产地，哎、欸，德国产的。 很好，日本产的很好啊，台流行上呢，哦，这不好，就也只是到这样子，还没有细到说，哎，它的成分来源是从蔬菜来的，还是从哪一个植物来的？他说以前台湾的对于生产制造，对于这一块还没有细到这样子的程度，
1: 应付法令而已。
0: 对，所以他才会讲说，我们十几年来你是第一个跟我们要求到这么细的人。他说，嘿，那我们可以来试试看。所以我们在那一段的过程里面，其实吃了还蛮多亏的，就是去了，然后也什么也没谈成，然后碰了一鼻子灰灰。
1: 那时候你几岁？
0: 那时候我28。
1: 啊，那都是你来乱的啦。
0: 对，没错。然后我们又跟他讲说，我们很有诚意啊，我们真的很有诚意。
1: 是，
0: 对啊。
1: 那后来接洽到一个愿意做的厂商，他是为什么答应？
0: 他那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说，哎，我们想要我们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们不要用动物性的。然后那时候因为家人也有一些生病的状况，然后也是因为生病的状况，觉得说产品要用天然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自己，我很喜欢狗狗，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品牌我以后想要帮助浪浪。好，然后想要帮助浪浪，然后我们又做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们产品里面，我们跟一般保养品不一样，都是用繁体字。然后他听到他就讲说，你们这应该做不起来，但是凭着你们这股傻劲，好，没关系，我们来试试看。对，
1: 就有傻劲、有创意，然后有想法的年轻人，然后愿意坚持，也许你就有一天遇到一个伯乐。对不对？伯乐，他算是伯乐的那个善心企业，愿意帮你们出这个保养品。我们待会呢，再好好听道中来跟我们聊聊他这个整个素食保养品的研发过程到底有多曲折。我们待会再来仔细来听他怎么讲。我们休息一下。
2: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3: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4: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5: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病可以做很好。

0: 首先呢，如果我们在外面啊，然后一整天的妆容，我们首先要做的保养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做卸妆。广藿香净肤油它就可以做满足这两个动作，然后它的使用方法就是先干擦，先挤上去，把要卸的地方。我们植瑞堂因为妹妹如素，然后我们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品牌，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的起心动念，所以我们一刚开始我们设定的族群就是如素者，然后之后的原因，之后我们就有想说，哎，那如果只有做如素者的这个族群，我们觉得可能不太够。然后那时候在，因为我自己喜欢狗狗，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觉得我会不会为了因为想要喜欢动物，然后我而不用含有动物性的产品？所以我们的族群最大的族群就是两个，一个是如素的族群，然后另外一个是喜爱动物的族群。瑞奇他有许了一个愿望，就是他希望我们可以变成是一个国际品牌。国际品牌有一个指标性的东西，既然要国际品牌，就要在机场免税店买得到。那我们也期望说，我们的品牌可以进到机场的免税店里面。
1: 因为他跟真的其他老板是不一样，是他们很好沟通。因为我曾经就是车祸，之前车

0: 我没有工作一年，然后就是工作出来，就是应该说休息之后出来就还蛮难找工作的，就想说先找兼职。就是如果说大公司的话，你可能必须经过你的主管，然后再去主管再去转达，就是可能说我对这个，我觉得说这个工作可能这边不太适合，你这边可能要换一下，就是你这样子执行起来可能不是很好。但是他们不会，他们就是你可以直接跟他说，然后说好你就执行看看，就是如果你觉得这样比较顺，你就可以这样做。
1: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们刚刚听到那个道中跟我们讲哦，其实你当初也是误打误撞啦。如果人生没有一个转折，你也不会走到今天。
2: 算是没错。
1: 你现在销售业绩如何？
2: 我们现在销售业绩其实算都还蛮不错的。
1: 那目前台湾大概有多少跟你差不多的行业？
2: 台湾跟我们、
1: 就是、全数的做这些保养品的，
2: 大概从我们三年前开始，三年前台湾对于这边是零，然后开始我们开始在做素食保养这样子的理念，在开始去的时候，到了目前为止，几乎台湾的各大品牌都很注重这一块哦，对，就几乎就是
1: 你们扰乱市场，
2: 对，讲说哎、欸，为什么有这个东西我不知道，然后到最后我们就这三年来我们就发现说，哎、欸，从我们一刚开始提出这个概念，那提出这个概念之后，台湾越来越多，我们就是会去看一些别人在做什么嘛，哎、欸，他们官网我们也看到说，哎、欸，官网他们也有讲说，哎、欸，素食者可用，那我们越看，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些长辈是越看越不开心，然后我们自己是越看越开心啦、啊、因为你看这件事情多棒，对，就是哎、欸、光是一个小品牌，然后可以影响到很多的大品牌，然后很多大品牌去注意到他们原物料的来源是不是有动物性，而且愿意去改进，哎、欸、这件事情虽然我们一刚才提出，但是在台湾已经算是遍地开花，然后那时候我们决定要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哎、欸，台湾创业率就是创业失败率很高。
1: 对啊，
2: 那我们那时候如果不见了，那我们如果也没有做出什么样子，没有留下什么样子的概念的话，那素食保养这件事情，不要用动物原料这件事情，除了我们就没有人做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决定做一件事情，就是把素食保养放在我们的品牌上面，那以这样子去做广告或者是做行销的时候，同业也会看到，看到之后他们跟进的时候，就越来越多人会注意到不用动物性原料这一块。对。
1: 那其实你也是，刚刚你有提到，其实你有很多的盈余是希望能够帮助浪浪这一块。
2: 对啊。
1: 那没想到浪浪这一块还是你支撑下去最主要的原因吗？
2: 对啊。其实，哎、欸，应该是说，我小时候就是在金门的乡下跟野狗一起长大。然后这些野狗，其实你下课放学的时候，你从公车下来，他们就会摇尾巴，然后来找你。然后你那时候不知道他们叫做野狗，只是知道他们是住在外面的狗。那是我小时候。然后过了一阵子，哎、欸，村庄里面的狗狗
1: 不见了，
2: 全部不见了，
1: 淘气啊！
2: 然后我就去问说为什么不见了，然后讲说就长辈就讲说捕狗大队来把他们抓走，我那时候就一直哭一直哭，我就觉得说啊为什么不见了，然后那时候虽然现在就是已经没有扑杀，已经禁止那个流浪动物扑杀了，但是那时候小时候阴影还在啊，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欸、那我们保养品如果哎、欸、有盈余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帮助浪浪，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每卖出去一瓶保养品，我们就捐一公斤的饲料。
1: 你那时候已经赚钱了吗？
2: 还没，
1: 还没赚钱就在做这种事，
2: 先做再说。
1: 你是来做理想的嘛？吼、就是，不是来做现实的。
2: 就是怎么讲啊？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你不能，就是到最后觉得说这不是一个你等到你赚到钱才能做的事情，你如果没赚到了，就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哎、欸、如果哎、欸、品牌没了，那你能留下去点什么？但是我们今天不能讲说我们赚钱了才要吃饭了，我们没钱的时候我们还是得要吃饭，所以那时候以这样子的心，我们就觉得说哎、欸、那我们饲料应该是可以先捐啦，那反正捐了就捐了嘛，然后捐了至少大家都有饭吃，然后大家好好好，对，
1: 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创业对你来说也是一个，要怎么讲呢？赚钱倒是 也是一个重点啊，只是说自己有能力

0: 能够多付出一点，可以做一些在收益之外一份对有温暖的事情。
1: 对哦，
0: 对，这不错。那你这个行销部分呢？当初刚刚开始，你说到现在三年多而已。
1: 对对对，三
0: 年。所以这三年到现在，剩五探金阿宝。
1: 到目前为止算是，公司已经损益两平了，然后准备要起飞了。
0: 起飞去哪里？
1: 对，起飞，我们现在已经有到国外去落地，像香港马来西亚，我们都有卖到当地去了。
0: 哦，他们也是认同你们的理念，
1: 对，
0: 然后也觉得够透明。
1: 对，没错。
0: 老婆愿意这样跟你吗？
1: 老婆，
0: 她会支撑你的梦想吗？
1: 应该是这样子说。其实，在品牌成立的过程，光是素食保养，这个东西要放在上面，我们就那时候的过程，其实算是大家都还蛮反对的。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做电商啊，对，然后现在就突然就讲说，我们现在来决定来做这个，他全公司的人崩溃啊，就讲说，嘿，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不是公司也赚得好好的，该领到的钱也领得到吗？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现在你工作就工作，为什么要改变我吃的习惯？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就又有开会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去表决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在这样子的状况里面取得平衡。然后大家就一致表决通过，就是在上班时间大家一定要贯彻始终，就是要吃素。然后在下班之后我们聚餐，我们可以去约素食餐厅。
0: 你们平均年龄几岁？
1: 都差不多，比我小大概四五岁。
0: 年轻人。
1: 对
0: 对
1: 对。然后那时候的状况其实就是慢慢的到现在，其实就是肉越吃，就是大家都是肉越吃越少，蔬菜越吃越多，然后越吃越多的状况之下，其实大家也开始会去讨论说，哪家素食餐厅比较好吃？对，那比较好吃的话，我们就讲说，跟我们一样想要吃素的人会不会有很多？所以我们就开始去跟素食餐厅合作，就我们挑我们觉得好吃的餐厅，那我们就去跟他谈合作，然后我们就去介绍我们的客人去找他，然后也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浪浪的关系啦，所以我们的客人其实很多人并不是纯素或者是素食，
0: 支持你们的理念，
1: 而且是爱护动物的人，然后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因为你们品牌，我现在三不五时我就会去素食餐厅。对，我们那时候觉得说，我要做一件很伟大的事。
0: 以前吃素，我们是为了比如说，要做功德，
1: 对，
0: 然后要帮谁，
1: 对。
0: 那现在很多都是帮自己，
1: 对，没错，
0: 对不对？你也是，
1: 对，就是我们自己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其实算是说。要怎么讲啊？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看到很多你平常你不会看到的事情，就是像说，动物权利这一部分啊，然后又或者是吃素对于健康的影响啊，又或者是那时候年轻嘛，这些东西完全不会
0: 多想，
1: 不会多想，对。然后到最后觉得说，环境现在怎么变成这样？然后那时候跑船的那一段回忆就上来，就觉得说。对，我们应该要做点什么事情。
0: 对，其实一群年轻人，平均年龄不到35吧？
1: 没有，没有，都差不多27、28。
0: 你看，这么年纪这么小的年轻人，其实他们愿意付诸于，即便是吵得不可开交，然后还是愿意为这片地做一些事情。那其实理念一个初衷嘛，就是做一个对所有人都好的事。我们待会再来跟道中好好聊聊他的整个理念。我们休息一下。

Hello， 我是耀宗。我想对十八岁的自己说，我希望十八岁时候的你可以好好的在大学努力学习，努力犯错，努力的去玩，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学习到很多，你也会有很多挫折，但是这些都是你人生中必经的一些经历跟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遇到挫折不要气馁，可以好好的充实自己的人生，因为后来的挑战会更加艰辛，会更加巨大，也不要担心，事情总是会过去的。

0: 欢迎回来，鲁蠢玩很大。道中，我们刚刚看到影片哦，其实我们知道，你们目前只有保养品，
1: 对，
0: 没有化妆品，
1: 这有在准备开发，但是还没有找到一些原料，或者是因为其实没有动物性的东西，你光是色素啊，然后像说红色的颜料，你要怎么去怎么来，这些都是
0: 玫瑰花啊，不是红色吗？
1: 玫瑰花它没有颜色啊，
0: 哦、是
1: 啊，对啊，
0: 只看花瓣而已。
1: 对，
0: 对不起，我们是普通的素人，
1: 它没有颜色，所以我们要去找，我们要去找无动物来源的一些染料或者是染剂，这样子。其实就是化妆品这种东西，其实就是跟保养品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在想办法克服这些问题。
0: 是，那其实开发一个东西要花不少的成本。
1: 对啊，
0: 这也是你很难跨过的。
1: 对啊，
0: 打到来了哈。
1: 对啊，就是那时候还没开始，就是光做这个品牌，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贷款200万嘛，然后贷款，我们那时候贷款200万。然后第二个月就100多万去了，一年半200万就扫光了。
0: 我觉得你都以笑带过这一切，
1: 就好啊，就至少我们还在嘛，还在市场上嘛，这就是一件该开心的事啊。
0: 对，这是很开心的事。对你来说，旁边的人开心吗？
1: 当然，我爸就很不开心。
0: 其实当中你这么的乐观，其实当中还跟老婆吵架过。
1: 有，当然一个应该是说两个人在同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本来就有摩擦，那在性子急的时候他也急我也急，那当然我们两个就会讲话比较大声一点。对，所以这是避免不了的啦。就是我看我爸我妈，然后大家相处久了，其实细问一下，其实大家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啦。那但是就是、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先冷处理嘛，冷处理过一段时间啊，我们就好了啊。毕竟就是这样。
0: 我觉得你在做的事情其实也是好事啊，你并没有做一些不好的事，只是说你这个能不能换成最现实面的，就是能不能换钱。嗯，这开始你看还漏哎了。
1: 对啊，对啊，没错，
0: 对不对？像刚刚我们提到了哦，其实你在做，现在只有保养品，还没有化妆品。
1: 对，
0: 那你们的单价呢，高不高？算是好平民吗？亲民吗？
1: 我们的单价比起。如果是以我们自己的内

料等级的用量来说，我们工厂说你们卖的超便宜。嗯，因为他都直接拿那种一线保养品的原料。

0: 我们是一个小品牌，嗯，然后那时候刚开始又没什么知名度，但是你今天你考试考得很好，但是隔壁学校的人不知道，那有什么用？嗯，我们那时候就是，哎、欸，我们的产品的原料用得很不错，嗯，那也没有人知道啊。嗯，然后那时候就是瑞喜妈妈，她就跟我讲了一件事情，她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讲说，好的产品不会寂寞，嗯，那你就是要等它，嗯，可能一刚开始大家愿意试。嗯，那接下去就是回购，嗯，然后果期不然其实就是慢慢的开始有了回购，而且回购率还蛮高的。
1: 我们道中到底是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们今天就要来考验他。所以呢，我们在现场呢摆了一盆水，然后那一罐白白的是什么？
0: 这个是我们的净肤油。
1: 没有，我问的是旁边的
0: 这个是洗的、哦、这是洗的
1: 哦，洗的，
0: 对对对、这是洗的。
1: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来示范一下这个他们的产品到底能不能经得起考验。嗯，你今天要做什么实验？
0: 我们手上其实我们原子笔、原子笔它其实画到手上是不是哎、欸，三本怎么卤都洗不掉，
1: 可以啊，用口水就可以洗掉。
0: 用口水嘛，对不对？就是你还是要洗很久嘛。
1: 对。
0: 那这个其实原子笔它就是一个很难洗，而且它跟彩妆一样都是油脂。哦。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把原子笔画在手上。
1: 好。
0: 对，然后我们再直接把它处理掉。
1: 好，你就先做吧。
0: 好。
1: 你现在要做的实验是如何把原子笔三秒卸完。
0: 哎，会多几秒了，没有了三秒。好，我们开始。你看像原子笔这样子画上去，其实都算是还蛮难写的。我应该要在这边比较清楚。嗯，
1: 好
0: 多一点。好，然后我们现在原子笔上去啦、啊，然后彩妆你看一整天是不是黏黏腻腻的？嗯，那我们现在我们就把我们的净肤油把它弄上去。
1: 这是卸妆的。
0: 对，卸妆跟洗脸一起。哦，嗯，对，卸妆跟洗脸一起，你看现在还没有掉嘛，然后接下去我们放一点点水去乳化它。哦，
1: 哎、欸，真的哎，马上没了耶。
0: 对，然后我们再把它清干净。
1: 你敢不敢让我考验？
0: 敢啊，敢啊！
1: 我手上有签字笔，
0: 我们可以来试试看。我不知道签字笔它
1: 的那个。是不是成分是不是油
0: 脂？对对 对，我不知道。然后你可以摸摸看，你可以
1: 摸摸看，
0: 它就没有那种油的感觉哦、喔，是嫩的哦、喔，
1: 嫩的嫩的，
0: 对，
1: 细皮嫩肉哈。
0: 对，没错。
1: 来，我现在给他的是签字笔哦、喔。
0: 好，我们来试试看。
1: 如果没有通过的话，
0: 我自己也没有做过这样子的實驗，
1: 也画不出来，换另外一只手啦，
0: 换另外一只手。
1: 对啊，好。
0: 啊，不行啦，这个画不太上去。
1: 欸、
0: 但是有
1: 有了
0: 哈，有拍到。
1: 好，好签字笔我不知道能不能哎、欸，这个如果能的话，其实它卸妆的那个效果还不错。
0: 对啊，我们试试看，
1: 试试看，一样抹一抹，
0: 抹一抹，对，抹一抹。然后现在还没掉吗？我们试试看，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洗得掉。欸，有吗？
1: 似乎也没了耶，
0: 有吗？
1: 好神奇哦、喔，没了耶，
0: 没了
1: 耶，哇，去污能力一流，
0: 就是对，
1: 然后没办没办没
0: 办，主要它也不会伤害，
1: 比还我，其实这样子感觉起来就哎，经得起考验，
0: 对啊，嘿，
1: 那这个配方调制你本身不是专业嘛，所以你是请谁帮你调配啊？
0: 就。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找到有医学背景的人，然后他去做，哎、欸，这个原料对应到皮肤它的机转、又或者是它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必须要很熟。嗯，然后我们要有人可以去跟这个研发沟通，你知道有些技术人员跟行销人员是没办法沟通的，中间需要有一个桥梁，
1: 要桥梁。
0: 那这个桥梁就是我老婆瑞琪。哦，然后因为他对于这些化学物理的方面他很熟
1: 哦，他本科系
0: 他是台大大气毕业哦，然后他对于这些化学物理的东西很熟，所以就变成说我没办法去跟
1: 是
0: 那个研发那边沟通，嗯，那就我就会透过
1: 老婆去沟通，
0: 瑞奇去跟他沟通完之后。 我们就是以这样子的翻译

0: 翻译，然后再最后再由我们自己的团队，然后再去翻译给消费者知道说，哎，他在原物料那边那一端的状况，然后到最后可以用很浅显易懂的文案去让消费者知道，
1: 哦，就是用他的专业去压制那些人。
0: 对对，然后有些，
1: 所以你那一罐里面它有什么样的成分在里面，我们都看得到。
0: 对，都看得到。
1: 所以刚刚洗掉的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成分？
0: 它洗掉的那个主要就是杏仁油。
1: 哦，杏仁油，啊。
0: 对，然后它里面中间有一支界面活性剂，欸，它是属于植物性来源。
1: 是。
0: 然后再以那个爪力来说的话，嗯，像说我们自己的植物，就是这一支界面活性剂，它一滴水可以抓三滴油。哦，那现在一线品牌，它现在还是一滴水抓一滴油的状况，
1: 一比一啦，嗯。
0: 对，所以我们刚刚你有摸到我的手吗？它是嫩的嘛。嗯。那原因就是因为，就是
1: 怪怪的，
0: 就是它跟两边比较起来嘛，嗯，两边比较起来，就是你洗完之后，就是它的保湿性会够，嗯，而且它是油，它算是亲肤性算是高的，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们所洗出去，就是洗掉的这些东西，它不会伤害皮肤，
1: 也不会伤害环境，
0: 然后也不会伤害环境，
1: 嗯，厉害哦。
0: 然后到最后，而且你晚上想要追剧，想说哎，洗脸卸妆很懒，嗯，那你这样子就只要一次就可以了。
1: 哇，真的厉害！那你们现在啊，已经应该可以说是亚洲素食品牌第一了吧？可以这样。
0: 我们
1: 素食保养品，
0: 我们应该是说在亚洲这个地方。算是我们提出的概念，嗯，但是在我们之后也有刚刚我们讲的，也有很多比较大的品牌或者是比较知名的品牌，他们也注意到这一块。嗯，
1: 那未来呢？未来有希望能够？
0: 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把素食保养这几个字拿掉。
1: 素食保养这几个字拿掉，要变什么？
0: 就我们应该是说，大家开始注意到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品牌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嗯，那你有看到我们产品上面写的是繁体字吗？
1: 哎，对
0: 对，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想要把台湾漂亮、台湾的美这些文化把它保留下来。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三年的过程里面，我们已经成功的让很多比较大的品牌，又是比我们规模大很多的公司，已经注意到这一块。那我们如果在这一点上面再去做竞争，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嗯，那我觉得，既然我们是台湾人，就跟我们那时候当初想要做保养品一样，我们应该是想说，我们可以替台湾留点什么样的东西。哇
1: 哦，到底要替台湾留下什么样的东西？
0: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繁体字真的很漂亮。你知道简体字里面的爱，它没有心吗？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这是什么字？然后我就觉得说，哎，真的，我们在写繁体字，以前小时候都会偷写简体字，被老师叫去打。然后长大之后才发现说，哎，原来繁体字它有繁体字它的底蕴，它有它的美。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哎，我们如果繁体字最能代表台湾，那我们应该要用我们在地的品牌，然后用比较，用应该是说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去记录下我们台湾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然后还有记录下我们觉得台湾任何一件美的事情。哇，
1: 这道中他要做的到底是保养品，还是要来传承台湾的文化之美？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年轻人他的一本初衷。当然，他现在已经在做了，而且呢，也做得还不错。那到底他要把植瑞堂带到哪个地方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他好好来聊聊。
2: 刚刚做配乐其实都不一定要有气孔，嗯，啊，不过你要让你的旋律线听起来像歌，嗯，你都要有气孔，所以你的旋律都不会使讲啊无限制的溜足长的，嗯，因为现在变换气嘛。嗯，啊，因啊，无想到这件代志，就一直
3: 会，
2: 一直，
3: 啊，搁迄个比迄个较大声，
2: 对。
4: 其实我无想过伊遐尼轻，嗯，是我看到片，我才讲哦，有够轻的呢，真正有够轻，因为伊都是搁有去新加坡嘛，西亚嘛，有伊的 也此时嘛，就这样。
5: 杨团长资料下太多了，你太多，你到底要讲他什么部分？哦，你说台式有157种的电视歌戏，哦，我光是那个过程里面啊，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那个情节，或是什么样的戏，才最可以代表杨团长。

0: 我的珍藏小物是我的狗狗戴露露。然后为什么是他呢？因为他从我20岁的时候就把他领养回来，然后在大学的时候一直陪我上大学，然后也是因为他，我们成立这个品牌之后，开始做一些浪浪的捐赠啊，还有一些浪浪的救助，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他而开始的，所以我现在很珍惜跟他的每一个时光，因为他现在已经12岁了，算是已经高龄犬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他可以再继续陪我走一阵子。
1: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其实道中有一颗赤子之心，他的一颗赤子之心，其实在他的说话的风格上，在他的乐天的形容下，也许他的背后呢，他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但是至少他在跟我们聊天的当下，他是充满了热情的。他的热情来自于他的一颗爱心，所以他特别斟酌在爱这个字。想当然了，你在这个一段过程里面，有很多人不理解你，也不了解你，他们觉得你在做一些疯子在做的事情。
0: 对，
1: 然后也刚刚在听你这样讲，又觉得更严重了，因为感觉起来你只是要完全的付出。那其实这部分呢，当中有没有一些贵人帮助过你，让你持续可以去朝这个梦想迈进？
0: 有啊，一刚开始遇到的研发，然后跟我们讲说国际的趋势怎么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那时候赔了200多万，然后我爸爸帮我们去找他的退休的好朋友们，你10万他15的这样子，帮我们凑了400多，让我们可以继续经营下去。然后而且很好的一点是，我们的股东们他就讲说，这些都是阿姨们退休的退休金，那10万也不多，那如果今天你们是想要把繁体字留下来帮助浪浪这件事情，阿姨是很支持的，那你们就放手去做。然后阿姨也有做过生意啊，然后你如果有什么经营上面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当你顾问，所以我们这样子就有很多顾问群。然后还有一个虽然嘴巴会碎碎念，但是还是很支持他儿子的爸爸。
1: 想对他说什么呢？
0: 我觉得我很感谢爸爸，因为我们那时候刚成立植瑞堂的时候，就是爸爸他是罹癌确诊，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其实真的就是好的产品对于健康真的是还蛮重要的，而且我们那时候也觉得说，他在使用产品其实很不挑啦，就是使用他的用品或者产品，他就是想要给小朋友比较好的生活嘛。然后我们也很感动，但是到最后他躺在急诊室病床里面，然后罹癌确诊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难过，然后就觉得说，上一代的台湾人真的很辛苦。然后我想要跟爸爸说，爸爸不好意思，就是你儿子这么冲动，然后去做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你还是很支持我，然后还把房子借我去贷款。他还跟我说，你要这是我们住的地方，也要小心了。对啊，然后就尽管这样子，他也是在我们背后一直默默的在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情啊。然后我们真的很感谢爸爸，因为爸爸真的就是现在的状况真的是没有到很好，但是也因为这样，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理念上面，就是能够用天然我们就用天然，能够不伤害身体我们就不伤害身体，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我们才对得起爸爸他借了我们的钱，然后还有他想要支持儿子的那一份心啊，还有我们消费者他支持我们的这样子的心啊，对啊。
1: 那当然哦，其实做到现在，相信有很多的感触。对你来说，这人生其实就这么一遭，谁也不能预测下一分钟我们在哪里，下一分钟会不会确诊什么了，
0: 对啊，
1: 对不对？但是你尽可能的在你活着的当下，能够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是要回馈，
0: 对啊，
1: 健康，
0: 对啊，
1: 让人做更好的人，
0: 对啊，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你在当下你不做，过一阵子你也不会做，那不如当下想到，既然是 哎，我自己也没有损失，那对方也有得到，那只是顺手顺便而已。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那我们就当下就做一做就好了。
1: 嗯，那你有想过吗？如果说今天没有做这一行，你有想过会想要做哪一行吗？有没有后悔过？
0: 就是应该是说，如果今天你拿1000万给我，然后要换掉我做素食保养的这个过程，我不愿意。但是你拿1000万给我，叫我去做别的行业，我也不愿意。就是我觉得，就是叫我再重新做素食保养这个，我也不愿意啦。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现在你也没得选择，那不如就好好把握当下，我们就这样子做，对，就默默的做，反正现在也还活着对，
1: 其实你不要一直笑，我知道你其实很辛苦，但是呢，道中在这段节目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是，其实生意人其实回归到最后，他的钱都是得要回馈给社会，这是不变的道理，
0: 对，
1: 一定会是这样，
0: 绝对会。
1: 但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在你还没有赚钱的时候已经在做回馈的事，我觉得一个保养品它虽然是一个商品，它背后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到时候我希望你父亲身体越来越好，
0: 谢谢。
1: 当然就是让他这个快乐，对不对？健康，这是人体最重要的。今天谢谢你到节目来跟我们分享，
0: 谢谢，
1: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乳蛇丸很大，翻转变温暖，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在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的，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他说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幸福不一定要用金钱布施，比金钱更重要的是心相一半，随心随力随喜的布施才是最重要的。

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我们去吃喜酒啊，或是年菜的时候，一定会非常期待一道菜，就是波士顿龙虾。那今天 Michael 老师呢，会教大家利用扒开的设置，就可以做出简单又好玩的波士顿龙虾。那如果你准备好工具的话，

各位同学现在应该已经准备好扒开的色纸出来了。那老师为了方便大家在镜头前面可以看得更清楚，所以老师直接是使用起异笔来画，那其他同学用铅笔构图就可以了，避免说我们画错了还可以修改。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准备一个扒开的色纸出来，那老师会先教大家怎么样分配它的位置。首先呢，我们这边是有个垂直的角度，对不对？我们就把它对折，这样就可以折出个正方形的范围出来。好，那我们稍微用奇异笔啊做个记号。然后再把它打开。好，这样的话这边就有一个四方形的范围。我们现在已经做一个四方形的范围出来，那接下来准备你的尺还有你的笔呢，我们要画三条线来当做龙虾的腿，那它的宽度就大概 1.5 公分左右就可以了，因为太细的话也不好剪啊。好，现在我们准备了这个塑胶尺，那我们就在这一条线旁边，我们再多画三条线，等一下就可以当成龙虾的腿。好，这样就配置完成咯。我们现在已经分配完龙虾大部分的位置了，那我们现在找出你的剪刀工具，就把这四条黑线把它剪起来吧。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把它剪下来。

我们现在是已经把纸都已经剪开了，对不对？首先呢，我们先找出这个最大张的这个四方形。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这个龙虾的身体。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四方形的纸，那我们就沿着刚才的线再对折一次，那就变成三角形。好，折完这个三角形之后呢，我们再把它往下凹。有点像一个变成一个更小的三角形，接着把它打开。我们刚才是不是已经帮我们的纸呢折一个凹痕出来？那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铅笔工具或是奇异笔工具，帮它加重一下。这样子的话，我们看得也比较清楚。因为我们今天做的龙虾呢是半立体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在背上呢加十条斜线。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比较难的部分，所以各位同学呢要稍微仔细看清楚哦。每一条斜线呢大概是 1.5 公分，

我们现在已经画完龙虾身上的间隔，那这个龙虾的嘴巴那边是有一个尖尖的东西，对不对？那个东西叫虾腔。那我们等一下就是在我们的前端呢加一个缺口，像一个导 C， 那把它加起来就大概快完成了。现在我们在前面这边画一个导 C 的缺口。现在呢，找出我们的剪刀工具。那我们要稍微帮我们龙虾开刀，稍微帮它做手术一下。然后现在我们要帮我们龙虾做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缺口，把它剪掉。我们现在已经剪完龙虾的缺口，那一定会多这两张纸啊。这两张纸不可以丢掉哦，它等一下会变成龙虾的尾巴，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放好哦。现在我们要开始组装这个龙虾，那我们可以找一下家里如果胶水工具或是双面胶工具都可以使用。那老师比较推荐的是双面胶，因为是可以马上粘合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龙虾的身体，这边是有条斜线，对不对？那我们刚才已经有做过它的凹痕啊，我们可以再加重它，可以再稍微把它折一下。折一下之后呢，我们稍微把它打开哦，把这个纸打开，然后打开是长这个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像穿衣服一样，这边有两个凹痕啊，就像穿衣服这样子把它盖起来。哦，老师让大家看清楚一点，它原本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像穿外套一样或穿衣服，这样把它合起来，它的侧面就会像这样。好，我们找出我们的双面胶。好，主要是让它的底部是可以粘住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是用双面胶把底部粘起来，那我们可以稍微用我们的手指头，好，稍微让它动一下。你看这种镜头上面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咕溜，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要做龙虾的脚，那我们找出刚才的长条形，有三条，对不对？然后我们把它排列成飞镖造型，看一看。第一个，我们先让它交叉，打一个大叉叉，中间再把它放上来。然后，于是我们可以找出我们的胶带工具，稍微把它固定一下，有粘到就好了。我们现在是要生一张长条形的纸，对不对？那这个就是龙虾的手臂。我们拿出这个长条形出来之后呢，我们把它对折，对折起来。那对折之后呢，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奇异笔或者铅笔工具。这个龙虾的手臂是很大，对不对？前面有一个大爱心，我们就画一个斜的爱心出来。那它手臂上面是有一些关节，那我们就用圈圈来代替就好了。稍微画两个圈圈，然后一个斜的，就变成它的手臂。接下来拿出我们的剪刀工具，那我们就可以把手臂剪下来。

我们现在已经剪完龙虾的手臂，对不对？所以我们只有两个手臂。可是龙虾的手臂它不会是一样的啊，它不会同手同脚，是对称的。所以这一张我们可以稍微把它翻过来，那找出我们的奇异笔或是铅笔工具，把这一边再把它画一下，让它清楚一点。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哦。那同学就说：“哎，老师，等一下，是不是有两张纸还没用到啊？”就是我们刚才缺口剩下的这两个纸。那这个纸呢，等一下把它拼成爱心的形状，它就可以当成龙虾的尾巴。我们现在把它贴起来之后呢，我们看一下，这就变成龙虾的尾巴了。

各位同学，我们稍微检查一下，我们刚才做的东西有没有遗漏？好像是龙虾的身体，这是它的手臂，这是它的脚，这是它的尾巴。那我们现在呢，要把龙虾的部位开始组装了。那我们可以找出我们的胶带工具，或是双面胶工具都。

现在呢，我们要把龙虾的脚粘在它的肚子上面，好，稍微把它翻过来，然后把它的脚这样放上来之后，可以找出胶带工具，可以固定就行了。你就说，如果我们家没有胶带怎么办呢？双面胶也可以哦。那可以贴牢固就好了，哦，这样不会掉。那还没有，接下来我们要贴的是手臂。我们现在粘完脚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贴龙虾的手臂了。我们现在呢要贴龙虾的手臂，那你会发现，哎，这里有起笔的线条啊，那我们可以稍微把它做对称，就把它回到前面。这样等一下我们在看的时候，就不用再描一次啦。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龙虾的手臂一样用胶带工具把它固定上来。那另外一只手臂也是。

先在我们剩最后一个部位，就是它的尾巴，那我们就把这个尾巴一样用胶带把它贴上来就可以了。好，现在一样，我们把尾巴固定上来。战斗完成了，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今天的龙虾了。那龙虾最大的特征是还有它的触须，对不对？那触须的话，我们可以在书局找到这个毛根，毛根可以使用。那眼睛的话，如果家里没有这个洞洞眼，我们一样可以用起笔动手画就可以了。我们找出我们的毛根哦，那书局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啊，你想要换颜色也都是可以的。然后毛根的话是把它贴在虾腔前面这个地方，那我们把它翻过来，用胶带把它固定一下。再来是眼睛的部分，眼睛的部分老师准备的是这个活动眼，把它贴上去就可以了。那如果同学说，哎，我们家没有这个活动眼怎么办呢？我们也可以用奇异笔把它画在虾腔的旁边，当作它的。

我们龙虾已经快要完成了，然后那边觉得，哎，老师他怎么看起来有点奇怪啊？啊，主要是那个龙虾的触须很长，所以它会往后缩。那时候可以动动我们的手指头嘛，就这样把它往后凹，它就非常像。然后一样，你就说，哎，老师，这个龙虾的脚我们是软趴趴的，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指头稍微把这个纸稍微捏一下，它就会起立了。

我们已经捏完龙虾的腿，对不对？接下来手臂，我们可以把它折起来，看起来比较威风，比较有精神。好，可以这样把它折起来看看。然后这就立起来了，另外一边也是，把它立起来。包括龙虾的尾巴这边可以稍微折一下，看起来比较有精神。我们现在已经完成 99.9% 了。那为了让这个龙虾看起来更活泼啊，我们可以让它的背拱起来。我们看一下，如果它的背这样拱起来的话，是不是更像呢？你放在桌上或者放在手上都很酷啊。那如果家里呢有这种粉红色的盘子，粉红色的盘子或其他的餐盘啊，彩色的餐盘，你再布置一下，它是就非常像一道菜哦，看起来就是非常酷，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龙虾呢，它的过程是比较复杂一些些。那大家不妨呢，多尝试看看，多做看看，你一定可以做出一个非常活跳跳的龙虾出来。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1: 我现在
2: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3: 我现在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0: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4: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做了一个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第一次她就抱我。
0: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

Hello， 各位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大家在操场呢，或是公园，一定看过野生的香菇。那 Michael 老师要考考你了，你觉得香菇是植物吗？下课前马上告诉你。那今天呢 ，Michael 老师会教大家利用简单的彩绘工具来绘制这个可爱的香菇。如果你已经准备好材料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

大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香菇的结构，那大概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个为菇伞，再来菌褶，最后是菇柄。我们先画出菇伞，像那个巨大的雨伞一样，这叫菇伞。那菇伞的下面这边，我们再画一个圈圈，有点像豆子，这叫做菌褶。菌褶就是一横一横，这个很像裙摆一样。最后呢是菇柄。这个地方是菇柄，那有些香菇呢，它会有点长一些像围巾的东西，我让它可爱一点，加一点围巾。那接下来旁边我们就可以画其他的香菇种类出来了。

我们可以让这个画面呢，这个香菇呢有大有小，那你也可以自己去添加一些不同的花样。有些人喜欢说，哎，我想做这个有毒的香菇，上面就会有一些圈圈啊，然后这种很像在电玩里面会出现的这种毒菇，那有些会再岔出来变成小蘑菇。如果我们画完呢，觉得这个地面非常的空旷，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加这个金针菇，金针菇是很多圈圈，再加这个菇柄下去，这样的画面看起来就会非常的丰富了。

紧接着，我们可以找出我们的蜡笔工具，使用我们喜欢的颜色呢，把它描绘在我们刚刚的铅笔线上面。那 Michael 老师呢，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老师准备的是先用奇异笔工具呢，帮线条描一下，这样子去加强它立体的效果。

Michael 老师呢，刚才用奇异笔工具呢，加强了一些视觉的效果。那老师一样继续使用这个蜡笔工具，然后稍微帮我们的香菇点缀一下。我们使用我们喜欢的颜色，一样可以在这个线条上再描绘一次，或是增加一些点点或是线条。

0: 香菇因为没有叶绿体，所以它们并不是植物，而是一种真菌。所有的香菇它们都是真菌哦，但不是所有的香菇都可以食用，尤其我们在野外看到不认识的香菇都不要随意触碰它。各位同学，你学会了吗？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上到这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课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面每天进步一点点。
1: 对，很棒，再一次。
0: 前面每天进步一点点。嗯。前面每天进步一点点。
1: 再一次。
0: 前面每天进步一点点。
1: 哦，很棒。进步一点点啊！我阿妈的，阿妈，你跟阿妹，
2: 阿婆阿妈，
1: 阿
2: 妹
1: 阿
2: 妹。
3: 高山湾，阿里山，
4: 高高高，
3: 哦，
4: 高啊，
3: 我高了，你这样高我就高了，
1: 好了，好了，
5: 我来开始工作
6: 了。人家问我说：“啊，你做什么？”我说：“我在家工作，在家工作者。”
1: 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不要笑，你

0: 是。
1: 阿妈，我弟来请你。
2: 老人家都就有点像日照，但是他又像小家，比较个别化。因为我们1:4的照护比啊，你看日照，它是1:10哎。阿妈，你几岁？
3: 我，差不多80吧啦。
2: 乱讲，乱讲，
3: 咁容易啊？
2: 你91啦呢？
3: 91了，
2: 足足足。
3: 安尼哦，哦，
2: 足足足，
3: 足足足哦，嘿，
2: 哦，
3: 啊，我恐惧你啊，干嘛呀？干不干你？
4: 我们自我判定应该就是失智的关系，他可能有时候日夜有一些颠倒啊，有时候有一些思想混乱。那其实只有我们照顾的时候，生活会变得很紧凑。需要有一些喘息的地方。
2: 哦，你做几天了？2000？
5: 3000的。
2: 哪有？
5: 有啦。
2: 我有跟你算哦。
5: 有。
2: 当他们做完我每天规定的要功课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功课做完啦，你煮油啊。你要去行无？
6: 行。石头人。
2: 哦，有你那把口，你那里走？

0: 不要啦，好不好？你都忘记走、喔，你要指挥你的神经，不然你的神经都停滞。你有要起来行无？人拢做功课呢，啊，你拢无做功课呢？无遮紧，恁囝婿无遮紧，伊今仔做生理咧，袂胖。 来内底看电视，哎呦棒！啊我，呀，真棒！你家伙，你看，你看，你看啦！啊，你拍啥？哎，他一个蚊子，你看，你看你棒棒的啊呢！好来，紧，紧你来，紧嘞！
1: 袂使啦，你带阮大兄等来。
0: 你要坐一只？ 哦，你无你坐一只。哦，甲我手拗一下，哦，要转去啊。是托人为何你那么苦啊？托人。因为我20岁结婚，37岁他走，他们家就是有遗传糖尿病，照顾他那么多年，其实我也觉得说他走了。 应该对我没有影响，可是你知道那个夫妻的感情很奇妙哦。我先走的时候，前前后后大概一个月，我都没有合眼，只会掉眼泪，变成你的一半是被撕裂掉的，那种很强烈的感觉。我现在就留2个房子给我，当然有负债，我身上没有半毛钱呢。 孩子每天睁开眼睛，哎，就是要吃饭。你不能一直局限在你的悲情里面。那时候搬来北投还没有工作，二度就业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啊。我就懵懵懂懂进了这一行，我跟孩子都有一个新的开始啊，不一样的人生啊。 所以我很能够了解，就是说这些个案要是碰到有另一半走了的情形，他们会怎么样？
2: 华人社会里面，其实主要照顾者的角色其实也都是以女性为主要的角色，可能是配偶嘛，太太，或者是媳妇的角色，本来就是偏高的，所以蛮多，因为家托员他们。 一开始会有这样子的服务，其实是期待是说，当我今天在照顾我的家人的同时，我如果愿意把我的空间释放出来，让更多人可以来使用家托服务的话，我也可能有额外的收入。

0: 阿嬤，嗯，哎，准备吃饭。哦，上个月才领6万出头，需要就是开放我们家水电瓦是有的没有的，一个月2万多跑不掉吧？这样比较好。阿嬤来肉粽。
1: 哦，谢谢阿姨啊。
0: 这个行业不会让你富有啦，但是呢，你要养个家，顾个家是 OK 的。
2: 自己的家里，然后自己活动领域其实是被限缩的。比如说，我们真的一点才要出门，然后就刚好遇到老人家休息，然后我妈就又很轻声的，就是跟我说：“你干嘛用这个时间？然后也不提早这样子。”
0: 睡午觉。
2: 觉得也是因为他热情，他就是觉得他对这个工作他很有想法，他会有计划，然后还会因此想要去读书。其实生活这些都变成其次，就变成是我们支持他做这样工作。

0: 我们叫喇叭花，也叫牵牛花。其实我觉得加州好处是在哪里，就是它没有离开家，它是从另外一个家到这个家，然后多了很多的关心，跟日照不一样的地方是日照是人很多很杂，然后你真正需要个别照顾的时候，你没办法，它没有那么多人力去照顾。
1: 哎，太美！啊，阿公，人家不会哦。再见。啊，没事。哦，好，回去喝水好不好？回去喝水。

0: 阮哪带伊转去啊？
1: 阮等伊啊，有车甲我载转去。
0: 六点。
1: 下六点无？嘿，
0: 下昼啊，六点。
1: 下昼。
0: 嘿。
1: 下昼六点。我搁搞不清楚叫下昼。
0: 你不要管清不清楚。啊，今仔几号？
1: 三十号啦，这三十号啦。
0: 啊，这个。
1: 这星期二。
0: 哦，星期二，哦，赞。
2: 啊，可以五分钟就来问一下，可以放我出去吗？我要去散步啊，我儿子要来接我啊，不然你帮我叫计程车啊。哦，刚开始还觉得蛮好笑，还可以笑笑跟他讲，后来就越来越不想跟他讲话了。去坐啊，我去睡觉，看电视。
3: 今天真的很亏阿公。其实说真的，他每天早上。这时候就会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要回家，要回家啦。啊，我们那时候都是关在门上面，啊。我跟他讲一下好了。
0: 哦，啊，等阵，我哪等啊？
1: 这个唔知，这个唔知个。
4: 哦，六点送你回家。
1: 嗯。
4: 啊，六点带你回家。六点领导车有人。
1: 是，出出是，我个下下个下个笑，哎，人客来，什么人来，来吃饭，哎，
4: 没有。那刚好去吃饭啊，对不对？大家吃饭，你也吃饭啊，对
1: 不对？哎，不是，我一个也住个。
4: 对啊，大家一块吃饭啊，对，六点送你回家，刚好吃饭。
3: 在这个家托里面，就是啊，眼观四方，耳听八面，阿公走失两次，从我们家走到士林去。然后我写了七张报告，打了六通电话，还要社会局、卫福部、警察局、家属，还有里长，还有什么各管司，通通都要通报，七八成步骤。还好那天走回来，不然就真的很累。 啊，你够烂哦！来，食指。
5: 以前我军中退下以后。我还做个小生意，就小生意做失败，欠了一屁股债啊。那时候家里比较经济状况不是太不好，啊，所以说就忍着点。
3: 亏损的很严重，差不多有100多万吧。那怎么办呢？你有小孩啊，你不扛谁扛？大哥，你要干嘛？你要干嘛 ？Hello， 干嘛？哦，你要吃东西，等一下。我到后来，我好像做三年还是几年的那个照顾服务员，感觉到施与受的感觉不一样。我非常喜欢说你的照顾，然后他的互动让我觉得很舒服，然后才换成家托。
2: 我们一开始最大的反弹就是厕所，因为我们要跟人家共用。然后包括浴室间要跟人家共用，
6: 因为不管是厕所或者是客厅，或者甚至你在喝的，因为连共用就是水啊，或是饮食的东西，其实都是一起的。所以其实，在家托这一块。

0: 块就没有办法做分出，这是病人的地方，是污染的区域，在其他空间里面是一个干净的区域。其实主要是这一块真的让我觉得很难分。
1: 我那时候好像五十几了吧，我就说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办法一直在外面跑，我不想出去。那后来陆陆续续接的个案，有的个案很可爱，然后他喜欢，觉得很不错，就慢慢接受了。
2: 会不会有愧疚感？
1: 不会耶，我觉得让小孩子学习早点照顾是应该的，因为有一天老娘也会老，他也会老。我现在带吴阿公跟阙文清，加起来是5万多块钱，只有两个人嘛。5万多块里面包括了买菜，老人在这边的吃，还有瓦斯费、水费，都在我们都要出的。自己检查。
3: 长照2.0其实会把资源拨在就是日照跟居家比较多，在于机构。然后家托其实，在宣广面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重，因为其实我本身就是一样是相关科技出来，但是其实我在大学4年其实没有听过家托这个词，所以我认识之后家托，其实我去家托看的时候会发现跟我想象的会不太一样。我一开始以为就是真的是床，然后就四个长辈躺在那边。然后就我去的时候其实会震撼，说原来是长辈是可以是一个能走能讲话。
4: 睡吧。没有啦。哎。这边有电池。
5: 没有啊。
4: 这个。
5: 哦，那个不会响，那个没电。
3: 目前这两名个案比较无力的部分，这是一个问题点。
1: 因为无力点是因为他们
3: 没个案的状况。
1: 个案因为失智严重、轻重，他就跟你没办法配合啊。
3: 但是你有什么最想改变哪一件事情？有这件事情吗？
1: 我觉得好像没办法改变，除非我改变，我适应他。
6: 从零到一会有摸索，对吧？但是这件事情我怕你会摸索的时候就途中都放弃。那如果我们透过专业老师他给予建议，你自行看看，那假设如果真的没效，我们再想想有什么办法。

0: 不好意思，邱太太，不好意思，想问一下，那个邱文清早上都吃什么？
1: 早上啊？
0: 嗯，就这样子而已啊。我觉得他吃太少了呢。你要不要给他一些什么，像培根一颗肉啊，一个蛋啊，然后再其他的一杯牛奶，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他瘦太多了。
2: 要谢谢邱文清，我才会去上大学。因为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让他活动得很愉快或干嘛，所以我去上了那个康宁的健康管理系，然后老师才告诉我们失智症啊，然后学到很多的什么肌肉啦、解剖学啦，然后生理机能啊什么的。
3: 一、二、好，哎，站好，站好，站好。
0: 哎，你真的是反对党的领袖哎。
2: 来啦，握我的手，我们升高一点啊。
3: 头，摸眉毛好不好？来，摸眉毛。
2: 十年前，记得那时候我跟伊甸去跑里长办公室，然后 DM 给他们，然后跟他讲解，好像大家都不认同，因为他们认为我不要把老人家送出去，好，那老人家也不愿意出去。
4: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没有那种概念啊。那时候失智老人脑的那一块还没有那么普及。
5: 啊，当来拍球者，好。
3: 唔惊死哦，好来，唔惊死来，好入去啦。
5: 他力气很多哎，你看，他不会很娇啦，有见过残的老伙仔，他袂这娇，哎，有诶足娇的呢。
6: 那刚开始他也是吵着要回家，很强烈的反抗，然后宋大姐其实也都很常跟他聊天，会说啊，年轻人辛苦啊，你不要这样子为难人家什么的等等的一些话语，然后日日渐渐的就。会越来越期待来这片这样，
3: 我看你有这，
6: 因为我们像是新型的电脑，很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啊，它就像那种像 Windows 98那种时代了啊，所以它要输入它一个程式是很不容易这样。
5: 我早老伙仔拢爱我老啊，你得爱哄抬我呢，都有这个观念。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真的一年一年有在改变。像现在长照2.0，我就觉得很好。哎，他把一些赋能弄进来，他可以做的事情尽量教他做，不是说啊，你一定要帮他穿鞋呢，你一定要帮他那个呢，啊，你永远做死好了。
2: 亲爱的你在哪里？
0: 我女儿说：“哎，妈妈，邱文清做到不能来的话，你是不是就要办退休？”我说：“可以啊，因为她希望有自己的空间啊。”医院说她7年就会走了，结果你看她现在第7年还可以动，还可以拿。最主要是我去我妈妈那里，去年上养护所，生活环境条件真的很差。那环境又暗又挤，一点都不快乐。他就是把你绑在那里，你都不能动，也没人带活动。在想我会老的时候，我是不是有一个可以不去打扰小孩，然后我自己又可以养老，又可以乐趣的在那边生活，跟其他的朋友一起这样生活。
5: 妈，我爱看啊！我讲把迄草烧掉啦，你做肥啦。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年纪也长了啦，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哦。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因为我觉得，哎，每天跟老人家这样打比赛， 日子也不错，又过得很快乐，有什么不好？我希望我老了可以很豁达去面对自己退化这个事实。我都告诉自己要做到70岁。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2: 我现在就
3: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4: 我现在就
5: 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走进你
1: 的心，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6: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人，是一个做人的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第一次就抱我。
1: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您了。

0: 甚至常常抱怨的生活，却是很多孩子努力想要拥有的人生。
1: 有些孩子不是比较早懂事，是生活逼着他比较早长大。
2: 幸福不是因为你拥有多少，而是那些你从没想过会失去的东西。
3: 常常抱怨自己拥有的不够，来到这里才发现其实我拥有的很多。
4: 我今天不是来同情谁，而是来学习什么叫做珍惜。
5: 青春变色没有关系，我们一点点的把颜色找回来。
6: 不要等看见别人没有了，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
0: 到底是需要什么样子的领悟，才能够说出你好，家人。

参赛网红进场，请按编号入座。有请三位评审。

0: 感谢各位网红完成了善的创作。在评审看片前，每位都有为自己应援的时间。
1: 里面有一只鹅，它叫安安，就是所有的人，包含大人跟小孩，看到它的时候都会就是嘴巴就是一定都是笑的。所以在此刻我就感受到什么是宠物陪伴的力量。然后那一天我有跟一个孩子，他在大树下一起唱歌，然后他在弹吉他，我就觉得这是我今天就是感觉到最放松最治愈的时光。那我想要带来一个表演送给你们。谁说的像不只是朋友？

0: 一声 I don't really got it ready You're talking to me
1: 评审看片，
2: 不是每个孩子的青春都有爸妈陪着，但爱能接住每一个人，只是很多时候他们是还没准备好长大，就已经找不到回去的家。来到这里不是他们的选择，却在这里学会重新信任。初次见面的防备只是孩子保护自己的壳，当走进他们的世界，会发现大人在农场里围着一只鹅傻笑，孩子在狗狗怀里找到100%的安全感。画画、转陀螺都是他们摸索世界的方式，而音乐是他们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治愈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是生命跟生命互相靠近。今年8月，一个经历4次抛弃的孩子，带着满满的爱，走向他设计师的梦想。我也在教堂里，亲手为这里的孩子写下了一封信。写缘给的是起点，但陪伴给的是选择。这群人没有血缘，却成了彼此的避风港。
3: 南投阿尼瑟佛之家，
2: 有人陪你走一段路，就不再孤单。
1: 评审讲评，
4: 我能感受到你的自信，然后影片里面我很喜欢你的文案，搭配你的口白，然后你有提到的是跨越时空的手写信，我有看了一下那个信，就是满满的感谢，就是这一名小朋友，他可能未来他离开了这里，他对于这一个地方，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满满的感谢，也让我对这个地方非常的印象很好，因为他肯定是带给他满满的

0: 这支影片的口白，你的 OS 反差很大哎，对啊，那我会觉得说，其实你在你应援的东西，如果再加入影片跟孩子的互动，哎，教他们一些这些东西，因为我相信他们在接触音乐的都是会比较传统，会比较温和的东西，但是如果注入这种新的灵魂的话，我觉得会更好，而且我觉得你比较可爱的是把手写信。加在里面，因为现在的所有的朋友基本上都在滑手机，不管所有的讯息还是所有的交流，全部都是用手机。但是呢，你是选择用手写的方式来留下一个回忆，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棒的事情。
1: 因为一开始导演就一直强调说，你们在跟小朋友说话的时候，就是要小心的，就是跟他交流，因为怕问到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心里会受伤。所以那时候我刚到的时候，我就想说，那这样子很难拍诶，就是我该怎么去，就是要怎么样去拿捏这个尺度，对。然后就是刚好就是有现场的一些老师有协助我们，有没有小朋友是可以愿意分享他的故事给我？然后他讲了他的故事之后，我整个爆哭，就是整个现场就是很感动，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其实年纪很小，然后他们会但他们想法其实很成熟。然后我今天要带来的加分项目是长笛。

0: 我觉得只要第一段就可以了，谢谢大家，我尽力了。
1: 今天带来什么？
2: 今天带来了素猪排三明治，
1: 卡兹
2: 卡兹上斗，
1: 卡兹上斗三明治，
2: 对，
1: 厚切，哇，天哪，你看看，哇，太厉害了吧，好漂亮哦，
2: 好吃。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煮那个星云大师便当食菜里面的其中一道菜，就是炒桂竹笋。
1: 哎，真香啊，流口水了。
2: 你可以先试吃这个。
1: 那我们不客气哦。哇，佛光山香港道场的如良法师。
3: 大家好，我是如良。
1: 今天如良法师带来的材料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餐点跟大家结缘？
3: 霸王花糖。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我觉得剪到第一段就可以了，谢谢大家。我尽力了，帮我剪到第一段就好了，谢谢。
1: 导演，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0: 是
1: 这是建议、请求还是命令？导演，
0: 就是善的建议，善的建议，谢谢。评审看片，
2: 你记得九二一地震吗？
3: 哦，记得，记得。
2: 我们董事长是台东地方法院的荣誉法医，就来支援这边。他跟我说，他的厉害，我真的一边验尸分不清楚是泪水还是雨水，这个太惨了。他说我们要选，要在南投这边帮忙。这个阿尼社府的分院南投家园是大地震摇出来的。
4: 有些孩子很小的时候就遇见了连大人都不一定能承受的事情。今天我来到阿尼瑟佛南投家园，院长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我们就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在养。后来我才明白，这里给孩子的不只是一个住的地方，而是让一个带着不安甚至受过伤的孩子知道你是我的家人。在这里，他们学着生活，照顾自己，也透过画画、音乐、运动，慢慢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今天我认识了一个很喜欢画画的妹妹，她跟我分享了自己作品。

0: 故事。
1: 因为小时候是我他照顾我，啊，因为他会有带些情绪，然后就是对我动手，所以我和我弟就是因此这样才会去讲一下，然后在最后面就来这里。
0: 坐在我对面的他说起话来却像个小大人。我问他，你经历了这么多，你不会不开心吗？他没有抱怨任何人，反而告诉我，
1: 就是至少过得快快乐乐就好啦，可以不用因为什么事情然后就去伤心难过，然后要不然就是生气。你不要因为什么东西然后阻挡你自己的快乐然后生长情绪，它其实会影响人。
0: 听完他的故事，我突然觉得自己应该更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那些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父母的关系与唠叨，总有人等着你的日子，其实都不是每个孩子都有的。希望大家能多关注阿尼瑟佛南投家园，让更多孩子都有被爱着长大的机会。那会有多
2: 幸运？评审讲评，
3: 你的声音跟这个影片的本质，整个剪辑的过程啊什么的，都很融入，而且很契合，很 match。对，我本来一开始以为，你是来上班的吗？可是你的状态越来越进去，然后感觉你的心已经留在那个院里面了。对，那是你的真，让我感觉到你真的本身很温暖。
4: 你也讲到说，你很一开始会有点担心，会不会问一些问题，这些小朋友会冒犯到他们。但是我看到他跟你在侃侃而谈，说着他以前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坚强，这样一路走过来。但也肯定的是，这个南投家园，他带给他的安全感是非常足够的，也让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家园给小朋友的保护，还有带到就是院长如何建造这个家园的契机，也做了对观众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介绍，然后也让我们可以更贴近在这个影片里面。我觉得这是我看到这个影片感受到的，我觉得很棒。
5: 影片跟你的现场其实我觉得都蛮加分的，因为你刚刚的现场表现出你这个有点搞笑啊，哇，你的歌声超美的耶，所以我觉得你也许你因为在里面你有唱歌，所以你要不然你今天现场其实你也可以唱歌，就不用吹这个。
6: 一个节目就是他不一定要呈现最完美的你，就像那些小朋友或他们家庭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我今天才想要挑战一件我可能没有很擅长的事，但是我愿意去做，就像他们会愿意慢慢变好一样，这样子。
5: 所以我觉得就很贴切呼应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我们是网红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是不受限，那与善的距离可以很远，也可以很近，也可以很搞笑，也可以很温暖，就是你怎么呈现。我觉得蛮能够打动人家心里的，蛮好的。
7: 我发现很多人一直持续的在做跟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爱的付出，所以呢，我想要献唱这首歌献给他们，因为这些人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他们把他们付出的每一个对象都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宝贝。对，好，所以我唱这首歌是张悬的《宝贝》，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个世界。啦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让你知道你最美。
8: 评审看片，
9: 俗话说，心也放一边，用来文静甲大听。但没有血缘的人真的能够成为家人吗？这次跟着网红与善的距离来到阿尼瑟佛儿童之家，这里有些孩子因为失去亲人或疏于照顾，或原本的家庭暂时没有能力照顾他们，在他们还需要被照顾的年纪里，就被迫先离开了原本的家。今天听到一句话我非常有感，孩子需要的不只是被照顾，而是真的被爱被看见。我们每天习以为常的生活，可能是别人努力很久很久才能够重新拥有的日常，但在这里有人陪你学习，陪你长大，在你需要的时候接住你，并让你知道我也是你的家人。我才发现，哇，原来家人真的不一定要有血缘关系，所以行善也不用等到自己多有能力， 多一次的陪伴，多一点点的关心，都可以让一个人知道，原来我没有被忘记。所以如果你问我，没有血缘可以成为家人吗？我想答案是可以的，因为家人不只是谁生下的你，而是谁也愿意好好陪你长大。你好，家人。
2: 评审讲评，
4: 我很喜欢你的影片，
7: 谢谢。
4: 就是你的整个人跟穿着，然后你跟孩子们的互动，会让我觉得你真的是他们的姐姐。嗯，就是很融入在这个里面，然后你的口条搭配画面很温柔很温暖，
5: 你就是非常的甜姐儿这样子啊，这样一直微笑，我觉得很好，然后就是跟我们今天拍的主题也能够很 match 这样。你好多孩子你把他打了马赛克，打码了，让我会觉得哎，你有用心做到这一块这样子哦。所以有些人是要把镜头避掉，你是特地把它打码，那可能就是有些顾虑这样嘛哈，就是说你有先问过他们，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因为尤其我们去访问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些孩子们故事不一样，真的是要顾虑到这一点是蛮好的。
3: 刚刚评审的话再延续过来，他觉得像姐姐，我觉得像妈妈。你应该还没有经验对不对？
6: 还没有。
3: 但是你整个妈妈味在这个影片里面浓浓的妈妈味，真的，
7: 我当时是一种称赞了。
3: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温暖的地方，你可以让整支影片让没有经验的女生女孩变成一个妈妈的感觉，
7: 但好像生得出来
3: 哎，感觉生得出来，但是我感觉你比较大辣辣的，对，也不管有没有镜头在拍，你就是蹲在那边脚打开也没关系啊。对，整个透露出我就是哎，妈，这是我的小孩哦，母鸡带小鸡的感觉，对，很温暖，蛮温暖的。但我觉得比较像家庭纪录片，我觉得可不可以再多一点火花，让我看见哎，突然这两秒有什么东西出现，这几秒有什么东西出现，比较可惜在这个地方。
7: 那我这次去到安妮瑟福儿童之家，我就是有准备一些盲盒的娃娃礼物要送给小朋友们。然后我在送的时候，我就看到小朋友他们有一些小朋友他们身上的衣服就是破洞，就一个洞一个洞这样。然后但是当我在送他们礼物的时候，他们就会很紧张跟我说，哦，里面可能还有小朋友没有收到，谁谁谁还没有收到，会提醒我。然后就是在没有任何的老师的授意之下，他们就冲回去房间，然后他们就去拿礼物回送给我。然后就他们自己可能就物资都有点匮乏了，还会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深受触动，因为我觉得很多大人可能都会遗忘的感恩之心啊，然后关心他人之心，但这些小朋友他们都保留着。然后我就很感动说他们在这个儿童之家就找到东西去填满他们的心，让他们有富裕的心可以去关心别人。那在他们眼中我也看到就是他们有对人生的期待，因为他们一听到我是歌手的时候，他们就很兴奋，就说哎，你可不可以表演给我们看。但因为那天时间不够，所以我就想说我今天在棚内表演给他们看。那因为我这次要表演的单曲，就我自己的单曲叫 Come Get My Love， 然后呢它是一个就是鼓励大家去跳脱框架，去做自己，勇敢去爱，把主导权拿回来的一首歌曲。所以我就希望孩子们听到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就是有更多的勇敢，然后更多的爱，就填满他们的心这样。
10: 在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然后得知了这个消息。
11: 22号开始的季后赛竟然强碰国家队训练，
12: 反而是一个给本土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13: 噪音那一响开始，其实我的心跳跳蛮快，我感觉到。但我跟自己讲说，其实自己已经上场了，今天就是一定要全力以赴，不能紧张。
14: 职业篮球联盟元年的冠军，我们要恭喜台钢。

0: 庭审探片。
1: 有些孩子还没来得及长大，就失去了可以安心回去的家。有的孩子承受家暴，父母一次又一次的抛弃，来到了

0: 以色福儿童之家。过去发生的事也许无法改变，但往后的日子他们不必再一个人面对。在这里，孩子们在自然环境中透过艺术、音乐、运动、照顾动物、心理陪伴，慢慢重新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这里的孩子自己可能物资匮乏，但在收到我的礼物之后，在没有任何老师授意下拿礼物回赠了给我。有个孩子曾经被父母与寄养家庭数次抛弃，来到这里之后他找回了自己。后来在儿童之家的协助下，他进入了大学，就读自己喜欢的设计科系。原来家人不一定和我们有血缘关系，家人也可以是在你跌倒的时候接住你的那些人。在安妮瑟福儿童之家，那些曾经缺席的爱在一天天的陪伴里被补了回来，而我们也可以成为这份陪伴的一部分。
1: 评审讲评，
2: 我是很有感动的，很心里很澎湃，这样就是说，第一来讲就是说声音很好听，像播音员。那如果说我们再把画面加进来，你的画面就是可以让人家觉得说，哇，每个画面都是你精心有设计过的，包括拍摄或者说出场这些人一格一格一格的，他们还要送礼物给你。这个来讲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其他影片里面是没有看到这个样子。然后像今天的装扮，我觉得也非常漂亮，就是让整个的视觉效果很好，所以是很不错的。
3: 我最喜欢你的开始的片头是一个小孩子开始在画图，从那里进去我就直接被吸引进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开头。然后从每一个景的串联在一起，每个转场都做得很完美，跟小朋友的连接可以再多一点点。对，你只是在介绍院方啊，这个成立于什么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好像他们的故事是值得再去被认识的。
4: 很有感，导演当天讲的一句话，他就说其实他很看不惯现今社会很多大人或者是小孩子对待可能自己父母的方式啊，长辈的方式等等，就是明明自己拥有的很多，但却没有那个感恩的心。然后就对比到我们那天去做公益的时候，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很多，可是他们就是很感恩自己所拥有的，重新得到的。
5: 我觉得这个作品很完整，而且很动人。然后我特别喜欢音乐的部分，一开始小朋友透过小朋友的眼睛，那个音乐是有一点，可能有一点不知道未来的去向，但你后面讲到这一个家园，对这些小朋友的照顾，接住这些小朋友的感受，音乐马上变了，变成是比较励志的感觉，往前走的感觉。最 touch 到我的是被接住这一点，会让我感受到我们其实不只是里面的小朋友，我们也需要被接住，我们也需要被照顾。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给予跟接收，其实对于一个观众在看这个影片，我会觉得它会是一个非常棒的善的循环。
1: 节目公告，第十一集半决赛网红将有八位晋级总决赛。
6: 没用的人才要勾心斗角，
7: 心斗角的通常都不够红。
8: 网红会不会勾心斗角？
6: 我觉得不会啊。
9: 但是我觉得就是
10: 网红比较不会，
9: 网红是真的比较不会，就是以前的那种大学生活、国中生活那种才会勾心斗角。但是网红之间，因为大家都知道对方的苦，
6: 对，
9: 其实是媒体互吐苦水。
11: 我太难了。
12: 而且同行竞争一定会有，因为我曾经被抢过粉丝的，然后用一些比较不好的方式，可能说，哎，你为什么都只去拍他不拍我啊，什么之类的。
13: 其实我觉得网红比较容易，因为在共同的道路上有很多创作的共鸣，而会真心的去分享跟切磋。
9: 没错，
13: 反正我觉得有网红比较。
9: 因为我现在遇到的其实都蛮友善的，我只有遇过就是休学期间跟现在的工作场合会有勾心斗角，
14: 完全都没有，就是大家都很友善。
15: 我看到你，
16: 你们会不会勾心斗角？
14: 不会，他在帮我
17: 擦。君子之交淡如水，
18: 你们都是假的，
19: 没有不会。
12: 我觉得会来参加这节目的网红都偏善。
20: 我现在就走进。
21: 以前我不是不想回家，只是不知道哪里才算是我的家。
22: 我知道有一天我要离开这里，
10: 所以我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0: 景。
1: 以前我的青春有点苍白，但不代表我的未来没有色彩。
2: 我失去过一些东西，但我不想把我的未来也一起失去。
0: 我们不要它永远都留在这里，而是有一天离开这里，并且有能力照顾自己。
3: 照顾孩子不只是要让他们吃饱穿暖，更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值得好好被对待，